0: 秦唐高速秦皇岛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还有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收费站口都处于正常开启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帮助一位曲先生，他的车亏电了，目前停在省会的赵陀路新城小区的车库，是一辆白色探岳车，车牌尾号是 M3N， 联系电话的是18633050625 18633050625，或者呢您联系对接96992。
2: 早间的8:03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信息留言吧。说到夏天喝点啥哈，现在确实你看好多朋友都很养生啊。
1: 对对，
2: 不抛弃不放弃就说了，现在就喝茶或者是白开水。
1: 嗯，
2: 还有一位楚教练说了，我们冰箱里现在只有一些
1: 苏打水。还有一位朋友他特别直接，他说啤酒咖啡，说你们说半天为了卖冷饮上吧。
2: 嗨，
1: 哎你别说，哎是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气口哈，我们可以给大家卖一卖。
2: 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回复666到商城逛一逛。其实啊，说到这个养生水养生茶还是自己做比较好、啊、
1: 是的是的，
2: 对，除了这个我们说里面有这个养生茶，还有那什么酸梅汤也是自己煮的、
1: 嗯、可以自制，
2: 料包都给您配好的哈。
1: 对，看
2: 非常的方便。
1: 吉人天下也说，你看我就是喝自制的养生茶、嗯、根据身体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茶叶，然后我再加上香参啊麦冬石斛这些，自己每天这个换着样泡着喝、
2: 嗯、
1: 沏着喝非常好、所以我们说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健康养生，讲究生活品质了。
2: 郭鹏辉跟我们说到了、
1: 嗯、
2: 我呀当然就是喝白水多，我是户外作业比较多一些、
1: 嗯嗯、
2: 每天恐怕得消耗5升水啊，需要大量的补充水分。
1: 对，挺好的、嗯、我们鼓励这个，当然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这个含糖或含盐的这个成分，
2: 电解质等等，
1: 电解质，哎，可以喝点电解质水也是不错的啊、
2: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留言专区好朋友说到的啊，帅哥就说到了、
1: 嗯、
2: 我冰箱里常备的都是就是冰镇啤酒然后纯净水、
1: 啊、
2: 这两样喝的多。
1: 哦哦哦，
2: 夏天其实适当喝，但是啊酒咱们还是得不能贪凉贪多啊。
1: 对，就是想喝之前想喝那一口，哎呀、
2: 嗯、
1: 特别的冰凉舒爽，但是不能长期这样饮用，就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哈。还有一位陈先生，他说我比较喜欢喝的是大麦茶、
2: 嗯、
1: 我就是在网上买那种小袋的独立包装，泡到水杯里每天喝一下，口感不错，有一股麦香，而且据说有败火的作用。
2: 还有福禄也说了，基本上不喝饮料，平常常备饮品就是矿泉水。你看这是跟您楼下紧挨着天蓝蓝也是一样的啊，这两人虽然说我们说各自情况不同，但是喝的一样，只喝白开水或者矿泉水。
1: 对，
2: 而且即便喝饮料也选无糖的。
1: 是，你看现在这个去超市啊或者小卖店，朋友们在选购这饮料的时候，有的时候直接拿走一瓶就矿泉水、
2: 嗯、
1: 拿走就走，或者呢选半天看什么呢，看配料表，
2: 无糖
1: 好好计算一下哪个不甜啊。
2: 而且无糖里边可能大家也会选是不是传统的那种代糖、或者说有新一代的这个赤藓糖醇啊等等一些更健康的、
1: 嗯、
2: 相对来说啊健康的代糖、
1: 嗯、挺好的。
2: 总之大家的健康理念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话题的源头就是什么呢、
1: 嗯、
2: 到了夏天一些传统的像什么可乐冰红茶这种全糖或者含糖的饮料真的卖不动哈、啊
1: 嗯、
2: 更多的朋友会选择健康的饮品。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有人质疑说啊你们就是为了卖雷允上不是，就是我们商城正好有，我们也想到了，自己也下单买了，很好喝，就是很多的这个食材包在一起放在一个小包里、
2: 嗯、
1: 一包一包的大家回去冲开喝就可以了。
2: 对，当然您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分享、
1: 嗯、
2: 也可以留在评论区大家来做参考啊，咱们都分享一下。另外郭秋刚提到一个问说油价什么时候涨啊、
1: 嗯、
2: 明天周五的24点。
1: 对，
2: 也就是说您周末如果打算自驾出门啊长途出行的话，那么这两天加上油，因为周五24点预计会上涨，大概平均每升目前按现在来看5-6毛左右啊、
1: 嗯、对，今天没事了，有时间了晚上回家前把这个油加上、
2: 嗯对，
1: 或者明天的时候加也可以啊。
2: 好的，接下来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引发关注，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2酷评，网红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海警查明其属于违规侵占国家海岛资源的违法行为，稍后9.2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邯郸涉县韩王九寨叠翠如画，河南林州石板岩石屋依山而卧，一寨一岩各展太行风韵。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韩王看层峦，访石板品古韵，纵情南北太行间。
4: 星级应用技术。

0: 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早间的8点10分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当中听我们的留言吧。大家都喝点什么养生呢？问号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我们听听吧。
4: 以前上学的时候可爱喝可乐，现在就30了，就一瓶可乐都喝不完，喝两口就觉得嘴里甜的不行，甜的难受。
3: 其实是一位年轻的朋友啊，
5: 听得出来、
3: 啊这个、对，30，
5: 我都30了，
3: 觉得喝可乐、
5: 啊、我们40的
3: 怎么办？对啊，您这个这还年轻啊，没问题。其实只要是说我们说少量摄入，偶尔喝没事的，大家不要把这个事当成一个好像如临大敌一样，觉得是碰都不能碰、嗯、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含糖类的饮料更多的，因为咱们健康的人群其实现在不缺这些营养，更多的时候是防止它过量摄入、
5: 嗯、
3: 所以说偶尔喝一喝，解解夏天的这个暑气是可以的、
5: 嗯、
3: 当然更好的选择就是现在有了很多健康的无糖的可替代的产品，只不过我们现在更丰富的选择了
5: 可以去货架子上买，还有自制、
3: 哎、
5: 你看这位朋友在即时客户端0679说了，我愿意喝那种山楂干水
3: 啊，泡点水、
5: 啊、对，山楂干泡水，哎，确实口感不错，而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果干，比如桑葚干啊，还有一些这种就桂圆干啊等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拿它来泡水、哎、
3: 前一段时间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我们的主播莫阳、
5: 嗯、
3: 曾经突然间偶然间喝到分享了一款就是对我们主持人特别有好处的一个茶，它的配料其实就是那种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想了想，有这个胖大海，有这个甘草，然后有一点菠萝，它是调节这个酸甜味儿的，
5: 酸甜味儿的，哎对。

0: 啊，就是很中药。
1: 对，喝完之后我们说上节目时候那个嗓音啊，就回到30岁时候10年前一样。
0: 好，就是所见即是它所有的配料，没有很多其他的添加或者特别多糖分的添加。如果你想喝点甜的，你可以自己加点冰糖或者适当的加点蜂蜜啊，都是可以的。
1: 哎，我们内部主持人分享过，当时大家如果也想喝啊，您扣个想喝，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我们不行就在商城帮您去找一找。目前还没上架啊，朋友们，只是我们主持人小规模试用过。
0: 是，
1: 但是提示大家就是夏天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清配料表啊。
0: 对，我喝过，就是我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朋友送给我了几包，
1: 内部分享
0: 确实很好。所以说养生茶咱们可以喝起来啊。
1: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即时留言互动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朋友们最关心的啊，过了早八点，今天我们的即时好运八点时段开奖号码出来了吗？出来了啊，刚刚出炉。我们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开出的中奖号码是顺序208，数字208。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则，倒序802的朋友也算中奖。
0: 对，所以这个时段一共有7位朋友中奖啊，平分奖金500元，每人71.4元，挺好。好的，可以买不少喝的东西了。
1: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即时好运。今天、明天两天是最后的两天，正道序都算中奖。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今天咱们是个养生局，因为路上车不多嘛，好多朋友说不堵车，所以我们就说说养生啊，喝什么样的饮料解暑。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在孩子暑假都在家2个月啊，最近有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高血压悄悄盯上年轻的孩子。其实啊，高血压是儿童青少年时期比较常见的这个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它是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以去观察的哈。而且这种症状如果延续到成年，那么和心肾等器官的损伤是密切相关的。
0: 在北京就有医院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的专病门诊。孩子们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呢？如何才可以早点发现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5: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4: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3: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5: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4: 得有4-5年了。
5: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4: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3: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4: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确实在我们报道播出过程当中，好多家长朋友们就说了啊，确实孩子暑假放假在家就怕什么呢，开始放纵啊，吃喝，然后呢

0: 的，很漂亮。
1: 哎呀，这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你看咱们爱商城又是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
0: 一款怎么了
1: 酸梅汤的配料包啊，里面有乌梅啊等等各种都给您配好了啊，还有甚至连桂花都配好了，直接在我们商城首页搜酸梅汤应该就有了。
0: 就是很方便，因为我们自己也在买啊，不是说非得硬推给大家，就想到咱家里有什么，我就想拿出来给大家尝尝，
1: 招待大家。
0: 就是、对，我就是这个心态啊，大家欢迎大家去看一看。
1: 我们再看此时此刻首尔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今天早间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今儿啊格外的顺畅。你看刚才我们即时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天早间开网约车通勤了60多公里啊，拉载了好多客人，然后发现基本上都没有遇上堵车，今天真的是格外的顺畅啊。
0: 是的，那如果说路上您看到有特殊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或者呢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看。
1: 对，这是刚才陈旅啊这位司机师傅一大早就跟我们说到了，说前方导航显示都是绿色的，心情也很顺畅啊。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4: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在互联网平台，最近有网红凭借着荒岛改造的系列视频走红网络。在这个视频当中，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烹鱼捕食，还有圈养家禽，沉浸式的演绎了现代版鲁滨逊的这个海岛独居生活，有点诗意，有点田园，有点随性啊。这样的画面会吸引大部分的网友去追捧、去点赞，甚至打赏。很多人心生向往，以为这就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在同质化内容扎堆的平台上，这样的内容的确很有吸引力。
0: 然而，这一切啊都是违法行为。经宁波海警查明，该网红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的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也未取得合法的使用权限，属于违规侵占国家海岛资源的违法行为，目前已经被处置了。在流量面前，规则可以被无视，公共空间呢可以被征用，他人权益可以被牺牲，只要能出圈、能够涨粉，那就先占了再说。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作出点评。
11: 首任007饰演者肖恩·康纳利与凯瑟琳·泽塔

塔琼斯曾演过一部神偷大片《偷天陷阱》啊，剧中佐塔琼斯就曾登临过肖恩剧中角色所拥有的一个孤岛啊，直升飞机、蓝海别墅、帅叔家人。

0: 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富人向往的生活啊。啊，你包括美国神秘死去牵扯诸多美国总统名人的爱泼斯坦啊，犯罪场所不就是罪恶之岛萝莉岛吗？啊，哎，兴许就是这些个潜意识的这个认定啊，让许多人对海岛生活有一种神秘感和关注乃至仰视啊。而这样的点本身不就是网红们最期待的传播热点吗？哎，基于此个人看来，这件事儿本身没准就是这网红故意为之啊，甚至有点自己举报自己的感觉，不是吗？网红啊，那样很大的社会传播力，怎么可能不会令人记住这岛的名字或者在哪儿啊？啊，如此自然就会让此事成为网上热点，然后呢，通过新闻自带的传播效应，自己不就更火了呀？啊，果真如此的话，这不就是典型的你过来，你过来打我呀？啊，不就是这现实版吗？对吧？其次，我不知道这网红是谁啊，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海岛不能自己私自占有。但即使他不了解，他的粉丝也都不知道这事儿，没人告诉他。你毕竟网红嘛，怎么不得百万以上的粉丝啊？这上百万甚至更多的粉丝中，就没人知道岛屿不能私占私建吗？最起码一句话，多少钱买的地呀？你看，这不就让这闹剧被戳穿了吗？中国人那么喜欢地，喜欢房子，对吧？乃至包括这网红所在的网络平台，你从这个网红传播使用的题目中也应该能用大数据收集到他私占海岛的事实啊。这种情况下，你但凡这个网络平台知道法律底线，也应该立即对其停播、教育、下线才对，是吧？怎么没有呢？不是直播中说错个字、说错个事儿就会被立即停播下线吗？啊，怎么私占海岛这么大的事儿，这些网络平台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啊？有鉴于此，我们除了期待有关部门对这网红依法处置以外，也希望这些网络平台啊能够建立 AI 基础上的违法内容大筛查啊，一旦发现立即采取行动，在杜绝相关内容更大范围传播同时，也能减少此类事件对网民的进一步蛊惑啊，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跟风站岛乃至更多的社会事件。其三，宁波海警接到举报及时出警，当然点赞，但必须举报才能发现这些事儿吗？你照理说我们的海边岛屿并不多啊，如果海警们有日常巡逻，类似建筑不难发现啊。可为什么不能如此呢？哪怕你绕岛一周，每天啊也会发现类似问题啊，或者说过几天去转一圈，实在不行不是还有无人机呢吗？一个无人机转几十平方公里没问题啊，你多放几个不就够了吗？我们的科技进步不就是为了杜绝更多的违法犯罪，让社会更和平啊，更安全吗？
1: 早间的8:27提示一则路况，零碎的记忆告诉我们说，省会塘沽大街东港路口这会儿十字路口交口这信号灯没有亮啊，路口车流压力比较大。
2: 嗯，是，还有很多朋友也说到的是，目前来看省会市区最多拥堵的路段呢还是在和平路的中段和建设大街下小口的附近，后方的队尾排队的压车距离已经超过两个信号灯的位置了。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这个时段和大家继续分享咱们的商城好物啊。俗话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天气炎热大家容易什么呢？犯困啊。有同感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聊两句，是不是特别容易困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时候的一个安睡的好搭子，来自福东海家的小睡袋饮品。其实什么呢？是人参、酸枣仁、枸杞的原浆液啊。
2: 哎，这也属于是喝的健康的一个种类吧，就是能够有这个助眠安睡的适当的一个效果的。如果说您在晚上会有这个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的情况，您可以饮用这个今天推荐的小睡袋来试一试哈。睡前30分钟您喝一下。
1: 先声明，这不是那种所谓的安眠药类的东西，
2: 不是药材、啊、
1: 对，它是通过什么呢？温和调理的方式，有点像什么中医的那个药食同源一样，
2: 药食同补，
1: 对、
2: 啊、
1: 调节咱们自然睡眠规律，比如说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进入到一个适合睡眠的状态，这个是自然天然的睡眠啊。
2: 是的，这个酸枣仁是被誉为东方睡果、
1: 哎、对，
2: 能够起到一个养心补肝宁心安神的作用，里边还有人参补气益神，枸杞啊，黑枸杞是滋阴养血的，像刚才提到桑葚、龙眼肉啊，都是补益心脾的啊，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喝一喝。
1: 就给我第一感觉，拿到这款品上、啊，我一看这配料表，就感觉博大精深的、啊，全是天然的成分、啊，
2: 能量
1: 对零添加，没有其他任何那种添加剂啊、香精啊，或者是一些化学元素在里边啊，就是原汁原味的味道。
2: 对，
1: 现在一盒活动价只要49.9元，每盒是10袋装啊，每袋30毫升，有3盒的、5盒的、8盒各种规格，根据您的需求来这个参考购买就可以了。

0: 这种喝法很简单，你直接打开袋直接喝也行，不需要冲泡。如果说你想把它融到这个一瓶水里边带着喝一天，有个味儿，总比喝白开水要、
1: 哎、
0: 有味道嘛，也可以直接灌到瓶子里。
1: 都是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咱们商城首页就可以来优惠价格来下单了。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那么继续来陪伴大家。先来提示一下省会市区啊，这会儿呢，淮安路上有一段比较压力明显的，是西向东的主路。在进了西二环之后，您快到友谊大街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压力点。前方呢，一直队尾排到过维民大街之后，再往东行，才会逐渐的顺畅起来。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刷新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可以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找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的互动平台。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了解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现在整体的话呢，环线需要稍微来留意，是在南二环的东行方向，人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呢，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其他的路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走。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中段部分的通行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东行方向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的。和平路高架呢，东行方向的车流密集度不太大，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呢是到了胜利大街了，西行方向的流量比较大，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在胜利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华路以及中山路这两个交口的后方都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市庄路以及在南行方向新凯路这两个交口呢，后方缓行的距离还是比较长。

0: 色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除此，省内的各高速呢，目前整体的通行。
1: 谢谢张晶的提示。
2: 早间的8:31了，九九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夏天啊，大家跑山区的高速，尤其是暑期啊，最怕的是什么呢？突然来一场暴雨，这个时候视线也不好，路面湿滑，真的特别危险。那今天我们的高速连线特别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太阳山高速啊邢台段西黄村养护工区的工区主任姚洪帅，请他从专业角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太行山高速的这些山区的路段，咱们如何来安全驾驶？以下的提醒非常的关键啊，朋友们，我们来连线一下姚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眼下正是七下八上的补汛期，太行山高速地形特殊，山高谷深，小气候多，经常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况，可能进隧道前还艳阳高照，一驶出隧道就大雨如露。我们养护工区针对汛期实行了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全天候应急机制。太行山高速行盘段桥水底高，高边坡高田方路段多，雨前我们会全线排查边沟截水沟是否畅通，雨中重点盯防高边坡有无滑坡迹象，雨后立刻检查路面有无沉降、坑槽等积水现象，发现隐患后立即进行处置，保障司乘人员通行安全。
2: 那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正好啊在路上，比如真的遇到这样的短时强降雨，咱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您有没有一些具体操作步骤的提示？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是有的。各位司乘人员一定要记住六字要诀：降速、控距、量尾，具体分五步进行操作。第一步，降速，把车速降到60到80码以内，不要猛踩刹车，采用点刹的方式减速，防止路面水磨造成打滑。第二步，控距，与前车保持行驶2到3倍的安全距离，至少150米以上。第三步，亮尾，立刻打开近光灯、车辆示廓灯和前后雾灯，让前后车辆能看清你的位置，千万不要开双闪，因为双闪在雨中反而会让后车误判你的行驶状态。第四步，稳住方向，双手握紧方向盘，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尤其避开桥梁、隧道出入口这些风口路段，侧风可能瞬间把车推偏。第五步，就近避险，如果雨大到已经看不清前车尾灯，果断驶入最近的服务区停靠等待，或者从最近收费站先下高速，等雨小了再走。特别强调一点，千万不要在应急车道上随意停车避雨，高速上临时停车风险性极高。
2: 好的，那以上这些提醒都非常的重要。另外还有咱们的听友在微信后台问到说，如果行车中遇到那种水滑的现象该怎么办呢？
3: 好的，主持人，水滑就是车速过快时轮胎和路面之间形成了一层水膜，车子失去了抓地力，方向盘突然变轻发飘，这个时候千万别急刹车，不要猛打方向，马上松开油门，双手稳握方向盘，让车自然减速，等轮胎重新抓住地面后再缓慢修正方向，这个过程一般就几秒钟，但操作不对后果很严重。
2: 好的，非常感谢姚主任的这个介绍啊。六字要诀我们再强调一下吧，降速控距量尾哈，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另外，如果您在太行山高速上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96122，咱们的救援力量，专业的救援力量会尽快赶到。提醒广大司乘朋友啊，微信可以搜索冀郊万里行，冀郊万里行，冀就是河北的那个冀哈，这个小程序，然后跑交头高速还能赚积分，积分可以当钱花，赶快注册会员并且绑定车辆，开启您的积分之旅。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姚主任今天的分享，姚主任再见。
3: 再见。
2: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通过这个连线也再次提醒朋友们，尤其是在暑期啊驾驶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牢记以上的这些提示。
1: 而且呢我们的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也是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呢是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您呢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还有即时新闻的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您都可以观看到。

0: 这里呢，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信息，规划高速行车路线。有什么样的高速出行问题，您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哈。您现在就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每天下午2点钟的直播。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2025年总局本级体彩公益金双向保障国家队人才培育和训练基地升级，助力运动员全力备战各级赛事，全年投入8266.5万元，支撑各级国家队日常管理、足球专业人才培养、国内外集训参赛，同步开展运动员文化课教育、运动科研升级，补齐科学训练短板，划拨20273万元改造全国多处国家队训练基地，更新智能体能设备，扩建专业运动康复中心，完善食宿后勤配套，全方位优化训练环境，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专心打磨技术，储备体能。一张体育彩票汇聚千万公益微光，一头连接百姓日常全民健身，一头承载国家队为国争光的梦想。清晰的资金落地成效，直观展现体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让每一份购彩善意都转化为全民健康与竞技荣光。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8点39分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每到暑期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时不时的就会在新闻当中听到关于台风的一些预警预报。那近日呢，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的引入了具备物理机制的一个新方法，联合研制了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一些难题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了解一下台风。
3: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4: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3: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

0: 府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0: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 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1: 早间的8:48，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呢，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其实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就在昨天啊，一份国家级的新规发布，对未来5年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一个总的蓝图。
12: 生态环境部呢，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5规划，明确的到了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这目标的背后，如何系统的部署降碳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1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3: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15: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13: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 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15: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3: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16: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3: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6: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11: 早间8:5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周末避暑清凉的好去处，就在咱们周边的景区哈，山西藏山。高温酷暑天，这里的平均温度只有22.5度。8月1号、2号两天，我们啾啾二专门组织了自驾游，2小时车程，带大家沉浸式打卡清凉飞瀑、七彩滑道、还有玻璃栈道以及国风演出等等项目。
12: 景区呢，专门为我们啾啾二的听众推出了专属的超低福利价哈，每个人99.2元，包含有一晚的住宿、三餐美食，还有景区门票、来程的高速费，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互动游戏，名额是有限的哈。一个人报名的是99.2元，两天一晚的自驾游，抢到就是赚到。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自驾游，就可以去报名抢名额了。
11: 嗯，而且前两天的团应该是非常火，已经爆满了哈。您可以赶快来问一问，抓紧时间看看周末线还有没有余位，或者是有朋友退掉的、临时改变行程的啊，不然真的是很火，可能会报不上啊。
12: 对，回复自驾游就可以了。
11: 另外，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福利，有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您的眼睛出现夏季的这种干涩、模糊、疲劳、痛痒等症状，凡是马上拨打热线400-6986-992，通过咱们早高峰节目时段来购买，每人获得78元的补助的蒸汽眼贴，贴上之后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按摩一样啊，水润透亮又清晰。
12: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除了多送78元蒸汽的眼贴之外，还要送您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有豪华版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哈，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1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到4453个，充电网络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新能源车辆平均充电等待时间从两年前的25分钟压缩至15分钟。
2: 我省打造的记录型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正式上线，这个小程序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道路阳光救援等多项便民功能，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
1: 为进一步优化夜爬体验，从明天开始，省会柳仙谷景区夜爬免费时段由原来的晚8点到次日凌晨6点调整为晚7点到次日凌晨5点。免费时段内，晚7点后入园及次日凌晨5点前离园均可享受免票政策，若超时未出园均按景区

0: 规定补缴相应费用。
1: 为了进一步便利保定市主城区南部过境货车通行，从8月5号0点到10月31号24点，保定市域部分高速实行黄牌货车通行费退费政策。同时，针对南二环周边群众集中反映的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交管部门决定对南二环东三环至西三环路段实施黄牌货车限行管理措施。
0: 为进一步加强主城区道路交通管理，衡水交管部门在该市桃城区、高新区、滨湖新区启动移动式电子警察设备，抓拍机动车违规停放等违法行为。
1: 即日起，邯郸磁县辖区内所有 A 级景区、山林景观区域等全部文旅户外场所临时关闭，全面暂停对外开放观光游览、登山徒步等一切户外活动，以线上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2: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现在整体的环线通行呢，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了日常的水平。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还是在维密大街附近会有少许的压车。和平路高架呢，东西双向都是在建设大街这块为起点，东行方向后方缓行到了胜利大街，西行方向的缓行距离比较短，大概是在广安街附近。南北走向路段里面，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裕华路这两个交口的后方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过这个路口，大家还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在医院门前、省三院、维民大街南行方向的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是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的，以及中山路西行方向过维民大街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康乐街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的京哈高速受到辽宁交通事故的影响，玉田站至山海关站的山海关古城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孟姜站是双向禁止了车辆上道。孟姜站附近301公里处呢，沈阳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大家行驶到缓行路段的话要多加耐心，控制好车速，拉开车距，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祝大家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出行平安。那么韩港高速的衡水段呢，阜城东站附近320公里处黄化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武义站、武义东站、阜城站、黄化港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也提醒大家遇到事故路段的车友一定要提前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秦滨高速受大流量的影响，秦皇岛西站至丰台南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146公里处秦皇岛方向的车辆，分流点后方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大家行驶到缓行路段要多加耐心。那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唐津高速唐山东站至田庄站的唐山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九龙山站唐山方向、收购庄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了货车上道。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30号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到8月1号，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可能有暴雨。
1: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张家口北 北部，沧州的东部，衡水的东部呢是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

0: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4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7度。
1: 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河北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0: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2: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1: 周四的上午，欢迎大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0: 各位好，我是新亮。
1: 还是提示朋友们，我们的几种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什么突然的天气变化，或者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啊，今天帮个忙呗互动帖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大家可以正常的参与互动，我们也会从中呢选出至少6位幸运听众，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啊，您赶紧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发信息留言，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1: 这说的至少，因为有朋友已经看到他们的建议了，说昨天9点36分到11点节目结束，咱们的即时新闻稍微有一些这个障碍是吧？就是
0: 网络有点延迟，
1: 说今天能不能把那3名幸运听众补上？
0: 没问题，
1: 可以，没有问题。今天我们选9名，
0: 对。
1: 当然咱们也得看大家的参与量了，大家赶紧踊跃的参与吧。
0: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获奖概率还是蛮高的啊。
1: 对
0: 啊，您就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就行了，发车贴啊，发钥匙扣，或者是发这个早上好大家帮，发我们通关密语，发打卡都可以。
1: 对
0: 啊，发任何信息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都有机会啊，赢取今天的9张车贴和钥匙扣其中之一。
1: 对，大家就是月底了，咱们冲冲业绩，希望都能落到您的头上。
0: 对，
1: 我们的参与量也冲冲业绩。为什么这么说呢？追梦赤子心说，新亮你是月底冲月绩呢吗？
0: 哦，
1: 最近。

0: 怎么劳模呀？
1: 老上是吧？
0: 老上啊、嗯！既然大家这么说了，那咱们月底呢，参与量就再来一波新高，好不好？
1: 对，
0: 咱们的通关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发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今天选九位幸运听众、
1: 嗯，
0: 当然，如果朋友们您有特别着急的事儿，你也可以随时拨打96992。您有图片、视频或者是语音的线索参与，您就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对啊、不打电话或者发到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嗯

0: 车贴，
1: 哎呦，
0: 这真的是旱涝不均呐、啊！有的朋友是一天难求、嗯，您这是什么机会获得？我估计是参与咱们的公益活动特别多，
1: 之前
0: 一次一次、嗯。但是您能不能省着贴？您错时贴，要不然的话，你一下都贴上，如果风吹日晒几年，那它可能同样的就都旧了呀。
1: 对，而且我在想，你贴这么多，它不影响这个行车视线吗？
0: 您
1: 你看后视镜看得清楚吗？是吧？这也影响这个安全啊！你就贴个一张就可以了。
0: 一张、嗯，要不然您检车的时候也麻烦，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来点一下这个名号。车号 GAS3071 的一辆福特车主，您看来真的是咱们的一位忠实听众了，好多朋友在您的后边都特别的羡慕你呢。所以朋友们，如果也想得到大邦车贴还有我们的文创钥匙扣的话，直接在帮个忙办里边打卡留言就可以了、
1: 嗯、对。还有人发来了信息，提示了一辆车主啊，千年古梨树，他说我听天气预报今天呢有雨啊，有一辆小轿车，他这个主驾驶的玻璃啊没有升到顶，下雨的话可能会进到车里面啊，会变成水泡车了。他说请认识这个车主的朋友、嗯、赶紧联系一下他，然后让他关一下这个车窗吧。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车牌号啊、
0: 嗯、
1: 车牌号呢是 GA6C93R GA6C93R、
0: 嗯、
1: 啊，这辆黑色的咱也不知道，这应该是吉利吧，
0: 吉利、啊、
1: 黑色的吉利、嗯、是吧啊，谁认识这辆车的车主，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通知他一下、
0: 嗯、
1: 把这个车窗关上。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玉坤说了，992西三环主路南向北有个大爷骑着电动自行车在应急车道上骑呢，他我看见的时候是在西三环玉华路出口这儿，不知道现在哎呀他出口这儿他会不会能及时出去啊，就大家再看看，先注意避让一下，如果他还在路上告知我们准确位置，我们看辖区有没有执勤交警、
1: 嗯、
0: 能够给他引领下去。
1: 对
0: 啊、
1: 我现在看这段视频有很多交警已经开始用这个无人机是吧、
0: 嗯、
1: 来劝阻这些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啊上了这个快速路主路的这叔叔啊大爷啊阿姨啊啊，他们可能也是这个走错路了是吧，然后骑到这儿了或者走到这儿了啊、
0: 嗯、
1: 赶紧把他们这个平安的护送到这个合适的地方去。
0: 嗯，我们再来关注线上一位姚女士打来电话。你好姚女士。
2: 你好。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情？
2: 我找一位司机师傅，我是今天早晨7:26左右在石家庄站上车，然后在7:50左右到河北省三院中山院区。
0: 嗯。
2: 但是呢，我忘了付款，然后司机师傅他可能也没有叫住我，然后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嗯，已经没有他的信息了。
0: 哦。您那个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车的或者人的信息吗？比如车号或者服务卡上的名字，这个你都有印象吗？
2: 嗯、这些没有，但是司机师傅，年龄偏大一些吧。
0: 偏大。
2: 别的没有。
0: 啊、大约多大年纪？
2: 得50多岁
0: 以上
2: 吧。
1: 因为男士是吧？
2: 啊，50-60岁啊。
1: 啊，是那种蓝白相间的这个新的出租车是吗？
2: 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0: 哦，就挥手打的。哎，您在火车站哪儿啊？是在那个平台上是走出来、
2: 嗯、
0: 还是在那个打车的区域地下呀？
2: 打车区域排队打的。
1: 哦，
0: 这个还好，
1: 就是地下排队打的是吧？
0: 这个能查、
2: 嗯、
0: 但是可能就得麻烦您到时候去那儿了，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有监控、
2: 哦、
0: 有咱们的运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还好、
2: 哦、
0: 我们通过广播也赶紧找一下，如果恰好咱们司机师傅是白班在听咱们节目呢、
2: 哎、
0: 这样的话能有效对接一下，如果实在不行通过那边的监控也是个办法，你到打车的地方有咱们的运管的驻站人员。
2: 哎，好嘞好嘞、嗯、那谢谢咱。
1: 你大概是早上7:00你还有印象吗？
2: 7:26左右上的车，7:50到7:50。
0: 好嘞，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寻呼一下，如果司机正在听呢，咱们就对接。是多少？哎呀，也没看那个，看计价器了。
1: 你知道
0: 多
1: 少钱吗？
0: 多少钱？
2: 也没有，
0: 嘿，
2: 也没有计价器，我也没听到他给我报钱，不然的话我就付了。
0: 一般的，咱都是互相的那个怎么说呢？信任了，你以为可能是，能够线上支付，他可能也以为你已经扫码支付了。
2: 对，我是那个线上支付的比较多，习惯了。然后我是上到楼上以后，看看线上支付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付钱。
1: 哦，才想起来这次是直接这个打的出租车、是吧？不是叫的网约车。
2: 哎、对对对，
0: 嗯，
2: 哎，对对对，
0: 我们找找试试。
2: 司机师傅辛苦一场，然后也麻烦咱们给找一下。
1: 嗯，
0: 好嘞。哎，还有个办法，您也就是在医院这边下的车，如果那边院区有监控的话，能够看到车牌号，你直接打12328就能联系到车主。这也是个办法。
2: 行，
0: 12328，
2: 尝试一下。
1: 对，到时候忙完了的话，你可以到医院这个门口的保安室这边问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门口的这个监控视频。您看一下早上起来7:50这个时段的这个视频，能不能看到这个车牌号？
0: 嗯，行吧。
2: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

0: 那再见。
1: 那
0: 没事啊，好，再见。解放寻找吧，咱们先线上寻找一下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大约50多岁，今天早上7:26到7:50，你有印象吗？搭乘了一位女士，在火车站，然后打车平台到的省三院的中山院区，线上支付习惯了，忘了给您付车费了，您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把这车费归还您，要不杨女士这个心里头啊，可能现在可能有点不落人。
2: 对，
0: 也想调查一下大家的支付习惯，如果你打那个线上的出租车网约车，您是下车之前，还是下车之后，还是到下一次打车之前，您才支付这个费用呢？
2: 嗯，也问问大家，就是出租车司机朋友们，一般交班的时间是早上起来几点啊？7点呢？7:30呢？还是8点啊？像他这种7:20打的车。然后7:50下的车，这个时间段是夜班还是说已经是到了白班司机了？如果是白班的话，那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赶紧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或者咱们的哥的姐通过车上的寻呼台，你也帮忙寻呼一下，看看咱们哪位同行啊拉了这么一趟活，结果呢，对方可能因为粗心大意忘了支付车费了，是吧？这也不容易，也不能让您白干啊，赶紧联系9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把这位出租车司机的电话给我们留下来，我们第一时间呢帮他啊和这位乘客。我们打来电话的姚女士来对接。
0: 嗯，医生相随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说不可能到60岁，因为60岁啊，他就不能够开出租车了，就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资格了。
2: 所以50多岁、
0: 哎、啊，相对来说可能从业年龄比较长一点的，咱们看是哪位司机师傅，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吧。我们看到好多的朋友，咱们一说抽9微信听众，这个参与有点很猛烈，是吧？好吧，好吧，我们也都看到了，有大货车司机，有咱们的其他的私家车主，有的就还差一个贴，有的就还差一个扣，说让我们来圆满一下吧，好吧？有这种特殊需求、特殊。

0: 会引导你来下载就可以了。好，我们这么多的参与了，有位朋友夏天的雪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是不是最准时的？我赶到九点整打卡的。
1: 哦，
0: 您还不是。今天啊，九点整第一个打卡的是平安健康，
1: 嗯，
0: 这位朋友是第一位，所以呢，我们会在各个节点，或者说呢，大家答对问题、参与最积极的，我们都会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大家赶紧来参与吧。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好，好多朋友都在打卡，这样我们也给大家出个小题，看看大家是不是认真的在听节目。答对的朋友就有更高的几率获选幸运听众了。今天咱们在快报当中说到了，我省打造了一个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正式上线了。这个小程序叫什么名字，大家听到了吗？三个字啊，肯定是跟河北有关的，河北的简称有关的，叫什么？而到时候呢，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充电桩啊、道路阳光救援呢、多项便民功能就能够实时的查询了。但是也想告诉大家，这好像还没有正式上线，因为我搜了一下这三个字的小程序里边，也有类似的高速路况，但是呢，它有一个电话说高速的一个客服电话是12328，这个有点不太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先记住这个正式上线的日子，我们也再会告诉大家哈。
1: 对，
0: 先别轻易的使用。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程序，值得大家期待的河北省的出行服务小程序叫什么？三个字。
1: 对，
0: 知道的朋友赶紧发到帮个忙呗里边啊，答对的朋友肯定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听众。
1: 一道小考题啊，这个题不难，因为我们在快报当中呢已经是说过了啊，这是一个开卷考试啊，有没有能答对的朋友？这三个字儿啊叫什么？这个应用叫什么？小程序叫什么名字？
0: 对，
1: 你就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赢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了，很简单。
0: 送分题。奋斗小青年，对了，他提示了说出租车司机延长到63岁了。对，咱们那个从业资格证现在是吧，这个政策也同步的延长了，跟驾驶证一样。
1: 对，
0: 所以是到63岁了。
1: 是，还有咱们的的哥贾丽也发来语音了，刚才也说到了啊，说他这个延长到63岁了，包括他也说了这个点应该已经是白班司机了啊，估计也能听到节目。
0: 还有一位朋友算了一下说啊，那今天大家的中奖率提高了30%呢，那这可不小，那确实是30%。所以朋友们赶紧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有朋友也都在关注说昨天啊那个被异物扎嘴的那个事儿有没有进展啊，昨天大家听的可能都觉得哎呦挺揪心的。昨天是咱们省会的一位鲍先生打来电话，7月24号的时候他在新华区有一个购物中心叫百福居饺子饺子馆就餐，吃饭的时候被饺子里面的一个异物给扎到嘴了。后来这个店长也陪同去了医院，医生先拿了一点这个消炎药，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啊这个一直发低烧，脸啊牙齿都肿起来了，他说扎的是上颚的那个牙那个地方。后来医生又查看之后觉得情况比较严重，说你这个得手术治疗，手术的费用大约得10000块钱左右。那这个鲍先生后来又联系这个饺子馆，但是那边给出说300块钱一次性赔付。但这个就差距比较大了，所以协商没有成功。
1: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鲍先生吃饭的这家饺子馆的这个负责人啊，负责人呢说鲍先生啊就是扎他的那个异物呢应该是刷锅的这个炊柱上面的这个小竹条小木屑啊，对于这个责任呢饭店呢也会承担。但是呢当我们问起说呢现在鲍先生啊他这个如果就医啊住院啊手术的话可能得需要这个10000多的费用，这是饭店这边能不能提前支付或者垫付的时候，这工作人员说，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走相关的程序了，你比如说啊起诉我们。
0: 法院的判决判了之后是吧。另外他们也提了一些小异议，就是到底 承担几分责任，说这是我们吃出我们的这个义务，确实是我们的，而且他说那部位在饺子皮和馅之间，但是他认为鲍先生啊原来就有这个
1: 亚洲
0: 的疾病、
1: 哎、
0: 对，那这次可能就是说是个诱发，那自己要承担全部责任吗？说这个

0: 要等待相关部门的一个判决，之后我们又把情况反映给了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毕竟你确实是在你的东西里吃出了异物，那这一块咱们的监管部门有什么说法吗？工作人员胡先生接的电话说会向自己的处理这个事儿的同事了解情况做出答复。昨天下午的时候，省会新华区大沽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这位胡先生也是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咱们听一下。
1: 问了问我们的同事啊，目前我们这个正在调查中，店家老板没在，派了一个店员来的。商家说了，当天晚上也陪着他们去医院了，开了药，商家付的钱。商家说医院说怎么治疗，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商家是目前这个态度。刚才我跟消费者打了电话，第一是店员当时言语上可能有点冲突，包括市场管理方嘛言语冲突。后续我再跟市长方说，还有一个是店员健康证，人家已经送过来一个健康证，说都有。我一看发这个东西了，大概是一个挺细的一个竹子的东西，消费者拿这个证物的，我们正在调查，等有了结果再跟您说。
2: 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这个阶段他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消费者现在投诉了我们受理的投诉，他需要治病的话随时就可以去，店家说只要医院证明人都承担责任，不管是什么你身体健康地位的
0: 啊，是才查到了这个健康证这一步是吧？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调查的效率赶紧推进一下？7月24号发生的事儿已经一周的时间了。昨天下午我们又对求助人鲍先生进行了回访，确实咱们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也又联系到了他，相关物证视频也就提交给了对方，对方承诺也会进行调查。
3: 他现在意思就是说他去泰坦调查，跟商家去联系。
2: 现在你的伤是怎么样？
3: 现在是越肿越大，发高烧，老是冒虚汗。
2: 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3: 因为我工程款不到结工期的时候呢，我的计划就是先看病。
0: 对，先看病这是对的哈，就大家也都劝他，当然哪怕筹措一些这个住院的押金呢，咱们先看着病。刚才也说了，律师也建议了，治疗终结之后你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有据可依的，然后你通过协商把这些拿给咱们的饭店，看他支付不支付，如果这个环节解决不了的话，那就走起诉程序就可以了。
4: 对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给鲍先生提供的建议啊意见，也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您听了两天啊关于鲍先生的这个经历和遭遇，有什么想说的啊，有什么观点看法，有什么想表达的，也都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也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声音是吧。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事儿的话，您该怎么办啊？咱们应该如何向商家来进行索赔？遇到这样的商家，我们作为消费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咱们说了合理索赔是吧？就是它是有相关部门的依据的，你想要证明医院也会有，如果走诉讼也会有。但是我们想说的，既然承认了这个义务就是咱们餐馆的，我觉得呀，还得想一想，如果长久经营的话，可能不能只看重营收，还得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是吧？该承担的责任主动承担。如果你漠视消费者的权益，最终可能自损口碑。
4: 对，有人说了，他说这个事儿赶紧联系职能部门啊，联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第一时间人家当事人就跟这个新华区大沽市场监督管理所已经是反馈了这个情况，也已经投诉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不是调查进度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滞后嘛，就是他目前只是正在查这个店员的这个健康证，
0: 对，
4: 他可能老板还在外地呢，也没有这个到市场监督管理所这边来接受这个调查和询问，所以这些后续市场监督管理所给出一个什么处理意见我们也不知道。目前可能只能是先看病，先自行的这个电费医疗费用了，
0: 咱没法替人职能部门做主决定他的程序。但是我们想的是别光等着他们来了，咱们要不要去一下，去看看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一些情况是吧，包括店家的一些视频，包括咱们的这个求助人提供的，还有他现场的一些经营情况，要不要再去督促检查落实一下呢？这个事儿咱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其实大家可能也发现最近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的案例，比如说大连的有的这个顾客也是吃到了一些某著名超市的桃酥，里边有那个牙冠，金属牙冠，大家就觉得而且那么大就不可思议，难道这什么环节能疏漏成这样？难道是操作的工人有这样的牙冠脱落了然后就加工到里边了吗？都是让人特别想不到的事情。
4: 还有人说他感觉店家处理不妥啊，他说这位这个鲍先生挺揪心的，他说留好这个单据吧，做最坏的打算啊，就是店家这个话说的挺漂亮的，说你处理吧，我们都负责，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负责态度。说这个垫付的医疗费用，包括这个买药的费用，昨天我们问了一下鲍先生，鲍先生说就十几块钱，而且鲍先生还是走的这个自己的医保，想着说这个给店家省点钱啊。总而言之，就是基本上没有让店家花什么钱。
0: 目前真的是还没有。
4: 对。
0: 不过留好证据。昨天啊，咱们的求助人鲍先生也把更多的当时发生的视频也都传给我们了，我们也看了。你说谁可能说我还没吃东西，我就全程去录像？ 象，那防备心太重了。但是他被扎之后，这个他的朋友就开始有这样的视频记录了。
4: 对，还有人建议鲍先生，他说不行，咱也可以去别的医院也可以看一下啊。他说看看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需不需要一定要这个住院啊，做手术啊。他说可以这个多去两家医院，然后寻医问诊，确定一下这个病情。
0: 哎，
5: 3:30，
6: 992，半点导航。
4: 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人说了，他说昨天律师啊也就这个事儿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他说不行，直接打这个12345吧。12345他也是转办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既然已经直接联系到了负责这个饭店啊食品卫生安全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辖的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话，他没有必要再打12345了，他这个也是重复转办。
0: 这个程序是对的
4: 对，
0: 已经市场监管部门在走，然后赶紧就医，然后就是就医完了之后治疗终结了，先跟咱们的商家协商，不行的话也是治疗终结了，因为你各项费用都定了，然后再走法律程序，
4: 是
0: 这应该是没问题的。
4: 还有人说，他说严查商家啊，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忽视，但是这个严查呢，也得是职能部门来严查，
0: 是
4: 咱也没有这个执法权，也严查不了人家。
0: 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呼吁这个事情，是吧？这个事情发生了在咱们区域，咱们别老坐等对方调个健康证或者什么的，能不能有其他的动作？另外，作为商家，其实我们昨天已经提示到位了，是吧？这个事儿发生了。咱们不要老想着推脱呀，或者是怎么样，该担的责任担。另外就是，是不是要细查一下咱们各个环节的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4: 对，他有健康证，他也不能往饺子里面包吹出 是吧啊，那这样的话，人消费者吃坏了的话，他也得找这个店员，找这个工作人员，也不能因为他有健康证就免责了呀。
0: 对，这个健康证只是说你是不是有这个工作人员，有这个从业资格。
4: 对，
0: 但是你确实发生了这个事儿，是吧？你是不是还要查一查别的？这个事儿肯定我们会继续追踪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7: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南东辖区顺道作为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社区往老辖区京哈高速呢，受到辽宁段现在有事故的影响，所以去往沈阳方向，从玉田一直到上海关古城这之间的所有的站口呢，沈阳方向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另外呢，还有孟江口双向呢是禁止车辆上道。秦滨高速呢，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呢也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并且呢去往天津方向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现在是在丰南南一直到唐海北之间的天津方向站口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6度，最高温度呢是34度。
0: 承德雷阵雨，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4: 张家口是多云，22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27到31度，南风3到5级。
4: 唐山多云，28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风3到5级。
4: 保定呢是阴转中雨，26到33度。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
4: 衡水雷阵雨，26到32度。
0: 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4: 邯郸的是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4: 天津呢是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1到32度。
4: 郑州是大雨转阴，26到32度。
0: 济南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
4: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4 ，PM10 的指数呢是29，空气质量呢是优。
0: 风雨同舟也在说了，先看病，再走法律程序吧。这个我们对也给咱们当事人说了大家的建议。
4: 哎，对，还有人调侃说这个查的是吹出的健康证吧？吹出有健康证也不能往人嘴里扎呀，
0: 对
4: 吧？吹出有健康证只能证明他这个吃了没什么事儿，是吧？但是你不能往嘴里扎呀。
0: 这些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我们相信啊，职能部门说，既然是这样发生这样的安全事故了，那我们就从头查起，你所有的营业的资质。从业人员的资质是不是都有一项一项查，这倒也好，是吧？我们也等待这个事儿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4: 我觉得这个管理部门能不能先给这个老板打个电话，是吧？让老板这个回来配合一下，或者接受一下这个调查，是吧？也不能说老板这个人在千里之外啊，就派一个店员然后来去对付去应付，这个也不太合适。
0: 不行，咱就上门吧，去办办公行不行？好，很多朋友都在热情的参与，但是有的朋友答的不对，什么记忆型啊什么的，记录型，记 就是河北那个简称冀路嘛，路上的路，就是河北的路上一路畅行啊，就是关于咱们在河北出行的任何信息，这个小程序即将上线了。

0: 所以答对的朋友哈，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钥匙扣还有车贴了。
1: 是，也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吧，或者说大家也可以帮忙啊分享一下，就是您自己有没有说私藏的好的这个小程序或者应用？你刚才说了嘛，这记录行里面它可以查这个充电桩的位置。
0: 对。
1: 但其实我知道电波前有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啊，尤其是纯电车型的车主，其实您平时也会用很多软件来查询附近的这个充电点位，或者离您最近的这种商业充电桩，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啊？您觉得宝藏的这种查询充电桩的软件，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啊，就是现有的这些软件应用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查询充电桩的位置最全、最便利，它这个电价呢显示的最全面，而且呢最准确，这个特别重要是吧，直接导航过去就行。您一般用的是哪一个应用哪一个软件啊，可以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也会从中呢选出幸运听众，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0: 哎，那新亮，你说到新能源车，我就追加一个问题吧，因为也是刚刚新出台的这么一个措施吧。
1: 对，
0: 我们都知道那个你不要抢答，要不然大家可能就、新能源车它那个智驾灯的颜色，我们知道它是跟平时的灯光颜色不一样的。对，是个小什么灯，因为将来要求这个灯啊就不要是那种颜色了，要跟现行的这些灯光要一致。
1: 对，
0: 哎，现在朋友们有的时候可能在高速上看到的比较多。智驾的那个小灯是什么颜色的？也是处于追加的一个题目啊，就大家知道的话，发到我们帮个忙吧里
1: 面。是，大家或多或少在这个路上，尤其是在高速上，可能都会看到过，是吧？有一些新能源车型，它开启智驾模式的时候，它会亮一种这个别的颜色的小什么灯。
0: 对
1: 啊，您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0: 当然，如果你知道咱们其他车的这个灯光其实都比较相近的，大致都是什么颜色的，您也可以来追加问题哈。肯定，如果能够这个答得更全的朋友，更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车贴。就是咱们目前市场上，咱们汽车的灯光都是什么颜色的？其实它是有三个色相近色，可能大家都以为哦就是一个颜色，其实还真不是，
1: 是
0: 三个相近的颜色。
1: 对，而且这个小什么灯最近也还正在研究它的这个合规性，是吧？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禁止啊？这个都有可能。
0: 是呢。好，朋友们继续答题啊！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什么颜色的灯，看来大家都知道是吧？也都看到过，也都刷屏了被这个颜色。
1: 但是也有人说小绿灯的啊，
0: 小绿灯。
1: 对，有人说小绿灯的。
0: 那你是不是那个有点色差？你这个眼睛有点色差。
1: 还有人说小黄灯的啊，这大部分车都有小黄灯是吧？
0: 小黄灯、
1: 大黄灯、小黄灯都有啊，黄灯是比较普遍的。
0: 哎，小蓝灯，这个大家都更多的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哈。但是定州闷子手白肠说，目前的灯光是白色、红色和黄色。
1: 哦，
0: 好像有一个不太准。
1: 白色、红色、
0: 黄色
1: 和黄色
0: 不算红
1: 哦，它那灯罩有的很多是红的，
0: 对，那应该
1: 对吧？灯罩是红色的，你比如说，尤其是刹车灯，后刹车灯它是这个红色的灯罩，
0: 对，有的那可以形容为什么呢？琥珀色，我感觉可以这么形容。

0: 容场是不是？是。
1: 还有人说，他说我都是用高德地图来搜索充电啊。他说多数充电站都能搜出来，也会显示实时的价位啊。用高德地图用的比较多一些啊。还有人说，他说感觉高德地图的充电桩显示的比这个百度地图的充电桩显示的要准确一些。也有人说，他说我用滴滴充电啊，还有用心电图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充电桩都有啊，或者这个新能源的 APP 也都有。
0: 哎，有朋友说了，那个你看前大灯，它一般是白色淡黄色是吧？转向灯是琥珀色，但是有的可能说的刹车灯，您说的是红是吧？可能是从这个角度，一般的说咱们说是白黄和琥珀，这是咱们常用的一些近光灯、远光灯啊，或者它的颜色。
1: 是，还有人说他说快电啊，感觉挺便宜的啊，最便宜。还有雪山说了，他说背后啊后背的这个两个小蓝灯，他说我感觉晚上以后吧特别的刺眼，对行车安全不利。他这一次呢或将禁止这个小蓝灯呢，也是因为有很多人提议说感觉这个小蓝灯比较刺眼，就是晚上的时候比较晃眼。
0: 对，
1: 所以说他以后啊可能会有这个相关的立法出台。
0: 对，目前只是这么一个有人提出的建议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李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有什么事儿？
2: 我的车辆是44驱车型，然后去年检的时候他们说得按2驱车给检测，然后我这个有疑问，我怕车辆受伤。
1: 哪年的什么车型什么排量您详细说一下啊。
2: 2012年的雷诺科雷傲2.5排量44驱。
0: 44驱。
1: 14年的车龄了是吧。
0: 原来呢原来都没有这个说法，就今年说按2驱是吗？
2: 那原来曾经有过一次按2驱给检测，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懂这个，然后就按2驱给上的前管筒。
1: 有影响吗？
2: 然后那个车辆受伤了。
1: 哎呦，
0: 后差速受伤了。那后差速锁受伤了是吧？
2: 对。
1: 那后来去4S店维修的吗？还是
2: 自己就那样开，也没维修
1: 啊。
2: 那个得换配件挺贵的。
1: 后差坏了一直也没修。
0: 那几年您开几年了到现在？就从那回受伤之后
2: 得有好几，我算一下啊。
0: 啊，那这个有没有安全影响？
1: 对
0: 啊，
1: 你这个有安全隐患吗？上路的话，而且你这个后叉受伤的话，如果这次你按照4驱啊，就是按照你希望的这个4驱检测的话，你如果这个后叉坏了的话，它也检不过，它也得让你修好了才能检过。
0: 那别真的受伤就这么开，就真成2驱开了。
1: 现在这个年龄比较长的这个老车型吧，它都得让你把这个问题处理完了才能上下检测通过。你带着这个后叉坏了的后叉，你按照44驱的检测方式也没法检过，通不过。
0: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咱们肯定有经验的司机师傅，一会儿我们也会问问检测站。一个是为什么要按2驱车检测？会对车辆有影响损伤吗？可能比如说，是吧？检测的方法不一样，会不会有损伤？再一个，像您说的后差速锁，如果现在不是现在好几年了，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这样开着有没有安全隐患？能不能检过？两个问题。您去哪个检测站检测的？这是
2: 石家庄新华区的省直汽车服务中心。
1: 您是问了这一个还是去了很多家？
0: 对，都问
1: 了，人家都说只能是按照2驱的方式检测。
2: 在他那儿他说现在都得按这么检，我也不懂咱们这个政策。
1: 他说的是他们检测站都按照这么检是吧。
2: 他说咱们这石家庄地区的检测线都得按这样检。
0: 那实际你问了问吗？
1: 对，
2: 我也不懂这个也没问。
1: 你就去了这一家，然后他们给你说是按照这个2驱检，你也没问其他的是吧？
0: 其实应该多问问。
1: 您可以去问问其他的
0: 有细微的一些差别，有可能他比如说是有一些这个检测的，可能这个有的执行的稍微宽松一点，有的可能稍微严格一点，或者说他还没有普及到所有的检测站。但是我觉得这个呀，像您说的4驱2驱的，他应该有一定之规，我们也帮您问问。
1: 他是这样，他现在检测站啊，他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和部门，可能他这个检测站呢，他只能提供这个2驱的检测这种服务，但是肯定有这个检测站是可以提供这个4驱的检测服务的。
0: 他是不是没那个设备、那个线是吧？另外我问您，您为什么一直在这儿，已经在这儿有流水记录了，上了线了是吗？
2: 没有，他是在门口在那排队的时候，他外边有个人做登记，他那个做登记的、
0: 说的是吧？那还没事，
1: 您先换几家，先问一问。
0: 我们也帮您问问、咱们其他的那个检测站，就是没站住流水就好，要不然那就比较麻烦。
1: 我们问问哪个检测站，他可以做这个44驱车辆的上线检测。然后另外呢，就是上线检测之前，你也得把这个后差速锁给修好了，要不然他也检不过。能明白吗？ 就是车辆现在老旧车型的所有问题咱们都得修好了以后才能上线检测。
0: 现在很严，更不用说你这个差速锁了，你就是轮胎花纹都不行，不一致、是吧，很严。另外我们也帮您问问，是因为它这个检测线没有这样的四驱的上线的这样的这个仪器，还是说所有的适时四驱都要按两驱？我觉得这是

0: 一个政策和一个服务设施的问题，到底是哪个？我们也可以问一下邦您，好吧？你听节目，
1: 谢谢
0: 听节目，嗯，好嘞，
1: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2: 哎，
1: 嗯，再见。
0: 咱问问其他的听友吧，因为这一段时间啊，总有朋友就刚刚检完车都会在我们这汇聚一些。我们知道就连外观呢等等是吧，花纹呢，轮胎呀，什么灯光啊，这些都特别严格，一些细节很严格。那他这个他本身是适时四驱车，为什么反倒让他按两驱车检测呢？这个朋友们有没有你知道哪个检测站或者说相关的规定，这到底政策是这么规定的，还是这个检测站没有这方面的设备、
2: 因为他只去了这一个啊，他也咨询了这个有且只有的这一个石家庄省直的车辆检测站啊、如果说咱们其他的这个颠簸线的车主，您的车也是适时四驱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四驱的车型啊，您在石家庄哪个检测站正常的按照这个检四驱的方式来检测车、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提供一下这个检测站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也帮这个李先生收集一下，看看他可以去哪个检测站来进行检车。
0: 哎，百炼成沙说科雷奥啊，他说哪儿有后差速器锁啊、
2: 就是他认为这个他的适时四驱其实是没有后差锁的是吧、他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后差的一个机械锁指的一个装置啊、还是一个什么是吧、
0: 他是12年的哈，
2: 对，
0: 雷诺克雷奥，咱们看有没有同款车型的。咱们更懂车的朋友，首先咱们先问问啊，从车主来说，如果适时四驱按两驱检会损伤车吗？这是一个问题哈。从咱们这个车辆的安全会不会被破坏？
2: 应该会吧，他是不是之前检过一次吗？
0: 但是
2: 检过一次已经坏了，按照这两驱的方式。
0: 这不有朋友说哪有差速锁、是他理解的问题、还是真的、
2: 他没有差速锁，他也有这个差速锁指装置，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锁的机构、但是他一定是这个四驱的机构
0: 啊，要不然
2: 它一定
0: 是
2: 比两驱的，对，多这个机构的，它可能不是以这个锁的表现形式，因为如果是锁的话，它这个锁指的是更完整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车可能不具备这个越野条件，或者说他没有必要上这个差速锁，但是他肯定也有四驱的装置。
0: 那李先生，你怎么看出来的，或怎么感知出来的他受伤了呢？如果真的已经开车都感知出来了，那赶紧得修了，不管谁造成的是吧，咱也得赶紧修完，这来了一个车辆的性能的问题呢。
2: 对啊，就是你别带着伤这个上路，你哪怕觉得这个伤可能暂时没有表现不影响是吧、但是万一过一些沟沟坎坎，它这个适时四驱比如说一挂上或者说一启动的话，它如果后面有问题它可能也会有影响。
0: 同款车型的朋友回应一下哈，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检测线能够按适时四驱去检的，大家谁知道某个检测线的这个名字或电话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朋友们也帮我们来留言一下哈。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留言，当然我们也更鼓励大家登录即时新闻，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因为今天咱们是选出9位幸运听众，中奖率高了30%，所以今天参与量真的特别大，就哗哗的在刷屏。
2: 如果有人能给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李先生啊，提供准确的是吧，有效的检测站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也会把您选为幸运听众是吧？因为您给他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您如果说可以提供咱们石家庄哪一个检测机构检测站可以啊，给这种适时四驱车型按照一个正规啊合规的这么一种方式来检测这个四驱车的话啊，我们也可能会把您选为幸运听众，赶紧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0: 好，那我们等待大家的答复，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4: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5: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4: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5: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星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 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6: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0: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哎，有朋友就在做算术题，因为今天啊，咱弥补昨天的一个遗憾，我们增加3位幸运听众，原来6位，现在9位。有朋友说，哎，增加3位不是增加了50%吗？为什么有位朋友说增加了30%？这独爱秋吧。好，那大家就来算算这个算术题。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们的计时好运真的是这个中奖率增加了1倍，不过还有倒计时2天的时间，咱们是持续到31号，也就是呢，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好运，然后打开好运帖来评论3个数字，咱们这3个数字呢是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的，中奖率翻倍了。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2: 我们场外导播联系到了石家庄省直车辆检测站，我们问问啊，检测站的工作人员，
0: 反占线的状态，
2: 占线的没事，我们一会儿打通之后啊，再问一问，看看他们这边能不能检这个四驱的车型，是吧？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有朋友发来语音了，我们听一下啊。草原雄鹰这位朋友，
11: 他说检测站的设备不行，检测不到四驱。如果用2驱的设备检测，有可能智商这个4驱的车。
2: 你看他说如果用2驱设备检测的话啊，有可能会损伤4驱车型。我们场外导播又联系到了检测站了，我们问一下。
0: 看一下。哎，你好，省直检测站是吗？
12: 是。
0: 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这不有听友打过电话来，想问您这儿啊，能不能检适时4驱车，别用2驱车的检测，可以吗？
12: 可以检。
2: 但是他说他去了咱们这个检测站了，然后在门口排队登记的时候，咱们的工作人员说他这个适时4驱的车型只能用2驱车的设备来检测。
0: 是不是工作人员理解的问题啊？
2: 对。
12: 咱实时4驱可以切换成2驱的。
0: 你看，
2: 就是你让它手动切换成2驱模式，然后用咱们线上的检测设备来进行检测，是吧？
12: 对。
0: 咱们有4驱车的这种模式吗？就是线吗？线路吗？或者是？
12: 那就重新做。
0: 您是这儿有？
2: 咱们有专业检测这个4驱车的这个线和设备吗？
12: 您稍等一下，让我们技术给您。
0: 哎，对，
2: 可以可以，
0: 问一下。
2: 好嘞好嘞，我们就了解一下，对。
0: 咱看是不具备这个条件，还是说你说有相关的规定啊？
2: 对，
0: 觉得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规定。
2: 他的意思是说，让你手动的调成这个2驱模式 啊，就是这个适时4驱车型。
0: 问一下咱们的技术人员。所以就是，相关的规定啊，跟咱们那个有的可能服务现在还挺热情的，从门口就有人接待了，
2: 对，
0: 所有的人员都应该掌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哈，
2: 是，
0: 别误导了大家。
2: 但如果他能手动调成这个2驱模式的话，他为什么上一次几年前是吧？那一次他不自己手动调成2驱模式呢？对吧？他为什么那次上线检测还受伤了？
0: 再说咱们现在都是工作人员给你操作，他应该都懂这些呀，是吧？
2: 那你直接跟这当事人说嘛，我们手动给你调成这个2驱模式，也不会伤害你的这个后桥的这个差速器，是吧？那你这样的话不是也能让人打消疑虑吗？
0: 上次是不是一个误会呢，还是怎么回事？到底受没受伤，这个没法追溯了，咱们就先看现在是怎么回事吧，能不能 当然也感谢更多朋友给我们查到了一些有四驱的检测装置的地方，比如说有朋友，这估计是在网络上查的是吧？
2: 对啊，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这个适时四驱它不能手动控制，它跟那个全时四驱是不一样的。
12: 我刚才问了一下，是用四驱模式给它检测的
0: 啊？确认吗？可以是吗？
12: 可以。
2: 哎，你看啊，而且刚才您说的吧，就是这个适时四驱啊，它是没有办法手动切换成这个两驱模式的。
12: 适时四驱跟全时四驱的都是用四驱模式检测的。
2: 啊，那为什么咱们这个登记的工作人员说没有这个四驱的检测设备啊？
0: 你也要跟他们说一下。
12: 不太熟悉。
2: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当事人电话给您，您给他回个电话，跟他说一下咱们这儿可以让他过去，您看行吗？
0: 他
12: 可以，
0: 行吧？他去咱们这儿排队的时候说不行，
2: 对，他就走了。
0: 他怕上车，
2: 你看这不损失一个客户。
12: 哦，行啊，您说一下电话。
0: 行，我们厂编辑给您。
2: 我们把他电话留您，您跟他解释清楚，好吧？
0: 一定也跟咱们在这个检测线外引领的这些工作人员，
2: 对啊，
0: 说明白这个事儿，别误导大家。好不好？
12: 行，
0: 好嘞，好嘞啊！
12: 给领导反映一下。
0: 好嘞，场编辑给留一下吧。
2: 啊，这咱们不知道哪位工作人员接待的是吧？这让自己的这个检测机构损失了一个，差点损失了一个客户啊！你有这样的设备，你为什么跟人说没有呢？
0: 对，这是怎么理解的这个事儿，咱也不知道哈。嗯，好吧，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所以朋友们，就是然后再到检测线的时候，你遇到一些就是在外边做这个普通的引导服务的，他可能答的未必准确啊。咨询一下咱们线上的工作人员。
2: 啊，你看有人说的，他说这个分时四驱啊，它是可以这个手动切换两驱或者四驱的，因为一般的分时四驱车，它后桥是有差速锁的，像它这种适时四驱呢，它那个后桥确实是没有差速锁的，但是它那个东西呢，叫做这个差速器。就是它不叫差速锁，但是它叫差速器，它肯定是有这个差速的差速器，否则它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适时的四驱调整。
0: 好嘞，那看来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是吧？应该能够去这家地方来检测，走四驱线就可以了。
2: 四驱车它也分这个分时四驱、全时四驱、适时四驱，是吧？这个四驱模式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买车之前呢，也最好自己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包括这个检车的时候也了解一下，别像有的听众刚才呢发了语音，我们听一下啊，这位听众语音当中怎么说的？大熊猫。
10: 我有一辆2013年的哈弗 H 六，我那也是适时四驱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13年，我这上车了多少次了，也没出现过情况啊。
2: 那是您运气比较好是吧？
0: 或者
2: 从来就没有关注过，也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0: 对，或者说人家就给你按四驱走了，
2: 对，
0: 你可能就没告诉你是吧？
2: 检测站人家就这样的这个四驱检测是吧？您可能不知道，一直是按照这个四驱车的方式进行检测。
0: 所以咱也不知道说这个啊，咱你说作为外行，作为车主来说，你肯定不知道。如果对方不提这个事儿，你就以为他肯定是区分车型去对待的，但是也未必。所以您呢，该提示一下还得提示一下。
2: 是的，
0: 说我是四驱车啊，对
2: 对，包括有很多这个拖车的时候。有些四驱车主写着的嘛，我这是四驱车型啊，请勿拖车是吧？
0: 对，还得提示一下。
2: 这个、咱们作为车主要给这个工作人员有相应的这个提示的义务。
0: 就是也不能默认，看来不能默认，他们是更专业的，比我更专业，也未必，未必所有的人都比你更专业。
2: 是。
0: 好，我们看一下线上一位高女士，家里老人走失了。你好，高女士。
13: 你好。
0: 哎，您说一下什么情况？
13: 你好，那个你好，主持人，我就是我家里有一位老人，然后82岁了，然后昨天上午11点在河北省邯郸市丰丰矿区南六旺桥南头，然后走失了，然后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已经在邯郸地区报警处理了，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想请就是说咱们这个交通广播，就是帮忙给司机散播一下信息。
0: 好嘞，您赶紧说说这老人是您什么人，叫什么名字，穿着特征吧。
13: 好的，那个走失的老人叫高金月，是我的爷爷。
0: 多大年纪？
13: 然后是82岁。
0: 没事，别着急啊，咱们清楚的描述一下特征，路上的听友们就能够更好的发现他。穿什么衣服啊？
13: 头发是花白的，然后身穿深灰色的短袖、深色的长裤、黑色的鞋子。
0: 他头脑怎么样？清楚吗？能对答自己的名字吗？
13: 他应该是他能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因为老年痴呆，就是可能意识不太清晰，他清楚，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哪儿，他可能只知道自己的名字。
0: 只知道名字高金月，能够说出来。就老人走的时候有没有带一些这个手机啊、定位装置，这些都有吗？
13: 他只带了一个老人机，应该也已经没电了。然后对，然后 手机也没有定位系统。
0: 嗯，好嘞，就是也没有，就是最新消息，他在哪出现过，从哪个方向走也没有，是吗？
13: 对，家里人现在都在找他。
0: 哦，好嘞，那您如果有爷爷的照片，您发到河北交通。

0: 广播的微信，这样更直观，或者你查到了监控当中的那个截图，当然就更好了。我们赶紧让大家留心，有消息告诉您，好吗？
1: 谢谢，我已经把照发到了那个。
0: 好嘞，好嘞，我们接收一下啊。
2: 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上午的10点钟呢，重庆省会市区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省儿童医院门前现在后方缓行的接近淮北路的位置了。建华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呢，后方缓行也是到了跃进路了。还有就是在省中医院附近中山路西行方向进入中医院的车辆呢，后方的队伍尾端已经过了这个民心河了。再来关注一下省三院，在中山路西行方向维民大街附近后方缓行是到了康乐街的位置，以及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过了合作路了。中华大街沿线的南行方向市庄路的交口后方的队伍尾端呢是接近了百林庄桥面，以及南行方向的新凯路交口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路与黄灯，一个灯时是可以顺利通行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30号，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到8月1号，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
1: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呢是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4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7度。
1: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
3: 我们再来关注啊，有朋友也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要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呢啊，有人说，他说大家帮啊，能送我一个车贴好吗？他说我要把爱心车贴的精神传递给我们大美的承德啊，承德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好的好的，朋友们，就是全省各地、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没有问题哈，只要参与节目，咱们就再来一波吧。因为今天的中奖几率，有朋友说了，就是增加了50%啊。那好吧，9位幸运听众是吧？今天花落谁家呢？赶紧哈，咱们的这个问候是上午好，大家帮。另外实时的回复问题更有机会。那这样吧。我给大家再出一个简单到不能简单的问题。今天是7月30号，马上31号，8月1号是周六，我们要开启一个爱心助学圆梦行动。这个行动我们是有一个载体的，是吧？它有一个东西承载着大家的一份心意，是什么呢？里边有很多学子们能够用到的东西，每年大家都会抢拍。这个载体是什么？
3: 对。
1: 朋友们，这个很简单吧，3个字啊，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在这儿也跟大家再预告一些，8月1号周六，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爱心圆梦的助学行动，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抢拍，这个爱心的承载物。另外呢，还有5000元的助学红包，这是咱们每年的一个固定的形式。朋友们身边还有这样的学子吗？或者说您就想备案成为咱们的爱心人士，别忘了啊，周六就要进行了，您在节目开始就要守候了，我们一说关键词大家马上就可以抢拍了。也记得我们的这个热线03119699哈，薪火相承，圆梦青春，这是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举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也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如果说有相关的线索的话啊，也欢迎来给我们提供，是吧？拨打热线电话03119696992啊。如果您身边有这种品学兼优啊、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啊，或者呢您愿意伸出援手啊，为他们的大学梦来圆梦助力的话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992，我们也都会帮您登记备案的。
1: 对，因为我们也是已经接到很多的线索，记者们也分头在进行采访，咱们有一大部分呢是咱们板城酒业爱心企业去担负，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采访之后的，留给咱们很多的爱心听众的，好多朋友都刷屏了，大家都记得是吗？就是我们的爱心助学圆梦，从 大家帮有这个活动开始，我们就叫这个名字，就有这个载体。这个载体是什么？有位朋友说爱心书包，八九是爱心书包，比书包大一点儿。
3: 嗯
1: 啊，是爱心什么？后边就是三个字，承载着咱们爱心的一个载体。大家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爱心行李箱或者答行李箱就对了哈，这是咱们助学行动的一个载体，每年咱们都会叫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朋友们别忘了周六的时候开始关注哈，咱们

0: 派还是咱们的爱心价格666元。
1: 对，有人分享了一个路况信息，说省会的文明大街啊，新石北路由北向南行驶方向有两车呢相撞了，说由南向北有一车呢也相撞了啊，他说提示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绕行。他说这个路口你也挺容易出交通事故的，也把这个事故图片发给我们了，我们也看到了。
0: 还有朋友说拉杆箱行李箱，双峰说了我力争第一个爱心行李箱要抢拍到，那个时候真的是靠手速拼手速了，爱心还有拼手速。好，我们有很多的优秀学子哈，大家也等待他们的故事展播，看看您想帮哪个，能帮哪个，可以到时候点对点的对接。当然如果说没有时间，比如说守候收听的，就想提前报名备案爱心听友的都没有问题啊，及时把您的意愿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我们看线上有一位高女士啊，打来电话向我们求助，我们问问高女士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高女士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您说。
2: 我这边是想反映一起我那个车辆定损的一个理赔纠纷。
0: 那你说吧。
2: 我当时那个车是在7月20号那个栾城区那边，然后被车辆砸了，车是那个2005款的那个50宏光。
0: 哎，怎么砸的？怎么砸的？
2: 被那个树木砸的，就当时不是刮风嘛，然后树倒了，然后被树砸了。
0: 那个树是产权是哪？是那个树是在哪里的？
2: 物业是在我们那个小区里边，我那个车是在我那个租用的车位上边停着呢，然后旁边正好有一棵柳树，然后倒了，就把车整个都给砸了。
0: 是柳树的枝子那个断枝，还是整个倒在您车上了？
2: 整个倒了，整个树干。
0: 车损怎么样？都砸到哪了？
2: 他是把整个后边全砸坏了，然后车顶也砸坏了。就是当时 4S 店那边给了我一个维修方案，是需要把整个车身然后切割做焊接。
0: 多少钱呢？得
2: 给了我第一个初步的一个预估报价单是3万。这个车当时买的时候，它不是是一个504门版的一个2005款的一个准新车嘛，买的时候差不多就是4万多一点。
0: 4万多。
1: 你
0: 就觉得是吧，就
1: 是达到全损标准了吗？
0: 这真是。
2: 对，但是后续的话，那个保险公司跟我沟通说，他们那个出的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预估单，然后说走不了全损，后来又给了我一个那个定损单。就是维修项目是一样的，但是工时费跟之前的工时费相差了1万多，就是他们后来给。

0: 哎，对，
1: 我再问您一下，这个保险公司是跟物业是什么关系？他为小区的某些意外，入着意外险了吗？
2: 还是您车上的保险、啊？
1: 对，是哪个保险？
0: 我说的就是我车辆自己上的那个车损。
2: 啊、哦，就本身您把它定义为一场意外，所以您就走了自己的车损，
1: 您为什么不找物业呢？
0: 我这边也找物业了，我现在就是两边都在沟通。
1: 啊、哦，
2: 物业管吗？
1: 你物业管的话，就找物业啊。嗯。
0: 但是人物业目前给我的答复就是，他们不是上一个什么责任险嘛，就是平安那保险，然后他最多给我3000，然后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2: 就是他们物业上的保险，就是最多就是顶格就是赔3000，是吧？跟您的车损相差也比较大。
1: 哎，他凭什么呀？他既然有保险，赔不到这个额度的话，这个他为什么不自己担？就这个责任事故，他们有异议吗？树就是小区的树，他们来负责管护的。这个他们没有异议是吗？
0: 对，而且他们反正刚开始给我的说是属于天灾人祸、然后说他们如果就是不管的话我也没办法。
2: 20号那天是下大雨刮大风吗？
1: 22号是刮大风下的雨，20号也是有是吗？
0: 对，20号晚上8点多的时候，大概就是
2: 就是上周一嘛，上周一大概8点左右，然后下那阵大雨是吧？
0: 对对对、
2: 啊、然后刮风把这个小区里面的树给刮倒了。
1: 有，我们看到您传的照片，有这整个树倒了、
2: 就是物业
1: 压到上
2: 的定义就是不可抗力因素，所以他们呢就是只能是走自己的保险，最多理赔3000。
1: 不可抗力，这个树多长时间？它不是新移栽的吧？
0: 不是不是，很长时间了。这棵树我搬到那边大概快3年了吧，在的时候那个树一直在那种着呢。
1: 哦，明白了。
2: 它这个树下有什么禁止停车的提示标志之类的吗？
0: 没有，树下都是车位，我是在我们那个租用的车位上也停着呢。
1: 而且是租用的，说明他认为这是可停的。好，明白了。就现在您两方走着呢，一方面就是可能看看物业这边担多少，再有不行的话可能想走自己的车损是吧，车损险。
0: 对，
2: 你看你现在最关键的不是一开始他给你的这个报价是能到全损的，但是后来经过 4S 店跟保险公司的协商就到不了全损了吗？你后来跟你自己的 4S 店沟通过这个事儿吗？因为毕竟你是从 4S 店买的车嘛， 对吧？他们有义务然后给你提供相应的服务协助帮助，你跟你的 4S 店最后沟通过这个事儿吗？为什么他们的报价一开始从3万多变到了1万多，导致你没法走全损了？
0: 当时 4S 店说他给我的那个初步报价的话一般就是不会发出来，然后后来我又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那边就是说给我换一个修那个就是修车的一个方法，就需要把整个车身车架全给我换新的。但是我也不接受，因为换的话后续我这个车肯定是属于重大事故车了，
2: 你也没办法保证这个车身强度了。
1: 对，
0: 对，
1: 好嘞，我们大致知道了。您看那个高女士，方便让大家看看您这个车损吗？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大致也能有一个判断，就比如说 4S 店前后给出的这相差这么大，哪个是合理的，然后好决定咱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一会儿也在先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咱们 4S 店好吗？
0: 我需要把那个车损报价单发给你们吗？
1: 也可以，我们先把这个车损的情况让大家看看，好吗？
2: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是你的保险公司也没有建议你，比如说走代位追偿，由他们来帮你向物业来追偿，他也没有建议你走这个思路是吗？
0: 我当时这个车出了事儿之后，然后我找了物业，因为物业给我的说法我这边不认可，之后我要求保险公司给我走代位
2: 啊，
0: 但是目前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2: 就是保险公司他宁可自己赔付这1万多，他也不愿意代位追偿，帮你向物业来追责是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因为那边没有给我明确答复，然后我不太明白他们这边是什么意思。
1: 还是说他认为这是个不可抗力的因素更大，即使代位可能追偿不了，这些您也都不太确定是吧？
0: 对，
2: 你什么保险啊？上的是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人保。
1: 人保
2: 人保的是谁一直在跟你沟通啊？理赔员吗？
0: 刚开始是理赔员，后来就是转到那个负责人了。
2: 负责人电话你有吗？
1: 你都留下来吧，负责人电话留一下，
2: 你把那个
1: 4S 店的电话也留一下。
2: 哎，对
1: 啊，
2: 包括物业的啊，都可以留给我们，好吧？
1: 你把负责人电话，尤其是负责人电话留一下。
2: 保险公司的负责人的，我们问问保险公司为什么是这么考虑的。
1: 刚刚你给场编辑留的那赵先生是负责人还是理赔员啊？
0: 他 负责人。
1: 哦，那行，我们都有了，
2: 哦、
1: 那就
2: 好
1: 嘞。行，那你这样，您继续传那个4S店的那个报价单，我们也先让。

0: 大家看一看您这个车损情况，更多的有专业人士咱们判断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哎，
1: 然后你现在也是没有同意保险公司给出的这个一万多的维修方案的是吧？
2: 对，目前的话，给的维修方案给了两种，一种就是把我的车整个换车身车架，还有一种就是给我做切割。
1: 总而言之，就是你不同意修，你就只同意走全损，是吧？
2: 对对、
0: 嗯，好嘞，知道了。
1: 好嘞，
0: 好，您发报价单啊，我们再看一眼。朋友们，场编辑已经把这个照片车损照片拍了。哎呀，这个确实是整棵树整个的就弹到这个。后边了，所以就把后边整个的都压塌了。
1: 是因为它这个车本身也比较小，它是一个那个五菱宏光的 mini 是吧？一个小的纯电车型。
0: 嗯，
1: 它这树呢又比较大，比较粗啊，整个树从它的这个后尾门这个位置是吧？然后包括这个整个车顶，就是把它这个树给弹住了，
0: 嗯、
1: 所以它现在这个车呢已经是，整个都已经形变了。
0: 是
1: 车损看起来啊，就是目测非常严重。
0: 对，你看，这位女士也是发来了，当时就大树。砸在这上边的，还事后的开出来整个的这个车的情况，大家发砸车这个关键词吧，您帮着看看，尤其是咱们收机前的这方面的修车专家，您判断一下，这样的该不该走全损呢？这 4S 店给出的3万跟1万怎么差这么多呢？前后
1: 对、啊、就是一开始 4S 店呢给他了一个这个初步的报价维修单啊，这报价维修单呢是3万多啊，大概呢是可以到达全损的额度了。
0: 嗯，
1: 但是后来呢，经过 4S 店跟保险公司的协商之后吧，这个维修价格突然就降到了10000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车主人家起疑心了。
0: 嗯，哎，我们也看到好像传来了那个报价单是吧？
1: 对，嗯，我们看到了、
0: 哦、确认书。它是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的一个确认书，是吧？
1: 嗯，
0: 最终这是10000多少、啊？
1: 它有两个，一个是初步的一个定损单，
0: 哦、
1: 然后一个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报价单。
0: 嗯、对，18786，这是定损合计，还有一个扣残值后是17936，但原来是3万多，就是确实差的是不少、
1: 嗯。
0: 大家先看看这个车损情况吧，您直接发砸车的关键词啊，就可以看到了。
1: 对，
0: 有位朋友，有好几位朋友哈，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说，栾城那次风真的特别大，他我们小区门口的5棵柳树倒了3棵、
1: 嗯，上周一嘛，
0: 现在还没清理完。
1: 对，上周一那场雨确实特别大，因为我当时在游泳，然后我们的游泳馆呢已经漏水了，漏成了那水帘洞一样。
0: 啊
1: 8点来钟的时候，然后它是2层，上面那一层呢是这个潜水区，保安呢就让小孩还有这个可能不太会游泳的人赶紧走了，因为他怕有漏电的风险。我们在1层，然后就是大概8点前后的那段时间，那个漏的跟这个水帘洞一样。然后但是那场雨呢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持续时间呢没有这个上周三晚上那场持续那么长啊，但是它也是挺急的，风也特别大，
0: 而且它局部可能是吧，它会更大某些地方。有位朋友说，既然有责任方物业自己的保险，为什么还要赔付呢？你不找物业、他说保险公司也得找物业呀，所以说我们
1: 保险公司这不是不找吗？
0: 对，我们也没太明白，
1: 这不是找保险公司说你可以向物业代位追偿，人保险公司就宁可赔这10000多也不愿意走这个代位追偿，我们不知道这原因是什么，
0: 可能他认为这个大概率是不可抗力、追偿不来，所以一会儿我们都得问一下哈，这个情况包括 4S 店包括咱们的保险公司。两条亏电的求助大家先帮个忙，何先生的车是在这个建设南大街亚朵酒店地下车库灰色商务车，电话是173-9529-7999，173-9529-7999。还有李先生的车是在咱们行唐县玉城大街丰村镇的银行这儿，是辆白色的传奇，车号是 GA6K8Q， 哎，后边可能多了吧 ，8Q1。我们看一下电话吧，15731198859，15731198859，这是两个亏电的，大家帮忙。另外，大家发砸车的关键词，您有什么判断，赶紧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对啊，他那个车牌号应该就是 GA6。

0: 份责任吗？
1: 但是也提示大家，就是上周那两场雨确实够大的。我上周三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地上车位嘛，我本来想着说，因为雨太大了，我说我停到一个这个离我家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我先回去吧。但是后来我一想，那个地方有树，我就没敢停，然后我就停到了一个非常空旷的一个地上车位上，因为它没有树，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安全一些。我把车停好了以后，我趟着水回去的。就是这种恶劣天气吧，它确实有可能有这个树木倒伏的风险，咱们也注意吧。
0: 对啊。对，这有的选择当然好像像他，我就是租的那个车位，我没地儿停，
1: 我停不了别的地方，我这边就是一棵树，
0: 这个、
1: 是吧，
0: 这个可能 也想不到。 我们看一下吧，有位朋友叫滔滔不绝，说我看着不够全损标准，只是车顶部分受损了，比如说电池电机和底盘没事儿。他说感觉不够车损，不够全损。那宅心仁厚说了，切割维修还不如换个车壳更保险呢。
1: 车壳他也不愿意换，就是刚才那位女士说了，就是切割维修包括换车壳他都不愿意，他只接受全损。还有人说，他说我这看着也没有那么严重啊，他说够不着全损标准吧。
0: 那朋友们再继续发这个砸车的关键词，您再帮着来看一看哈，大家有什么判断，一会儿我们再分别咨询咱们的保险公司或者是咱们的 4S 店吧。好，朋友们，今天啊，再说一下，刚刚来听节目的朋友，今天咱们是翻倍了，中奖率增加了50%，我们选9位幸运听众，但是呢都需要是在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留言互动的，朋友们回复问题也好，或者呢直接就告诉我们我缺车贴或者我缺哪个车扣都可以，或者直接打卡上午好大家帮都有机会获得啊。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好吧，那就借这个问题咱们再考大家一个，还是送分题。你看被个大树压成这样了，这个车身，汽车车身的主要材质想问大家，比如说除了钢是吧，其他的还有什么是更广泛的，大家可以来答一下。
1: 对，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0: 对，这个
1: 来说一说
0: 也比较好答。
1: 对，全什么车身经常说的。我们场外导播好像联系到了保险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赵先生了。
0: 哦，我们咨询一下。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那我们再试试。实在不行，咱们也先问问 4S 店。都可以是吧？
1: 对，
0: 就 4S 店这边看到车了，他怎么评估的？保险公司怎么跟他沟通的？
1: 你看
0: 一下，
1: 九哥提到了，他说只能说啊，初步报价应该是 4S 店的这个初步报价啊，各项费用呢属于一个正常报价。他说，假如车主决定走保险后，保险公司呢就会介入验损，并与 4S 店协商维修费用啊，俗称砍价。
0: 砍这么多吗？
1: 对，哎，我们这是联系到了这个4S 店了。
0: 对，我们咨询一下吧。从30000多到18000多。
9: 你好。
0: 哎，您好，是咱们五菱汽车石家庄军事店是吧？
9: 啊，不是。
0: 啊，不是。
1: 您是咱们售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吗？ 4S 店的。五菱的。
0: 是五菱的吗？
9: 您是。
1: 我们这儿
9: 是。
1: 宝骏。
0: 宝骏。
1: 有一个车主给我们打来电话，高女士，她应该是在咱们店呢买了一辆这个五菱宏光的 mini。他7月20号晚上的时候，在这个小区的地上车位停着，被大树砸到了。 应该是在咱们这儿进行的定损。您。

0: 了解这个事儿吗？
1: 哦，了解，他这个车在我们这儿呢。
0: 啊，在你们这儿呢，是吧？他说一开始咱们给他的报价呢是3万多，是足够达到这个全损标准的。后来保险公司介入之后吧，这个维修方案包括维修金额就变成1万多了，现在等于是达不到这个全损标准了，是这样吗？
1: 因为他那个车不是说他要换这个整个白车身，都是整个车壳，不是，是吧？
0: 嗯。
1: 之前开始定的是把那个侧围还有车顶分开定了，它这个价格都高点。
0: 嗯嗯。
1: 然后后来这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要求查了一下这个白车身，看多少钱，一共是1万多块钱
0: 啊，
1: 他都整个把车壳都换了。
2: 哦，原来想分割那样会贵一点，整个换会1万多。
1: 对对对。对，
0: 嗯，那这个车身强度会有什么影响吗？
2: 嗯，
1: 我这是直接从工厂直接过来一个车壳嘛，整个的。
2: 嗯
0: 啊。
2: 但换了之后，
1: 这个不会。
2: 换了之后没有什么其他隐患，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直接都。

0: 强度也不会降低，是吧？
1: 不会不会，整个他那个都是焊接好的嘛，在工厂。
2: 哎，既然这个这么省事儿啊，又是整换，为什么原来出的是一个切割的方案？
0: 就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给他的这个初步报价，他是可以到达这个全损标准，没有按照这个后面的这个方案给他出啊？一开始，
1: 一开始我们在4S店的话，就是说看看，就是他因为他左边或者是不厉害啊，不是看着是吧？不是，右边这边，然后还有车顶的侧围要切割更换嘛，切割更换。后来的给保险公司报过去以后，保险公司也是一开始说给他走车走那个走全损走全损，然后后来的保险公司问了问这个看看这车身多少钱是吧？人家都换了个方案嘛，换了个方案直接换车、直接换车身总成了嘛。
2: 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肯定你一看是不是也知道有两种方案，当初怎么没选这个更简单的或更便宜的呢？
1: 一开始就是我们那个师傅说，他是把那个。侧围要不是说换了都行了，还有车顶换一边都行了。后来呢，再看，他这个那个左边那边也得换。
0: 他这个够得到全损的标准吗？按照咱们的这个从业经验来说的话，
1: 够不了，
0: 就是本身也到不了全损的标准，是吧？
1: 到不了，到不了，
0: 到不了全损标准。咱一开始给他的那个维修报价的话，你这不是让会车主产生歧义吗？
2: 他现在有点
0: 人家一看这30,000多就到全损了，
2: 你看他就有个心里有个落差太大了。说你看我原来能走全损，一开始说现在不能，是不是保险公司给咱们这边有什么协商才变成这样的？
0: 那如果
2: 所以这咱得说服人家。
0: 那按照咱们的经验，他就到不了全损标准。那一开始咱就给他出这个报价，你为什么要按照这个全损的报价来给他出呢？
2: 就千万不要随便说，是吧？你这样一说的话，他现在你看高女士，他就这个事儿就僵到这儿了。他认为是保险公司跟咱们
0: 有什么
2: 对
0: 问题导致他这个沟通之后，然后到不了全损了。
2: 没有，
1: 这啊，
2: 只能说是、
1: 这个、换个车身没问题的。
2: 那如果就是咱们抛开就是保险公司什么的，按照业内人士来说，就是咱们面对这么一个车，觉得最佳的方案到底是前边那个切割还是后边的整换呀？
1: 整个换。
2: 整个换。
0: 那现在人家这个车主他不同意了，他就是想走这个全损，他应该怎么办呀？
1: 那个他可以跟保险公司那边协商一下子吧，我们这边只不过提供这个维修方案。
2: 但是啊，很关键，因为咱们那报价一开始的那个那是个关键。您呢，我建议也给咱们的车主打个电话，好好跟他聊一聊这个事儿，好吗？从专业的角度，
1: 好的。
0: 您要是说您感觉他这个就是到不了全损标准的话，是吧？您给人家打个电话沟通一下。你说按照我们的经验，
1: 我给他打电话了，我打电话了，昨天前天我打电话了，
2: 好好聊一聊。
1: 昨天问我来着。
0: 对，因为咱们比较专业嘛，而且他这车也是在咱们这儿买的，也想放咱们这儿修，可能更信任于咱们。车主可能不懂车嘛，但是咱们肯定比他要更了解。
1: 行。
2: 所以说评估啊，我觉得跟咱们的这个工人们也说一下，师傅们评估的时候，咱们不是说费用越高越好，而是哪个更合理，对车辆的安全性更高更好，是吧？
1: 好的。
0: 要不然你评估价格一下差这么多，差了10,000多，你让车主对咱们这个4S店的信任也会降低很多。
1: 因为那个保险公司的话，我们报那么多，不是保险公司也有折扣啊，不是是吧？其实也报不了那么多。
0: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开始报的少的话，保险公司还得往这个狠的地方去压价，是吧？
2: 不是，
0: 那你跟车主先沟通好了呀，对吧？
2: 咱们不能这样啊，还是说他如果有若干个方案，咱们还得选择对车主更有利的，或者说对安全性能啊，咱们这差这么多，是吧？
0: 对啊，或者你提前跟车主沟通好了，你说我们一开始这个报价呢，是只是给保险公司看的，对吧？你说你这个车呢，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它也够不到全损标准，你也别把这个当做参考。那你一开始跟人家车主沟通清楚呀，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行吧，这个事后可能有的时候你再拗过他这个劲儿来就比较麻烦了。您先做做工作，我们也再问问，好吧？
1: 好的
2: 。好嘞，好，再见。
0: 好嘞，
2: 也就是说，
0: 能听明白了。
2: 报3万是吧？
0: 一开始有那个报价是给保险公司看的，是吧？那你跟车主说清楚了呀。
2: 干嘛？对，
0: 他压价，他一开始要报10,000多，就变成几千了，压价压到。
2: 这咱就不能实打实的吗？或者说这两种方案呢？你如果只是个报价的区别，你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案。那针对这样的话，到底哪个方案更合适？
0: 对，
2: 怎么从一开始能不能就选择那个方案啊？
0: 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切割啊，切割更换啊，费时费力，所以说工时费比较高。保险公司呢一查啊，直接换那个车壳子更便宜啊，就定了这个换车壳子了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工时费用了，所以价格就压下来了。还有人说，都是 4S 店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啊，他说你钱越多，他赚的越多嘛，就是这么个道理，对吧？
2: 好吧，那一会儿咱们再问一下这个保险公司这边哈，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代位追偿，就是跟物业那边还有什么。

0: 沈阳方向的九百，其实七公里处，沿着两隧道附近车辆是比较大的，会有少量的加车。重点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呢，在秦皇沈阳方向，因为是受到辽宁段有事故的影响，目前后方是有加车的情况。从山海关古城一直到玉田之间，所有的。 沈阳方向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还有就是在秦滨高速上去往秦皇岛方向各站口呢也是协助管控了货车上道，庞滨高速去往唐山方向的各站口也是协助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

0: 26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是阴转中雨，26到33度。
0: 沧州雷阵雨，
1: 26到32度。
0: 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1: 邯郸是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1: 天津呢是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1到32度。
1: 郑州是大雨转阴，26到32度。
0: 济南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6， PM10 的指数呢是32，空气质量呢是优。
0: 嗯，好多朋友啊就看到这个车的视频了。我们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现在这个车的材质除了这个钢还有什么？
1: 嗯
0: 啊，好多朋友也猜的，你看有位朋友叫用户680794，他说铝的，铝，有的全铝车身是吧？
1: 全铝车身，
0: 嗯
1: 啊。
0: 好，更多的朋友也都答对了，有的朋友一看这就是百度上或者其他的什么上边传过来的，是吧？
1: 还有一朋友啊，他说我，他说先亮，他说我那个车呢也是这样谈过价格啊，当时呢是降了6000多啊，他说当时呢谈的全额是1.8万，后来呢是1.2万维修的。他说我也问过 4S 店啊 ，4S 店说法呢是说保险公司啊现在就是这么强硬，要求 4S 店打几几折。
0: 嗯，
1: 但是你换个角度思考 啊，就是你自己去修车，比如说你不通过保险是吧？4S 店给了你个报价，你作为消费者，你也会往下压价的，是吧？一般没有人说他出多少钱，我这边就马上给多少钱。一般咱们作为消费者掏腰包的时候，你都会给他讲讲价。你作为 4S 店也好，或作为保险公司也好，他讲价也是一个规则允许之内的这个操作吧，正常的一个这个行为是吧？但是你这个一下讲价差了这一倍是吧？你对于车主来说又没有提前跟人家说好，人家心里面落差就会非常大。
0: 而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维修方式，
1: 是的，
0: 是吧？我们再看征途，他说报个路况，省会南二环西行方向石桐路，我们看一下是路匝道上啊，石桐路匝道上两个车刮蹭了，一辆货车还有一辆这个奔驰私家车，现在在这个匝道上停着呢，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来避让一下吧。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和我之前啊网上看到的一个保险公司的案例啊是一模一样的。哎，我们场外导播示意我们好像联系到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赵先生了。
0: 先咨询一下。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的客户高女士给我们打了电话，您看有印象吗？7月20号她停在卓达这边太阳城小区，被那个树倒伏砸了车，这个事儿50宏光迷你，您还有印象吗？
2: 有这么个案子。
0: 是现在高女士这不又给我们打来电话吗？她也是有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就原来就是说这个车呢3万多的一个车损，她就要走这个全损了，但是现在忽然又1万多了，就是咱保险公司这边是跟 4S 店又沟通了这个事儿吗？
2: 这够价格我们是沟通完了的，给 4S 店他这个金额是能修下来
0: 1万，你说1万多能修下来是吧？
2: 能修下来，对，他是。
1: 但是车主呢，他可能对于这样的维修方案比较担心，就是怕这样维修的话，未来这个车身强度啊会有影响。
0: 嗯，
1: 他有这方面的担忧。
2: 都是给他更换了的啊，4S店那儿也是有质保修完了。
0: 这个我觉得得跟他说明清楚，因为。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报价又差这么多，他可能心里头还是觉得这个落差有点大。
2: 这个预估的，
0: 预估
1: 啊，就是最开始那3万多是一个预估的报价是吧？
2: 对，预估的，对，我们实际的就是预估的，他们也没有盖章，后来我们就给4S店又进行了沟通协商，最终确定了这个方案。
1: 是没有盖章，我们也看了他那个预估单了，包括刚才我们也打通了这个保险这个4S店的这个售后这边的电话了啊。4S店的工作人员也收了，也说了，就是他包括这个维修方案啊，跟咱们沟通之后可能有这个一些更换变化。就是最开始可能是切割啊，然后更换一些，后来变成整体更换这个白车壳了，是吧？
2: 对。
1: 就是这样，咱们感觉好像是维修成本能够压得低一些，用不着走全损了。
2: 对，不是，他这个维修方案是一样的，不是成本的，跟成本没关系，咱肯定是给人家修车质量是第一。
0: 方案不一样。刚才我们连线那个 4S 店了，一开始3万多的报价是切割，
1: 对，
0: 后来这是全换这个壳子。
1: 咱们没有考虑过走这个代位追偿吗？就是帮车主向物业这边来走代位追偿，没有考虑过这个方式吗？
2: 找园林，咱们跟他说园林都追偿，他是小区里面。可以也告，你看你走不走追偿，走追偿也是咱们给他定损，后期再去追偿去，我们保险公司再去追。
0: 对，就是咱们准备走追偿嘛，因为我们也问到这个事儿，因为那个高女士咨询了小区物业，小区物业认为那天大风大雨，这是不可抗力，所以可能也赔不了那么多，就是想问您这儿事后还要走追偿吗？还是说觉得是不可抗力？
2: 执法部门出去可以走追偿，后续我们告诉他提供手续，可以走追偿啊，提供手续的。
1: 但是修车就是咱们帮他来修是吧？就是走代位。

0: 赔偿这个费用也是咱们先垫付。
1: 嗯，
2: 对，
0: 但也是走不了全损，也是只能是按照这个1万多的维修方案来进行，是吧？
2: 对，因为这方案就是，因为它损失达不到，不是走不了，因为它损失到不了那个程度。现在是维修金额，它保额是3万，可能是不到3万9。
1: 啊、但这个你还得给他说服了、
2: 啊、
1: 就这样是个最佳方案、
2: 啊、
1: 然后
2: 对
1: 安全没有影响、
2: 啊、
1: 一定要解释、
2: 啊、
1: 再一个如果走追偿的话、啊、就您的经验、啊、有这种特殊天气能够走得了吗、
2: 啊、能可以走
1: 可以走、
2: 啊、
1: 那如果走得了的话、
2: 啊、
1: 不走他、
2: 啊、
1: 等于就不走他自己的保险了这样的话对他的将来的保费就没有影响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对
0: 啊就是第二年他的保费就不会因为这次事故而有上浮了、
2: 嗯、
0: 是吧
2: 相当于去组织追偿了我们 代表客户去追偿去
1: 哎
2: 啊
1: 那咱们
2: 但是他相关手续我得到时候给客户解释一下就行了
1: 可以啊可以
0: 啊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咱们就尽量的保证客户这儿的利益尽少的受到损失能追偿就追偿
2: 下来我们给客户再耐心解释沟通一下的
1: 哦好嘞好嘞
0: 好嘞、
1: 啊、
2: 谢谢你们啊
1: 没事没事再见
0: 好嘞麻烦您了、
1: 嗯、
2: 哎
0: 嗯好再见
1: 哎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可能对于咱们客户来说没有其他的更多的损失其实是吧代位追偿的话也不是你报保险了也不用保费上升、
0: 嗯、
1: 这样的话会不会咱们的这位女士能更好的
0: 接受
1: 这个方案
0: 是吧因为也有一些人说了他说你千万别切割啊，他说能换车壳就换车壳，是吧？因为你换了车壳以后，强度怎么着也比切割以后的这个强度要高。
1: 嗯、咱们总觉得整着比你分开了会好一点。
0: 对。啊，而且你要是切割了的话，那就是重大事故车了。你到时候卖二手车的话，这个残值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你要是换了整车壳吧，它肯定也有影响，是吧？但是它可能是不是比切割要好一些？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都能明白的，整换总比切割好。那为什么当初师傅不给这个方案呢？
0: 嗯，
1: 这还是给更贵的方案呢。
0: 给那个更贵的方案，就是给保险公司压价的空间吗？
1: 哎呀，实际
0: 双方必须得交锋一回才行。
1: 嗯，实际整个方案都变了，能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先多考虑考虑呢？
0: 对，
1: 好，这个事儿基本我们就弄明白。不过一会儿啊，咱们还得再问问物业，是吧？这个树怎么样清理了吗？然后你们报了什么部门了吗？
0: 嗯，
1: 啊，这个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做呀？
0: 对，
1: 我们先进段广告啊，稍后回来。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哎，刚刚说到那个车的材质是吧？什么钢啊、铝呀、啊、等等。有朋友想问大家说，大家知道眼泪的主要材质是什么吗？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因为原来有过这个误区，
0: 嗯、
1: 说眼泪什么是血，
0: 哦、
1: 其实不是，不是，不是。
0: 那透明血啊？
1: 不是，它不是血液哈。
0: 嗯、
1: 所以把这个问给大家吧。眼泪的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0: 哦、
1: 也挺简单的，赶紧达到帮个忙吧。
0: 不是水吗？
1: 达到帮个忙吧里面吧。
0: 那看来不是水是吧？
1: 你尝尝眼泪是什么滋味的？
0: 盐、嗯、啊。
1: 对，这个答案其实也挺好答的哈，朋友们，答着我们送好视力的明目贴了哈。如果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那用好视力的话都能够改善哈。好视力现在进行26周年的一个大庆呢，只要是咱们大家帮的听众，现在拨打4006-698-6992，有2000万的眼贴补助，大家都能领取到一份，最少能拿78元眼贴，而且从现在到几十分钟到10:52，您购买的听众每人再送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有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机会一年就一次，赶紧拨打4006-698-6992。当然，知道眼泪成分的朋友赶紧拿到帮个忙吧里边。
0: 对，
1: 今天咱们这个中奖几率提高了，
0: 嗯，
1: 朋友们参与的热情也特别大，咱们赶最后一波吧，大约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

0: 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哈，朋友们继续打卡留言，上午好大家帮，或者没有车贴车扣的您就发扣或者是贴，然后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1: 对，你看有人说都是 4S 店跟保险公司啊，都是自己的利益为先啊，用户的利益为后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物业这边吧，怎么说哈，我们再看看他们有没有入着一些什么意外的险呢，大树怎么处置的呀。
1: 对，
0: 你将来保险公司追偿的话，你不照样也得赔吗？
1: 嗯，
0: 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环节，比如说跟咱们的这个住户就协商解决了呢？
1: 对，或者这种安全隐患能不能排除？
0: 对
1: 啊，就是通过这次的事件是吧？未来能不能排除相关的安全隐患？
0: 哎，或者跟园林部门哪怕有这么一个协作呢？
1: 是，
0: 寻求一下技术支持呢？这小区物业，您好。
2: 好，
0: 哎，你好，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您看啊，咱们住户高女士打来电话，7月20号晚上不是有一场大风雨吗？她停在自己租的车位上，被那个大树、大柳树倒了，把这个车整个砸住了，车损挺严重。您看，您还有印象吗？这个事儿？
2: 哪个小区呀？
0: 卓达太阳城阳光2008小区。
2: 阳光2008小区，我给你一个电话，你打那个小区的物业办公电话。
1: 咱们分着办公的，
0: 分着的，
1: 是吧？
0: 好嘞，
1: 行，您说
0: 吧。
1: 啊，那个小区的物业办公电话是多少？
2: 8544。
1: 8544。
2: 1198。
1: 1198。
0: 哦，
1: 好嘞。
2: 啊，
1: 我们联系那边。
0: 嗯，好嘞。行，8544-1198，我们再打一下这个电话。
1: 对，看来这个小区比较大，是吧？
0: 有可能
1: 分着物业办公。
0: 您好，哎，您好，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业主高女士啊，就是。
1: 哎，那边可能是碰到了，我们再重新打一下，
0: 因为我们还没说是啥呢，是吧？
1: 可能那边电话碰到了，我们再尝试拨打一下这个电话，是吧？
0: 嗯，
1: 要不然这样突然挂电话的话，有点不太礼貌。
0: 嗯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没说啥呢，只是自报个身份，是吧？你还没听到我们什么问题呢？哎，你好，哎，你好，咱们小区物业是吧？
3: 怎么了？是？
0: 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高女士是咱们的住户，打来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20号晚上被咱们这边她租赁的停车位的旁边的大树、大柳树给砸到车了，这个事儿，这不还没解决吗？我们也是跟您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您知道这个事情吗？
3: 高女士谁呀？
0: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
1: 啊，
0: 您看小咱们物业负责人在吗？
1: 咱们一位业主高女士。
0: 啊，哎，对，物业负责人。在不在？
3: 现在出去了，现在。
0: 现在出去，还有没有管事儿的人？
3: 现在。
0: 嗯，您是负责又挂掉。
1: 又挂电话。
0: 怎么连点礼貌都做不到呢？
1: 什么物业呀？
0: 不是，哎，对，咱们不说普通话，咱可以理解，是吧？咱们，但是你得做到礼貌。
1: 职业培训第一步就是先挂电话啊，学会挂电话。
0: 嗯，其实我们就想问问，怎么样，柳树挪开了吗？咱们有没有就是通过这个举一反三？你自己如果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有没有可能请咱们辖区的园林部门，咱们帮着指导一下，排查一下隐患呢？夸就给挂掉了。
1: 对，
0: 嗨，这个
1: 再
0: 接估计也够呛，这不是？哎，您好。哎，您好。
4: 您好，
0: 好吧，
4: 请不要挂机。
1: 没事，我们跟那个栾城住建局的物业科，然后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是吧？你物业不接电话的话，你也有这个职能部门物业科管理呢。我们跟栾城住建局的物业科反映一下这个物业的这种服务态度，是吧？首先，这个服务态度就是非常不合格的。
0: 就是你负责人不在，你负责记录啊？你们这工作人是干嘛的？你就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咱们的负责人嘛？我们就觉得一听好像他不太了解情况，或者可能做不出答复。但是最起码记录啊，上传下达呀，这个。你得做到啊。
1: 对，还有人说都是这种物业的工作人员，他说我真的是无语了啊。
0: 我们更无语哈。
1: 还有人说都是这物业的态度也是没谁了，知道吧？
0: 好吧，但不过我们把这个路径大致也探索出来了，我们只是希望提醒物业，咱们能不能避免类似事情的再发生，是吧？
1: 还有人说都是心姐心亮，他说你们再打过去就说交物业费。那我们去哪儿交物业费啊？我们给谁交物业费啊？我们哪有那钱给他交物业费啊？
0: 明白您的意思，马上这个态度180度大转弯。
1: 那也不能骗人呢，
0: 是吧？咱不能骗人。
1: 对啊，
0: 有朋友说你们别亮明身份，不能，咱们就不挖任何陷阱，我们就要表明身份，我们是哪里，我们是善意的，我们是要搭建桥梁。
1: 嗯，
0: 那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是吧？我们从来都不会隐瞒身份的。
1: 嗯，我们都告诉这个物业，我们节目呢正在直播，是吧？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都是他的态度。哎，场外导播说联系到物业了
0: 啊。联系到了吗？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您好，又有人接了，咱们这回别挂电话了，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事儿简单跟您说一下，行吗？
5: 意思还是有电话进来了，非常不好意思啊。
0: 那有电话进来，咱们也得先来后到啊，你让对方等待也行，咱也不能挂了我们的呀，好吗？
5: 还是电 等待不清楚。哎，您说。
0: 对，咱们这也是小区业主的事儿。高女士7月20号晚上。

0: 在他租赁的车位停车，被那个大柳树不是砸到了吗？这个事儿您有初步了解吗？
1: 对对，我们知道，当时第二次发现以后，我们都已经联系业主，也都在处理。
0: 这个树都清理完了是吧？
1: 对对啊。
0: 那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咱们这边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吗？咱们有保险吗？
1: 有，我们现在已经报着呢，也在跟他这边协商着呢。
0: 你这个保险能走多少啊？能人家实际的损失都赔吗？
1: 这个得根据情况了，因为那天说实话风也特别大，咱们这边也都了解了哈，他属于确实自然灾害那方面了，我们也尽力的在给他这边协谈赔偿赔偿啊。
2: 因为他跟我们说，他说咱们的保险跟他的回复，或者说跟咱们的回复是说顶格赔偿就是3000块钱是吗？
0: 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相差很大了，还是说还可以谈？
3: 因为如果定了自然灾害，他就赔偿都没有，因为给原人金高。
0: 您也别这么说，咱们的我们也咨询了对方的保险公司，就是够不够自然灾害或者这种所谓不可抗力，他们说他们也要代位追偿的，也是能够追偿成功的。首先这个哈，走哪条路，我们也希望你们积极的跟咱们的业主沟通。我们也想提示的就是，大风大雨，对大风大雨的天气可能还会有，咱们有没有？有效的排查一下小区的其他隐患，或者您自己技术达不到的，有没有跟园林部门报备，让他们上门指导，一定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2: 他这个树的产权是归咱们呀，还是归园林部门啊？
3: 因为这个树是三年以上了，好像都是全部归园林。
2: 那你别说，好像咱跟园林部门确认了嘛？你都发生这么大的事故了，你还没跟园林部门确认这个产权到底是归咱们还是归园林呢？
0: 联系园林了吗？
3: 也修剪了，把这个树，把它车位。
0: 它不光修剪呢，有的是根部的问题，
2: 啊、
0: 是吧？
2: 它那个树不都连根拔起了吗？这个树把它这个车整个车壳子都给砸报废了，您看着了吗？这多危险！您幸好没砸到人，砸到人怎么办呀？
0: 对，所以啊，咱们别好像，也别光问您的保险。如果说咱们除了这一个事儿，不希望更多的这样的事儿发生，赶紧跟园林部门再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移交了没有？有没有可能赶紧的把所有的隐患排查一下，不光是修剪，还有一些树木有没有腐朽，根部有没有说断的这种情况，好吧？
3: 我们把小区的路灯根还有树木全部都检查了一遍，
2: 都排查了是吧？也消除了这个安全隐患了是吧？
3: 外墙、小区的路灯根还有树木，目前的门正在一直在排查。
0: 您是咱的物业负责人是吧？
3: 完了。树需要修剪的，我们给园林也沟通了，反正有隐患的是现在已经都修剪了都。
0: 好吧，
3: 他这也在园区里也能看见，我们这两天在。
0: 我们善意提示，咱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是吧？另外，您那儿保险如果还能协商的空间，也赶紧推进这个事儿吧，好吗？
3: 行。
0: 要不然你也得面临保险公司的起诉赔偿追偿。
2: 这个车主他的保险公司也会走这个代位追偿的流程，他们也会启动这个代位追偿的流程的。
0: 好吧，咱们抓紧沟通啊。
3: 我们肯定得积极的配合。
0: 好嘞，好吧，再见啊。
3: 行。
0: 好
2: 嘞，再见。你看有人说了，他说我们小区地下车库啊漏水，他说1.5米啊淹了17辆车，他说物业呢也不管。17辆车都被水泡了。
0: 那咱也走代位追偿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赶上这样的物业的话。
2: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未雨绸缪，首先消除隐患，另外一个可能能入一些意外险的话，咱们这个是不是物业也应该这样的话给自己一个保障，别到时候大额的一个赔偿咱们又无力担负。那你业主居住在这儿，你给他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啊？
2: 对。
0: 首先安居都不安心是吧？好吧。还有朋友说大家帮就是明人不做暗事，不，咱必须给人表明身份，
2: 对
0: 是吧？对，明人不做暗事，朋友们，您赶紧报个名，咱们节目马上结束了，5分钟啊，倒计时，咱们再来一波。今天中奖几率提高了50%啊，朋友们，别到时候说我们没告诉你，还能赶上最后一波呢，赶紧在我们的帮个忙里边打卡留言吧。
4: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

0: 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2: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再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3: 哎，今天我们看到了好多熟悉的听友，但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比如说俩宝的妈妈，这是咱们原来老听友，一直在微信当中参与。其实您注册时间挺早的，2021年1月6号。今天也是特别想要车贴和钥匙扣啊，咱们就看看有没有可能，咱们在最后我们的系统会选中您吧。还有一点时间，朋友们啊，今天是9位幸运听众，您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赶紧打卡留言就可以了。好多朋友其实也都答对了，刚才那个眼泪的材质是什么？成分是什么？
4: 水和盐是吗？
3: 对，水和盐，就水占了绝大部分，是98%以上，其他的像一些钠呀、钾呀、氯离子，也有，所以它尝起来就是咸的。
4: 不要轻信网络谣言，
3: 对吧？别瞎说，说流眼泪你就流血，那咱还身体还顶得住吗？
4: 这都是网络谣言。
3: 哎，尤其是眼眶比较浅的朋友，容易感动的朋友，是吧？
4: 这都是欺骗没有常识的人呢，
3: 对对对，
4: 是吧？咱们只要有点基本的生物常识，是吧？这都不是问题。
3: 对，哎，还有位朋友，东方，哎，这是咱们的老听友东方吗？咱们是一个人吗？然后他也是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的，他说自己今天生日。他说还有生日送歌的这个环节吗？
4: 对，他今天生日。
3: 对，他说如果没有，那就送我一个贴合扣行不行？
4: 那我们送你歌吧，
3: 那我们省个贴合扣吧。
4: 对，送你歌吧。
3: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是吧？朋友们，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这样吧，咱们的这个系统一直是在选着，我这样我先公布着，好不好？我从最早，然后慢慢公布，也许呢，您现在打个卡。还能够赶上，
4: 有机会
3: 啊，有机会
4: 发车贴、发钥匙扣啊，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3: 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平安健康，他是踩着点第一个9点钟打卡的，还有一位朋友叫神魂颠倒，他说：“新亮，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也想贴上咱们的车贴。”还有一位朋友叫李努力，他答的叫记录行。还有龙井虾仁说那个智驾的车是小蓝灯。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东方，咱们系统抽中您了，他对生日这个词看来很敏感哈。您一会儿既能听到歌，也有车贴和钥匙扣。还有李俊杰，他答对了咱们的爱心助学行动是爱心行李箱。还有征途报了南二环的路况，一起向未来说许愿，我今天一定要抽中。哎，你看就抽中了。哎，还有最后一名俩宝的妈妈，你真的就中奖了。第一次参与可能就中奖了哈，这是咱们9位幸运听众，等待咱们的小编来通知您就可以了。
4: 恭喜以上的9位幸运听众。
3: 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送首新歌吧，《人间寻常一时欢》，送给咱们今天过生日的东方，生日快乐。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下11点的最新资讯。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全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的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7月29号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的风险明显加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会达到2900亿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观测到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呢，是要来关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的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中山路西行方向过人民大街这个路口，后方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以及在省儿童医院门前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是缓行到了淮北路的位置了。其他的路段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大家在路上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记得随时与我们互通。您可以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您相关的内容，或者打电话来拨打96992。继续来关注一下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30号的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到8月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暴雨。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的温度呢，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可以达到26度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到35度。最低的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14度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度到29度。今天呢是7月30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是均不限号，具体的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 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车的事呢，我们可以来在线探讨。再次提示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您可以直接输入两个字汽车，然后呢进入到我们问车吧的互动帖。问车吧的互动帖呢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当中，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就是问车吧这三个字，然后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在其中您留言参与讨论就可以了。同样呢，我们

会从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来抽选出一位，送出我们节目组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定制手提袋。最近啊，网络当中呢有一种说法，说新能源车的平均年龄呢只有1.8年，也就是说呢平均年龄大概就是说开了个不到2年的时间啊。结果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马上就出来澄清说，这是一个存量的平均的年龄，不是一个使用的寿命。当然我们要说到大家所谓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车龄，是不是说它的使用寿命，而是在于它的一个周转周期，就是周转的其实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实际上有一个事实，如果是做横向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跟燃油车的换车周期去相比呢确实要短了一些。比如说你看燃油车普遍换车应该是从第6年或者是第8年，这个是量最多的。然后呢有2-3年换的当然也有，但是它的占比并不特别高。那新能源车呢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的总体的一个平均交易周期其实没有网络当中那么夸张。据行业数据给出呢，大概是从3年到5年，也就是说呢相较于燃油车，它的换车周期是偏短的，将近差了一倍。那么3年的保值率呢就更加扎心了。燃油车呢普遍可以维持在比如说3年我依然可以卖到60%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新能源车大概率哈就是普遍的主流的一些车型就是在40%左右。那可能大家问了哈，说这是不是新能源车太不耐造了啊？是不是相较于燃油车太脆弱了？其实啊未必是这个样子啊。这事儿其实就像一个什么呢，你觉得它不保值所以会赶紧换，它是一种心理方面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推动啊。然后呢就大家赶紧去换。那市面上呢其实都是一些短车龄的车，所以呢一看全是3年以内的车，那旁人可能就说，你看新能源车果然是开不长啊，然后呢残值就会变得更低。所以它是一个传导的效应，就像是超市里边我们去排队一样，前面的人呢都在往左跑，那你也跟着往左跑，往这个跑着跑着发现左边呢真的就排起了长队了啊。不是说左边它会更快，而是大家有一种从众的心理，都往那边挤。其实新能源车的话呢有时候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往更深一层次再去想的话呢，你会发现车企其实在这个循环当中啊，它到底是着急呢还是欢乐呢？大家觉得面对市场当中的这种变化，它是是喜是忧？朋友们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跟观点哈，可以把您的这个见解发送到我们互动帖当中啊，把你的观点说一说，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大家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来看待的。另外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个大的升级，比如说电池更大了，芯片更强了，智驾又换代了。但表面看呢好像是技术在进步啊，但是你往深了去想的话，其实这是怎么说呢，它和电子产品确实有一些相同之处，就是每年要出新款，那么老款就会变得不香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老款的人就会心里有一种落差，哎呀，我买的车才1年呢啊，我跟你的代次就差了1代，甚至你很多的功能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享受。于是如果我财力允许，那我就要换车。所以不知不觉呢又动了换车的想法了。但是燃油车我们知道为什么它会能开得更久，是因为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技术体系它是非常稳定的。那么三年前你买到的车跟3年后买到的车在核心技术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开起来呢差不太多，但更多的是在配置和在外观方面做了一些调整，或者说尺寸方面它可以做修正。那么新能源车就不一样了，你去年的智驾跟今年的智驾，然后你去年的一些娱乐功能跟今年的娱乐功能，包括你底层的一些芯片啊，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硬件，它的支撑性其实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说白了其实车企不是没有能力让一款新能源车开到10年，然后再去或者是6到7年去换，而是这种快消化的快消品式的这种营销的方式啊。在前两天也跟大家探讨过这个观点，当时法拉利的这个负责人还说过啊，说中国的新能源车特别像快消品。我们还做了一个反驳啊，也从某一个逻辑上说了快消品是它在营销方面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一台车呢开10年啊，车其实车企如果说或者说一台车开到6到8年才换，我们想车企怎么去赚钱，对吧？3年一换10年一换，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笔账呢其实车企自然会算。所以现在的内卷其实归根结底啊，一方

面表面来看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实际上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升级改款，然后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利润啊，更多的一个所谓的通过规模拓展，然后扩大自己商业版图的利益，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底层的逻辑。当然了，有人就说了，说有早买早享受嘛，对吧？三年我换一个车，其实也挺好的啊。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反对说，车其实就是一个代步工具，你开得越久才越划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想这个问题的哈，也可以来继续探讨。所以呢，刚才哈跟大家探讨了相关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对于当前的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车的一个变化，有着一个非常清醒的认知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残值低，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它的技术差，而是因为换代的节奏太快，大家换车的周期太短，所以导致呢整个车型呢在残值方面不太稳定啊，甚至出现了一些大的波动。然后呢，相较于燃油车，它有很多的一些弱势和短板。欢迎大家啊，随时随地来进行交流，可以把问题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尤其是选车问题啊，再次提示大家，一定把您的选车需求说上，这样呢，我们在解答的过程当中才会更有针对性。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哈，再先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观点。在我们的互动帖哈，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呢，这个 TH992 就说了啊，说我就不还车，我买了新能源车啊，一直是开着。那可以说说你的理由是什么吗？比如说你大概的换车周期是在几年？什么情况下你才考虑换车呢？可以来继续互动一下。同时大家在选车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交流一下。我们来看看好帅的问题，他说领跑的 D19 和比亚迪大唐啊，如果两者相比较的话，哪个品质会更好一点啊？尤其是三电和智驾。这两款车呢，其实虽然从尺寸上比较接近啊，都属于这种接近于全尺寸的这样的一个 SUV 车型，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从价位的角度来讲呢， D19 有着更多的价格优势，而且呢它主打的是纯电和增程。那对于大唐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这套体系来讲，目前只是主推的是纯电版本，所以呢在选择增程和纯电这个角度呢，你到底是优先考虑哪一个方向，对吧？比如说我考虑纯电，那一定是对于它整个车型的续航有信心，然后呢我对家里边也有充电桩，还有对它的补能方面啊，包括周围你的是否有一些充电站，然后用着是否方便，这些问题呢你考虑得非常清楚，然后去选择纯电的方式。那么增程呢，就是往往我是对续航方面有顾虑，或者说我经常去跑长途，我对于这种纯电的大电池呢还有一些担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选择一个增程版本。但增程版本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它会更低，所以价格方面也会更有优势。那么领跑 D19 其实它更多的，我们说价格便宜，也是因为它增程的一个版本介入以后使它的价格打下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在预算方面

0: 那它缺少一个所谓的增程这个选项，而且呢在座舱的舒适性配置方面相较于 D19 呢并没有太多优势，硬件算力上去比拼的话呢也没有一些碾压对手的这个地方啊，所以综合来讲呢两者其实都有选择的理由。如果选择领跑 D19 一定是我首先是预算有限，我要满配的舒适座舱，我经常去跑长途充电不方便，我选择增程，那么可以优先去选择 D19。 如果你选择了比亚迪大唐呢，那就更多的是从纯电的日常的通勤代步注重它三电的一个整合能力，售后服务网点的支撑性，然后呢在整车的保值方面相对来讲要求更高，那么大唐呢在这些方面综合的比拼方面它有一些优势啊，所以两者呢其实都算是当下比较热门的车型啊，而且呢在各自的品牌阵营当中呢走的量呢还都比较大，但是呢具体到车型上，具体到你的选择上，还得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最后的决定。好，来帮助一下贾先生啊，他的车呢是在省会石家庄开发区湘江道和黄山街的交叉口，目前呢是车亏电了，车牌是 GAA62700， 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忙对对火，他的电话是156-3356-3136 156-3356-3136。另外高速交警发来一条全新的消息哈，京昆高速太原方向在295公里至296公里之间中间车道呢是有障碍物，贯车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记得啊一定要到我们的互动帖里面去留言，我们也会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品牌定制的手提袋，那需要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到我们的互动帖里面去留言啊，然后呢只要你留言了啊，不管是说点什么打个招呼啊，或者是发个数字只要你有这个互动的痕迹就会具备抽奖资格，稍后会把这份惊喜送给你。好的，稍后时间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100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哈，来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可以随时把您关于选车用车还有

0: 对于汽车的一些看法呢，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找到互动帖呢也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直接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小胖子说，我们先给大家这个讲个段子，为什么呢？他说昨天看到的一辆迈腾的车主啊，然后呢一个迈腾的车主115,000卖给了二手车的车商，结果呢长时间没有过户，然后呢车主就去找车商问什么时候过户，结果呢车商已经是把车价降到了85,000，后来呢原车主就直接买回来了，那省了过户和上牌费。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啊，那说明在这个卖车的时机上一定得把握好呀，高点卖车低点收车啊，还赚钱了，车还没有离开自己。不中铁啊，这位朋友说呢，电车啊其实就是一个快消品啊，跟手机一样，更新换代太快了。从速度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车更新的速度啊比手机还要快一点啊，因为有的半年三个月就做了一个改款，而且它推出的款式特别多。我们统计了一下，说上半年啊已经是将近这个大几百款车型推出了，你可能无法想象手机会推出大几百款吗？No fancy clothes, champagne, big house。 还有朋友说啊，说特约嘉宾这个世豪老师是不是十多年前就坚持来做咱们节目啊？十多年前应该没有那么久啊，但是也差不多接近十年的时间了。因为在早前的话呢，你像我们节目来过很多的老师啊，像这个高彦刚老师啊，这是比较早的，在很多年前，这个可以说十多年前就在坚持做节目。还有呢就是像邵海军老师啊，当然现在呢都在汽车行业做着其他的一些工作。不管怎样，我们的嘉宾其实也在迭代在升级啊，我们的服务也在升级，所以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呢，都可以来及时发问。用户啊，这位3550的朋友啊，您稍等一下，我们稍后呢会在几分钟之后啊，马上会有专家在线为你答疑解惑。
1: Goes like this。
0: 还有这位朋友问到说，油车合资车还是那么香吗？还吃香吗？轻混车怎么样？能推荐几款吗？日常使用预算是在14万左右。这是我们互动帖当中的朋友。合资车还那么香吗？其实这个不能够一下子就是武断的去说行还是不行，它其实不是全面吃香，是两极分化。你比如说呢，像家用代步的圈子，那么大家还是比较认合资品牌的，认为它保值，认为它稳定啊。但是年轻群体，你比如说95后啊，甚至00后去选车，他们看重的是智能化。是一些外观颜值，他们对品牌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低的，他们没有品牌所谓的这种就像70后说我要买车一定要买所谓的德系啊，注重这种皮实耐用，然后注重省油选日系，他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他觉得哪一个车型好我就直接买 OK 了啊。所以这个呢，可能合资车对于某些群体来讲依然是有着很强的一个吸引力的。你所说的轻混是这种所谓48伏轻混吗？还是说这种油电混合动力啊？如果油电混合动力呢，其实有两个品牌，有几个品牌你可以重点考虑。第一个丰田本田，他们是属于油电混合动力呢作为一个主打。除此之外呢，你像在国产品牌当中啊，上汽也好呀，或者是长安啊，目前也在走这个路线。其实未来呢会有很多的车企也会跟进这个路线。那么在14万左右，你如果去选这种所谓的双擎混合动力，像什么雷凌啊，对吧，卡罗拉双擎啊，日产的这个轩逸啊，还有像吉利比如说推出的星越 L， 还有所谓的长安的 CS75 系列啊，这些车呢都可以去参考。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所谓的48伏轻混，而美系车包括一些德系车呢喜欢用，尤其是美系车，你比如说以君威君越啊为代表的一些美系车都具备这种轻混的这种条件，它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省油，但是实际上48伏现在不是太主流了，不如去选择一个所谓的双擎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在整个的用车成本方面更有优势。好了，半点时间了，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马上要关注的是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有请高速007。
2: 好的。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呢，所有的高速口以及周边的高速整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重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因为辽宁市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呢，从唐山北一直到山海关古城之间的所有的沈阳方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还有就是受到了秦皇岛段目前有降雨的影响，秦皇岛到孟姜之间的站。

0: 现在从栾南南一直到秦皇岛西之间的站口暂时是关闭的。
1: 现在从栾南南一直到秦皇岛西之间的站口暂时是关闭的。唐津高速去往唐山方向的各站口暂时保持了封路，所有的货车上方，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运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谢谢。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各位呢，在出行的途中啊，遇到了任何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来随时补充。再谢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关注一下。 朋友们哈，这个购买好时脸贴的朋友啊，可以打电话来拨打4006986926240006986926240，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直接输入三个字“好时力”也是可以的。那么在10分钟之内购买好时脸贴的话呢，现在有三重好礼啊，送给大家，比如说78元的蒸汽脸贴，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这里面有收音机呀。 智能健康手表呀，还有专属的定制抱枕被，所以呢，这属于周年庆的独家福利，这机会的一年就这一次，打电话4006986992。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继续为大家服务，新车二手车一块聊，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吧。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60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 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
5: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5: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 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5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5: 爱商城临期大促4.5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请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车闻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坛的最新消息。工信部呢，自7月27号起呢，不再受理搭载蓝色智驾标识灯的新车公告申报。蓝色呢，是不在国标允许的4种车灯颜色之列的。 那在这里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互动哈，你知道国标允许的4种车灯的光色啊，所谓的光色就是颜色是什么吗？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互动一下，可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然后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

0: 进入问车吧，把你知道的啊，国标允许的四种车灯的光色给我们说一说。因为呢小蓝灯啊目前没有获得合法的身份，那也有车企回应说目前已经知晓，将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那么已售的车型该如何处理呢？目前正在等待正式的文件，国家标准呢已经是启动了修订，未来呢有可能会重新去规范智驾标识灯的颜色和安全的标准。那其实呢法规呢会追着技术跑，这是一个常态，小蓝灯没有了但不代表说智驾会缩水。我们但是在这要提醒那些啊现阶段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司机朋友啊，人才是责任的主体，再次强调一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说，目前呢超21万辆的汽车在集中召回，涉及的品牌和规模，比如说路虎、揽胜和发现，合计就达到了76422辆，还有呢卫士是达到了83881辆。它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方向盘的油丝连接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会出现微动腐蚀，极端情况下气囊是无法展开的。小鹏 X9 呢共有33473辆，那这是7月24号的一个公告，从8月28号起开始执行。它的问题是在于前空气弹簧的气密性下降，高温高湿环境呢它缓慢的漏气。此外还有光束汽车，它的光束汽车的 mini 纯电315辆，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内后视镜的粘合不良可能会脱落。此外召回的还有杰尼赛斯的 G90 有160辆，安全带固定装置弹簧的强度不足。此外捷豹的 iPace 共有854辆车型召回，那它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动力电池可能会过载引起起火现象。那么召回21万啊，这个车辆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那气囊啊、空悬呐、电池安全也频频踩雷，所以说买完车啊，要养成一种定期查车辆，VIN 码是否在召回的那种习惯。就大家买到车以后呢，不是说我买了用了就是万事大吉了，后续有没有些问题要及时关注车坛的一些新的信息啊。当然呢，收听节目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再来关注一下中汽协发布上半年的一个汽车的成绩单，新能源的渗透率啊已经是逼近50%了。上半年呢，中国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均超过了700万辆，渗透率接近50%，累计出口达到了509.6万辆，创半年历史新高。中汽协预计呢，全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有望突破1600万辆，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中国汽车行业正在新能源的赛道上持续领跑全球。其实每卖出2辆车啊，有一辆车呢就是新能源汽车，似乎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那么燃油车的残值在加速下滑，目前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二手车专家跟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汽车市场的变化，新能源车、燃油车在保值方面、在残值方面是不是在越来越接近呢？还是说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们马上走进这个时段的正在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我们一块聊。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这个时段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高岩刚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刚才呢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呢在逐渐的攀升。那同时我们今天开篇也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从总体的交易周期来讲，新能源车呢普遍平均的交易周期是在5到8年，就这个是一个集中的换车期。但是新能源汽车呢是在3到6年，就它呢基本上是缩减了一半。可能很多朋友就认为了说，那么交易的这种变化对于我们买车卖车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什么？残值方面、保值方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目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那作为行业专家呢，高老师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做个分析。
2: 对，确实是现在随着这种市场的变化吧，我们作为消费者购车的时候，我们说考虑这个保值率的这个因素越来越多啊，一个车开一辈子这种想法好像不复存在了。现在就几乎就是刚才说到的啊，平均的一个6到8年，是吧？然后

0: 再加上新能源车现在市场保有量确实是越来越大，包括我们现有的二手车市场上新能源车的这种在售的这种车源，我们车商朋友也在转化啊。现在新能源的二手车呢，它近几年的话，因为也是由于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化还有车型的增多嘛，所以说价格的贬值相对来说多一些啊，但是二手车市场上出现的需求还是比较多，但是车源呢，因为价格的变化比较大，可能导致了我们消费者卖车的时候考虑的因素，换车周期是吧，然后会慢一些啊，就是供不应求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说新能源也是比较畅销的二手市场。反之说燃油车这一块的话，我们说以前的保有量还是比较大嘛，但是现在新车的一个价格的变化导致我们二手车的保值率也显着显得这个低了很多是吧，然后所以说反之来说，就是我们这油车呢，其实二手车的这种性价比也就凸显出来了啊，就是比较实惠嘛，所以说二手车市场上油车的这种销售量会比新能源多一些，但是新能源的增量也是和新车是一样的啊，也在逐年的提高啊。
1: 对，所以就是未来我们买车卖车就不像现在啊，就感觉跟割肉一样啊，因为你如果是两三年买的话，你看我们看到了说现在三年的保值率燃油车可以达到60%，就普遍能够达到说打六折啊，三年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燃油但新能源车呢，看行业数据来看只有40%，就是你三年打个四折，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对比之下的话，你买的车型价格越高，肯定心里的落差就会越大。但是未来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接近，对吧？跟燃油车会越来越持平，甚至会超越燃油车，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应该是有的啊，因为我们刚才我还接了一个客户啊，就是找一个问界的 M9 的车型啊，像2024年只有两年的车，大概能 M9 的车型能贬去10多万的一个价格。其实买二手车的这种新能源也是比较实惠的啊。其实还有一个数据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二手车的交易量嘛，然后新车的交易量今年也是首次达到了1:1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二手车的这种销售的增量也在增加。假如说你选择一款二手车，以后的换车周期大家会更快，是吧？也就是我个人体会来说，感觉到1-2年大家可能就要换啊。就二手车因为市场来的嘛，是吧，在市场去啊，但是新能源是个增量，二手车的这种交易也会增加。
1: 好，各位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继续的交流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个新车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说，想入手一辆吉利的星愿，上下班代步用哈，能不能综合来分析一下？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第一个销量非常大，原因是因为价格也非常便宜，你看95%以上都是年轻人去选的，就是这个车呢其实作为日常代步还非常的不错。那但是呢其实它呢，如果说你有其他方面的要求，比如说我要追求，你看现在因为在这个领域啊车型非常多，你比如说像什么全新的 QQ3 呐、对吧，原来的海鸥啊，50的缤果呀，包括极狐的相关车型啊，还有上汽的这 MG4， 就所有的这些车基本都集中在这个领域，就它面临的压力也会更大一点点啊。但是这个车呢其实它优点就在于很优雅，尤其是适合女士来选择。它用到的车机呢基本上的基础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Flyme Auto 系列，对吧？然后呢400多公里的续航，日常用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是年轻的男士开的话呢，你像后驱啊这种风格也都还可以。但是呢总体来讲的话，就是在驾乘方面舒适性方面，那么它做的比较不错。但如果说你注重底盘，那有一些车型是强调底盘的一些质感的，比如说像奇瑞 QQ3， 你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保值方面呢，那个高老师再给他说一说哈，在横向的这个车型当中对比当中，它占据怎样的一个优势？
0: 新悦车型来说保值率，因为它保有量也比较大嘛，然后在二手市场上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保值率应该算非常高的一个车啊。新车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这个车主要是还是私家车代步，二手车里边也比较畅销。
1: 你像比如说续航里程方面啊，从二手车的角度来讲，300公里的、400公里的，哪个更畅销一点？
0: 那肯定是越长的相对来说越多。
1: 但是对于买家来讲，比如我买这两个版本卖的时候，是哪个更合适呢？你虽然说啊400的畅销，但是我买的贵呀，对吧？会有这种
0: 对对，但是这个车的话，因为新车它差不了太多，新车价格啊，所以说二手里边可能体会的不太明显， 400多的续航的话，比300多可能稍微短一点啊，400多的话还是比较好卖一些。
1: 对，所以我的建议也是啊，就是能买高续航就买高续航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小型车。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二手车评估问题啊。这位朋友，一辆2024年5月份的途昂，2024款380的四驱啊，黑色，车况良好，跑了有35000公里。问问这个车大概多少钱？途昂四驱。
0: 24年。
1: 对，他说当时买
0: 的
1: 话也30多了，但是现在我估计够呛吧。
0: 现在也到不了啊，新车也到不了。
1: 对
0: 啊，24年的这款肯定是下20，我觉得应该在18左右。
1: 18左右，哎呦，那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大的哈。再来看一款
0: 25左右吧。
1: 好，再来看一款车型，这是21年的一个坦克300，说买的一个越野2.0T 征服版，黑色的，车况良好，做了适度的一些越野改装，升级了相关的套件，啊，说这个能多卖钱吗？能多卖多少？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行情，跑的公里数是79000公里。21年11月啊，11月的车，
0: 什么颜色的呀？
1: 黑色的，
0: 黑色的。
1: 嗯，
0: 刚才说加的配置，我觉得21年因为是5年了嘛，所以说我觉得会好卖，应该多卖不了什么钱，啊。
1: 嗯，
0: 21年的话，这个车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上市的够呛，应该在9到10之间，嗯。
1: 哦，这个价格其实可能跟他想的会有一些差距，对吧？因为自己加装了一些东西，一般加装一个套件什么的，至少得花个1-2万块钱吧，对吧？但是这个东西你
0: 5年的时间了，
1: 对，你变成二手车，它只能是影响于好卖不好卖的程度，价格方面就不太好去谈了，对吧？
0: 对，是优势啊，但是价值上体现的不明显。
1: 嗯，好，我们来提这个关注一位哈、啊、线上的朋友，我们线上是有，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我们稍后来确认一下。那么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评估问题吧。在互动帖当中哈、啊，有一位朋友刚看到了21年的14代轩逸二手车的一个卖车的行情，他的车呢是21年8月份的14代轩逸悦享版，白色，50000公里，个人一手车，车况很好，没有重大事故，就想换电车了，啊，想用它来置换长安的深蓝的 S05，那个520的 MAX 版本，说目前车系换代优惠比较大，觉得怎么样？我们先评估这个价格吧。
0: 对，21年的14代轩逸的话，车况好的话，应该能卖到37800，啊，上市够呛，3万大几，
1: 3万多，
0: 对，5年的时间，
1: 那至于啊，就是新能源车，其实原来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提一个观点，就是说买新不买旧，尤其是对于一些，有换代的，所以其实当然这个车型所谓的换代，它其实颠覆性没有那么大，它唯一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城市的 NOA 包括智驾方面区别比较大，但如果说你呢在这方面要求不高，买老款也还可以，因为对于深蓝 S05 来讲，第一个空间实用性很好，第二个呢相对设计的还比较年轻，甚至还有无框车门啊，包括它其实现在的芯片855基本上也就够用了，所以你这个 MAX 版本的话呢，它能够支持高速的一些智能驾驶辅助，那么新款车型呢，它将会在城区的这种所谓的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做一些提升，那这点是不是你要求自己的一个要求之内的问题？如果没有，买老款是还可以的。当然走置换的话呢，应该还会有一定的置换的这种政策。当然最后也要请这个高老师谈谈它的保值率怎么样。
0: 深蓝的保值率应该还可以啊，现在中等偏上吧。啊，刚才说要是置换的话，就刚才还是说大家考虑你几年以后再卖。选择高配还是低配，是吧？其实新能源的话，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高配的车型，在二手车里边会好卖一些。标准配置可能选择的人群就少。
1: 好，大家呢有任何哈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发送哈，我们也会在稍后呢抽奖，所以鼓励大家呢把你的问题、你的观点、你的任何信息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找到问车吧的互动帖呢，就是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你直接搜索问车吧可以了，或者说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那么大家可以来发送问题哈，我们稍后来继续解答，同时也跟大家说说爱商城购买好物的事儿。 那目前呢，九九爱商城的5周年的庆典来了啊，在活动期间呢，您在首页可以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的话呢，可以享受优惠，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呢只需要9.99啊，更多。

0: 好物尽在九九二爱商城。那么三伏天啊，桑拿天，大家呢身上经常是黏糊糊的，这种时候呢，空调确实能够实时的降温。可是呢，总有人啊不敢多吹，因为家里呢说老人啊怕关节受凉，孩子呢容易感冒，自己吹久了哈、啊、也觉得头晕。鼻塞啊，浑身不得劲儿，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应景的好东西——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可以支持语音遥控控制，特惠价格仅需要129元。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另外呢，福东海小睡袋这个饮品啊，也正在做促销，这个里边呢是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所以呢，春困秋乏夏打盹，夏天炎热，时常困倦，但是翻来覆去呢睡不着。如果你有同样的感受，那可以来给我们交流一下。今天带来的这款就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喝啊，安睡搭子福东海小睡袋饮品，就是人参、酸枣、酸枣仁、枸杞原浆。这一盒呢，活动价只需要49.9元，每盒呢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还有3盒、5盒、8盒的规格哈、啊，看您按照需要来购买，价格非常实惠。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就可以了。好的，马上走进正在说车，继续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盛赞说车，抓紧时间来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呢随时发送哈，为大家来评估。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汽车新闻的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按步骤来操作，稍后马上抽奖送出品牌定制手提袋。现在朋友们参与的话呢，依然是有机会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个评估的问题，这是一辆传祺 E8 25年三月份买的车 ，PHEV 的版本，买的是150公里的续航版本。问问现在的价格大概在多少？车况良好，公里数呢是38000，38000
1: 多公里，才一年了是吧？一年了就要卖哈。E8 的话，前两天客户提了一台，才16万应该都能全下来。
0: 现在价格便宜
1: 了的话，我觉得便宜2万，应该得卖个14。收的话应该在13多，
0: 所以这个价格对于你之前买的就不太有优势了啊。幸福树呢有一个16年的50宏光 S 1.2的棕色版，现在卖多少钱？
1: 这得看车况了，多少公里了？15年，11年了。宏光 S 的话，要是车特别好啊，别上10万公里，车特别好的话，我估计也就卖个大几千。要是车特别差的话，可能就建议报废了啊。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车，是一辆24年的奥迪的 Q5L 黑色40版，有车衣，24000公里，原版原漆，一手自用。
1: Q5 也是特别的车型啊，现在新车的话不到30。这个的话，我觉得正常的24年的，现在也就卖到22左右。
0: 卖到22左右哈。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啊，刚才我们出了一个题啊，这个题答案是什么？就是，工信部允许的，就国标允许的4种车的灯光的颜色是什么？可能大家肯定知道，对吧？比如说黄光这是可以的，然后呢，红光是可以的，还有大家想一想，比如说日间行车灯什么颜色？白色，这白色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颜色就是琥珀色。啊，这4种颜色呢是允许的啊，就在车灯的上出现，这属于符合国标的。那目前的小蓝灯呢被禁用，就是因为小蓝灯是不在这个4种颜色之列的，未来的也会有一个新的调整。欢迎大家哈，抓紧时间，我们还有2-3分钟就马上要跟大家抽奖了。再来看一位朋友，沃尔沃 S60L T5 致远版 2.0T 12万公里，左前脸呢刮蹭过，车商只给50000块钱，这个能卖吗？他认为这价格有点不太合理啊。
1: 一几的？17、18的吗？
0: 对啊，您的那个年限呢？这个年限啊，
1: 对，看了一年的。
0: 对，4034这位朋友，你补充一下，这个太关键了。就是我马上给您评估哈，抓紧时间。哦，19年的，他又补充了一下，19年的，
1: 按理说应该再卖个6万左右，应该在5万多，看你车况啊。
0: 5万多。
1: 对，5万到5万5，按理说。
0: 朋友们都很厉害啊，很多人都答对了啊，黄色、红色，这个白色还有琥珀色，是的，这4种颜色啊，算是一个小科普，跟大家说了一下。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抓紧时间吧，争取再看一下朋友们的一些问题。还有朋友问到新车了，让咱们俩给参谋参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车。8代的迈腾380，还有一个双擎凯美瑞，但是呢，凯美瑞呢配置有点拉胯，倒车雷达都没有啊，有一个倒车影像，选高配超预算，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了，能推荐一下吗？这两个车型呢，其实你要是如果要配置，对吧？那你买迈腾，你的价位预算如果到的话呢，肯定是相对更好一点。凯美瑞呢是偏年轻一些的，选高配超预算了。那就其实没有必要去选择那些太高的配置，因为二手车方面的保值它并不卖不上价格。高老师，你的意见呢？给这朋友说一说。
1: 其实保值的话，这两款车都还是比较高的。要动力，我觉得选迈腾嘛，是吧？平顺性的话，可能选凯美瑞多一些吧。凯美瑞刚才说到的也比较年轻一点。看需求。
0: 好，时间关系啊，今天上午的评估呢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最后来抽奖，也感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抽取啊今天的幸运的朋友。恭喜一下186尾号为9660的朋友啊，获得了我们节目组送给您的定制的品牌手提袋。需要奖品的朋友啊，明天来继续参与。今天的时间关系，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大家热情的互动。明天我们不见不散，稍后是幸运992，欢迎来继续锁定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玉华路之间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现场的话呢会有少量的排队现象。另外呢，就是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过跃进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也是接近了中山路的位置。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的话，路遇红灯，基本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

0: 今天的下午一直到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到8月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还会有大暴雨，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的白天呢，全省是阴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晚上一直到8月1号，全省都是阴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来到了7月30号的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4和9，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各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需要关注一个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的12点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石家庄市的赞皇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磁县、富行区、济南新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一个高速上的情况，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因辽宁段事故后方有压车，那现在唐山北到山海关古城之间沈阳方向的站口是管控车货车上道的，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石家庄天津方向126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那从唐海北到秦皇岛西之间的站口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唐津高速天津方向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越。这个又要到调价的时候了啊！油价，国内的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定在了7月31号的24点，也就是明天，本周五的晚上。到这个8月1号，这个油价就是另一样了啊。那又一轮预测来了啊！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市场对供应收紧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呢昨天有一个大幅的上涨。那机构测算，汽柴油价格仍将上调，最终的调价幅度呢还是要等到这个7月31号晚24点之后，哎，调完了官方发布为准。那也提醒各位有车的朋友，可以考虑在这个调价之前赶紧加满油，减少咱们的出行成本。这一转眼啊，7月30号了，今天马上明天31号，7月份就过完了啊。月初都是说咱们这个订票的活动搞一个月，我当时还说，哎呀，这还久着呢，这一转眼快结束了。各位，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还在继续开展中，加入我们赢取属于你的订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哎，就会给你弹个帖子出来，点击这个帖子呢，里头会给你留段音乐，留个问题，哎，您有自己的答案之后呢，点击右下角这个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正确答案，哎，留在听歌互动帖的那个评论区。每天晚上呢，我们会抽10位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2张观影券。这个观影券的链接会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本次提供的这个电影票，全省120家中联院线可以通兑，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随便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加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0: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昨天下午的3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最新的雨情水情研判，正式终止了石家庄、邢台、邯郸3地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但是目前我省依旧处在7上8下的防汛关键阶段，仍需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日前，石家庄市城管部门持续升级城区排水防涝设施，工作人员利用夜间车流少的时段施工，已完成西三环中山路地道桥改造，新增了150套雨水口，南公寓、西兆通等另外4座地道桥改造工程同步推进，保障雨天市民通行安全。昨天，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本科段第二次征集志愿通知，填报时段从7月29号中午12点，就昨天中午12点啊，一直持续到8月1号下午5点，后天下午5点。本次征集若院校线上生源不足，经申请可以降分录取，线下考生也能填报。考试院提醒啊，考生。

保管好填报密码，仔细核对专业报考限制，一旦被录取就无法退档，也不能参与后续的征集志愿。昨天，石家庄车管所发布了驾驶证期满换证相关提示。工作人员提醒，驾照过期开车等于无证驾驶，会被处以罚款，还可能被拘留。驾照逾期一年内能直接换证，逾期1到3年需要重新考科目一，超过3年就会直接注销。市民可以提前90天换证，既能通过交管12123线上进行办理，也可以到车管所还有这个警医游网点线下一站式完成体检换证。这段时间啊，一直持续热，朋友们热到现在估计都习惯了吧。但这个三伏天啊，现在来到中伏，雷雨也多了起来，甭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陷入了一个闷热模式。你要说前段时间吧，这是空气炸锅，现在更像是蒸锅。那天气一热啊，大伙儿出汗变多，水分流失快，很多人经常就会感觉到口干、乏力、头晕。那当然今天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伙儿啊，就是当您口渴又没带水的时候，第一时间您会想到喝什么？就是你现在走进了一家小卖部，你会选择买什么呢？欢迎各位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欢迎光临，就是发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一聊。那很多人啊，感觉自己口干乏力头晕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完了，要中暑了，赶紧大口的猛灌水。但是啊，医生也紧急提醒了朋友们，高温天大量的喝白开水，不仅不养生，反而可能加重你身体的不适。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啊，叫做高温天警惕低钾血症。钾就是那个香蕉里头好多的那个钾啊。很多人的夏日不适呢，其实不是中暑，而是身体缺钾了。你想，这种高温天，咱们大量出汗啊，除了水分以外，身体里的钾元素等等电解质也会跟着汗水一起悄悄流失。再加上天一热，是吧？咱都没胃口，吃的也会比平时少。那钾的这个摄入呢，就跟不上消耗，血钾的水平自然就会悄悄下降。这个时候，如果咱开始猛灌白开水，而且只喝白开水，会进一步的稀释体内剩余的电解质，加重这个钾元素流失紊乱。症状轻的呢会浑身酸软啊，腹胀乏力。如果说重一点的，可能会引发肌无力、心律失衡，甚至是诱发心脏骤停，这个风险是不容小觑啊。那很多朋友分不清这个低钾和中暑，其实两者很好区分，教大家两个最简单的辨别方法。首先啊，看这个乏力的特点。如果是低钾血症，就是说你汗流多了啊，你没中暑，只是这个钾含量多了，钾流失的多了。它主打一个什么呢？四肢酸软无力，其中双腿发软是最明显的。而如果你是中暑的话，是全身性的燥热、头晕、虚脱。然后其次是看体温啊，有体温计的话可以量一下。如果你是这个低钾了，那体温基本是正常的。而中暑的人呢，体温会明显异常升高。那高温天如果想要预防这个低钾血症，其实有一套正确的实用的科学方法，那大伙儿也都能用起来。首先呢是正确补水啊，比如说咱口渴的时候，你不是说不能喝水，就千万别等口渴大汗以后一次性猛喝，咱别等到口渴那会儿再喝啊，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喝个150到200毫升，换算下来的话，就是你那个小杯子啊，大概就是半杯啊，半杯一两口的量也行啊，间隔3-5分钟再补。那如果说您在这个大热天儿出去工作了或者运动了，在大量的出汗运动过后呢，优先先喝一个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那电解质水是啥呢？就这次世界杯不好多这个电解质水的广告都这个出圈了吗？什么姆巴佩补水啦，我是姆巴佩补水啦，然后包括那个什么外星人啊，这些都可以喝。就是它能够有效的补充你身体里的这个电解质啊，能够比只喝白开水要好很多。那其次呢，是咱平时饮食也要补点钾，日常多吃一些高钾的食材，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香蕉，还有橙子、西瓜等等水果。然后蔬菜呢，像菠萝、番啊什么菠萝呀，
菠菜、番茄、土豆，还有各种豆，都是平价又有效的补钾食物。日常呢，咱们时不时吃点，搭配着吃，就能满足身体的需求。

最后医生还有个重点提醒啊，如果说缺钾了，补钾千万别自行拿药补，就是我说我缺钾了，我吃点带钾的药不就行了，药物补钾必须遵医嘱，高钾血症同样会危害咱们的心脏健康，如果瞎补的话可能还会得不偿失。

0: 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首先啊，刚刚问到大伙儿，如果说你去到这个夏天口渴的情况之下，去到小卖部，哎，你优先会喝啥？看3202跟我们说，这个玉玲儿进入小卖部，我首选统一或者康师傅的冰红茶，解暑倍儿爽。那不是有句话说嘛，就是冰红茶必须得喝冰的，就是冰的是赛国窖啊，如果是常温的那就确实就是冰红茶呀，还是得喝冰的。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补充电解质的饮料，因为它里面是高糖分。但是啊，如果说咱真的出现了刚刚说到的这个低钾血症，还是对症下药，咱上点这个补钾的。然后看小胖子说夏天可以稍微吃咸点，然后多喝水，这倒也是个好方法啊。这个氯化钠、氯化钾本来就是食盐里的这个常备成分啊，那稍微吃咸点钾是够了，然后关键你嘴还咸呀，你嘴咸了你就得喝水呀，那喝了水这不就变相补水了吗？

会继续发送各种互动到欢迎光临这个互动帖里来，如果您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写，咱们一起聊起来。当然除了欢迎光临以外，也欢迎各位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俩字儿啊是抢电影票的，但不是说你发的早你就能抢到，里头有问题。咱们每天答完问题之后呢，晚上会统一进行抽奖，会抽出10个朋友，每个人送上2张观影券，想看啥看啥，想啥时候看啥时候看，只要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看了就行。活动还剩最后2天了，各位欢迎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那我们继续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来看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了教育部门指导学校将反网络暴力纳入课程体系。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新机商标治理板块更新的消息，金麦郎代办、金麦郎统办、东鹏灵堂等被列入了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国家能源局消息啊，截至2026年的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枪总数超过了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过43%。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个新能源智驾车的那个小蓝灯啊？我见到过2次，就只要开了智驾的车辆，它的这个尾灯上都会亮起一个小小的蓝灯。那有业内人士近日称，监管已经要求新认证的车型禁用小蓝灯的标识。小蓝灯呢，是指部分车企为标识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的工作状态，在车身外部设置的蓝色指示灯。从现有的标准来看呢，既定的汽车外部灯光颜色范围为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蓝色不在许可色域内。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7月21号，两名出租车驾驶员因为营运产生矛盾，在路上互相追逐别车，期间还出现了闯红灯、违规变道等危险行为。涉事的两名司机年龄分别为60岁和36岁，二人现已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在大连山姆购买的这个泸溪河桃酥里头吃出了3颗金属牙冠啊，牙冠就是咱的牙啊。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受理投诉，并且开展门店取证。昨天泸溪河发布了声明，已对涉事批次的产品全线排查，并称产品出厂均经过了金属检测。那山姆呢已经下架了相关食品。来看看爱商城吧，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来了。活动期间呢，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的50元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即可享受优惠，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天价只要9.9元起，更多好物尽在992爱商城。3伏的桑拿天啊，身上黏黏糊糊的，这种时候呢，空调确实能降温，可总有人不敢多吹啊。家里的老人怕关节受凉，孩子容易感冒啊，尤其是像我这种睡觉爱蹬被子的，这开了空调这个必拉肚子。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一个特别应景的好东西啊，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而且是遥控语音款，特惠价格只需要129元，两个颜色可以选，深灰色和玫瑰金粉色，它能让整个屋子里的空气活起来，就是您见过那个循环扇吗？往地上一放，它就开始原地360度像向日葵一样摇头了啊！关键是它不对着人硬吹啊，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而且比空调省电多了，它是把整个家里的这个风给盘活了。而且噪音很小。

不出声，不是说只有三档啊，最高可以调节到八档。最厉害的是它的这个 AI 网呀，不会用啥的，你插上电就行了，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直接你跟它喊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或者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能听懂。大热天的往沙发上一躺，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调了，也不用找遥控器，很省心。像家里有老人的，操作复杂的这个遥控器学不会，这款喊一声就行了，特别方便。去超市呢，商场呢，动辄就是大几百上千的这个空气循环扇。今天这款性价比真的挺不错的，花小钱就能解决一整个夏天的闷热烦恼，赶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这电影的活动啊，持续了这么多天了，可能还有朋友不会参加。那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帖了。里头给您留了个问题，留了首歌啊，您听歌完了以后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啊留在哪儿呢？这个进入电影两个字跳出来的这个帖子里以后，右下角会有个打开 APP， 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会抽10个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2张观影券。那这个观影券呢，不用您来领啊，直接有手机短信就发给您了。那昵称为乌贼的脚的赵先生是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赵先生也是一直热情参加河北交通广播的互动啊，终于收获了这份幸运。咱们来听听赵先生是怎么说的。
1: 昵称为乌贼的脚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谢谢
1: 啊，先生，我们也想问一下，您看您的这个昵称啊，我们也觉得挺特别，乌贼的脚感觉非常的灵敏，捕获了我们的电影票。您起这个昵称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2: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室友给起的，有可能动作灵活吧。
1: 贵姓呢？

0: 先生。
1: 哪位姓赵？
0: 哦，赵先生您好，
1: 啊，
0: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 我之前是加了一个那个咱992一个群来的，反正我看现在每天在群里边发，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猜数字那个，
0: 两个活动都在参与吗？
1: 对，都在参与。
0: 怎么样？之前曾经中奖吗？
1: 没有，数字那个一直没中。
0: 电影票的这活动，从我们7月1号活动开始，也是每天在留言吗？
1: 这是半道儿，我见群里边发，我才开始参与，10来天左右吧，应该。
0: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自己会中奖吗？
1: 重在参与吧，因为之前我看也就是，中奖人数之前好像是4个人还是几个人？
0: 对，之前是5个，现在
1: 哦，
0: 我
1: 五
0: 们
1: 个
0: 注
1: 人。
0: 册到了10个人。
1: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人数上去了，完了我中奖率上去了嘛。
0: 中奖之后，2张电影票有没有规划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1: 目前没有规划，到时候看看媳妇儿意思吧。
0: 电影院热映的，比如说有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军事题材的《四渡》，动画电影《八仙》等等，不知道有没有您爱人感兴趣的呀？
1: 对，他之前提到过八仙，有可能看八仙吧。
0: 总之就是家里在这个文化娱乐这块，还是媳妇儿做主为主，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选的这一些歌曲吧，还是以一些经典的老歌为主。这些歌
1: 对。
0: 您自己平常听吗？
1: 是我之前也就是听那个，包括看那个电影《地雷战》什么的，咱们这个题目里边也有。
0: 今天的题目呢，我们也已经更新了。今天的这个歌曲啊，叫《热血颂》，歌颂的群体核心身份是什么？一、科研工作者；二、边防军人；三、乡村教师。
1: 猜个二吧。
0: 那这样，您到时候打开我们的活动链接页面，您到这首歌2分30的地方去找答案，然后果断留下您的答案。今天还可以锁定抽奖的资格。
1: 哎，好嘞，好嘞。
0: 如果说希望您帮我们也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的哪个群可能比较合适呢？
1: 就是邻居群。
0: 邻居平常对于生活当中的趣事聊得也挺多，
1: 对对对。
0: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
1: 好
0: 的
1: 嘞。
0: 邻居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和爱人到时候观影愉快。
2: 再次恭喜昵称为乌贼的角的赵先生啊！各位看啊，其实现在的题目比起早期的那个来说要简单很多了。早期我记得最开始都是猜歌名，然后到后来呢是猜相关的知识。现在哎，答案就在那些歌里，就在那个放的歌里，您拉着听完了就能出答案了。那明天7月31号啊，我们本次活动就会圆满收官，欢迎大家继续积极参与，抓住这个幸运的小尾巴。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同队电影票。你看，我说今天春喜怎么不在呢？春喜刚留言了，说我来了，来晚了，因为刚刚带孩子用咱992中奖的影票在东上看了《八仙》，刚散场。挺会挑哈、啊，这个八仙这部一会儿咱真得说一下。然后你看这个好好爱自己说，今天是第二次参与观影圈抽奖，第一次答对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否能中奖。没事儿，好运一定会加持到各位的啊！今天晚上可以期待一下这个这发奖的视频。那当然也看到有朋友问啊，微信问说，玉玲啊，不是你不在就是小贝不在，你俩那么好的搭档，为什么不能一起主持呢？这另一种意义上，小贝也在呀，对吧？刚刚那不就是小贝吗？因为这段时间啊，大伙儿的这个工作安排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要么他上，要么我上。来，各位啊，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7月29号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和《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那刚才赵先生提到的，包括说春喜刚刚去看完的《八仙》，也凭借着观众的自来水，口碑走高，票房已经突破到了9亿元。哎，春喜也跟我们说说吧，这个看完之后，《八仙》这个电影你感觉怎么样？简单的有个影评就行。那朋友们，《八仙》当中谁和河北的渊源最深呢？你们知道吗？很多朋友会提到谁啊？张国老，为啥？张国老倒骑驴逛赵州桥，那是咱河北人耳熟能详的典故。相传说鲁班一夜修成赵州桥，张国老就携日月星辰约柴王爷，推三山五岳上桥验功，压得桥身是晃了三晃。那如今赵州桥的青石板上。

体印和这个车道沟仍是清晰留存。另外，其实除了张国老以外，还有呢，流传千年的这个黄粱一梦，大伙儿都知道啊，就发生在邯郸。这个古邯郸道的旅店里头，一位姓卢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位姓吕的道士，看到年轻人生活不如意，这个姓吕的道士就拿出一个瓷枕说，来来来来来，睡会儿吧。这个年轻人就睡了一觉，梦中呢阅尽半生荣华，醒来时店家的黄粱饭尚有余温。那点化他的这位姓吕的道士呢，渐渐在民间就演化为了吕洞宾的形象。如今邯郸的黄粱梦镇还有一处吕仙祠。这部八仙啊，是属于暑期的观影惊喜，更是一场温柔的文化共鸣，用心讲述我们的文化根脉，永远能打动人心。各位如果接下来不知道中了电影票怎么看啊，或者说是不知道看哪一部，可以去考虑考虑八仙。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啊，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了650万，就是打赏主播啊，三口人一起刷。事后呢，家长却刻意包装成了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而在家长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呢，其中一个涉案账号啊，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就是你都起诉退款了啊，还在充。最后呢，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还记不记得以前之前前段时间啊，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个全网爆火，天天排队好几个小时的那个顺德的末世鸡堡。哎，人家的老板去参加了厨艺综艺《疑犯封神二》，结果在第一轮比拼就直接出局了。那业内的大厨评委点评特别直白说，他家鸡堡好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鸡肉食材新鲜，的炖煮手法简单，烹饪上没有太多巧思和技术，就达不到专业竞技的标准。那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就是大伙儿口碑吃出来的饭菜啊，专业的做饭的评审说的是技术含量不够啊，仍需这个继续精进。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再来看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也就是7月29号，国家体育总局官网发布通知，宣布拟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公开选聘工作，聘期覆盖冬奥会备战及后续的新周期建设。7月28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礼豪、杜雨辰、张长虹凭借出色发挥包揽了冠亚军。青岛足球名宿唐继青7月28号凌晨离世，享年96岁。运动员时期，他是出色的门将，执教生涯中培养了80多名的优秀球员，包括宋茂珍、李霄鹏等。在裁判工作领域，唐继青也有很深的造诣，培养了中国足坛第一金哨魏吉宏等裁判员。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涉及到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以及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根据报道，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正计划将世界杯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此获得巨大收入。欧足联对此公开表示反对。再来关注一下爱商城的情况吧。啊，今天第一个商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其实除了空气循环扇之外呢，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物，春困秋乏夏打盹，夏天炎热时常困倦，但是呢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有同感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啊，就是睡不着怎么办。那今天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时候喝的安睡搭子，不是安眠药啊，福东海的小睡袋饮品。这小睡袋是啥呢？是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小睡袋呢，是通过温和调理帮助身体找回自然的睡眠节律，睡前30分钟喝，让身体和情绪慢慢进入到放松的状态。纯草本的配方凝聚了12味自然食材的精华，酸枣仁也被誉为是东方睡果，能够养心补肝。

心安神，还有人参啊。这里头人参是补气益神的，枸杞和黑枸杞呢是滋阴养血的，桑葚和龙眼肉是补益心脾的，茯苓和百合就是健脾宁心、清心除烦。而且它采用了一个高浓缩工艺啊，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于30毫升的原浆中，安全零添加，口感醇厚清甜，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前段时间不瞒大伙儿说啊，喝了一段时间的枸杞原浆，那段时间是总感觉乏力，然后晚上睡觉的话经常会这种惊醒，就半夜突然一下子哗醒了，醒来又是一身的汗，而且总是睡不好又热，我还是不太适应河北的这个高温啊，包括开了空调也是不太适应，刚刚也跟大伙儿说了，开空调吹肚子就容易拉肚子。喝了一段时间的，我那个还只有枸杞啊，喝了一段时间的枸杞原浆之后，睡眠状态确实调整好了很多。那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小睡袋呢，比我喝的那个枸杞原浆要多点东西啊，人参、酸枣仁，还加上了红枸杞和黑枸杞。爱上城的夏日养生福利，一盒的活动价只需要49.9元，每盒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啊，还有3盒、5盒、8盒的规格，看您需要购买。如果说不确定好不好啊，不行就买一盒试试，价格非常实惠，而且是独立袋装设计的，开袋即饮，无需冲泡，无论是在家里、办公室还是出差途中呢，都能轻松携带，随时为您提供一夜好眠的支持。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来看看咱们朋友们的互动啊，春喜刚刚今天不是刚看完八仙吗，说今天看八仙，明天还要去把功夫女足看了啊，作为球迷的我已经成功把儿子培养成了球迷，非常成功啊，尤其作为这个咱们有家庭的男人来说，你说一个人啊守着电视机追球有点寂寞，出去找朋友吧，朋友不一定有时间，但如果你把老婆或者孩子啊整成了一样的球迷，那这样看球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我现在看球就一般都是我老婆陪我看，而且她看的比我还上头。有朋友问到说，邢台市明天限号吗？明天周五，明天限的，明天当然是限的。那今天我看一眼啊，今天咱邢台限行的尾号是4和9，那明天应该就是5和0了。你要不确定，明天我再给你报一遍。然后看好好爱自己跟我们说，说多年前去过邯郸市北的这个黄粱梦景区，黄粱一梦主角是卢生，就不是说嘛。姓卢的书生和姓吕的道士，这个姓吕的道士虽然只是哎咱的一个配角啊，他不是做梦的那个人，但他是造梦的，而且他就是后来慢慢演化成咱们民间传说里吕洞宾的那一位。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雨玲。首先啊，还是咱们电影的这个活动，很多朋友都还不知道怎么参加。那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点击里头的音乐听听看，然后完了以后回答问题。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取十位幸运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两张观影券。今天30号，明天31号，最后一天了啊，各位抓紧时间参与吧。接下来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8号更新受管制清单，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和并网逆变器纳入其中。在外媒看来，特朗普政府此举无疑是针对中国。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的儿子们已经进军了人形机器人行业。那要说到人形机器人，咱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咋样了呢？7月27号到29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8号的时候呢，佩列格里尼来到北京的机器人大世界，现场观看了机器人弹琴、跳舞、打太极、踢足球等。佩列格里尼还发出了灵魂拷问，说：“这里头是不是藏了个人啊？”根据日本总务省7月29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的人口为1.19亿人，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根据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7月29号发布的消息，28号的16时到29号的14时，初步统计，熊本地区一共发生了有感地震195次。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28号说，该国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经对此展开调查。那今天这个最后一个事儿啊，也是我个人很想跟大伙儿分享的一个点。大家在逛博物馆、看考古报道的时候，总会看到这样的用语，就是“距今3000年，距今10000年”。那很多人是不是心里就会有个疑问，说那我再过10年，这个数字是不是要改成距今3010年？其实这里藏着一个咱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专业规定啊，标牌里头写的距今的今并不是咱们当下的年份啊，只有通过这个碳十四检测法检测得出的年代，行业标注会写上这个距今，学术缩写是 BP，而这个 BP 的标准基准统一锁定在了1950年的1月1号，不会随着每年的日历更新变动。也就是所有的什么距今3000年、距今10000年，都是距离1950年的1月1号啊，有3000年，有10000年。那为什么偏偏就选1950年呢？这要讲到碳十四测年法的原理。啊，碳元素分为稳定的碳十二、碳十三，还有这个带放射性的碳十四。所有动植物，包括咱啊，活着的时候，呼吸、吃东西都会持续的吸收碳，体内碳十四的比例和大气是保持平衡的。一旦生物死亡，不再摄入新的碳，那体内的碳十四就会匀速衰变。而这个碳十四这个东西啊，半衰期大约是5730年，每5700多年就会好少一半。那科学家通过检测遗骸剩余的碳十四的含量，就能推算出它死亡的时间。这项技术是由科学家威拉德·利比在1949年正式完善的，还拿下了诺贝尔化学奖。那之所以把基准定在1950年，核心是两件大事打乱了大气碳十四的平衡。第一，工业时代大量的化石燃料的开采燃烧，包括咱的石油啊，地下千万年的旧碳被释放，稀释了空气中的碳十四。第二呢，是1950年后，全球开始大规模的核试验，爆炸会产生大量的人工碳十四，彻底改变了天然大气的碳比例。1950年以前，大气碳十四的数值是唯一不会受到人为干扰的原始参照。全球考古界就此统一约定啊，咱就统一以这个50年作为计算起点吧，方便各国考古数据统一进行对比。当然，不是所有的文物年代都按50年算啊。不同测年方法标准不一样，按50年算的只有这个碳十四测定法。碳十四呢，只适用于啥？木头、骨骼、丝绸这一类曾经有生命的遗存。如果说你看像陶瓷这种东西，它就会用热释光测年，它标注的距今啊，那就是检测当年了。那青铜器呢，没有办法直接测年，大多数是依靠啥呢？它是死的，但是墓里有曾经活过的东西，大多依靠墓葬里的有机物呀、半生文物呀，间接来断代。标牌会直接标注商周、
唐宋这类历史朝代不用这种距今多少多少年的 BP 纪年。而且碳十四它也有局限啊，超过50000年的古生物体内的碳十四，咱不说了吗，每5000多年它就那个砍一半嘛，50000年的古生物这个碳十四基本就已经衰变殆尽了，没了，无法检测。那这类远古遗存呢，就要换到什么钾压呀、铀系呀等等其他的测年手段。那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年度跨度比较短的近代文物不会用模糊的距今多少多少年，比如说清代末年的东西标牌会直接写这个光绪年间1890年，不会只写距今几十年。如果硬按1950年来算的话，跟当下的年份会差距很大，容易误导观众。所以各位下次去博物馆的时候，哎，看到这个距今的牌子咱可有的说头啦。尤其是如果你家小朋友没有听节目，你听了，下次带着小朋友去博物馆的时候，来，爸爸妈妈给你讲这个距今的今呀，有说法，有些是1950年的1月1号，有些是他测定的当年。哎，这小胖子提了一点说，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也用碳十四测定，好像是，因为之前我去测过一次。他不是得先呼气，呼到一个大袋子里头，然后完了送去做检测吗？所以各位就是听咱们节目啊，除了好玩吸收点新鲜知识之外呢，咱们还能补充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也希望每天的节目里我都能给各位带来一些新鲜感。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九九二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烟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照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明天就像是。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

0: 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上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7月28号举行，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磁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北京轨道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站命名确定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河北省打造的记录型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上线，该小程序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监测、道路阳光救援、实时路况播报等多项便民功能，将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当地时间7月28号，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该国安塞伯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首先来帮助一下王先生，他的丰田霸道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市平安大街中基礼遇西门，车牌号是 GA3138X， 电话是136-7311-9777 136-7311-9777。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30号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12时至7月31号12时，石家庄市暂黄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邯郸市风风矿区、磁县复兴区、济南新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

0: 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4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8月1号全省阴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号的夜间到2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局地有中雨。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乐行天下，七周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一个小时的时间，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是分享一个你在秦皇岛游玩的难忘的一个经历。最近很多人节假日呢，会去选择秦皇岛的海边去玩。也有人问啊，说在秦皇岛那边有什么攻略啊，怎么玩啊？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秦皇岛的夏日夜游全攻略。如果说大家再去秦皇岛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啊去哪里玩了。我第一次去秦皇岛呢，那是父母带着去的，那还是得追溯到小学的时候了。当时第一次在大海里游泳，那就是在秦皇岛的北戴河啊。印象中当时的那个游泳圈都是那种黑色的，像一个大轮胎一样的，现在似乎不太好找到了啊。印象中个儿特别的大，还有红色的那种小圈儿，颜色比较单调啊，没有说像现在一些小朋友的那种啊五颜六色的各种卡通图案的一个样子了。那暑期呢，很多家长呢会带着孩子们呢会去到秦皇岛，白天玩是吧，太阳会晒，那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啊会让你觉得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首先呢，介绍一个地方叫做金梦海湾浴场。这是秦皇岛市呢重磅推出的来吧看海唱歌品海鲜秦皇岛音乐美食季这么一个活动。整个七月和八月份呢，这两个月每周二一直到周日的晚上的7:30到9:30，会全程的啊没有门槛的向市民去敞开。那吹着海风，唱着金曲，万人同频共舞，还有非遗的体验，是不是感觉就像是一个万人沙滩的 KTV 呢？对，这就是一个大海边的一个全民的音乐节了，又能游泳，又能吃海鲜，又能唱歌，相信呢适合一家老小去那边去休闲去玩，是吧？晚上吹吹海风也不会觉得很热。君乐宝云霄他说，大茂，呼和浩特有什么旅游攻略吗？哎呀，这个地方大茂真还没去过呢，有去过的朋友吗？来帮一下云霄，呼和浩特有什么旅游攻略？上周去到张北草原天路的时候自驾，在高速上呢就看到了那个牌子是指着去往呼和浩特的方向，当时在想哟，这个城市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呢就是会经常听到，陌生呢就是没去过，想着到张北来可能离那儿也不是特别远了，哎，有机会的话呢去转一转。各位，呼和浩特有什么旅游攻略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您去过的话呢帮忙给说一说。好了，继续来说一说秦皇岛啊，跟各位推荐的一些夜游的全攻略。第二站呢，可以选择于田七里海度假区。之前也报道过，就是他们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8月的中旬，也邀请了很多的一些明星歌手会轮番的登台，会体验那种万人合唱的浪漫之夜。比如说从一些怀旧的金曲啦，再到校园甜歌，是吧？然后呢，你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啊不同音乐的一个现场的体验。晚上嘛，是吧？可能喝喝啤酒，跳跳舞，唱唱歌，或者说有一个音乐会，是不是？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呢。

去到秦皇岛，那各位可能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山海关了，对吧？那山海关呢也有一些夜游的限定盛宴也等待着各位，他们呢有这个古风美人巡游，还有传统的醒狮，包括水上扁担等一些这种非遗的演出，可以让你感觉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个百年的一个关城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实景的演绎也是全新的升级了，夜色降临的时候呢，这个山海关呢就是一座活的古城了啊，所以说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如果说呢，你看之前没跟大家说这种夜晚，山海关不是山海关，秦皇岛可以玩的一些地方，大家可能自己选的话，可能会攻略到一个地方，叫做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没错啊，这个地方呢也一直是以来很多朋友晚上游玩的一个首选，因为它自带的就是你看有酒有音乐有海景有海风。那据我了解呢，他们是7月1号到9月30号，他们有这个废土美学落日派对，还有海上电音啊六秀，还有呢灯光秀，包括火焰秀，一些主题的派对，就是让你可以沉浸式的干嘛呢，就是海上蹦迪啊。另外呢还有20多位的神秘的 NPC 会随机的互动，收集塔币的话呢可以兑换限定的好礼。你看白天的碧罗塔呢其实就是看海发呆的一个文艺的一个场地，那晚上就是肾上腺啊飙升的一个潮玩的圣地了，非常的嗨啊，各位也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地方确实是一直以来也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夜晚游的这么一个关注的。但是那边相对来说停车不是特别方便，因为它停车场不是特别大，然后门口的那个路呢也比较窄，如果说您自驾的话呢可能光停车得费很大的劲了，建议大家可以就把车停得稍微远一点打车过去啊，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说您带着小朋友啊去到秦皇岛去游玩了啊，有一个地方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叫做渔岛海洋度假区，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孩子们玩的，比如说小屁孩的游乐场，还有霍比特无动力的乐园，白天呢可以是玩玩水泡泡温泉，晚上呢可以看一个他们的叫做九九龙秀，就是机甲和光影的这个史诗级的一个交响的一个2万平米的这个水域上面呢会有激光了，包括全息了水火交织的这么一个盛况，可以去看一下，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震撼，相信很多小男生会比较喜欢的啊，真的这个画面去到现场可能才能感觉得到啊，那种刺激感那种震撼感。它这个边的主题叫做李稳九九幻夜宇宙，你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科幻，非常的有意思，是吧？非常的好奇，如果说您在那儿的话呢，带着小朋友可以去看看啊，尤其是一些男孩子啊。再来跟各位来说一个吧，很多人呢会去到秦皇岛，会选择北戴河。其实呢，南戴河那边呢也有值得玩的、值得看的，比如说南戴河的国际娱乐中心，可以说啊，也可以承包各位的夏夜的一个狂欢。就是在这个暑期呢，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呢这边呢，也是打造了一个千人造浪池的一个水上浪光的一个电音秀。还有呢一些高颜值的 NPC 呢会全程的互动戏水，带着你呢在这个五彩缤纷的水乐园呢晚上去好好的玩。那晚上来说呢不会特别怕太阳晒啊，温度还适宜，再加上电音秀包括这些 NPC 的互动，相信呢也会让你觉得这个氛围感会拉满的。另外呢，如果说你玩累了，那岸边的雄狮剧场呢也是推出了夜间实景的大秀，叫做海陆共生，就是你可以一边玩水一边看演出一边赏海，在这儿呢都可以一站式的搞定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不是必须啊去到北戴河人太多太挤，那南戴河这边的国际娱乐中心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上半时段呢，最后再跟各位来介绍一个吧，叫做不同艺术小镇啊，它是每天会有一些狂欢秀，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些，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它白天呢，我看了一下资料，有这个叫做狂欢迎宾秀，包括嘻哈舞狮，午后呢有这个非洲之光、原始的鼓点的直击人心，还有傍晚呢有一些天天狂欢的大巡游，这么一个演出的队伍啊会穿行小镇。如果说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啊，直接导航就行了。甭管怎么选择啊，跟各位呢说了说，北戴河也不说北戴河，秦皇岛，这个暑期晚上适合夜游的一些好地方。一会儿呢下半时段吧，再跟继续各位来说一说秦皇岛其他的地方的夜游的一些场景，包括有一些哪些体验项目的，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分享一个你在秦皇岛游玩的难忘的经历。也相信咱们河北人好像第一次去海边都会选择去秦皇岛吧。

0: 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分享一个你在秦皇岛游玩的难忘的经历。我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说呢，我带着两个孩子是去到了秦皇岛的姬发农业梦小王国，白天采摘喂动物，玩无动力设施，晚上赶上了千灯渔火节，22米的巨型的那个鱼灯啊，把我们家孩子都看愣了。哎呦，感觉还不错。另外他还说有打铁花，包括篝火晚会啊，就从来孩子没有这么嗨过。回来画了好几幅画，都是关于秦皇岛的，明年还想二刷。太好了，真的就是你看我刚才事前说到的，我自己之前去到秦皇岛的时候呢，也是家长带着我，那是小学的时候，我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包括当时的那个游泳圈啦，包括当时的那个比如山海关的场景啦，海边的场景啦，现在都记忆犹新。所以说有时间的话呢，尤其是暑假啊，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出去转转看看啊，没必要上很多的补习班。什么叫做大开眼界呢，是吧？那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小朋友回去都画了好几幅关于秦皇岛的画。哟，说到这个了，我还想到了我自己还在秦皇岛的那边买了一个玩具，就是那个士兵小人的那个绿色的玩具。我现在我还给自己的孩子买这个玩具呢，也是受当时的影响。你看看是不是带着孩子出去还是有用呢，他会记忆非常深刻的。栀子花开，他说呢，我们去年七夕去的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晚上有篝火晚会，一个巨大的人造沙滩，大家围着火堆跳舞蹦迪，气氛好到爆。对，这个地方呢，尤其是你看说了是七夕嘛，那更是热闹了，受到很多年轻情侣的一个喜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过啊，就是海上灯塔亮起来的时候特别适合情侣拍照，而且你可以在他那个栈道上，你去买一个同心锁给他挂那儿啊，然后你再约好明年或者是后年再去看看他还在不在啊，再见证一下自己永恒的一个爱情。好了，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的秦皇岛的一个游玩经历。另外各位呼和浩特有什么旅游攻略，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互动交流。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叫做小 K， 他说呢，我找一下，他说呢，我去年夏天去的秦皇岛，印象最深的是鸽子窝公园看日出，凌晨4点多就爬起来了，到那儿之后。

0: 经发现全是人了。秦皇岛的都说啊，最佳的观日出的地方就是鸽子窝了，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排到全省最适合观日出的一个地方，确实大名鼎鼎。哎，真的能想到啊，就是这个太阳从海平面跳出来的那一刻，可能整个海面都是金红色的吧。哎，确实也一直想去看看日出，尤其是海边的日出，但是确实起不来呀。等我再有机会的吧，啊，或者说带着小朋友啊，他们醒得比较早，看完日出了，是不是可以在海边再去捡捡小贝壳了，是吧？我相信他们可能也会觉得不是那么困，非常有意思吧。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分享。此外，各位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你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1: 下午2:30，
2: 992，半点导航。

0: 九九二半点导航，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22度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8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保定阴转中雨，26度到33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8度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6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5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度到34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1度到32度，郑州小雨转阴，26度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6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 10，PM10 的指数为16，空气质量属于优。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来分享一个你在秦皇岛游玩的一个愉快的经历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节目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为了进一步优化石家庄柳仙谷夜爬体验，自本周五起，柳仙谷夜爬免费时段将调整为晚上的7点至次日的凌晨5点。近期电影《八仙》带火山西的悬空寺景区，景区日均客流量超16000人次。8月4号前的登临票线上额度已全部售罄，有游客凌晨4点排队买线下票。自近日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此前通告称，7月26号，九寨沟景区遭遇了局部的泥石流，为确保安全，景区暂停脚步，全力排险。连日来，通过开展清淤除患、全面排查，经安全评估，具备全域开放条件。自全域开放日起，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即每人呢是190元，观光车每人是90元。 7月28号傍晚，西藏雅尼国家湿地公园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上空出现了一道彩虹，美轮美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呢啊，在选购我们992爱商城里面的好物。您现在选确实非常的到位啊，就是992爱商城的5周年的庆典来了。活动期间呢，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那购物下单呢就可以享受优惠，而且呢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要9.9元起。这个三伏的桑拿天呢，身上真的黏糊糊的，那这个时候呢空调确实能降温，可总有人呢不敢多吹，比如说家里老人是吧，怕吹了之后呢关节受凉，那孩子呢容易感冒，那我们自己吹久了也会觉得头晕鼻塞，浑身不得劲儿。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应景的好东西，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遥控语音款呢，现在特惠价格只需要129元，有2种颜色可以选，一个是深灰色的，一个是玫瑰金粉色的。有了这款呢，你能让你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活起来，流通起来，而且关键是呢，它不是对着人去硬吹，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关键呢，比空调呢省电多了，绝对属于高性价比啊！大家抓紧时间下手。另外呢，就是这个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啊，没有声音，只出风不出声。那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最厉害的就是它的 AI 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你直接喊什么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风小一点儿，他都能听懂，就省得你再起身去调了。大热天的呢，是吧，你往沙发上一躺，动动嘴皮子就行了，非常省心。那像家里有老人的，操作复杂的一些遥控器学不会，那这款呢喊一声就行了，特别方便。那去超市商场呢，动辄就得大几百上千的空气循环扇，那今天的这款性价比呢真的非常不错，花小钱解决一整个夏天的闷热烦恼，赶快啊拿起手机来商城啊下单就可以购买了。另外呢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春困秋乏嘛，夏打盹儿是吗，那夏天非常热啊，会比较困，然后呢有的时候翻来覆去又睡不着，相信呢有同感的朋友呢是吧，你跟我想象呢是不是也是说的是一样的呢。其实现在呢各位可以选择喝一个我们提供的这个叫做福东海小睡袋的饮品，它是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啊。这个小睡袋呢是通过温和调理帮助咱们身体找回自然的睡眠规律，睡前30分钟去饮用，让身体呢和情绪可以慢慢的进入放松的状态，而且呢它是纯草本配方啊，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呢现在是安全零添加，你就直接选择就行了，原汁原味的更适合咱们的人体吸收。那现在爱商城呢一盒活动价只要49.9元，每盒是10袋，每袋呢是30毫升，此外呢还有3盒、5盒、8盒的规格，看你怎么需要啊就可以去购买就行了。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荐。
1: 好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来推荐秦皇岛适合夜游的一些好地方。刚才提到了鸽子窝是吧，你早上可以看日出，那其实呢鸽子窝的晚上也更加精彩。它到晚上呢有一个实景的大秀啊，非常震撼，叫做浪淘沙北戴河，也是融合了湿地的风光、诗词文化和科技的光影，就是呢把这三场主题秀层层递进了。你想想在这儿是不是也会让你觉得真的秦皇岛的晚上也非常的美。
0: 你的小手充满着力量，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不是留言说啊，带着孩子去激发农业梦想王国了吗？他那边有一个千灯渔火节，那刚才也说了带着孩子啊，那确实被这个22米的巨型的鱼灯给震撼了。这个鱼呢是鳌鱼灯啊，而且呢还有像天女散花了、篝火晚会，还有水上飞人，包括飞蚁打铁花等等一些演出。
0: 你的欣赏
1: 从7月3号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期啊全贯穿了，大家都可以去选择看一看。
0: 歌唱快乐安康，大笑着跌跌撞撞。
1: 现在你出去玩，你会发现有一些景区呢其实现在都推出了一些演出了，好像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欢迎。你像秦皇岛有一个地方叫做秦皇求仙入海处，这边呢它就是增加了一个夜游叫做梦回大秦的演出，规模非常大啊，有近100名的一些演员，然后呢秦庄的 APC 互动游戏啊全都来了，真的你就感觉全员都是古人啊，全员都游戏，就是一步一景啊你都可以去互动，直接把你呢可以拽进2000年前的大秦盛世。此外呢压轴的这个梦回大秦的实景大秀呢更是啊让全场都会沸腾的，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0: 让我在远方相信你也是一样，渐渐清晰慢慢想起。
1: 当然了晚上的话呢除了看一些演出包括拍照，那肯定美食也是不能错过的。那作为海边的啊美食的集合，我相信肯定就是各大地方的一些夜市了，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刘庄夜市是吧，这边就是一到晚上啊霓虹闪烁的各种店铺也是琳琅满目的，吃的喝的玩的都有，很热闹。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啊叫做秦皇小巷，这边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店铺，也是囊括了各种小吃啊各种美食。此外呢还有一些几十年的招牌的老店，还有知名的连锁品牌都在这儿呢，都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之前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挺赞的啊，就是秦皇岛的昌黎的黄金海岸的边，它有一个算是小小的一个美食街啊，它真的是就是临近海边的啊，你从你的美食街走到沙滩那可能也就是30步吧啊，就是这么近。那边的一些比如说铁板的鱿鱼啦、烤面包啦、

串了、冰粉了，还有些炒酸奶了，是吧？还有就是些海鲜之类的，烤虾了，还有生蚝啊，真的也是非常热闹的。你在那边吃的时候，坐在他的椅子上，你就直接就能看到海，甚至你就能吹到海风的那种最直接的一个感觉。秦皇岛的晚上呢，是吧，既有都市年轻人的一个时尚的热血呢，也有历史文化沉淀的这种悠悠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各位也可以选择暑期带着家人带着小朋友去到秦皇岛的海边，除了游泳之外呢，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白天是吧，那就是属于阳光的，那夜晚我相信这个海就是属于你的了。希望刚才跟各位推荐的这个秦皇岛的夜游的一些攻略，包括地点，各位能有用啊，可以把它作为你的目的地之一去选择去逛一逛看一看。

0: 我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让各位来分享一下你在秦皇岛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包括你的一个游玩经历。这位朋友啊，他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的秦皇岛的记忆全跟吃有关。哎呦，那太棒了。那他说呢，早上吃海鲜大馅的饺子，鲅鱼馅鲜到爆。那中午呢，吃铁锹手抓海鲜，哦，就是那种直接就倒在桌子上的那种，手抓着吃的那种，是吗？还有就是晚上去海岸市集吃铁板鱿鱼，边吃边逛，临走呢还买了一大包的鱿鱼丝带回来送人，三天没吃重样的。
1: 没有遗憾是向往。
0: 呀，你这又引起我的一个回忆了。去到秦皇岛海边吃那个蒸汽自助的海鲜，哦，我真是就觉得那可能就是要多好吃有多好吃。就那个海鲜啊，就蒸完之后是吧，你甚至都不蘸那个汤汁儿，直接放到嘴巴里，那鲜的你都就牙都要掉了那种感觉。好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水木年华的《面朝大海》，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距离我们的免费送电影票的活动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啊。没有中奖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时间继续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每天晚上的8点钟呢，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我们的电影票。昵称叫做乌贼的脚的赵先生呢，是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赵先生呢，也是一直非常热情地参加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互动。今天呢，是昨天是收获这份幸运了。我们呢，也一起啊，来感受一下赵先生的喜悦吧。我们来听听对他的一个采访。
1: 昵称为乌贼的脚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谢谢
1: 啊，先生，我们也想问一下，您看您的这个昵称啊，我们也觉得挺特别，乌贼的脚感觉非常的灵敏，捕获了我们的电影票。您起这个昵称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2: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室友给起的，有可能动作灵活吧。
1: 贵姓呢，先生？
2: 哪位姓赵？
1: 哦，赵先生您好，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我之前是加了一个那个咱992的一个群来的，反正我看现在每天在群里边发，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猜数字那个。
1: 两个活动都在参与吗？
2: 对，都在参与。
1: 怎么样？之前曾经中奖吗？
2: 没有，数字那个一直没中。
1: 电影票的这个活动从我们7月1号活动开始，也是每天在留言吗？
2: 是半道啊，我见群里边发我才开始参与，10来天左右吧，应该。
1: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自己会中奖吗？
2: 重在参与吧，因为之前我看也就是，中奖人数之前好像是4个人还是几个人？
1: 对，之前是5个，现在
2: 5个人，
1: 中了10个人。
2: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人数上去了，完了我中奖率上去了嘛。
1: 中奖之后2张电影票，有没有规划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2: 目前没有规划。到时候看看媳妇儿意思吧。
1: 电影院热映的，比如说有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军事题材的《四渡》，动画电影《八仙》等等，不知道有没有您爱人感兴趣的呀？
2: 对，他之前提到过《八仙》，有可能看《八仙》吧。
1: 总之就是家里在这个文化娱乐这块，还是媳妇儿做主为主，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选的这一些歌曲吧，还是以一些经典的老歌为主。这些歌您自己平常听吗？
2: 是我之前也就是听那个，包括看那个电影《地雷弹》什么的，咱们这个题目里边也有。
1: 今天的题目呢，我们也已经更新了。今天的这个歌曲啊，叫《热血颂》，歌颂的群体核心身份是什么？1科研工作者，2边防军人，3乡村教师。
2: 猜个2吧。
1: 那这样，您到时候打开我们的活动链接页面，您到这首歌2分30的地方去找答案，然后果断留下您的答案，今天还可以锁定抽奖的资格。
2: 哎，好嘞好嘞。
1: 如果说希望您帮我们也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的哪个群可能比较合适呢？
2: 就是邻居群。
1: 邻居平常对于生活当中的趣事聊的也挺多。
2: 对对对。
1: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邻居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和爱人到时候观影愉快。
0: 我也再次恭喜您成为乌贼的脚的这位赵先生啊，明天7月31号我们本次的活动将圆满收官了，也欢迎大家呢积极参与，抓住幸运的小尾巴。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就可以了。现在呢，各位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红歌热血颂。刚才我们的记者啊，好像是透露了一下我们这次今天的一些答案了，哈哈，看来听一听我们的采访也是有用的。那这首歌曲《热血颂》中，歌曲歌颂的群体核心身份是什么呢？1科研工作者，2边防军人，3乡村教师。我们简单来听一听。

0: 各位怎么样，有听出来正确的答案吗？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我们的回弹帖子下方就可以了，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应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帖子下方留言啊。另外呢，我们呢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在回复好运两个字，在积极的参与我们992即时好运，也跟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早上8点开奖的号码，正序208，倒序是802。本时段呢共有7位朋友中奖了，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是71.4块。那今晚呢18点钟，奖金500块钱会继续等待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计时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那查看开奖视频呢，打开计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都是可以的。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呢也是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此外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播间里直接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微信平台且行且珍惜他说呢，秦皇岛呢还有一个在长城脚下的村子叫做董家口，那边的烤全羊那真的是一绝，美食的海洋啊。呀，想不到在那边还有一个烤全羊非常不错的啊，在海边吃的烤全羊那跟在这个内蒙啦，在张北草原上是不是吃的感觉不一样啊。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交流啊。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啦，拜拜。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由南向北，现在望都到清苑段中间的车道有一个白色的遗落物啊，请过往的司机要注意避让。我们已经将这个情况反映给高速交警指挥中心了。再来说一下位置，是在望都到清苑段的中间车道有一个白色的遗落物，各位司机要注意。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12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石家庄市的暂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磁县、复兴区、济南新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令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8月1号全省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号夜间到2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局地有中雨。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

0: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各位周四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最近这几天有几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直在回复说，这个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来说一说，就是不建议大家在地下车库去运动、去健身、去散步啊。因为前天我们看到一个叫小程的朋友，他说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不建议大家在热天的时候或者雨天的时候到地下车库去锻炼啊。他说这几天感觉到这个外边比较闷热，但发现我们地下车库的人特别特别多啊，一个是感觉挺危险的，另外一个感觉这个大家可能有很多潜在的一些危险。他说我之前听过节目啊，节目当中提到过，说希望这个这两天节目再说一说，他到时候我一定打开收音机让我们家人也听一听，我们说他不听啊。就确实很多人觉得现在这个有一些人还说这个在地下车库运动健身的时候，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地下车库那个味道啊，尤其是到了夏天，我到那之后我感觉特别的宽敞，特别的凉爽，然后我一闻那个气味我就特别的喜欢。但是那个你是感觉很喜欢，但对肺来说这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友好，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人们这个呼吸的频率跟通气量会明显的增加，平常这种安静状态下吸入一份空气，跑步快走可能会变成两份、三份，甚至是更多。也就是说，一旦环境空气质量差，运动不是强身健体，反而会变成主动增加污染物的吸入量。我们说的形象一点，就是在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运动，就像把你变成一台这个高功率的人体空气净化器。就你过滤进肺里边不是新鲜空气，而是各种肉眼看不见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一定要把这个科普一下哈，因为现在很多大家这个，尤其你看我晚上下班之后6点多，我发现就已经有人到开始在地下车库里边遛狗了啊，有的还有带孩子骑自行车的啊，到晚上大概8点钟、9点钟的时候扔垃圾，同样发现人也挺

多的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在地下车库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就是放射性的惰性的气体啊，就是一个气，一个冬，冬天的冬，念冬啊。但世界卫生组织将它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公认的就是导致肺癌的重要环境危险因素之一，仅次于吸烟。啊，它有几个非常危险的特点，第一个就是隐形，它无色无味无臭，就没有任何的感官的信号来提醒你它的存在。第二个就是自带放射性，东部并不稳定，会持续的发生这种衰变并且释放辐射。第三，真正麻烦的是它的后代，这个东本身被吸入之后一部分还可被会被呼出，但是它衰变之后会形成其他的一些放射性的一些这个物质，会吸附在灰尘跟气溶胶上，被人体吸入之后沉淀在支气管跟肺部的表面，这些微小的颗粒会持续释放一种射线，对附近的细胞形成长期的一个辐射损害，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就对你的身体就会增加一些各种各样这个癌症的一些风险，尤其是肺癌的风险。当然尤其是要值得警惕的是，吸烟跟冬的暴露并不是简单的叠加，而会产生协同作用。对吸烟者而言，长期冬暴露可能使这种肺癌的风险进一步的显著放大，在相关的研究当中可能会达到25倍。那大家再说，那这个冬怎么来的？它首先会认为是工业排放啊，大家一听说放射性气体是工业排放，但其实冬并不是工业制造出来，它本来就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地壳当中的岩石、土壤当中含有微量的铀元素，那铀在漫长的地质过程当中不断的衰变，生成镭，而这个镭继续衰变会产生冬，也就是说冬来自土地本身，是一种天然释放的一个气体。通常情况下，室外啊空间很开阔，空气流动快，冬释放出来之后迅速就被稀释了啊，很难会聚集到比较强的一个浓度。但是你想想，在地下车库、地下室、地窖这一类土壤直接接触又相对密闭的空间当中，特别容易让冬留住，它会沿着这个地基的裂缝啊、墙体的缝隙啊、管道的穿墙口啊、包括地漏周边等等这些位置悄悄地渗入到室内，空间越密闭，通风越差，越容易积聚。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雨天的时候特别被大家忽视，这个雨天它是一个被低估的放大器啊。一方面降雨会改变土壤当中气体分布跟压力的状态啊，土壤湿度升高之后，原本藏在空隙当中那个气体会被挤出来，冬向这个地下建筑内部迁移的这个机会就会随之增加啊。当然了，这是刚才说的土壤当中尤其下雨天更会，它的浓度会增加。另外，地下车库的危险不只是冬一个，其实我们还有看不见的。你像，因为地下车库是什么？是车辆的频繁进出啊，冷启动较多，短时怠速。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短时怠速，你怠速的这个时间很长，其实对车辆也不好，但排出气体更不好，污染也会明显增加，一氧化碳，啊，会抢占血液当中运输氧气的位置，让人头晕、乏力、恶心。当然还有这个氮氧化物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加重哮喘跟支气管炎啊，甲苯啊、二甲苯啊，这些都是这挥发性的有机物啊，以及尾气的颗粒物、轮胎刹车磨损产生的一些超细的颗粒，也会对心肺系统特别特别的不友好啊。就是讲完这些，大家还会想着要在地下车库再运动吗？我现在就停完车，我就真的就赶紧锁上车门，赶紧跑到楼上去啊！还有一个，这是我们说所谓的有害物质还有一个就是下雨天，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地下车库会比较湿嘛，湿度会升高，它的地下空间很阴凉，通风比较差，容易滋生很多的微生物，墙角、地面呐、排水沟啊、管道周边呐。长期潮湿，当然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小区，我们你会发现这个垃圾它已经 不存在地面上了，就是这个垃圾的回收箱已经不在地面上了，它都在地下车库。我的车的斜对面就是三个垃圾桶啊，每天就是虽然每天就这个保洁阿姨每天都在清理，但是那个味道还是非常特别特别 浓郁啊，就是大家不想在那待一秒钟都不想待啊。所以你想想，它这些它会各种霉菌呐、青霉，包括驱霉，它会释放孢子，随着空气来
散播出去，一旦被人吸入，可能会诱发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免疫力较弱的其实也会面临一些感染的风险啊。当然比如说人员多，空气闷的时候，二氧化碳会升高，让人这个胸闷气短。再比如说车库里边灯光昏暗，视野受限，车辆盲区很多，本身就存在很多很多的危险。有人说了，那我戴上 N95 口罩，我可以安心在车库里边散步吗？能挡一部分，但是挡不住全部，更挡不住最关键的部分。这个 N95 口罩主要是作用是过滤颗粒物，所以它对这个霉菌孢子，包括 PM2.5 级以及它的部分附着在颗粒上的一个氡离子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防护作用的。但是问题在于地下车库里面有很多的危险成分，刚才我们说的氡气、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它其实这个气体的分子非常小，普通医用口罩跟 N95 都是特别难以有效去过滤的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远离地下车库去锻炼现在像昨天晚上我发现这个天气已经稍微凉快了一些，大家其实可以更多的到户外去运动运动减少在地下车库逗留的时间当然这个你现在我们石家庄包括各地邯郸邢台承德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体育馆呢、社区活动中心你看保定也有很多呀，还有一些规范的这个商场的步道现在商场也很多大家其实可以到商场里面去溜达溜达，总比你在地下车库要好很多好了，今天节目开场的这个运动的普及任务我们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任务要跟大家来继续免费送电影票了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是已经7月30号了，我们这一阶段的活动到明天就要结束了很多的群里的朋友都说我怎么就中不了始终会让您中的这个我们这两天也在积极的争取，看看能不能够再把活动再延期，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消息，我们在努力再争取在7月30号目前本阶段的活动就剩今明两天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的一个链接您点开互动帖之后，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电影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叫热血颂，这个为大家提的问题是歌曲歌颂的群体的核心身份是一科研工作者，二边防军人，三乡村教师。如果您知道答案，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然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认为正确的数字就可以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8点依旧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时间是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的。当然在这也提示大家，这两天我们发现会有一些朋友陆续收到了我们提供的这个免费观影的短信，有一些朋友反应过来说我到这个影片了不行按理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结果我们一查发现他去的影院去错了，所以说在这个互动帖当中会有一个链接，您点开之后您能够看到，看看您是哪个，您是邢台的、邯郸的还是保定的、张家口的，您看看那个影院能不能够兑换，但全省百家，但是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影院不是所有的影院都能够兑换的，这是一个。还有的，我们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公布当天的中奖的10位朋友，您在没有收到短信之前不要贸然的到影院去，因为这个时候影院还没有您的信息您要等到收到短信之后到这个影院当中就可以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继续来答题了。

0: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1: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0: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

回到我们河北了啊。这个王楚钦、林高远，包括快慢、林时栋，还有梁静对决。赛事呢，按照男女组别采用了单循环赛与积分循环赛结合的这种赛制。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啊，深圳大学、黄石东楚和上海地产集团等17支劲旅参赛，为大家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乒乓球的盛宴啊。这个赛事呢是4天，到8月1号就结束了，今天已经到了第2天，共有50场的比赛。在昨天拉开了战幕，上午的11点，5场对阵同时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女子团队卫冕冠军深圳大学拿下了本赛季的首胜。那其中呢，1号主场地展开了男子团队上海地产集团和山东鲁能之间的对决，头号双打的比赛，上海地产集团3-0啊轻取了对方。单打比赛，林时栋3-0战胜了李明旭啊，周凯呢2-1击败了徐海东，上海地产集团以8-1战胜了山东鲁能。同期结束对阵的米粒乒乓特长生啊，也以8-1击败了安徽中城银河。双打比赛，米粒乒乓特长生胡东升和孙杨先以3-0击败了安徽中城的两名对手。单打比赛，米粒乒乓特长生陈俊松2-1战胜了安徽中城的郑洪博。接下来呢，陈元达是以11-1、11-8和11-4比分连下3城，助力米粒乒乓特长生击败了安徽中城。另外来看一下，汕头明润3-8不敌四川丰谷。在女团方面呢，卫冕冠军深圳大学8-2战胜了成都的高新弱水居。上海中心和黄石东楚经过4场的激烈的较量，上海中心以8-3获胜。其实今天已经到了比赛的第2天，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在宁波北仑进行，坐镇主场的中国男排迎战分站赛12战全胜的日本男排。经过4局的较量，中国队在先胜1局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以1-3告负，无缘赛事的4强。全场比赛中国队的王斌表现比较抢眼，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9分，结束了世界男排联赛的争夺。中国男排将全力备战9月的男排亚锦赛和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帮助一位车友张志强啊，他问了一下，他说：“哎呀，明天天津限什么号？”明天要准备到天津去出差了啊，今天是星期四，北京、天津和河北的邢台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那明天北京、天津以及我省的河北邢台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啊。您要想具体了解一下每天的这个限行措施，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的12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中午的12点，石家庄市的藏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和信都区、邯郸市的丰丰矿区、磁县、复兴区、济南新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22度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8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保定阴转中雨26度到33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8度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6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5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度到34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1度到32度，郑州小雨转阴26度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6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21，空气质量为优。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哎，九九二爱商城五周年庆典来了，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即可以享受到优惠，更有限量的重逢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更多的好物尽在九九二爱商城。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货品呢，我很喜欢，而且今天中午其实我已经先点了优惠券，点开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比如说您经常逛爱商城，您在小程序当中啊一搜九九二爱商城就能可以搜到，或者您下拉一下那个微信的界面就能找到这个爱商城。啊，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福东海的小睡袋的饮品。我们在上周的选品会的时候，我当时中午我就喝了两个，那个味道很好啊，因为我最近我也是睡不太好，就是尤其是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大家会觉得困乏，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啊，我昨天晚上就没睡好，后来我一想，哎呀，那天那个小睡袋喝完之后还感觉挺好的，赶紧下单。然后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在买的时候它有3盒、5盒、8盒的，你要选择3盒的，它应该就是减，可以有那个券可以减5块。你要选那个5盒的，然后还可以卷15块钱，我觉得那5盒挺合适的，呵呵，给自己留下，然后或者是给家里边的父母啊，让他们喝上。我觉得除了让你能够安神，然后还能够这个对你的身体也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这个小睡。

0: 一代的饮品，它里面是人参、酸枣仁，包括枸杞原浆，它是通过调和跟这个调理，帮助我们身体找回到自然睡眠的这个节奏。睡前建议大家30分钟饮用。我们那天选品会的时候，在上午嘛，我们喝完之后，后来这个同事说，你喝完之后一会儿30分钟可能就困了，还真是，中午就躺那儿就睡着了。这个30分钟前饮用啊，让身体跟情绪慢慢进入到这个放松的状态。它是纯草本的配方，凝聚了12味自然食物的一种精华，酸枣仁被誉为是东方睡果嘛，能够养心补肝，宁心安神。还有人参，它是补气益神的，枸杞跟黑枸杞它是滋阴养血的，包括桑葚还有龙眼肉是补益心脾的，还有茯苓以及百合它是健脾宁心的，所以里面有很多种的这个12味的中草药的成分。它是高浓缩的工艺，将25倍的这个原料精华凝萃到30毫升的原浆当中，当然这里边是安全零添加的，口感醇厚清甜，原汁原味，真的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当然价格很实惠，独立袋的这种包装设计，我在之前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当时也觉得休息不好，我就买了一些黑枸杞的那个，那个味道其实挺单一。我买了20袋之后，我其实喝了10袋之后，我就好像不太喜欢喝了。那个一开始入口那个就有点涩，那这个呢，它入口之后是清甜的那种感觉，是很不错的。当然，这个你开袋即食，它不需要冲泡。无论你是在家里、办公室，还是在出差的途中，当然建议您在所谓出差途中您。你开2个小时，你前面你千万不要喝，你比如说你快到哪儿之后你再开始喝，开车的时候不要喝啊，喝着喝着就犯困了啊。那它携带是很方便的啊，随时为您提供一夜好睡眠的这个支持。尤其在外地啊，大家要出差，有时候认床啊或者认地方啊，您最好来带上一盒。活动价是49.9元，每盒里边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当然还有3盒、5盒、8盒的规格。刚才提到3盒相当于你可以减5块钱啊，因为我们当时你要进去之后先领券嘛，还有一个5盒的是，应该是减15块钱，我觉得更合适一些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进入到爱商城。当然接下来再为大家来推荐一款特别应景的好东西，就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遥控语音款的，特惠价格仅需要129元，我觉得这两天用还是非常合适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啊，这个老人怕关节受凉，孩子容易感冒，因为吹空调的话啊，其实这个就还是很适合这个有老人有孩子家庭的。它有深灰色跟玫瑰金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就让整个屋子的空气活起来，流通起来。关键是它不对着人吹。还有一个大家说，那这种的现在是我还是老式的那种要按钮控制吧？不是，你可以 AI 语音控制。当然 AI 语音控制不需要你联网啊，不需要你下载 APP， 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能听懂啊。大热天你往沙发上一躺，动动嘴皮子，这风就给你吹过来，也很安全啊。啊，去超市商场动辄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空气循环扇，今天这款性价比真的很不错，花小钱解决一个夏天的闷热的烦恼。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3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2餐制。第一餐朝食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食在下午4点左右叫简单。为啥只吃2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一日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哦，
3: 原来古人一天2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3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这里是九九二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九九二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21分，就是20分钟之前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微信平台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很多的朋友有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的，进入到爱商城抓紧时间，先要领券然后再买好东西的啊，当然还有一直在回复电影啊，这是我们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活动啊，今天是30号啊，时间过得很快哈，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当然我们现在也在争取看能不能够从8月1号之后，我们再继续送大家影票，但是这个还没有最终确定啊。那明天节目当中应该就可以确定了。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当中，听音乐来答题，免费送影票。我们会给大家出一道题，那这个题呢是源自我们在链接当中为大家准备的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啊，会给您出一道题，而且会给您3个选项，您将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重点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抽取了10位朋友，那你成为乌贼的脚的赵先生，那是我们昨天10位获奖者之一。赵先生呢，一直特别热情地参加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互动啊，终于收获了这份幸运。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对他进行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2: 昵称为乌贼的脚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13: 哦，谢谢
12: 啊，先生，我们也想问一下，您看您的这个昵称啊，我们也觉得挺特别，乌贼的脚感觉非常的灵敏，捕获了我们的电影票。您起这个昵称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13: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室友给起的，有可能动作灵活吧。
12: 贵姓呢，先生？
13: 免贵姓赵。
12: 哦，赵先生您好，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3: 我之前是加了一个那个咱992的一个群来的，反正我看现在每天在群里边发，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猜数字那个。
12: 两个活动都在参与吗？
13: 对，都在参与。
12: 怎么样，之前曾经中奖吗？
13: 没有，数字那个一直没中。
12: 电影票的这个活动从我们7月1号活动开始也是每天在留言吗？
13: 这是半道啊，我见群里边发我才开始参与，十来天左右吧应该。
14: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自己会中奖吗？
13: 重在参与吧，因为之前我看也就是中奖人数之前好像是四个人还是几个人。
14: 对，之前是五个，现在
13: 五个人
14: 中了十个人。
13: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人数上去了，完了我中奖率上去了嘛。
14: 中奖之后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规划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13: 目前没有规划，到时候看看媳妇儿意思吧。
14: 电影院热映的比如说有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军事题材的四度，动画电影八仙等等，不知道有没有您爱人感兴趣的呀？
13: 对，他之前提到过八仙，有可能看八仙吧。
14: 总之就是家里在这个文化娱乐这块还是媳妇儿做主为主是吧？
13: 对对对。
14: 现在选的这些歌曲吧，还是以一些经典的老歌为主。这些歌您自己平常听吗？
13: 是我之前也就是听那个，包括看那个电影《地雷弹》什么的，咱们这个题目里边也有。
14: 今天的题目呢，我们也已经更新了。今天的这个歌曲啊，叫《热血颂》，歌颂的群体核心身份是什么？一、科研工作者；二、边防军人；三、乡村教师。
13: 猜个二吧。
14: 那这样，您到时候打开我们的活动链接页面，您到这首歌2:30的地方去找答案，然后果断留下您的答案，今天还可以锁定抽奖的资格。
13: 哎，好嘞好嘞。
14: 如果说希望您帮我们也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的哪个群可能比较合适呢？
13: 就是邻居群。
14: 邻居平常对于生活当中的趣事聊的也挺多。
13: 对对对，
14: 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邻居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和爱人到时候观影愉快。
0: 我们要恭喜一下赵先生啊，刚才把答案都说出来了。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继续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专区当中，您在评论区当中来留下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啊。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依旧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今天已经是7月30号了，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是最近这几天关于他的新闻一直没有断过。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了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的球员啊帕雷德斯和莫里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了纪律调查，这三人因为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的禁赛。那国际足联的声明当中也表示，依据国际足联的纪律准则现在已经给予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此后呢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会适时的做出裁决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法国足球协会在28号宣布法国足球的名宿齐达内啊将正式出任法国的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接替在2026年世界杯之后卸任的德尚啊。同时呢，意大利足协的主席马拉格也宣布罗伯特曼奇尼成为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将是他第二次执教这个球队。说到54岁的齐达内，在球员时代也率领法国夺得了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的欧锦赛的冠军，并荣膺了1998年的金球奖啊！我想想，在上大学期间啊。这个我们经常在踢这个实况足球的时候，齐达内很多朋友都这个同学都很喜欢用他，脚法很厉害啊，金球奖。当然在执教生涯当中，他两度执教皇家马德里，率队连续3个季度夺得了欧冠的冠军，并2次获得了西甲联赛的冠军。德尚呢，从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率队夺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冠军，2020到2021赛季的欧冠的国联的冠军，并获得2016年的欧锦赛和2020年的世界杯的亚军啊，成绩是相当的不错。且2026年之后的世界杯之后呢，德尚结束了在法国长达14年的执教的生涯。当然齐达内跟曼奇尼接下来的第一项的比赛都是9月开打的欧国联的比赛，法国队和意大利队、比利时队和土耳其队同组。接手法国队之后，齐达内在前两场正式比赛将是9月底在欧国联比赛当中先后对阵土耳其队和比利时队。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啊！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网络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新能源车辆平均充电等待时间从两年前的25分钟压缩至15分钟。
2: 我省打造的记录型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正式上线。这个小程序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道路阳光救援等多项便民功能，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
1: 为进一步优化夜爬体验，从明天开始，省会柳仙谷景区夜爬免费时间段由原来的20点至次日早上6点，调整为19点至次日5点。
2: 为进一步加强主城区道路交通管理，衡水交管部门在该市桃城区、高新区、滨湖新区启用移动式电子警察设备，抓拍机动车违规停放等违法行为。
1: 从即日起，邯郸磁县辖区内所有 A 级景区、山林景观区域等全部文旅户外场所临时关闭，全面暂停对外开放观光游览、登山徒步等一切户外活动。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2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7月30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石家庄市的藏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新都区、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磁县，还有复兴区、济南新区等地，局地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再来关注气象台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历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的全省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8月1号全省阴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历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1号的夜间到2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东部、宣新区、廊坊局地有中雨。
1: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现行尾号4和9。
2: 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全领域消费维权节目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我们在抖音直播平台，我们的账号是992特报团，随时关注，在工作日的下午16:00到17:00啊，会准时跟大家视频相见。
1: 对啊，可以通过几种渠道、几种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首先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啊这个应用，即时新闻这个 app 下载了之后，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首页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992特报团，找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0: 对，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在消费者提供给我们的各种证据、视频、图片、佐证资料的时候呢，都会在这公众号上进行展现，到时候会有关键词的生成，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使用这个平台。
1: 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呢也都可以收到，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96992，有事儿您说话。
0: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先点关注，然后点赞留言就可以了。
1: 还有人朋友啊，如果看我们两路的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路视频直播今天的网络状况，还有这个音质啊，以及画面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给我们发弹幕反馈，我们在后台呢也都能够看到。尤其是看抖音直播的朋友可以刷弹幕啊，看即时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刷弹幕。
0: 对，我们每一位视频直播的粉丝都是我们的远距离的，就是场外的导播啊，欢迎大家啊，在这个平台上和我们畅所欲言。
1: 对啊，就都是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观察员啊，就是帮我们实时着监听啊，看看这个音质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昨天可能有一段的时候它有这个重音的情况出现啊，今天应该这个问题能得到这个妥善的解决，大家也可以再继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看一看今天这个声音状况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0: 好，今天我们关注全新的内容，王先生啊，听听他遇到的问题。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王先生能啊，你是在外放吗？把手机通话质量调到最好好吗？
2: 好，现在可以吗？
0: 可以。王先生口音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江苏人，我是江苏南通人。我在那个抖音上直播间买了一个菲乐的 T 恤衫，这个 T 恤衫呢，他当时宣称是
0: T 恤衫是吗？
2: 对，他当时宣称是59.9元，可以在线下门店直接验货、直接调换，然后我就先去了，我就买了。买了以后，我就发现是个假货。假货以后，后来我就看他地址是那个参州肃宁县，我要打了12345投诉了。投诉了以后发现离奇的问题，他肃宁县市场监督局人不跟我联系，卖假货人跟我联系。后来我就感到很匪夷所思，我然后我再次打12345，我说为什么卖假货人跟我联系？那个市场监督局管理局人他也不做任何回答，只是说我们只是协调你们处理，协调处理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把我的个人号码泄露给卖假货人。后来这个卖假货人做了什么事情，把我的号码在各大网站注册，说我要开网店，我要开超市，所以各大网站的很多电话就直接联系我，所以问我是不是开网店开超市，我说不是。后来我就问这个市场监督管理人，我说你贵姓，我问了8声，他没有回答我姓什么，直接把电话挂掉了。今天上午我也跟肃宁县委组织部联系了，肃宁县委组织部他们也在积极在调查这个事情，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进展。
0: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王先生是在江苏南通，对吧？江苏南通啊，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在通过抖音的直播间买了一件品牌为菲乐的 T 恤。后来你是专门去线下门店验了这个产品的真伪是吗？
2: 对。
0: 是出于什么考虑专门去线下门店验了真伪呢？
2: 因为我

0: 我是飞乐的一直忠实用户，然后买回来以后我第一手感受就是假的，这个假的程度是极致，已经到了伪劣产品这个地步。我要感觉就好了，我就拿了我们当地的这个商场去见，人家一看就是假的。后来我就投诉了抖音，抖音也把他的店进行了关闭，他留给抖音的所有营业执照电话号码全部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后来我投诉了杨浦区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杨浦市场监督管理局说他这个所有信息都假的，你只要投诉他发货地。
1: 这个实际操作人，后来我就投诉了那个参照数零线这边，然后他们那个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是先端的行政不作为。
0: 王先生，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你的这个店铺你是在抖音直播间买的，这个店铺因为你的投诉，它是已经进行了关店，就是在抖音端网店这方面有一个做法关店。对，关店之后怎么想到就是又投诉发货地呢？是因为他关店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罚力度没有达到你的满意，还是因为什么？
1: 不是的，我投诉我把抖音投诉到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他这个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就给我说了，他这个店呢是假冒的，这所有信息工商信息都是假的，应该投诉他实际发货人，发货人是真的，然后他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要提供了我这个发货人的一系列的
0: 详细信息。
1: 好，然后我就投诉了这个发货人。我们接着再来分析啊，投诉了这个店铺之后，店铺发送的是假货。
0: 对，
1: 但是你没有想着就再进一步通过平台也好，抖音这个平台也好，甚进一步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吗？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没有想过。
0: 抖音其实这个平台呢，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给你，它其实在这个资格审查这方面
1: 是不严格把控的，
0: 所以说他们平台有资格审查不够严肃和严格的问题。他们现在第一承认他卖的是假货，他们也看到这个直播，也看到这个直播是个假货。第二，他们也承认他们这个筛选不严格。他们承认之后，关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他们的处理办法就是把他店封闭，他那个永久性封闭，然后还有他好像有几百块钱那个
1: 保证金，给压榨的买，不予退还。他们给到你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或者是补偿？
0: 给了我最大的措施就是退货。就退货，他们抖音优先提供这个退货的钱。我说你这个卖假货应该严厉打击才对，不是退货的问题。这个59.95不建议这个退货，我是建议你打击这个假冒伪劣产品。他们就联系了当地的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 实际发货人的所有信息通过顺丰查出来了，然后盐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把所有信息给了我，说这个人是参照树林的。也就是说这个发货地的信息你不是从你的这个产品的快递单上拿到的，是通过上海的市场监管部门拿到的。
1: 对对对对，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通跟顺丰联系以后才给我弄到的。然后你就自己联系到了这个沧州的这家发货地的这个商家是吗？
0: 没有，我没联系商家，我就直接打了123456，直接打了123456，打了123456以后隔了两天就有一个自称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人跟我联系，他自己称为市场监督管理，他问我上来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投诉了，我说对的，他说这个店我们找不到，我说你找不到也要找，找不到我也要投诉你，第二天上午他打电话给我，店我已找到了，我说你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吗？他说对的。
1: 你把这个电话给我们，哪个电话？给你打电话，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人的，所有的联络方式给我们。
0: 可以，我待会儿给你还这么说，因为现在给你的话有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号码。
1: 关于这个问题，王先生，你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
0: 我的诉求是赔一赔偿，不足500块钱赔偿，要这个是次要的，主要问题是要打击这种假冒伪劣产品。然后我几个同事也买了，买了的货也是树林县。
1: 树林县也是这个地方发货的，全部是这个地方发货的，都在抖音直播间里卖。
0: 你的同事们，你们是互相推荐约好了进的这个直播间，还是不约而同？不不不，他们是在其他直播间买的，是其他的那个博主卖的。
1: 你们是怎么知道大家同样的都买了同一个地方发货同一个品牌的内容同一个品牌的产品的？
0: 买完以后都是发现假了，发现假了以后 就投诉抖音，投诉抖音以后发现，
1: 王先生，我想知道的是，你说的你和你的朋友们都从同一个地方买到假货，你们是怎么把这种消息进行共享的？怎么知道的？
0: 哦，并没有。

0: 风险，他在抖音直播间里直播。
1: 嗯，
0: 我们是在直播间里买的。
1: 你和你的朋友约好了共同进这个直播间吗？
0: 哦，我们没有约好，不是同一个直播间，他是有 N 个直播间在卖。
1: 同样的产品吗？同样都宣称自己是菲乐
0: 的
1: T 恤吗？
0: 对，同样的产品，大概有20-30个直播间在卖。
1: 我刚才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和你的朋友都买了？你们是怎么把这个消息就是彼此之间对接上的？
0: 因为我们告诉他这个抖音直播现在很便宜，他们也要买了。他说其他直播间也在买，我说你买的试试看是真还是假，买回来也是假的。
1: 你买的同时你就告诉给你的朋友们了是吗？在直播间蹲守的时候就告诉给你的朋友说这个直播间东西便宜。
0: 对。
1: 然后你的朋友就听从了你，然后他们就进入到了不同的直播间，都买了同样的 T 恤。
0: 对，总共买了三件，总共就是从三个直播间买了三件。
1: 后来你们发现，是你先发现假的，还是你朋友先发现这个里头是假的？
0: 我先发现假的。
1: 嗯，
0: 我的货是先到的，我的货是第一天到的，我先到的。
1: 嗯。后来呢？
0: 然后他们的货是陆续以后到的。
1: 嗯。后来是怎么跟你的朋友们来沟通这个事儿的？
0: 他们已经退掉了，没有申请那个什么赔偿之类的，他们已经退掉了。
1: 嗯，所以退掉之后，他们对于这个结果是接受的。
0: 他们接受的。
1: 嗯，你的诉求是能够退一。
0: 我的诉求是退一赔偿，不止500啊，500块钱赔偿。
1: 嗯，
0: 然后我的诉求是要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嗯，
0: 来严厉查处这种伪劣产品。
1: 嗯。所以你的诉求是希望能够这个 T 恤衫买的是59块钱，你希望他应该按照你的这个500块钱来进行赔偿，你的要求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哦，
2: 那你跟平台提了这个诉求了吗？
0: 平台他不支持我这个诉求，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利来管这个店了，这个店他已经关闭掉了，他也没有这个店的真实信息。
2: 他不是有那个店的押金吗？
0: 他也交100-200块钱。
2: 就
1: 是
2: 达不到。
1: 这是谁告诉你了呀？押金只交了100-200。
0: 这是抖音的客服。
1: 所以他这种说辞你是相信的，押金只有100-200。
0: 但是你不相信他也没办法。
2: 他就是平台拒绝了你这个最低500元的这个赔偿诉求了，是吧？
1: 还是说你压根儿没有向平台提出过？
0: 有，我可以把所有录音到时候提供给你，所有的电话录音我都可以提供给你。我第一时间是联系的是平台。
1: 嗯，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因为你的销售渠道平台全部都是在抖音上，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目前的这个当然你诉求是我们能够就是理解的啊，也觉得你做的很对，
0: 嗯，
1: 就是希望假货不要存在，对吧？这个是对的。
0: 嗯，
1: 但是仅就你这种买卖行为来讲的话，你是需要向经销商向平台的提供地来主张你的合法权益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再继续跟平台取得联络。
0: 平台其实我也是今年第一次跟平台联系，平台他的口气就是这个店我们没有办法再管他，你跟市场监督管理联系，他已经对这个店没有任何信息是真的，包括他留的号码都是假的。
1: 而且王先生，而且王先生，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对于这个直播间和平台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情绪，我倒是觉得有一些跟我们之前接到投诉有一些与众不同。你看，你讲的是平台已经把这个商家给封了、关了，对吧？那平台不可能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他是在你投诉之后才进行的关店等等处罚。也就是说，平台其实，你讲，
0: 我可以提供给你我跟抖音这个9512的联系号码，我可以给你看，我联系的抖音是这个9512不下30次，不下30次，他们就是一直给你所有的录音都可以提供给你听，他就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提供你正常退货，
1: 嗯，
0: 就这么多。
1: 我们来
0: 上海市盐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联系了不下15次，包括上海12345，我联系了不下15次。他们现在包括上海市盐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的主张是向发货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来投诉，他留给我们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不是我情绪带到昌道这边，是他这边。上海市盐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没办法。
1: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问题，你通过他发货地，其实也找不到具体是什么人、什么商家、什么姓名和电话都没有，对吗？
0: 找到了。
1: 嗯，
0: 找到了。
1: 是虚拟的账号吗？
0: 也是 也是通过他寄快件的方式，
1: 嗯，
0: 查到了他这个货主的真实姓名，
1: 嗯，
0: 也联系了上他电话，
1: 嗯，对方怎么说呀？
0: 你该投诉就投诉去吧，
1: 嗯，
0: 就这么的。
2: 你跟他提了这个500块钱的赔偿了吗？
0: 提了。
2: 他同意吗？
0: 同意了。
2: 同意了。
0: 同意的是这样的，是前天下午给了我200块钱，
1: 嗯，
0: 我说200块钱你捐给慈善机构，你不要捐献给我，或者你把这个钱给你当地的市场交通管理局，他不肯。
1: 没必要，王先生，嗯，你可以拿到手之后自己去签，没有必要让他们就是说再通过什么各种渠道。
0: 现在我的诉求是，我主要的诉求是什么？第一，我的号码为什么你市场交通管理局的人把我出卖给了这个自家人？
1: 王先生，这话，王先生，这话没有证据，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不能这么讲。你如果说是谁给的，你有什么样的证据，对吧？图片也好，视频也好，各种各样的渠道也好。
0: 打完12345以后，我就接到了这个自家的人给我打来的电话。
2: 不，你他给你发快递，他能没有你电话号码吗？他没有你电话号码，他怎么给你发的这些快递啊？
0: 虚拟的，都是虚拟的。
1: 你看，王先生，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你的诉求是什么，对吧？你说了你需要有500块钱的赔偿啊，抖音这方面的话呢，可能你向他主张权益的劲头也不太大，这个呢我们也能理解你，因为我们之前碰到过通过我们的这个渠道来联络抖音拿到这个赔偿的也有，但是你说你自己通过联络商家，他愿意给你这个补偿，按照你的要求还是说更低一些，但是你无论是500还是200，你不要，你选择让他帮你捐给什么慈善机构，这个路径是不对的。如果你比如说这就是我主张的权益，那么他把这个给你，好，这件事情结束，给你之后你不愿意要，你可以再去捐，但是你说我指使你，你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去把这200块钱捐给别人，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投诉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现在在想你到底的诉求是什么，如果说500块钱的话，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必须跟平台跟商家是有关系的，因为按照消法规定的话，你主张你的权益也是去找你的这个销售商经销商的。听你的谈吐，我觉得你对于这方面应该不陌生，所以还是想想自己到底想根本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是要严厉查处这种制假窝点。
1: 制假窝点存不存在，在哪里啊？你如果说提供给我们的话呢，我们会照着你这个思路去考虑啊，去按照这个方向的话去看一看。但是你要说因为你提供，所以什么什么样的人把你的所有的私人个人信息挂在了网上，什么进行这方面的隐私的侵犯，我觉得说法也不太严谨。
0: 嗯，
1: 有情绪的话呢，我们线下来处理，但是线上呢说诉求，这个诉求我们目前来看还是应该主张像抖音平台以及商家，他们关店的这个商家来继续进行自己权益的一个要求。
0: 嗯，
1: 好吧。
0: 嗯，可以。
1: 而且你通过线下，他们也愿意给你这个赔偿了，那么他按理来讲是可以达成你的诉求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必须要求你把这个钱捐给慈善机构，你没有办法要求他对你进行赔偿的同时，以什么样的渠道给到什么人。他没有办法，可能遵循你的主张，这个我觉得倒也不过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我应该讲的比较清楚了，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好，如果有问题的话，
0: 后续我会通过跟你导播联系，我会把所有的录音，然后传给通过邮件传给他，你们来听一下。
1: 可以。
0: 我跟抖音客服联系了多少回？我跟上海市杨浦区市场交通局管理局联系了多少回？
1: 可以。
0: 我后续你待会儿给我一个邮件。我发给你们听一下。
1: 好的，好的，我们把相应的联络方式给到你，好吧？
0: 好
2: 嘞，就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是吧？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一档消费维权节目，就是大家提诉求的时候呢，也是在消费领域的啊相关诉求，是吧？我们看看能不能跟商家呀、跟平台呀、跟经销商啊，帮大家来沟通达成。但如果是这个消费之外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啊，因为有一些诉求它是超过了这个消费领域的范畴的。
1: 就是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就是王先生在跟我们的叙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并没有从一而终。我们也理解啊他这种想法，但是你终归是要提出自己的诉求，如果对方已经满足了，然后又转变调转方向，可能对方也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怎么办。当然大家，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到这儿这么多，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呢，我们也会 持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评论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
2: 对啊，有人说了，他说飞乐呀，他说这线下的门店的短袖就没有低于500的衣服，他说59啊，想买真的是不可能的。
1: 而且王先生说他是飞乐这个品牌的忠实拥趸，
2: 嗯，
1: 他常常买这个品牌的东西。

0: 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8: 你看，有人说，他说花了50多块钱啊，能赔偿一个这个正品衣服的价格。他说可以啊，他说我也要去买。他说这是赔偿没拿到手的吗？
9: 嗯
8: 啊，这到现在为止赔偿还没拿到手呢。
9: 观点挺多的啊，我们在这儿都看到了。另外也想多说一句啊，作为我们992特报团这个节目，它是全领域的消费维权类的。什么样的消费者打来的电话，肯定我们率先默认一定是遇到了消费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难题。我们也希望啊，在我们能够解决的范围、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帮助消费者，更希望也能够帮助消费者来理解什么是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主张的渠道底线程度到什么地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持续我们欢迎大家。
8: 对，有人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我只相信真实的手感啊，他说这个99块钱、他说让我买一件一件 polo 衫是吧，这个那看不出来呀，光看照片他也看不出来这个质感怎么样啊。但是衣服这个东西吧，确实有的时候你看图片很难分辨，很多这个质感啊或者说这个质量啊，你都得拿到手里面然后摸一摸是吧，掂一掂，有的时候才能发现。就是他不是说看图片看样子就能判断这个衣服的质量材质好与坏的。
9: 还有人说，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怎么可能懂这么多条款，他说刚才这位先生他好专业呀。他好专业呀。
8: 但是普通消费者的话，你看我们通过天天的这个节目的普及，不是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普通消费者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专业的知识吗？
9: 刚才这位朋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听节目会了解啊，这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他在于各种渠道上、途径上、方式方法上有一些超越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认知啊，他可能在这方面确实用心了啊，我就说这么多好吧。那稍后的话呢会是我们半点报时，与此同时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也可以持续跟我们来说一说。
8: 还有人说到了路况啊，说原市县现在雨呢下得特别大。哎呦，原市这边下雨了已经。有没有其他的听众啊，就是在原市的啊，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另外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目前您所在的地方的雨情啊，最新的雨情是什么样的。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坚持到帮个忙杯的互动帖上去打卡，或者是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去打卡互动啊，您在即时新闻里面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一期节目呢至少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啊，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赶紧到即时新闻的直播贴里面去留言吧。
2: 下午4点30分，
5: 992半点导航。
1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

0: 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6度，最高温度是34度，有南风3到5级。
5: 承德雷阵雨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4: 张家口是多云22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
5: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7到31度，南风3到5级。
4: 唐山是雷阵雨28到32度，南风3到5级。
5: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风3到5级。
4: 保定呢是阴转中雨26到33度。
5: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4: 衡水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南风3到5级。
5: 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
4: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5: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4: 天津呢是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
5: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1到32度。
4: 郑州是小雨转阴26到31度。
5: 济南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4: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3， PM10 的指数呢是21，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5: 关注亏电的信息，赵先生在石家庄客运总站停车场的比亚迪亏电了，车牌号是 GAJM519， 电话是17736910918 17736910918。
4: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抖音上巧儿，他说邯郸丛台路昨天前方100米大雨如注，他说我前面滴雨没有下，昨天的时候是吗？现在有那种局部降雨，就是只降大概1平米的平方，我见过啊，好多那种图片。
1: 就是上午的节目我们接了一个线索，就是上周一的时候下大雨，栾城那边雨下的特别大啊，那位女士她那个车在地上车位啊，她自己租的车位里面停着，结果那个雨特别大，风特别大，大树呢被刮倒了，然后把她这个车砸了，然后车损的还挺严重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吧，就是七下八上啊，咱们这个河北七下八上的时候它就是容易下雨，而且有的时候这一阵一阵的啊，上周一的时候那个雨下的也是挺大的啊，包括上周三雨下的也很大啊，都是雷阵雨。
0: 你看刚才这个先生给我们投出来的信息，大家的评论呢也真的是很乐意看到大家的评论啊。浮华苍生他说抖音上买到真的了吗？他说你结合线下实体店的价格对吧，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买啊。其实有的时候价位差太多，确实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它是有道理的，就你不到这个价位上，它这个东西它是成本是覆盖不住的，就它不可能卖到这种价位，就是一看看这个价位就知道它肯定是假的。这个朋友是想提醒大家，就这种价位就不要再选了，不要再买了。
1: 对，就是这种价位的话，它商家哪怕宣称的是真的，是吧，它也只是这么一种说法，然后你买到之后一到手你也能发现它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没有商家会说哎我在卖假东西哦，是吧。
1: 没有这样的商家吗？但是我有一个哎呀，我不能说叫经验吧，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看到比如说这个东西啊，如果是在网络上购买的话，它明显低于这个正品的价格，我会习惯性的问一下这个商家啊，我会跟他，因为你网上你也可以跟他聊天嘛，
0: 你会问他是真
1: 是
0: 假，是
1: 真是假。对，我会真的这样问他。
0: 他怎么说？
1: 好多商家比如说他要是卖的是假的，他就会说哎我们这个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弯弯绕的说法，他不会直接正面承认，但是他你看他那个说话的方式跟语言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假的。他比如说会说哎我们这个是什么错版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东西是什么跟工厂同源的呀，他会这么说。对，他不会直接说我们这是假货，哎你别买了，他不会这么着。
0: 我倒就是能猜到他不会说我们不是假，但他会说我就是真货吗？
1: 那我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就是看那个明显比正品价格低的，我会问他，就是好多情况他都会说，他说我们这个反正用各种各样的说辞和名词然后来证明他们这个东西。
0: 他不承认假货很正常，他说他也就是一口咬定我就是真货，他也不敢。
1: 那我没有遇到过，对，他应该没有。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截图了呀，我买了以后我就可以把他这个截图发给平台了，我说你看他当时宣称过这个东西是正品，是真货，是吧，这是客服跟我说的。他应该也不会那么傻留下这种把柄，或者说除非他就是不想干了，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儿，是吧。我就是随便找一些信息，然后在这个网店平台大批量的注册，我就是靠这个卖假货为生的。
0: 如果刚才那个王阳他说的是真的，就是他的朋友同时和他刷到了十几个什么几十个都在卖这个品牌的衣服，那么这个平台本身在监管上就不光是漏洞哈，这都是没有底儿了，根本就没有底线了。所以这一点的话也真的平台和这个电商是大家网购目前的一个主要渠道，但是如果平台在这方面都塌方的话，其实我们消费者你通过价位来判断这倒也是个方法。
1: 我们来关注线上有一位张先生啊，打来电话，我们问问张先生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2: 我买了一辆广汽安儿的电动汽车，那个电池包啊，在5月29号，在行驶途中，这个电池包就那个大屏就显示那个系统故障，联系维修什么的。后来我就拖到 4S 店，在那北二环华盛汽车体验中心那个北二环店，在那就给我检测了一下。6月4号检测的，说是电池包鼓包了，出了问题了，说要维修。6月4号就摘下来了，摘下来可能要运走了，运走了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修复好的时间，也没有通知我什么时候修好，到现在也不能用，已经2个月了吧。
0: 这个是在2年前买的这个车，2024年是吗？
2: 不是，2023年11月10号买的。到现在2年半左右了吧。
1: 两年半了。
0: 他跑了多少公里啊？
2: 26万多公里。
1: 网约车啊？
2: 不是网约车，是那个咱们私家车自己跑车用车多呀。
1: 2年半，1年10几万公里用车。
0: 有网约车的这个业务吗？还是说就是你这个车主要用来干什么？
2: 网车就自用啊。
0: 没有网约车是吗？就没有网约车这个性质，没有跑过网约车吗？
2: 没有。
1: 广汽埃安是吧？
2: 广汽埃安，那个 Y。
0: 广汽埃安，2年半跑了26万公里。
2: 对。
0: 我能问问你平常的使用方式和途径吗？
2: 使用方式，高速啊，国道啊，都走啊。
0: 高速和国道都走，你算没算过你一天这个车会跑多少公里啊？你两年半跑了26万。
2: 每年跑，每天在跑。
0: 哦，这样，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给算一下哈，这位朋友提到2年半跑了26万公里，每天跑多少公里？为什么我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啊？张先生，不是为难你。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如果你的车它不是用于私家车用途的话，那么它的三包法规跟私家车是不一样的，它在售后质保方面。
2: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是吧？
2: 对，我在买车的当天我就买了一个咱们广州广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它的一个那个保险延保物。延长服务就是延长保险的意思啊。
0: 嗯，那你这个延长保险到什么时候？
2: 这个是我掏了8000块钱的延保金。
0: 哦，
2: 就是5年50万的，保5年50万，哪个先到以哪个为准。
0: 五年，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其实因为花了8000块钱买了5年50万的质保，也就是说你目前是在质保之内的，对吧？
2: 对的。
0: 现在出的问题就是电池鼓包更换时长达到2个月，你对于这件事情想要投诉有个维权是吧？
2: 对对。
0: 好，店里头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来反映的呀？为什么2个月这个电池鼓包一直修不好？他是要换电池吗？
2: 店里的 4S 店说，延保公司的事儿，他们只负责摘下来给你检测一下那个检测一下是哪的问题。检测出来了，他是给你摘下来，他那个延保公司拖走，延保公司拖走了，主要是公司他现在主要是他不作为。
0: 也就是说，你这个电池摘下来之后，负责他的售后维保的其实是你买的这份保险在负担。
2: 对的，
0: 不是 4S 店。
2: 对，
1: 也不是厂家，
2: 就一块了。
0: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来跟你分析一下哈，张先生，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果是三包产品，就国家规定的这个三包产品的话，更换是有时间限定和要求的。就你在三包期之内，不是保修期啊，你在三包期之内，如果说维修时长超过了30天，那么是需要有退换货的这种考量的。就是你超过30天啊，我在这个三包范围之内，我可以要求退换货的。但是如果你说你的延保是需要保险公司来承保的，那我估计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延保有没有相应的合同规定，你是不是也没看过？
2: 你说我看什么？
0: 哎，他应该不会给你写明，就是我承担，比如说零部件的维修超过30天，你可以要求退换车。我估计延保的保险公司他应该不会给你服务到这种程度。
2: 是的，没有。
0: 哎，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如果修这么长时间，按照家用产品。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规定，我们可以要求他进行退换货啊。基本上你这个问题一提，作为商家承保的话，他都会比较重视，就会快速来解决了。但是你如果说是保险公司来承保的，他们的维修服务标准和质量到什么程度，应该合同上也没有写明，也没有给过你承诺，对吧？
2: 对，没有时间。
0: 好，
2: 没有时间限制。
0: 那么我们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就是，我们打电话给你的这个经销商啊，来看一看，问一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到，他们到底对于这个产品问题的维修是什么样的方案和思路，好吧？
2: 哎，可以。
1: 但是我觉得经销商他应该也不知道这个延保公司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把这个电池包给你修好吧？
0: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2: 他们是有沟通的。
1: 他们有沟通是吧？那还行。
0: 张先生，你把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啊，你这个是在北二环广汽华盛是吧？
2: 对，北二环广盛华
0: 广汽华盛
2: 盛体验中心，也就是高东街北二环交叉口。
0: 没关系啊，地址不重要。你是指跟北二环的广汽华盛来联系，他们把你这个问题递交给了承保的保险公司，对吧？
2: 对对对，他们都是合作方嘛。
0: 嗯，
1: 你没有直接跟延保公司的人有过任何沟通是吧？
2: 我经常给他打过电话，打400，不过400他那个400那个客服人员都说的都是车轴话。今天说我给你反映，我给你反映。
0: 张先生，我来问你，你打的这个400啊，它是什么名称，什么单位啊？
1: 是延保公司的400吗？
2: 对，延保公司的。
0: 你这个电话，你这个电话是哪来的？
2: 我在手机上搜索的。
0: 你搜的是什么？这保险公司的名字还是什么？
2: 哦，对，就搜他名字。
0: 好，场外把这个电话接一下，问张先生要一下他手上有的所有的联络方式。啊，场外能听到吗？
1: 嗯。
0: 啊。
1: 要一下这个经销商的联络方式，包括延保公司的400的电话啊，因为他手上应该有延保的保单，估计保单上是不是应该也有电话？
0: 可现在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啊，包括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大家已经算出来数学题了，现在算出来他每天跑多少个？
1: 200多吧？
0: 对，200多，300
1: 不到300
0: 啊，266，
1: 266啊。
0: 对，他的其实这个用车的性质已经不重要了，就他无论是什么样的性质，肯定厂家是不会再保。
1: 对，
0: 他在买车之初就知道会有这种状况，
1: 是。
0: 所以花8000，人家花了钱了，啊、对，买了延保了，无可厚非啊。
1: 买了这个5年50万公里的延保了。
0: 对、
1: 啊、
0: 我们之所以要区分这个问题，就是它不同的性质给出的三包政策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嗯，而且一开始我们比较疑惑嘛，说为什么2个月没修好，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是延保公司在负责这个事儿啊，他跟这个4S店经销商的这个对于三包的严格执行还不太一样，是吧？他这个延保公司延保合同上面也没有写说我必须多长时间把这个东西给你换好。
0: 大家数学目前都特别好啊，有人说284公里，有人说266公里，有人说300公里，说100%都是网约车。哎，我们问了问张先生，张先生没有承认。我们在这个事儿上的话呢，也就不那么就是穷追猛打了啊，就不问他，因为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啊。
1: 对啊，
0: 他的关键就是说，到底延保政策怎么办？
1: 嗯、
0: 啊，能到什么程度？
1: 嗯，因为也有人说，他说我之前是跑业务的，我基本上1个月10000公里，一年120000公里。
0: 哦
1: 啊，就是跑业务的可能里程数比较大一些，
0: 12万、24万，哎，差不多，
1: 24万，
0: 嗯，差不多。
1: 他是2年半跑了26万公里，
0: 嗯，
1: 电池鼓包了，
0: 对，他已经出保了啊，就出了厂家的质保了，
1: 嗯，
0: 那稍后我们进段广告，继续。
3: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10: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们看到啊，这是车主给我们留了一个北二环的一个售后维修点的电话啊，一个固话。
0: 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核实啊，张先生啊。
2: 嗯，你好。
0: 你现在就是修车呀，然后做售后啊，你还是进的这个广汽埃安的售后 4S 店吗？
2: 对的。
0: 你现在这个 4S 店的名字叫什么呀？
2: 叫广汽埃安华盛体验中心。
0: 哦，它就是广汽埃安的 4S 店是吧？这个广汽埃安华盛店是你目前修车的店，但不是买车的店了，对吧？
2: 对对对，买车的店是现在买车的店是石家庄市桥西区西六环与新石中路交叉口那个新石店，也就是广汽埃安石家庄新石店，那个店已经关闭了嘛？
0: 那你合同当时延保的合同是和新石店签的是吧？还是和延保公司签的？
2: 他那扣的那章是那个广州广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不过是带 4S 店的开签的合同。
0: 哦，
1: 嗯，就是跟延保公司签的这个延保协议是吧？
0: 他不知道啊，反正就上面有这个章，是在
1: 广爱，
0: 他是在 4S 店签的这个合同啊，钱应该也是给到 4S 店，只是最后落款那个章他是广汽广爱对吧？就是广州广爱跟广汽也没有广汽这两个字的体现。
2: 啊，对，广州广爱。
0: 啊，来，我们请场外把这个电话拨过去。

0: 去广汽埃安华盛店啊，我们来看一看华盛店是他们的技师来给你修吗？还是说华盛店的也不出技师了？关于这个车的维修，
1: 维修时候都是在4S店维修，都是4S店出技师。
0: 嗯，
1: 这一它不是电池包问题吗？电池包是问题，它是什么？它是检测出来了以后，它受委托检测出来了以后，延保公司要求他拆下来，拆下来把电池包拉走了。
2: 哦，延保公司已经把这电池包拉走了，是吧？
1: 对，我也没见那东西，但是我听这个4S店说是拉走了。
2: 好嘞，
0: 打通了。哎，你好。喂，
1: 这一次它不是电池包问题吗？
0: 你好，广汽埃安华盛店吗？
3: 你好。
0: 哎，你好，华盛店，我河北交通广播992。
3: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啊，有一位你们的车主啊，他是这个品牌的车主，车子买了延保，然后电池现在鼓包，说修了两个月一直修不好，我们想看看怎么回事啊？是店里头的问题，还是电池厂家的问题啊？
3: 他买的应该是属于那种广爱延保，因为那个他那车出了问题以后呢，就拖到我们店里，我们就协助客户呢跟广爱联系了。但目前呢，他这个进度这块呢是一直在等广爱那边的回复。
0: 他买的这个延保修车的话，归谁来给他修啊？也是广汽
3: 广爱，
0: 也是广汽埃安来修。
3: 广爱，
0: 广爱不是广汽埃安。
3: 不是不是，你看就跟那个车出险以后，比如我买了这份车险，出险以后你可能到 4S 店，但是呢，这个我客户办完保险，广爱呢这边因为电池包括电驱呢，这个三电产品都是由这个主机厂这块是维修的，它电池也一样，是 4S 店是没有维修权限的，需要都返厂。
0: 那你提到了这个广爱，它跟广汽埃安有关系吗？
3: 没有关系。
0: 广爱是一个保险公司。
3: 这个具体的我不太了解，因为他这个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
0: 哦，是，他也特别提到了，就因为那个店倒闭了，所以到你们这儿来做售后。那能给我介绍一下，
3: 对对对，
0: 你们大概就是跟广爱这个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张先生对吧，他电池坏了拖到你们店，你们店把电池拆下来是吗？
3: 不是，你看是这样，他这个车出现问题以后呢，他会到我们店，我们呢会协助，因为看他不是有这个保单吗？根据保单上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会协助客户呢跟这个广爱去联系。好，广爱呢在到店以后去确诊他这个故障是不是属于他这个广爱的承保范围以内。如果是，好，广爱会告诉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去操作。
0: 哦，那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看您了不了解哈？就是他的这个电池和电池的生产厂家广汽埃安以及广爱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了解吗？
3: 不太了解。首先来说，正常来说，如果他这个车呢是在质保期以内，会由厂家去负责质保。
0: 对。
3: 但现在呢，他出了这个质保期了，出质保期以后，他买的是延保，会由这个延保方去给他质保。
0: 就由广爱，对吧？
3: 对对对。
0: 好，那我简单来讲的话，其实张先生来跟我们求助，就是因为修了俩月修不好，他挺着急的。
3: 是是是，因为这个车呢，确实是在我们店里放时间挺长，而且我们呢也跟广爱这边多次联系，多次的这个督促，但是目前来说，确实还没有一个广爱的给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哪天能给修好。
0: 你这样，你给我们一个广爱的，就是跟你们对接这方面的联系人的电话，我们看看通过我们来催一催，会不会更快一点？一呢解决张先生的困扰，二呢也解决你们店里头占位的困扰，好吧？
3: 是是是，客户那边应该是有，我们发给我客户。
2: 他只有400，
0: 他的400可能我们担心打起来的话比较费劲。
3: 哦，是啊，
2: 除了400，咱们有什么他们直接对接人的联系方式吗？
3: 那我得找一下。
2: 可以，
0: 你费心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联络方式能给到我们的话呢，给我们，我们也在节目上进行一下催促，好吧？
3: 是啊，那你这样吧，一会儿不行，我问一下，问一下之后呢，我们先发给客户。
0: 也可以，
2: 也可以。
0: 来，张先生，
3: 行吗？
0: 张先生在线听着，好吧？刚才这个华盛店已经讲了，他们找到电话之后直接联络对接到你那边，你来记下来就行了。明天我们再连线继续沟通，好吧？
1: 没问题。
2: 你也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催催他们。
0: 好，华盛店。
1: 这个事儿吧，主要问题是在延保公司呢。不过希望咱们这个华盛店吧，帮助我。督促他行吗？行吧。
0: 对，已经在帮忙了，这不是准备把电话给你吗？
3: 我们一直在跟进这件事情，毕竟买的是我们广汽埃安的车嘛。
0: 态度挺好的，给你们点赞。那我们连线就到这儿。
3: 谢谢。
0: 好吧，有联络方。

0: 方式
1: 好嘞好嘞
0: 啊给到张先生。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你看这个延保公司已经把这个坏的电池包拉走了是吧，但是到现在为止两个月了，能不能修啊，什么时候能修啊，这也不知道啊，还得联系这个延保公司。
0: 对，有人在问说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电池，你看他这个车啊，我们要综合来考虑，他是广汽埃安的汽车，他这个电池用的是哪一家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他这个车两年跑了26万公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要充分考虑啊，因为电池它在这个长时间使用过程当中的确是有损耗的。
2: 因为有人提到了，他说他这个公里数比较大，肯定呢也经历了长期的这种充放电，可能这个充放电的次数比较多，然后是不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也有人有这样的分析是吧，
0: 充放电次数多了不好是吗？
2: 那就跟手机一样，你的电池使用的这个次数多了是吧，手机的这个电池的寿命肯定也会有所下降。
0: 那我就决定烧一烧电，用一用油是吧，就是尽量少充点电。
2: 但是这样，它现在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品牌吧，对自家的电池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质保政策啊。如果你觉得质保政策你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像刚才那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听众一样啊，就是也买延保也可以啊，考虑清楚吧自己。
0: 不，我们不进行这方面的建议啊。因为我们遇到过很多就是花了钱了，你
2: 冤枉钱，
0: 对呀，倒闭了呀，然后跑路了呀，最后等等吧，这个大家要综合自己实际情况来考虑，
2: 综合你的这个用车的环境，
0: 要冷静，要理性啊，要谨慎啊。
2: 我说一句话，大家就都掏钱了。
0: 说这么多吧，就因为作为官方媒体，它在很多情况之下是有一些导向的，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说的很严谨一些，充分考虑啊。想花钱之前，不妨先给我们打打电话。
2: 反正我没买啊。没花钱。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
2: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92晚高峰，感谢您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守候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好，整点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员给大家带来的高速路况。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降雨影响，黄石高速的武强站、深州东站、深州西站现在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新源高速的石家庄南站、还有原市站以及京港澳高速的赵县西站、高邑站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我们大广高速上的衡水地区的收费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上村肃宁站除了管控危险品，还管控20座及20座以上的客车以及旅游包车上道。还有就是我们沧渝高速，沧渝高速现在也是受到降雨影响，沧州辖区的收费站口管控2客1危车辆上道。再有就是我们太行山高速平赞段的赞皇西站和院头站也是受降雨影响，禁止20座及20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那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上高速之前一定要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流量较大的路段，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由于辽宁境内发生交通事故，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还有山海关古城站去往沈阳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而且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天安站、卢龙站、阜宁站的双向以及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京台高速，京台高速现在是在与郎沧高速互通附近174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那后方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同时沿线站口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以及南皮站、东光站的北京方向都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还有就是我们秦滨高速，秦滨高速主路上现在整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主路上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位，但是沿线站口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丰南南站的话都是管控货车上高速。还有我们张石高速张家口段的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的双向都是禁止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提示信息，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雷雨会在我省大部地区频繁上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那这几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一旦遇到要注意及时躲避，同时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注意防范山洪及地质灾害。眼下正处于中伏，高温高湿是常态，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承德可达35度。那再往后看，气温还会继续走高，以石家庄为例，一进到八月呢，就是连续3天的高温热浪，日常要特别注意防暑，中午前后要减少外出，同时要勤补水、多通风。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要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语音路况。这位说，
4: 北三环由西向东行驶，南宫大街桥上最左侧车道几个小货车停着打着撞残。再往前走，转惠发街匝道上右边车道有个车，小车也打了双闪，可能出了故障。
1: 好，这两个路段目前没有堵车，但是有两个故障车，大家注意观察避让一下就可以了。
0: 但是呢它没有堵车吧，大家速度可能就会比较稍微的快一点点哈。第一限速是80，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二

0: 呢，就是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提前观察避让，一个是高营大街的桥面北三环的西向东，还一个呢就是往复兴大街拐的匝道的这个位置都有故障车。
1: 此外呢，稍后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您在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个字，就是到我们9:20晚高峰的下班互动打卡帖，在即时新闻端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同时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500元，正序倒序都能中奖，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而且目前呢是中奖几率翻倍。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即时好运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需要在好运帖下评论3位数字，发送好运两个字，查看详细的活动介绍，及时到好运来。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好，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开启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992晚高峰，和两位主持人联络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或者说和大家交流的这个方式非常的方便。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这4个字啊，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喽！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下班了，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0: 遇见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还说呢，固定的时间，熟悉的声音，下班打卡，顺便得个奖啥的，祝您好运气啊。
1: 只要您在互动留言帖上有留言记录，稍后呢18:30的时候将会有机会获得两瓶玻璃水，由爱生城为您免费邮寄到家。今天开场的一句话打卡环节，请您在手机输入法里面评论帖里面输入不要开头，后面一直点输入法的第一个字，看会出现什么。我的默认的一句话是不要再让我担心了好吗？
0: 哎呦啊，这个感觉就是关怀备至啊。那不要什么呢？您的手机默认的输入法是什么？拼拼您手机的输入法，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之前啊在17:00准时跟我们打卡留言的这些朋友的留言，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这是17:00的时候，我们的这位听友他发来了信息，他是唱歌跑调，他说晚高峰一到又要下班了啊。还有一生相随说下班打卡，我买一箱雪糕回家，这天太热了是吧。其实

0: 温度是一方面，一入了伏之后，你就发现大家就觉得啊，这个天儿呢特别特别的潮湿闷热，感觉喘不过气来。还有我们的千年古力树也说傍晚好，晚高峰打卡了，包括我们的战场神隐啊，也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冒泡了。
1: 嗯，三伏天确实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要中暑。那绅士呢说路上呢及时的雨情，说现在玉华路和东二环有点掉雨点了，如果您没带雨伞什么的，或者说刚洗完车的朋友，就希望不要下雨，但是如果觉得太热了，也希望下下雨能够稍微降降温啊。
0: 嗯，我们在微信平台阿勇，他参与到我们的拼拼您的输入法，他说我的输法是这样的，不要不要的了吗？你们都是我的，不要了还得都是你的呀。
1: 这个是叠词儿啊，显得还挺可爱的。然后这位说呢，不要再发一遍北欧童话，是不是别人老给你重复发信息？这位不要去了我的哥哥们，千年古力树，这怎么着是要聚会了吗？你不希望哥哥们去是吧？
0: 老袁他说不要这样好不好？哎，您这个还挺有逻辑性的啊，您这个输入法输出来的这个文字完整的一句话是吧？就差主谓宾那个主语了。
1: 遇见的是不要去看一下医生，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说想给人家发的是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然后剩下了后半句啊，然后后边是宝宝我们去吃饭了哦。看来您平时的时候对您家那口子还是挺关怀备至的，时不时都得叫声宝宝。
0: 是，您这个昵称还是加号挺多的啊。小梅跟你的一样，不要再让我担心了好吗？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1: 哎，王听众，
2: 九九二不过路况啊，
1: 听见
2: 东二环的玉华路由南由北向南是下大了啊，下大了。
1: 哎，刚才说东二环玉华路这下雨点，然后现在有下大的趋势啊，看来东边今天是最先开始掉雨点的。
0: 嗯，就像我们这位在打卡留言帖上留言一样，4945他的那个参与我们的拼拼输入法啊，他出来的是这样的，不要了，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1: 嘿，
0: 不要了就开始了是吧？对，学会放下，有舍才有得是吧？那现在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雨在晚高峰时段又开始了，但是估计是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吧，你那里下雨了吗？
1: 嗯，你可以继续一句话打卡，输入法最开始输不要，后面默认第一个字一直点。

0: 没带伞的可能是希望不要下雨，但是玉华路东二环现在雨确实开始下大了，不光是东二环附近下，照样的是在煤气街，说煤气街东边到东二环这一节雨下的都挺大的。
1: 您的名字真好啊，照样很潇洒啊。下雨的时候可能我们匆匆忙忙的跌跌撞撞的就不用那么潇洒了，也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啊，尤其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您那儿下雨的话呢咱们就稍微等一等，我感觉这种晴天里太阳雨时间可能不会太长。这位听友就在路上呢，1389，他说打卡我没下班，但是外勤我在路上啊。你那下雨了吗？
0: 稍后第一组资讯里面，首先我们也会来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第一组的资讯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呢，河北省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多地将会迎来强降雨天气。
0: 另外，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市将会出现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较强降雨时段预计为30号的后半夜到31号的上午，降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除了天气之外呢，我们还将关注记录型出行小程序即将上线，一站式搞定出行各类需求。
0: 今年上半年河北外贸进出口总量创出新高，外贸增速位列全国的第四位。
1: 正定龙兴寺大碑阁修缮进度超70%，今年年底将全面完工。
0: 国产 C919 高原型客机圆满完成首飞，国产大飞机拓展了高原运营能力。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将关注2026冰超联赛啊，雄安站开赛了，多位国乒名将将同台竞技。
0: 国际足联开启阿根廷足协调查，多名球员及教练有可能会面临禁赛处罚。
1: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呢，缅甸出台新规，电诈施暴犯罪最高可判处死刑。
0: 日本人口时隔42年跌破1.2亿人，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
1: 我们新增加的小专栏智生活才知道，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是现货黄金深夜大涨，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
0: AI 赋能时尚产业，催生新的高薪数字职业。
1: 辅助驾驶小蓝灯逐步退场，智能驾驶迈入了合规发展的新阶段。
0: 9.2晚高峰热搜点击关注，首部国内 AI 古装电视剧将会登陆卫视平台播出。
1: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老君山同心所留言获主人回应，昔日恋人如今幸福圆满。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9.2晚高峰。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4: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5: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4: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5: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4: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堵车时光，听听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没准呢大家传递的路况信息还能让我们避开一些堵点呢。我们的这位小梅说了，说不要下雨了，下大了就听不了交通广播啾啾二晚高峰了，听不见鲁军和佳音的声音了啊。
0: 下雨其实不影响您的收听信号，在车里听一样。
1: 那我们把声音再放大一点，他可能觉得这种强对流天气又打雷又打闪的，而且呢噼里啪啦的这个雨点落到我们的这个前风挡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车厢啊，可能声音会很大啊，这个噪音会很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还有这位说到下雨了，九哥说，哎，我在石家庄的东南二环，天上还大太阳呢，我这没下雨。
0: 你别着急，雨可能过来了。大卫说
9: 追着雨从东二环跑到南二环行了。
0: 到南二环就停了，确实东南二环没下，但是在东二环中间这一节玉华路附近，刚才有人说下了一阵大的啊。
1: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听友，哎，这位他说老公陪我一起啊，要去这个石家庄西服务区看一看，有

0: 这个视频啊进行了报道了，但是我还真没去过，我打算哪天去呢，开车去啊，开车到那儿去看一看转一转。
1: 嗯，沙庄西服区呢除了开车去，你还可以骑自行车骑行去、啊、
0: 我主要是骑不过去
1: 有点远你在环城绿道上在那儿骑、也骑一圈也都能过去。
0: 对 对, 对，
1: 到那儿之后呢，除了有机动车的停车位，还有这个骑行自行车的停车位，同时还有很多骑行爱好者他们一些买骑行装备的一些店面、同时啊，如果您不买骑行的一些装备，现场还有很多的美食，也可以到现场体验一下，去过的朋友给大家分享一下石家庄西服区您的游览体验怎么样。
0: 是当时我那个朋友啊，他一开通了之后他就骑行过去的嘛，随着这沿着这个环城绿道他已骑过去的嘛，给我拍了照片，我还说呢，我当时回他的就是我哪天开车去看看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体向未来，他说从石家庄的南二环建设大街上高架一直到信公路天山大街，我下的高架一路畅行，而且是没有下雨。
1: 你的输入法会暴露您平时的一些输入习惯，像这位经常给对象认错吧，尾号是6236说不要，后边默认出来的是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我错了还不行吗？您竟然这么认了错之后，你对象能原谅你吗？可以说说后续的这个结果啊。
0: 哎，对，其实啊，就是两个人之间没有必要非得争一个高低错对，他最主要的什么就是一个情绪状态。
1: 是你，那你们女的倒是认错啊，为什么让我们男的认错、
0: 你给足了他情绪状态了之后啊，他一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感觉两人就绝对不会有矛盾。
1: 人女孩子经常会说啊，要的是你一个态度，并不是真正你的对和错啊。
0: 的确是的确是哈。好嘞，再来看看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有朋友说什么。哦，有一位啊肯定是留言说的是不要发快递了，然后我们这位就说了，说看来你平常没少买快递啊。
1: 这位估计是自己的口头禅。王听众留言说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这位呢你好觉得二，他的不要默认出来的是不要在群里说，可能经常您跟同事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私下里边聊天的小秘密、特别提醒同事别发到群里边，一定要这么私聊是吧。然后马妮他说我默认出来的是不要不好意思，其实这句话挺对的，有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是特别的敏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动感力啊，你有的时候太脸皮薄了可能自己经常受委屈。
0: 当然也别太动感力了
1: 也别
0: 暗示你半天了你也都没啥反应是吧，
1: 你别太不照顾别人的感受、
0: 是。哎，你看你今天心情这么好，哎，我今天正好过生日咱一块吃个饭吧，然后你还没反应过来，
1: 像这位
0: 想请让你请个生日宴之类的啊。
1: 这位志听众的估计是平时就特别照顾别人感受，特别讲礼貌啊，他说不要了谢谢，看来您这是经常回复人家的一些推销信息，或者说别人给您发什么不，你非常客气的说不要了还得再加个谢谢啊。
0: 哎，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叨叨网，他说幸运之神已经降临，昨天我中玻璃水了、再次恭喜您。
1: 那他谢谢咱们，
0: 对，
1: 谢谢他。
0: 不是我谢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啊每天关注着咱们的节目、希望你呢在这个玻璃水倒了之后用完了之后也给我们谈谈感受啊、我们要谢谢就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奖品。
1: 另外您中了奖了之后也别不参与啊，
0: 参与呢，
1: 继续参与啊，
0: 所以更得谢谢他对吧。
1: 另外呢我们的互动联帖上现在为您刷新了一道生活小题目，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尝试留言评论，只要您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爱商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下面的一道生活题目，在夏天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说长时间的待在空调的房间里面会觉得口干，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A 空调制造冷风带走了 室内的湿气， B 空调释放出了干燥有害气体， C 气温降低人体自动会感觉到缺水， D 空调吸收了空气当中的氧气，所以说人会感觉到口干。 ABCD 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答案，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稍后18:30的时候我们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0: 打卡留言帖这位听友还说呢，说我正在上班啊，没时间互动，还有6分钟我就要下班了。好，那现在呢您没时间互动，听听我们给您梳理的今日资讯。首先提醒大家，河北省

0: 较强降雨过程。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石家庄市将会出现较强天气的降雨过程。在石家庄市的西部，灵寿、平山、行塘、井陉、藏黄、原市，平均降雨量预计会达到30到50毫米，单点的最大降雨量有可能超过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40到60毫米，其他县市区的平均降雨量20到30毫米。较强降雨时段预计是30号的后半夜到31号的上午，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省高速服务区现有充电车位4453个，主干高速路网充电网络实现全覆盖。省交通厅统筹多方资源布局充电点位，投放移动应急充电设备，应对节假日的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充电平均等待时间由25分钟降至15分钟。
0: 今年年底之前，高速上小客车充电车位占比将提升至12%，繁忙的服务区将会增设大功率的充电桩，便民出行小程序记录行即将上线，可以查询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查看高速沿线路况和申请道路救援。依托京津冀出行协同机制，三地的充电桩数据有望互通共享，打通跨省出行充电的壁垒，实现区域绿色出行无缝衔接。
1: 石家庄海关7月2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增速居全国第四。新三样产品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增长3.7倍，咱们河北制造正加速走向世界。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省双拥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河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扎实做好81建军节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开展百城万店拥军行等活动，依法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1: 正定龙兴寺大碑阁及其东西耳阁保护修缮工程整体进度已经完成75%，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这座承载宋代历史文化底蕴的核心建筑将完整保留历史风貌，文博爱好者可以期待一睹新貌。
0: 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7月28日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磁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我省首个通用磁源工厂亮相，数字产业新动能加速继续。
1: 第五届中国 IPv6 创新发展大会7月28号在雄安新区举办，会上正式启动雄安新区 IPv6 单站部署行动，目标到2030年新建片区全面实现纯 IPv6 规模化运。为未来城市铺好看不见的路。
0: 国产飞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7月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实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该机型针对高原机场起降做出了针对性的设计，标志着国产飞机 C919 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7月29号在雄安体育中心开赛，王楚钦、林高远、蒯曼、林诗栋等名将齐聚展开巅峰对决，本站为期是4天，到8月1号结束，共进行50场比赛。
0: 国际足联最新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世界杯决赛之后的冲突，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调查，三人可能由于攻击行为面临长期禁赛处罚。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时间来到17:30，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提示。除了和平路的西向东，从平安大街到利康街一面的桥面，西向东方向有排队压车的情况。目前环路多个堵点陆续出现，环路最先拥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在东向西的建设大街一直到平安大街的桥面，目前是间断缓慢通行的状态。大家走环路桥上的时候，需要多些耐心。
1: 不过此时此刻17:30，路况呢感觉还没有最高峰的时段那么拥堵，所以趁着下班，大家赶紧回家。当然了，也是边听着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也来了解一下天气的信息。白听众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他说：“我在石家庄的玉华路秦岭大街这儿也没下雨啊。”是刚才我们听友说是在玉华路东二环内附近，还有梅基街附近，有听友说呢已经掉雨点了。
0: 另外呢，很多朋友关心油价调整的事儿。明天7月31号晚上的24点是油价调整的窗口，目前的预计是要大幅的上涨。大概呢，今天的最新我看到一个预测呢是涨5毛多到6毛钱左右。这个今天最新的是折合到升价，每升涨5毛3到5毛钱。

0: 毛八，零号柴油预计会上升5.6到5.8，昨天还是预计要涨7毛呢。
1: 对，
0: 但是今天最新的数据显示是预测今天的涨幅是5.3到5.8，但是具体呢，明天涨多少要等明天17点国家发改委的通知。大家呢最好今明两天路过加油站把油箱全都加满，
1: 因为明天还有最后一个工作日，10个工作日是我们油价调价窗口。那明天晚高峰的时段，我们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河北省气象台啊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17:04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井陉县，还有井陉矿区、鹿泉区、赞皇县、新乐市、元氏县、高邑县、正定县有较强降雨，1小时的雨量会达到50毫米，或6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大家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1度。
1: 承德中雨，23到34度。
0: 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24到33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1: 沧州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有雷阵雨27度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
0: 邯郸雷阵雨26度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1: 明天北京是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27度到33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21到30度。
0: 河南郑州阴天，26度到32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3， PM10 的指数21，空气质量属于优。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场外编辑孙丽刚刚给我们传过来的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的20时到7月31号的20时，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涞水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井陉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县都区，张家口市的万泉区、下花园区、宣化区、上邑县、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沽源县、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原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参与九点晚高峰的节目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打卡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同时发送好运两个字，可以来到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各有一轮的开奖，今天18点轮的开奖基础奖金是500元。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吧。我们的主持人莫阳呢是在石家庄的建设大街丰收路，说这儿已经开始下太阳雨了。建设大街丰收路就北边也下起来了呗，刚才我们说东边哈有雨，所以说小胖子你别着急啊。小胖子呢是在东北边啊，他说雨搁哪儿呢？太行大街北三环这儿还有大太阳呢呀，现在下的就是太阳雨，所以不知道哈，您头顶的那片云彩会不会下雨？
0: 再来听听老虎。
2: 你的肚子是那么鼓，上辈子。
0: 嘿，你这一边走还一边唱起来了啊！
1: 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0: 赵先生，
2: 刚才石家庄栾城区南高乡也下了一阵大雨，但是栾城县城，或者是以西以北。都完全没下，还出了太阳了。雨好奇怪啊！
0: 就目前这雨还是分散性，而且呢是一阵儿一阵儿的，一片儿一片儿的。但是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有一次石家庄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是石家庄市包括河北省气象台都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大家一定要注意。广告回来之后，九点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九点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
3: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

0: 要停，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1: 我们有位听友啊，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啊，感觉呢，他那个天空当中已经是有乌云密布了。我还问呢，我说你这是在哪儿的呀？他说我这是在威县啊，邢台威县是吧？他说东边是乌云，但是西边目前还大太阳呢。
12: 嗯，还有朋友感慨说，
13: 下班都说下雨，可是没看到雨啊。
12: 但是您那图片里面可以看到天空上有乌云了啊，挡着那个太阳了，所以说呢攒着雨呢，没准一会儿就下了。
11: 对，积雨云这已经形成了。另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云图风舞他说，现在经常是大晴天下雨啊，这太阳和雨不再像以前那样水火不容了。哎，也是哈，现在他们俩握手言和了是吧。
12: 嗯，还有呢，刚刚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道生活的小题目，大家呢夏天吹空调经常感觉这个空调房里面特别的干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哎，空调制冷，冷风带走了室内的湿气， B 空调释放出了一种干燥有害的气体，这要是选 B 的话那就没人用空调了。所以呢，气温降低时人体自动的就感觉到缺水了， D 是空调吸走了空气当中的氧气。正确选项应该是第一个选项，空调制造的冷风带走了室内的湿气。
11: 嗯，是我们在这个空调房里啊，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们前提说到了会觉得口干，所以说一定要多补充水。除了呢我们要多喝水之外，您还一定要多皮肤补水。这两天其实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比如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大家呢现在搞活动啊，特别的便宜，尤其是我们的爱美女士，您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您要想购买的话，您就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直接给您回弹的就是我们爱商城的链接，您找一下，您搜海蓝之谜就可以找到那个精粹水，它特别的便宜啊，因为现在呢就是正好我们爱商城5周年搞活动呢。
12: 嗯，都是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更新的下一道生活小题目。有一些遥控器，如果您长时间不用的话，最好把里面的电池取出来。如果您不取出长时间不用的遥控器里的电池，会出现什么隐患问题呢？四个选项您尝试答题。第一个选项，电池电压变高了， B 电池漏液腐蚀这个遥控器的电路板， C 遥控器自动耗电，然后呢会导致遥控器的故障， D 是遥控器的外壳会变形。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这个安全隐患，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一路亚相伴的河北交通广播特别提示大家，在夏天空调房里待时间长了一定得多喝水。为啥？因为在这个空调房里边你会觉得特别的干。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又分析了一下那个空调遥控器，很多人那个遥控器啊长时间的不用之后才一用，哎，一打开那电池都已经在里边啊都变了形了，这个空调遥控器就很容易坏啊。这个正确的第二道题目的选项是，遥控器不用时如果不取出电池容易产生什么问题，应该是第二个选项，电池容易漏液会腐蚀这个遥控器的电路板，导致你的遥控器就彻底的报销了。
1: 嗯，看来大家哈这方面的常识掌握的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像我们这位打卡留言帖上用户名尾号是4307的，他说当然是 B 了，还真是好多都选的是 B， 七色阳光啊1511啊都选的当然是 B 啊，还有你好992等等等等啊。那这道题啊大家呢都是顺利答对了，加10分。
0: 嗯，还有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位说我答对了玻璃水在哪儿，不是您答对就能中奖，只要您参与了我们一会儿抽，18:30的时候有一位幸运听众朋友有机会中奖，您多多参与多发点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了。在哪儿发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打卡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如果没有下载的需要下载安装一下，下载安装了之后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下班互动留言帖。下一道题目呢我们研究一下蚊子更爱咬哪种人，有的人就说啊这蚊子每回为什么老咬我不咬别人呢，其实蚊子也有自己的喜好，这四个选项当中哪种人最招蚊子喜欢呢？ A 体温较高容易出汗的人， B 皮肤白皙的人就长得白的人， C 血型是 A 型的人， D 体重偏瘦的人，这四个选项哪类人群最容易招蚊子的喜欢叮咬，您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你是蚊子喜欢的人吗？啊，咱们对号入座一下。另外呢应该春喜刚才也答对了，他也提醒大家说遥控器长期不用电池不抠出来哈，电池会漏液腐蚀电路板的，这必须得选 B。 哎，你看这个小常识我们掌握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防蚊的事儿，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记得啊这一定要打开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APP 之后才能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雨的事儿吧，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也是有的带来视频有的带来语音了，我们先来听听，这是心想事成说的是
2: 赵托路中华大街下大了。
1: 嗯，赵驼路中华大街这儿也下大了，看来这雨啊还真是分散性的，我们也说不好它到底在哪儿呢。赵先生，
2: 刚才石家庄栾城区南高乡也下了一阵大雨，但是栾城县城或者是以西以北都完全没下，还出了太阳。今天的雨好奇怪啊。
1: 嗯，今天的雨好奇怪，今天的云也好奇怪。你看这是木子开花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怕我们俩啊就是看不出这张照片的亮点在哪儿，彩蛋在哪儿呢，后来又特意标注了一下，空中的云有一块儿哈特别像是一个爱心。你看本来是带来电闪雷鸣的这个好可怕的积雨云，结果让我们这个听友啊他这么一描述了之后呢，感觉这云也挺可爱的。包括我们的主持人莫阳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天空当中呢是有两片积雨云，中间然后有一道裂缝，阳光就透过来了，而且呢因为有这个裂缝嘛，所以他还给这个积雨云还镶了一个金边，一下这个云也没那么可爱了，变得没那么可怕了，而变得可爱了啊。
0: 嗯，还有听众特别把那云彩边啊给我们画了一个心形啊，你别说你那个云彩确实有点像个小爱心啊。
1: 嗯，还有这位听友带来的是一段视频，大家听啊，听见了吗？噼里啪啦，
0: 那就是下雨呢。
1: 除了他那个听着咱节目992晚高峰之外，还有听的噼里啪啦，还有就是他那前雨刮器然后刮这个挡风玻璃的声音。
0: 嗯，二环路上上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大家注意查看，我们也把情况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2: 12西二环由北往南走，有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不戴头盔，开得还挺快，估计有70迈左右吧。
0: 多项交通违法行为都在啊，没有戴头盔一方面，另外你骑着电动自行车上了二环的快速路了。
1: 嗯，还有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听听来日方长。
2: 新阳高速石家庄方向走到这个织锦新区下口这儿，有个2-3公里吧。掉一大堆纸箱子啊，这就开始了。
1: 哟，还一大堆。头到正定新区下口还有2-3公里的位置，说这个路上有一大堆的纸箱子。我们场外编辑孙丽会马上跟我们的这个高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他是从西原高速往市区方向走。
0: 还有石听众，
2: 就这样。刚给我媳妇打电话说赵子路中华大街，她说下雨呢。我中华大街和平路大太阳挡挡的。刚才就听这个另一个听友朋友说下雨了。
0: 对，
2: 真是。
0: 今天这雨啊是一片一片的，一阵一阵的、啊、
1: 嗯，现代人有地儿下雨呢，有地儿啊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和昨天的云朵差不多。不吃萝卜他说，我现在啊是在石家庄的淮安路上庄大街的这个位置，他说此刻的天空特别的好看。哎呀，你沿着淮安路应该是往西走的吗？往，你看也已经到了上庄大街了嘛，再往西那边就到西山那边了啊，肯定会更好看。
0: 嗯，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由于彰化警官的有公务在身，没有办法接听电话解答问题。大家呢如果有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也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争取在明天的连线当中再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答。
1: 嗯，那我们记着这个事儿啊，有一位听友刚刚发过来信息还说呢，说佳音鲁军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让彰化警官帮我看一下，我有一个违章，这符合首违警告吗？那明天让彰化警官根据您的车号看一下您的违章是啥情况。但是首违警告啊，一般呢它是有十个情形它才属于这个首违警告的一个范围啊，然后到具体看一下您那个违章情况。这位听友说他这块呢开始下冰雹了，我们看了一下这视频啊，地上的确是有这个大的冰粒儿啊，这个砸到了。哎，您这是下冰雹之前啊，已经开始下雨了是吗？因为我看有地儿已经开始有积水了。目前呢，现在是冰雹冰粒儿，然后呢砸到了这个积水里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您那儿天特别的阴，特别的黑。方便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下您所处的位置。
0: 再次提示大家，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7:04最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尽管有听众朋友说啊，在路上是自己有一片突然下了，有一片还没下呢，但是呢还憋着大雨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赞皇县、兴乐市、元氏县、高邑县、正定县都将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一小时雨量预计会达到50毫米，也有可能是6小时的累计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暴雨天气。
1: 嗯，而且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大家一定要注意河北的雷雨不定时的突袭。就在我们今天下班的晚高峰，好多听友呢就跟我们说到了这个他那儿下起了雨，但是目前呢感觉这种太阳雨哈、啊、还对我们的交通出行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好说稍后。而且呢河北省气象台也是预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很多地方都是有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的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玄新区、廊坊、石家庄的西部和北部、邢台的西部等地会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九点二晚高峰全新节目单元智生活才知道，关注一组财经和 AI 领域的最新资讯。首先来关注现货黄金深夜大涨的消息。北京时间30号的凌晨，现货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日内涨幅超过2%。此前美联储宣布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关注贵金属投资的朋友可以留意其后续的金价波动。
1: 另外现在大家有一个共识，你就会发现 AI 啊已经渗透了时尚行业的全链条了，比如说它催生了虚拟的时装设计师、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还有数字穿搭师等等一些新的工种。您知道吗，国内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生他们的月薪可以达到12000，资深可以达到30000。
0: 您用过黑鲨品牌的手机吗？最新7月28号，黑鲨手机官方宣布即日起停止其手机品牌的官方售后维修及相关服务。黑鲨手机用户也请提前备份好数据，并且留意第三方维修渠道和权益的保障。
1: 再来关注智驾小蓝灯将迎来阶段性退场。业内人士称呢，监管已经要求新认证车型禁用标识辅助驾驶的小蓝灯，这标志着智驾产业迈入了以合规、安全、务实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买 车，不必为花哨标识来买单。
0: 2026财富世界500强名单揭晓，车辆与零部件行业中国的10家公司上榜，宁德时代利润率17%，遥遥领先，是8家整车企业平均值的11倍以上，整车盈利承压，整车为王的情况仍需兑现。
1: 另外，今天九九二晚高峰热搜点击，咱们先来说一说国内首次啊电视台播 AI 古装剧。近日呢，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了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这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频道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的中剧。那这个全剧的一共是20集，单集时长10分钟，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的字样。
0: 以前 AI 短剧咱都是在手机上看，在卫视平台也可以看到 AI 制作的影视剧了。另外呢，大家在一些 AI 短剧里面经常会看到以爱情为主题的，爱的誓言能否兑现？郑州的李女士在老君山拍下了一组生锈的同心锁，留言问：哎呀，这组同心锁的这俩人，你俩结婚了吗？生娃了吗？没有想到啊，这个同心锁的主人张艳平也真的现身了。他在网络当中回复说：挂锁时俩人还在谈恋爱，如今已经结婚生子，女儿满周岁了。一句问候也暖了无数网友，说的我也想去老君山去挂个同心锁去啊。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得偿所愿。哎，这个就心想事成得偿所愿了，一家人拉横幅啊寻找恩人，结果真的就找到了。话说在浙江温州青云谷，4岁男孩落水，路人马小华两度跳水救起，但是呢他没有留下名字，就救完人之后就走了。孩子呢出院之后，全家就开始拉横幅寻找恩人，近日是终得重逢，送上了锦旗，好人从不会被忘记的。
0: 人民日报最新一篇关于体谅父母的文章引发了网友的点赞，主动分担家务的文字引发了广泛共鸣。长大之后才懂得，妈妈下班回家其实最需要的是一顿现成的热饭和一双搭把手的手，爱是相互体谅，家人之间也别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放到妈妈一个人的身上，需要家人之间多一些的互相承担。
1: 好，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个事儿，就是缅甸国会7月28号表决通过反网络诈骗法修正案，授权呢对以暴力、酷刑或非法拘禁强迫他人从事电诈的罪犯判处死刑。海外高薪诱骗陷阱，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0: 日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白听众啊还说呢，说每天啊听着咱们的节目吓得我都不敢洗车了。但是这周没下雨啊，年内地儿没下雨，其实呢咱们的周边啊真的是有地儿下雨了。我们就发现一到了主汛期之后，一到了七下八上的时候，那个雨啊，夏天的雨，尤其是晚高峰的雨，它的区域性分散性特别的强。所以我们还得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整点导航信息。先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0号的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6小时雨量呢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除了强对流天气，还会有高温。8月2号的白天，平原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个别地点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另外呢，再来关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30号的18点到7月31号的18点。

0: 点，我省的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涞源县，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兴隆县，邯郸市的磁县、武安市，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赞皇县、元氏县、行唐县、景行县、平山县，邢台市的县都区、内丘县、沙河市、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请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来进行逗留。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7月30号的20点到7月31号20点，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涞水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景行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张家口市的万泉区、下花园区、宣化区、上义县、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沽源县、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源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地区为蓝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有可能由于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预警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21到28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宣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明天还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转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了雨之后呢，气温也没怎么降，最高气温呢明天依然挺高的，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9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
0: 明天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号夜间到2号，中北部和西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天。
0: 关注了天气信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这是高速给我们传来的最新消息。目前的大广高速广东方向1510公里附近主路有障碍物，还有呢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1040公里800米处慢车道也有障碍物，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再来关注今天18点钟就是二级是好运的开奖情况。刚才出去给大家摇出了三位幸运数字，正确的三位数字，第一位9，第二位3，第三位数字6，正序936，倒序呢就是639。今天18点钟500元的现金奖励，无论您是猜中了正序数字936，还是倒序639，在我们的好运帖上能够查询到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您可以来核对一下。如果中奖的朋友需要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具体的规则请您在微信平台发送好运详细查看。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好，这里是99.2晚高峰。高峰联络99.2晚高峰，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跟我们评论留言都可以呢，发送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里边呢有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或者说您没有下载的话呢，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啊，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打卡都可以，给您回弹的那个页面那个链接打开之后，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咱的打卡留言帖。
1: 另外之前咨询自己的车辆是否符合首尾警告的这个听众，您发来了12123的截图，帮您查看了一下，您不在首尾警告的10种交通违法行为的清单当中，你这是压了时限了，你这属于违反

0: 禁令标线指示的这个违法抓拍不在首位警告的清单当中。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大家的互动留言，继续为大家的出行全心全意的服务。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啦！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有听众特别逗啊，说我小腿骨折了能开车吗？你能不能开车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然后按照交通法规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你的下肢骨折影响到您对于油门刹车等关键部位的操控时，这样您还开车的话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身体条件，这个交通法规会处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因此引发了交通事故还要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然后您看您是哪条腿，是左腿还是右腿啊？
1: 对啊，你要左腿的话还好一点，
0: 对，你要右腿这个你就彻底没法开了、啊、
1: 是。您说您这是胫腓骨骨折，我还特意说我这胫腓骨是在哪儿呢、啊、
0: 然后他说是左腿，左腿您又是不踩离合、啊、您光、那应该不太影响您这操作刹车和油门、
1: 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他不需要来辅助我们的驾驶，有一些动作什么的都不需要，他
0: 不属于那个交通法规里面就影响关键部位操控的那个。
1: 但是我想问，就是您影响走路吗？您这能我们就是也有同事然后小腿或者说这个就腿部吧受伤了之后就拄着拐，这上楼下楼都费劲，
0: 对，
1: 您这还能说走到车旁边坐到车位里边然后您就驾驶车辆吗？
0: 反正是不建议，您都腿都骨折了咱就打个车、或者是看家人谁方便接你一下，家人朋友谁接你一下，您就别自己开了啊！万一你这个左腿一疼然后连锁的你再带着右腿再有点什么潜在的危险动作什么的，
1: 我们建议不，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啊，就不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您看您说是胫腓骨，这个胫骨的内侧啊是什么呢？是膝盖正下方一直延伸到脚踝内侧的那个突出的骨点，就是内踝啊，它是小腿最主要的承重骨。你想你最主要的承重骨，那你现在要是真的骨折了你还要去走路，那是不是对它可能会有二次的这种伤害，或者说不适合它能够养好啊，伤筋动骨100天呢。然后这个腓骨呢是从膝盖外侧稍靠下的位置，然后一直延伸到脚踝外侧那个突出的骨点，那你就内踝和外踝都受伤了呗。
0: 另外呢，我们的好运铁的开奖数字，有朋友说刚才没听到，再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18点钟的开奖数字正序936，倒序639，正序936猜中的有2人，第一位是窦听众，159尾号是7301，第二位呢是189尾号1800的朋友，这一位是早高峰的时候留言评论的，一位是我们晚高峰时段啊，早晚高峰各产生了一位936的幸运听众，另外呢倒序的639共产生了3位幸运听众，一位是中午发送的132尾号6096的朋友，后面2位呢都是我们晚高峰时段发的。
1: 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发639的第二位听友呢，手机号是130尾号是6992，是在17:47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手机号186尾号是6454的朋友，他是在17:58的时候，哇，您就踩着点啊，因为我们18点开奖了，然后您是17:58发的，那恭喜以上5位听友获得了500元，那这5人获的话就是每人评分100元，每人不是评分啊，每人获得100元。
0: 另外有朋友说是有暴雨预警吗？是的啊，然后这位说我看着外边这个乌云还是挺黑的啊，就憋着雨呢、
1: 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照片，然后他想表达的是这发生交通事故了，但是除了事故车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天空的乌云，这个网友的网名叫雷声，他说在石家庄的南二环东向西行驶，在离玉祥高架100米左右的位置，就头上高架的位置，两车追尾了，后方目前堵车挺严重的，在南二环主路行驶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车事故车应该是在中间车道，如果您已经堵到后方了，您提前变到内侧和外侧车道。
0: 此外呢，我们的奖金已经发出去了，如果您没有猜对3位数字，可以来到我们的九点晚高峰下班互动留言帖，参与到我们九点晚高峰的玻璃水的奖品的赢取环节，您只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的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刚才的题目是蚊子更喜欢叮4个选项当中的哪类人群？正确的选项是 A， 体温较高，同时容易出汗的人。蚊子它是怎么来锁定目标的呢？是通过人体汗液当中的乳酸胺等物质的释放，这是对蚊子非常强效的引诱剂。同时，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比较高的人就容易成为蚊子优先锁定的目标了，
1: 对它最有极强的吸引力哈。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在打卡留言帖上，他说这蚊子要饿了吧，就是什么人他都咬哈，
0: 就是屋里就你一个，他也没有别的可选，就是我们这是有选择更喜欢叮哪个，就是剩你一个了，他就没有别的可选，只能叮你了，
1: 或者饿极了就不挑了是吧。还有呢，云图风舞他说有的人啊运动之后他体温就升高了嘛，但是他不招蚊子， 他说每个人哈也差不了几度，所以我感觉和体温关系不大吧，是不是跟这个散发的气味不同有关系？其实不是散发的气味不同，就是你体温升高了之后呢，那你身上蒸发的这个热气，蒸腾的热气可能就会比别人这个体温低的人会多一些，多一些了之后那会不会就招蚊子了呀？所以说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第一个体温较高容易出汗的人，蚊子还比较喜欢的，因为它呼出了二氧化碳嘛，可吸引蚊子呢。
0: 研究了蚊子，我们研究一下家里的这个绿植。很多人家里会养绿植，但是有些人总是养不好。请问接下来这道问题，如果会养绿植的朋友可能第一时间就知道正确选项了。说家里的盆栽啊，它的叶子尖端出现干枯发黄的情况，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四个选项的哪一个呢？ A 光照太强了把这个植物晒伤了， B 长时间的浇水过多或施肥过多把根儿给烧了， C 呢是空气当中的氧气不足， D 是土壤里面缺少沙子。这哪个选项是这个家里绿植的叶子的尖端出现干枯发黄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有答案，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
1: 我刚才那位哈咨询问题的，就是他这个胫腓骨骨折做了手术了，左腿受伤，自动挡的车能开吗？刚才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他左脚嘛不影响，但是我们担心的是你这个得来回的走路哈，对伤势的恢复也不好啊。他说我能走路，每天我能走几千步呢，就是不能跑不能跳了。
0: 他把片子都给咱俩发过来了，你这里面都钉着钢板钉着钉子了，你悠着点吧。
1: 您还每天走几千步？大夫是怎么说的呀？我觉得大夫，你问问大夫，您这样每天走几千步行不行啊？
0: 或者是大夫让不让你开啊？你悠着点啊，看着您这里面那个钢板钉子看着都害怕，你竟然说不疼？
1: 疼吗？
0: 也够厉害的啊。

0: 哎呀，九九爱吉星他说，哇，他是吉日好运，终于轮到我了。尾号6992那个就是我，是我，还是我。
1: 你真厉害。
0: 他是从4月份开始，我撒手接号参与，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祝贺祝贺你啊！我们俩都替你高兴。
1: 嗯，但是今天是5个人中奖，每人分了100块钱，这也不少呢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来体会一下我们吉日好运带给大家的中奖之后的快乐。
0: 对，那我们18点的奖已经开了，明天8点钟的这个奖啊，大家呢还正在啊，就是虚位以待，大家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认为吉祥的或者您喜欢的3位数赶紧发到我们的好运帖下面。
1: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他是出租车司机，想问问同行，中华大街万象城西门这儿不让停车吗？您如果是在机动车道上您停车，那怎么你停一下车那后边就堵了一溜车啊？现在中华大街这边也堵着车呢，就本身商圈附近交通流量压力就大，如果你在机动车道上您说我是出租车，我随地我想上下乘客我就随意停，这肯定影响交通。问一下这个其他的出租车的这个同行们，在中华大街的这边万象城的西门这儿有没有出租车能够靠边停车上下乘客的这个点位，
0: 有没有落客点。
1: 哎，如果没有这样的点位，你肯定不能机动车道上停车啊。
0: 嗯，
1: 你说交警在这拿着这个抓拍设备在这抓拍，您都看到交警在这抓拍，那你肯定不能在这停啊，这是明确你刚才想停的地儿肯定不能停。我们问问大家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司机们或者网约车司机，在万象城的西门附近中华大街上有没有能停车的这个地方。
0: 因为那个地方啊离中华大街和中山路的交叉口已经很近了，所以说您在那儿一停的话，那加上那块呢还有它的车库的就是停车场啊，这个进口，所以说一旦要是车辆大了起来之后就非常交通非常混乱的。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个点位目前是有拥堵，
2: 海岸路西往东走建设大街往东是什么情况？堵了5公里。
0: 嗯，
2: 是有事故吗？
0: 淮安路，他走的淮安路，然后呢西往东走是吗？您走的是东行的方向。他说目前怎么这么堵啊，感觉压力挺大的。现在淮安路啊我们东行方向有几个堵点，首先呢从西二环进来了之后，然后从这个维民大街的桥面上就出现了拥堵，后方堵过了红旗大街，然后市局弯道这儿也是特别的堵，前方一直堵到了七元街的桥面上，再继续往东呢在市区公园这个地方也有拥堵，然后就继续往前七星桥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塘沽大街的桥面上，后方一直堵到了这应该是建华大街。所以淮安路东行方向如果您走路的走路的话，您就走主路的话不是特别友好。
1: 嗯，大家呢如果开车去一些商圈停车就是一大难题，可以回家之后啊用手机微信逛逛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就这样微信爱商城5周年庆典来临之际，在您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先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组合，领完优惠券之后下单再购买相应的商品就可以享受到对应的优惠，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最低的优惠价格体验价从9.9元最低起，还有很多的好物都可以在九九二商城搜索到，比如说现在在二商城大家就可以来挑选心仪的商品了。
0: 对，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好多听友都说这桑伏天真的是啊桑拿天啊特别特别的热，身上黏糊糊的，那这种时候呢空调确实能降温，可总是有人不敢多吹，比如说家里老人他就特别怕那个关节受凉，还有孩子容易感冒。我们自己吹久了也是觉得就是头晕鼻塞啊，浑身不得劲儿，所以呢您在爱商城特别来逛一逛啊，我们特别应景的一个好东西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是那种遥控语音款的，特惠价格仅需要129块钱，语音遥控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就129，而且呢颜色有深灰色有玫瑰金粉2款颜色任您挑选，它能让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活起来流动起来。那关键呢是它不是对着人硬吹，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就是关键啊它比空调能省电，绝对属于是超高性价比，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下手。
1: 嗯，
0: 可以下单啊，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是几乎没有声音的，它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最厉害的是它的 AI 语音控制，您不用联网也不用下载所谓的这个 APP 哈，跟它连，其实你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都能听懂。
1: 您想想大热天的您不用再起身再去调风扇了，直接动动嘴皮子这个电风扇自动就给您调风扇，特别省心。如果家里有老年人的，他有的时候遥控器上那个字儿特别小他看不见，或者是老人啊调遥控特别不方便，老人冲着风扇喊一声这个风扇就能够自己调起来， 节，特别方便。如果大家现在去超市商场去买电风扇，这样的一款可以语音操控的空气循环扇得好几百块钱，而今天呢我们的爱生城现在特价只要129，性价比非常的不错，花小钱就能解决一个夏天的闷热烦恼。而且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家里的空调您搭配上这种空气循环扇一起来使用，可以啊降低空调的那边的耗电量，然后空调加风扇体感也更舒适一些，大家可以买一个回去尝试一下。
0: 记好他的小名哈，他叫小荣，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是遥控语音款的。
1: 另外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三伏天，是不是觉得一天到晚都特别的困啊？有同感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互动连帖留言一下。在我们的爱生城有一款特别在这个时节适合喝的安睡搭子福东海小睡袋这样的一款饮品，它是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这个小睡袋呢是通过温和的调理，帮助我们的身体找回自然的睡眠节律。您在睡之前30分钟再喝，您别喝太早，喝太早容易犯困啊。
0: 上着班的就困了，这可咋整？
1: 您喝睡觉之前30分钟来喝，让身体和情绪慢慢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它里面是纯草本配方，凝聚了12味的自然精华的一些食材，
0: 比如说有酸枣仁啊、哎，我们都知道酸枣仁被誉为是东方睡果，
1: 而且那个现在中药里你想开点酸枣仁还挺贵的呢。
0: 所以说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福东海小睡袋饮品当中，它就包含这个酸枣仁，它可以养心补肝、宁心安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还有枸杞子与黑枸杞，它的这个滋阴养血的作用，包括桑葚，桑葚也特别好啊。桑葚与龙眼肉补益心脾，还有茯苓，茯苓和百合是健脾宁心、清心除烦的。所以说哈、这个高浓缩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于30毫升的原浆当中，安全零添加。大家说好喝吗？口感醇厚清甜，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目前的爱生城的养生福利价，一盒是49.9元，每盒里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装。另外呢，还有3盒装、5盒装、8盒装，买的盒数越多，它越划算。但是建议大家呢，您先买一盒先试一试，您别光图便宜。我有的时候购物就那种，就一下子就爱买好多的，因为最便宜嘛。但是呢，你建议大家先买一盒，您回家试一试，因为这个有的人可能喝完之后啊，他这个对口味啊，还有觉得效果好不好啊，你先买一盒先试试。回去之后您喝着觉得有效果，能够帮助您每天晚上入睡得更加安稳一些，更快一些，您再回头再买多盒的这个组合装。无论您是在家中，还有午休的时候在办公室，或者是出差啊，有的人在飞机上火车上怎么着也睡不着、
0: 在旅馆里也睡，就酒店里也睡不着，
1: 对，认床一出门就休息不好。今天要出差的你也可以来备上这么一盒啊，提供给您一夜的好睡眠的支持。
0: 您在爱商城找的时候啊，记着它叫什么。

0: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4: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4: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1: 傍晚6:30，
5: 992半点导航。
6: 半点路况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大家刚才说的万象城西门这块没有出租车的路客点，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现在中山路中华大街新版万象城商圈附近啊都特别的堵车，如果在这再设置一个出租车的路客点的话，那这块呢交通流量它就彻底没有办法控制了。
7: 但是这位听友呢，他是希望能有一个吗？我们来听听柳先生。
8: 992万象城西侧没有出租车路客点，但是我感觉应该画出一条道来让出租车落客点，即使交警每天在那儿一白天哪怕到晚上9点都在值班赶出租车，把出租车赶走了停的90%也都是滴滴，剩下一些私家车照样会堵，并不是出租车把路堵了，出租车走了停的也都是滴滴，滴滴司机和这个私家车呀，不如画出出租车这个落客点了，其他车不能停，交通反而更顺畅。
7: 哎，
6: 那你意见，光有出租车落客点之后，人家网约车也不干了，那网约车是不是也得弄个落客点？
7: 你像出租车呢，它比较好辨认，是吧？因为它有明显的这个标志。但是要是网约车往那儿一停呢，你区分不出它是私家车还是这个网约车。
6: 那是不是能设置一个即停即走的几个车位，就是即停即走的一个区域？
7: 你看老莫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又说，他说其实，万象城西门那是可以上下乘客的，但是有好多车啊，就是在那儿长期那么停着，这就不合适了。
6: 哦，等着趴盒或者等乘客。是吧？大家经常走这万象城西门这儿，大家第一确认这块能不能停下车上下乘客。如果这块它的西门没有办法上下乘客，是不是就得绕到中山路上，走到那个黎明街那个附近，走黎明街街口那块上下乘客？是不是在那儿上下乘客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7: 其实万象城这个位置吧，商圈的周边，你就会发现它路也不是很宽，最宽的中华大街呢，它这儿又非常的车辆很。

0: 大，是吧？非常的繁华，所以它好像停哪儿都不太合适。你给它安排一个比较安稳的地儿，好像没有。
1: 哎，我明天也会向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看在附近这个交通组织方案能不能优化一下。此外呢，目前省会市区的晚高峰的流量压力，环路目前是最堵的。环路东西双向在中间这一节，二环以内中间这一节的桥面都是在缓慢通行。现在在环路桥面上看风景的朋友，是不是正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啊？
0: 对，刚才那不是说了吗？在建设大街那儿往后堵了有好几公里。今天这是咋了？现在我们刚才说那好几节啊，中段已经几乎是连起来了。前方是在塘沽大街的桥面上，七星桥这儿，后方一直堵到市区弯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淮安路东行方向，您真的就是放弃。
1: 既然堵车，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再来听听安生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都有哪些好物推荐。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在这个夏天，如果你不想出门逛，可以在家里就叫爱商城参与一下我们的五周年庆典活动。活动期间呢，在商城的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物下单还可以享受优惠，当然特价以及特殊产品除外啊，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要9.9元起。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啊，他们可能这个是如果整夜的吹空调会觉得哎呀鼻子不透气儿啊，然后咱们自己吹久了也觉得头晕呀、鼻塞呀、浑身不得劲儿，开窗户通风又觉得外面的热浪裹着湿气往里灌，屋里就会更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是遥控语音款，不用安装任何的 APP， 特惠价只要129，而且呢颜色可以任您来选，不用下载 APP， 它用的 AI 语音控制就可以，你就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放大一点，然后呢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调了，特别的省心。家里有老人啊有孩子的，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学不会，喊一声就行，特别的方便。另外呢，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特别适合睡觉的饮品小睡袋，就是小小的一袋，今天特别适合这个时候喝的安睡搭子，叫做福东海小睡袋饮品，里面呢有人参、有酸枣仁，还有枸杞的原浆，睡前30分钟饮用，像进行了一次轻柔的睡前仪式，可以呢让你的身体和情绪慢慢的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它这个呢是纯草本的一个精华，酸枣仁呢被誉为是东方睡果，能够养心补肝、宁心安神，专门对付大家的心烦意乱、睡不踏实的情况啊！而且呢是安全零添加，不含蔗糖，不含香精，防腐剂。然后呢，一盒活动价只要49.9元，每盒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还有3盒、5盒、8盒的规格，您看需要来购买就合了。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朋友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再见，我们的好推荐官马杰，让大家在爱商城上可以省钱。听我们的广播也提示大家，加油帮你省钱。明天晚上的24点，油价预计会大幅上调。
0: 对，刚才有一位听友说，我刚下班，说这油价要上调吗？我们这两天的九九二晚高峰节目，我们俩一直在提醒大家，趁着明天晚上24点之前能加油的抓紧时间加。现在仅仅就是还有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不确定啊，它到底会涨多少，但是肯定是上调。
1: 目前呢是按照国际油价的变化率，多家权威机构预测啊，有预测涨得少的是最低是预测涨5毛1，也有预测涨得多的，最多的是预测要涨7毛多啊。
0: 对，你像有一家这个预测机构哈，预计呢上调油价是每吨780元。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它的继续上涨的这个幅度大约就是5毛9到7毛之间。
1: 目前还都是机构预测，具体涨多少要等到明天17点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但是涨是大概率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大家今天下班，如果您那个油箱已经没有多少油了，咱就赶快去加满，以防明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油价要大幅上涨，明天都去加油，有可能明天加油站就要排队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是那种就是有什么事儿咱提前办，别到时候卡着那个上涨那个点位，明天晚高峰再去加油，到时候加油站要再一堵车，您就干着急了。
0: 是，时间也是金钱啊，是吧？咱们省了那个涨价的钱了但是你耗费了很多时间，
1: 而且你在那怠速在那等着不也费油吗，是吧？
0: 好，所以从今天下班开始一直到明天下班，就是半夜24点之前大家能加油的，您可以把油箱加满。
1: 另外针对万象城西门这块到底能不能停车上下乘客呢，这位说啊，您停车上下上乘客人家交警不罚。
3: 万象城西门那儿交警在的时候可以是可以下乘客的，但是你不能在那儿停着
1: 哦，
3: 而且人家交警同志也不是只不让出租车

0: 在那儿停，是都不让停。
1: 嗯，
0: 然后交警下班了以后，那就停满了，也不只有私家车、网约车，出租车也都停了。
1: 但是你说停满了，有听众提示大家说，万盛城西门人家交警下班了也是有违停的一个拍照的。
2: 对，
1: 然后说呢，停了就会收到那个1213的违停的提示，让您赶紧驶离。你要不驶离，就会上传了。
2: 而且现在呢，很多地方他已经就不再给你发那个提示了，只要你有违停，严管路段，只要你有违停，就直接要进行处罚的。
1: 这位说，我听你俩说，我赶紧去加油，我这油箱正好空了。对，你今天去加油好，省得明天到时候加油站再排队，今天早点去吧。
2: 嗯，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半点导航天气信息预报：石家庄小雨转阴，26到31度；
1: 承德有中雨，23度到34度；
2: 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24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保定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1: 沧州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雷阵雨27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1度；
2: 邯郸雷阵雨26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
2: 天津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有小雨21度到30度；
2: 河南郑州阴天26到32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阴27度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2: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7， PM10 的指数22，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同时我们的节目给您省钱，还给您送免费的玻璃水儿啊！这个夏天的时候，玻璃水也都是刚需。这个喷着喷着就会发现这水壶里没玻璃水了。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下雨天，就特别的尴尬啊！所以说，时不时的咱就检查一下玻璃水有没有，时不时的加一点。那接下来呢，你要想获得我们的玻璃水，需要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只要有留言记录的就可以参与抽奖。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家里的绿植，说家里绿色盆栽的叶子尖端干枯发黄，常见的原因是 ABCD 的哪一个？如果养过植物的肯定都能猜对。第二个选项就是你浇水或者是施肥施的太多了，它烧根了，它的尖端的叶子就发黄了。
2: 哦，它不是，你不要看着叶子一发黄就觉得它是缺水了是吧，所以它那叶片干了。如果说是它尖端干枯发黄，是有可能您矫枉过正了，就是您浇水浇的太多了，施肥过多了，烧了根了，而不是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土壤里缺少沙子呀、空气氧气不足啊等等这些情况，也不是太阳晒的，太把它晒伤了。
1: 哎，听众发自己家的这个植物，说让这个懂植物的、懂养植物的帮我分析分析吧。看了一下，他家那是发财树，发财树掉叶。反正我是理解啊，像您买的这个花卉市场的发财树啊，它没有
2: 回来都养不好是吧？
1: 没有说让你能养个好几年的，一般养个半年，它那个叶子差不多都掉光了，它你就得让你回头再去买去。它如果给你，你在那个植物市场、那花卉市场，你买一盆绿植，你能养一辈子，那人家赚啥钱呢？就是
2: 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就刚才说那是发财树，你比如你要买一个就是开花的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买那全是花骨朵的，到了家之后它肯定不开。然后呢，你要买的那个开了花的吧，到家就全败了。本来想好好的买一盆花放到家里哈，然后养眼养心呢，然后给有一些那个新鲜的空气呢。但是你发现你从这个一般的花卉上买回来那个都养不好。
1: 这是咱们的养绿色植物的技术有问题，还是人家这个花卉市场，人家这个花就是让你买回家之后就不可能
2: 加快更新速度？
1: 对，我估计是得你得把它倒个盆啊，然后再这么换一下，你不能说是男人原土原盆这么着来一直养着，那肯定是养不好的，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养殖技巧。如果养过这个家里花花草草的，伺候的特别好的啊，然后这个家里边这个养绿植有心得的，可以给这位朋友评论一下。但是呢，你可能一会儿抽不了奖。我们先产生一下幸运听众，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嘟嘟131，尾号是9191的朋友，获得了今天的两瓶玻璃水。请您抓紧时间，在5分钟的时间内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来确认领奖。超过5分钟，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朋友。
2: 加油懒娃，我们再确定一下哈，因为他给了支了招了，他说可以给土里啊放点那个鸡蛋壳
1: 啊。哎，对，那好像有那种，就是家里吃完那个鸡蛋那个壳
2: 不扔，就是你炒菜的时候咔把鸡蛋倒锅里了，然后那鸡蛋壳，
1: 对，就是剩下的别扔。说是把那鸡蛋，而且你得晾一晾，就不是说是你那个磕完鸡蛋之后你就直接扔到花盆里。
2: 我刚才就是这意思，直接放花盆里。
1: 那不行，
2: 还有鸡蛋液呢，不是？
1: 对，不，它不行，不能那个，那个是不是就坏了，就招虫子了？你得拿清水洗一下，洗一下之后再晾干那个壳，再放到花盆里。
2: 最主要的是那个鸡蛋壳是吧？不是那鸡蛋液。
1: 要不你直接喂他点鸡蛋呢？花是不是想吃鸡蛋了是吧？
2: 对，我还以为可以像鸡蛋清当面膜一样，然后那个土里边也放点呢。
1: 那个鸡蛋壳是不是这么用的啊？大家帮忙说一说，包括养绿植有什么这个技巧，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养绿植的一些心得体会，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是吗？是的，他说养花啊，你不能太勤快。
1: 啊，就别老浇水。嗯，这位说呢，他的发财树从那个花卉市场买回家，养了13年了，还很旺盛。他的这个秘诀就是少浇水。
2: 你看，那不就是吗？就别太勤快了。
1: 少浇水的那不是仙人掌吗？仙人掌可以少浇水，你这个
2: 都是沙漠里的植物。
1: 对，你发财树也要少浇水吗？不是说隔半个月什么浇透一回，然后怎么样浇透？
2: 我发现了，就是咱养不好的呀，都是技术问题。你看人家那谁也说了，
1: 不是人家卖花的问题。
2: 我跟媳妇儿啊。认识的第一年，我在石家庄的肖家营花卉市场买了一棵发财树，至今已经养了9年了，非常好。
1: 哦，还有等着这个补领玻璃水的，别等了啊！这位听众朋友已经在微信平台回复了完整的电话，是131，尾号是9191。好，核对了，就是您，您稍等啊，一会儿给您发链接。
2: 嗯，好嘞，您不用给我们发那么全啊，就是我们给了您链接之后，您识别一下，然后识别了之后呢，就是我们那个商品的购买的那个链接，您直接下单了之后，它那显示的就是0元下单。您填那个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详细地址、邮寄地址填好，把您的联系方式写上。
1: 嗯，
2: 好嘞，这里是92晚高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互动内容。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有听友给我们带来照片了啊，您家那花养的真好，就是君子兰是吧，开花了，而且呢那个叶片哈绿油油的，一看您就是养花专家。我们这位听友子倩的爸爸还是子熙的爸爸，就是那熙熙公主的熙啊，我们别叫错了。然后因为这个字是两个音，然后他说了，他说啊这个养花啊是有诀窍的。
1: 啥诀窍？
0: 他说植物的一天相当于人的一个月，他说植物一个月吃三次饭就行。
1: 那花浇三次水，
0: 那不是一天，那我觉得应该您说的是植物的一个月相当于人的一天吧，
1: 就是那您十天浇一次水嘛。而且君子兰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段子挺好玩的，
0: 明白了，植物的一天相当于一个月，没错，就是咱们

0: 一个月，咱从按人的这一个月来讲呢，就是给他浇三次就行了。
1: 为啥君子兰叫君子兰呢？因为它那个叶片不都是往下弯着的吗？就是一浇水，它谢谢你，谢谢你，君子兰。
0: 那你要说这个含羞草呢，就是你一碰它，它就给你做个揖，是吧？
1: 那就不好意思了啊。然后呢，不负遇见说，
2: 把它说浇叶。大概率是水浇多了，发财树，发财树并不需要浇太多的水。
1: 那个，你看，刚才你也是浇多水了啊，发财树不要浇太多水。然后这位，
3: 养花，用整个鸡蛋埋到土里边
1: 啊，
3: 一个多月，那鸡蛋都吸收没了，光留壳了
0: 啊？是吗？
3: 要不就把那个鸡蛋打到水里边浇浇
1: 啊，
3: 花里边，这个营养相当高
1: 啊。
3: 要不就水里边掺点啤酒。浇花，
1: 那直接倒啤酒不行吗？
3: 叶子又光又亮。然后这个浇水这个吧，就是木本植物小浇，
1: 木本植物，
3: 然后草本植物青浇。
0: 草本植物勤浇，木本植物少浇。而且你看，按他这么一说的话，哎，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说，那您那是把整个鸡蛋埋土里吗？而且过一段时间，他说你一看。就鸡蛋那个营养就都出来了，它自己就出来了吗？从鸡蛋壳里
1: 就把鸡蛋吸收了，
0: 好神奇啊！
1: 过几天不会孵出小鸡来了，种了鸡蛋，出孵出小鸡
0: 不是这个孵出小鸡还得需要温度啊，
1: 土里孵不出来。
0: 还有呢，就是你看他说把那个鸡蛋液你打。打完了之后什么冲水，这个花也喝朱雀汤吗？还要喝啤酒
1: 喝点鸡蛋汤。那你说那个把啤酒兑水，那你直接倒啤酒不行吗？是直接倒啤酒那花容易
0: 酒精浓度太高
1: 花就不行
0: 了。
1: 然后这位说你们别养花了，给我学种大蒜吧，种大蒜长蒜苗，我们家那花盆现在全都是大蒜大鼠爷把花都养死了，改成花盆里边全都是大蒜了
0: 这倒挺好的哈，你是饮食男女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是吗？是的，他说花卉市场买回来的花99%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回来之后呢，你注意，
1: 我刚才误会人家商家了，
0: 对，
1: 我还以为人家专门让你买回去就不希望你养的时间太长。
0: 他说回来之后你不要着急换盆儿浇水，你先找个适合的位置放几天，让它适应环境，缓一缓。哦，他也跟人似的哈，就是他搬了新家也得适应一下，是吗？
1: 对于你家这个环境不太适应。然后这位安平这位听众说，刚才听那个说养花的那个语音，两位主持人是不是都听愣？是我第一次听说把一个鸡蛋埋到土里，还有把啤酒倒这个水里的，然后没听说这么养花的。有真的养过花的，他刚才说的那几个方法管用吗？是真实的这个实践当中养花的一个好的方法吗？真的养过花的可以说一说啊，评论一下。
0: 好嘞。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听友的问题。宁宁，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他说
0: 大家知道吗？
1: 又有啥事儿？
0: 他说咱们河北就是科目四考试有冷静期吗？
1: 没听冷，为啥是离婚有冷静期哪听说这个考驾考有冷静期的事儿？离婚有
0: 四，
1: 你是没过让你冷静还是咋回事？
0: 还是说你考试之前有点紧张给你个冷静期
1: 目前
0: 就是不你他可能指的就是补考，
1: 哦，
0: 考一次
1: 然后之后能立马再补考。
0: 你当天挂科了是吧，是不是可以我再那个补考一下，你冷静是这意思吗？还是考前我太紧张了心慌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手哆嗦，这个时候给你，哎，你这教练说你再安静一会儿，给你半个小时。
1: 那不叫冷静期，人离婚那叫你们两口子冷静，考虑还离，要不要离？一个月之后再来。
0: 对对对，您那指的是补考啊，还是怎么着啊？
1: 补考间隔期啊，有没有驾校老师给他确认一下啊？驾校教练给他说一下。
0: 但是我觉得头一次听说冷静期哈。这人说两位主持人都听愣了。

0: 刚才那个科目四的考试这个帮您查了，那不叫冷静期，就是您隔多长时间能重新的补考。
1: 它叫补考。
0: 科目四考试当天呢，你有两次考试机会，第一次不合格，当场可以考一次。你不会两次都没过吧？如果您当天这两次都没过，需要间隔至少10天之后，您才可以在交管12123市场再重新预约下一次的考试。
1: 你需要预约啊，这下一次考试就需要预约了，当场补考一次。他可能是不是指的是这个？
0: 对，然后
1: 他问咱河北有没有就是当场没过了之后可以当场补考一次，安静安静补场补考一次。
0: 如果你这个当天的这两次都没过，补考那次又没过，然后你需要隔10天之后再重新的再预约。
1: 好嘞，我们这位听友说，哎，今天晚上的云也好好看。是，刚才有这个好多听友都给我们带来这个照片，哎，您这个挺像鸡蛋黄的啊！您拍了这个旁边是乌云，然后中间呢被云压的，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那个夕阳像鸡蛋黄。好了，说到鸡蛋黄了，那个鸡蛋，我们听友说了，说啊不是就是把那个好鸡蛋放到花盆里，说变质过期的鸡蛋确实可以直接埋土里，这样对花来讲的是有营养的。再来听听其他的听友啊。
2: 992，用啤酒浇花。不能多倒啤酒，啤酒多了会把花烧死。
1: 怪不得兑水呢。
2: 那个啤酒兑水得适量，它要啤酒太多的话，因为它那是麦芽发酵的，它就容易把那根烧死。它那劲儿也挺大，所以说
0: 劲儿大，
2: 要拿水稀释一下。
0: 人喝啤酒喝多还受不了。
2: 1:50吧，差不多。
1: 那进口啤酒劲儿更大啊。
0: 对，然后咱
2: 最好是把啤酒放一段时间，放到发酵了以后再浇，再兑水再去浇，这样子是最好的。
1: 放一段时间再兑水再浇，对花特好啊。
0: 学会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组市场监管方面的最新资讯。
3: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1: 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有助于营造诚信经营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社会整体诚信意识的提高。截至目前，河北省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逾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经营者自我承诺为主，政府部门推动为辅，社会各界监督为补充的诚信计量管理模式基本建立。
0: 为了解决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到底建什么、如何建和建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河北省在商店、超市、定量包装、餐饮、验配眼镜、医疗机构、公路计重收费站、供水、供电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领域，制定了10个地方标准，并且发布实施，为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的培育创建提供了标准支撑。
1: 河北搭建河北省计量业务应用平台，鼓励引导经营者对照10个行业标准在平台进行自我承诺，并通过河北省计量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向社会公示经营者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真正做到经营者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示范。
0: 石家庄市每年对进行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单位的定量包装产品进行抽检，发现问题要进行相应的处理。衡水市市场监管局滨湖新区分局引导企业明示诚信计量承诺书，向社会承诺诚信计量，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邯郸市的计量测试所不定期的组织开展诚信计量进社区、进乡镇、进市场、进校园等活动，广泛宣传加油机、出租车计价器、民用四表的计量相关器具的相关知识，现场讲解计量器具的建议校准方法。
1: 据介绍呢，河北将优化技术支持和服务供给，支撑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河北试点工作，持续打造放心公平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还有听众说，哎，看那个交通法规里边是说科目二、科目三考完没过之后是需要隔10天再预约，没写科目四。

0: 也需要等十天啊。有这个驾校的老师，您那个学员科目四他第一次没过啊，然后呢需要等多少天才能预约，帮他来回复一下，我们明天也咨询一下交管部门。
1: 嗯，是不是他没有固定等待的这个间隔期啊？
0: 嗯
1: 啊，到底是你预约看他怎么给你这个安排吧。
0: 对，你看12123能让你约就证明你能考。
1: 对对对，啊。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今天的992晚高峰节目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
0: 嗯，
1: 大家呢这些讨论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啊。
0: 还有问金钱树怎么养的，大家问养花养草了，我明天再给大家问
1: 还有听友说呢，种阳江最好养啊，种了还终身收益呢。还有那位说种蒜的嘛，我们听友说别种蒜了，这家里多味儿啊，
0: 都是大蒜味。
1: 您再买点什么小龙虾，买点什么油麦菜啊，蒜香什么龙虾蒜香油麦菜，晚饭就有了。
0: 祝您晚餐好胃口，再会
1: 再会。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30号18点至7月31号18点，我省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涞源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兴隆县、邯郸市磁县、武安市、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赞皇县、元氏县、行唐县、井陉县、平山县、邢台市信徒区、内丘县、沙河市、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20时至7月31号20时，保定市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涞水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井陉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张家口市万泉区、下花园区、宣化区、上宜县、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沽源县、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源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度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到35度。明天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号的夜间到2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县县委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各位行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另外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992爱商城里面的好物，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来了，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那购物下单呢就可以享受优惠，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要9.9元起，更多的好物都在992爱商城。今天呢有两款产品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0: 遥控语音款的，这个呢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只需要129元，深灰色、玫瑰金粉两款颜色，任各位去选择啊。To win some more learns, 另外一款呢是福东海小睡袋饮品，是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一盒价格呢只要49.9元，每盒是10袋，每袋呢是30毫升。此外呢还有3盒、5盒、8盒的规格，看各位的需要去购买就可以了，价格也都非常实惠。独立包装的这个呢设计，开袋即饮，无需冲泡，无论是在家中、办公室还是出差的途中呢，都可以轻松的携带，随时给各位提供一个一夜好眠的支持。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6: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了。当然节目开始呢，首先也请各位啊来帮忙给我解决一个问题。有朋友呢在留言，这个白这位朋友他说呢，昨天月色没来，今天又没来，他答应我们的丸子的话题什么时候能兑现，就是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各位有知道的话呢帮忙给回复一下啊。开场呢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昨天晚上呢正无聊的时候呢啊，突然我们小区业主群有两个人在吵架，正看得兴起呢啊，其中有一个发语音就骂了脏话了，然后另外一个业主就说啊，你有种你再给我骂一次试试，你再给我骂一次试试。就当这个气氛正剑拔弩张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乐于助人了，我在群里发了一句，就那什么，你滑上去再听一遍不就行了吗？我发完这个话，我就后悔了。我相信群里的很多人可能都是同时就是往上滑，就再听了一遍。我这人呢，就是不会劝人啊，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请各位来教教我，就是你都是怎么劝别人的？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

0: 来，节目开始呢，我怎么没有听到这条语音呢？我们来听一下子。
1: 各位，各位，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大帽司机。
0: 要早知道有你，我还放什么片花？你的微笑，他说：“大茂，你看热闹，你不嫌事儿大呀？要不就说我这不会劝人呢？就你们一般怎么劝人呢？啊，就各式各样的劝人的方法，能不能给我学一学，是吧？让我也会，下次我就注意了。”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跟月色在这个食堂要偶遇了啊，确实很久没见了。我发现她的头发啊，从黄的变成黑的了，哎，什么情况啊？染了一头假的吗？也是啊，好久没见她了啊，我们就一同面对面的边吃饭边聊天，就聊了很多，是吧？人生大事了，未来的规划了，包括吐槽一些同事了。然后我们俩聊着聊着，我就突然发现有一只蚊子是落在了月色的左脸上，但是呢月色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就继续跟我聊天。真的，说实话，我看着那个蚊子就给我急的呀。真的，后来我就最终我也没有忍住啊，我就用我的手打了那只落在月色脸上的蚊子。真的，当时月色都懵了。

真的，就是我真没打过他啊。这头一次，我是真正意义上的打了月子的脸。说实话，那脸挺嫩的。不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说我能不下手吗？我当时我就跟月色解释，我说你看那个蚊子，你看它就落在你旁边了，还好那个蚊子啊被我打到了。如果说没打到，今天上节目的不一定是谁呢？或者说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抖音啊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就可能知道了，我可能就打着石膏在上节目了。所以真的，我打完他之后，我就是，哎呀，我心里要就是，哎呀呀呀，紧张的我呀。还好万幸啊。后来呢，就在这只死蚊子的见证下，我们也算是啊和平的啊吃完了这顿饭。

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呢，大茂你这是纯想扇月色嘴巴子。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啊，也是没有显示名字，他说你们这是职场霸凌吗？不是，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你面对面坐着一个朋友，脸上突然有一个蚊子落到他脸上了，他没有感觉，你怎么办？你告诉我你们怎么办？我觉得所有99%的人跟我一样吧，都会打上去吧。昨天吧，昨天上午的时候，月色跟我说，他说那个，你今天啊，你上节目，真的，我就其实特别忐忑。我知道上节目这个事儿之后，特别忐忑，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笑话逗大家笑了。因为经常听我晚上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是属于那个，就是我的很多的一些，这种搞笑的素材，包括段子来说，都是啊，来源于我的媳妇儿小雅的。但是奈何小雅最近她一点她都不搞笑了，真的，我现在我就越看她，我就觉得我越对她有意见了。我说你能怎么这样呢？你怎么这么正经呢？啊，你现在你不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搞笑的娱乐素材，我怎么去逗大家笑？然后我说小雅，你笑一个。

刚才我不是问到说嘛，就是我们的这位白这位听众啊，他说问一下，就是你看月色他今天休息了啊，明天也休息了，答应我们的那个丸子的话题什么时候兑现？我不是问嘛，我说怎么回事？我看到有人回答了，他说呢，前天呢我成功的把他的节目啊话题改成了搂席了，后来呢说到了大锅菜里都放什么，最后的时候呢说下期节目讨论讨论大锅菜的丸子。真的，我觉得你就是单纯跟他说，你不如跟我说。我最近呢，正是减肥失败的时候。

真的，实不相瞒啊，我和小雅呢，最近呢在减肥。说完我脸都红了，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看到我脸红啊？真的，我跟小雅我们减肥，我减着减着，我们俩就都发现啊，就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就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哎，却永远只有减肥第一天我们是最瘦的。哎，真的，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啊，就是下了一个什么诅咒似的，只要一提减肥，那后果一定是越减越肥。就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那个我们饿了一天了，终于忍住了中午饭和早上饭，然后呢晚上饭我们没顶住，我们点了好多外卖。

抖音直播间最看红尘冷笑言，他说让你媳妇儿多参与节目互动啊，那能亲自出马吗？电咖砍车，他说哎呦喂，这怎么那个谁吗？那不是大漠司机吗？还好意思来报道，多长时间没有来了，点个关注点个赞。刚才不是说到那个有一个蚊子落到了月色的脸上了，我当时看着这个蚊子啊正在要吸他脸上的血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感觉，我就在想我这怎么办呢，然后呢我真的就一巴掌打到他脸上了，然后呢当时他都懵了，但是我就说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啊，如果说你们是我的话，你们是不是也会这么做？你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蚊子去吸他的血吗？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就看热闹不嫌事大，说啊你这大帽你就是故意啊，你跟蚊子是一伙的，你就想扇他大嘴巴子。你的一个微笑，真的你格局小了。财迷仗着你看啊，他说大帽你应该感谢那只蚊子，给了你一个公报私仇的机会。说实话，我当时我真的是很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又不想让那个蚊子伤害到我亲爱的月色月掌柜，我又不想是吧，什么啊。

0: 任杰伦，他说大茂，你们现在减肥是为了过两月的贴秋膘吗？
1: 别担心，看我为你翻天覆地。
0: 你说这事儿我们提前立秋了呗。好了各位啊，咱们聊归聊是吧，开玩笑归开玩笑，不要说那么的是吧，把人想坏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都是怎么劝别人的是吧，我看没有一个人聊这个。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啊，当然了，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个互动话题没有意思，你们给我想一个是吧，我说一说。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直播间呢来观看和收听大茂司机的节目啊，同时也欢迎啊大家呢点赞关注不灭的烛光，谢谢你的关注。星光不问赶路人，感谢你的关注。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呢有19万人啊，太棒了。就感觉啊进到我的直播间就感觉来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大唐盛世的感觉。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大张伟的《葫芦娃》，咱们送给各位啊，非常的劲爆也非常有意思。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另外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咱们都可以聊一聊。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还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

0: 是那位啊，时不时才华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大帽司机。各位此时此刻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啊，大帽司机的节目。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帽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帽是茂盛的帽，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很多朋友呢都是在等待着蓝精灵啊这首歌曲啊，看来这个确实对大家影响很深啊，也对不起大家了。有的人呢等不到呢就开始啊自言自语了。
1: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些蓝精灵。我们的生活没有大帽，真的可不行。
2: 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
0: 真的，我说实话，我没听到你后面什么。这一听，你看你唱的还怪好的呢。以后类似这样的啊，一些语音啦，或者是文字啦，是吧？以后那个我们导播、啊、提前来安排一下子。
2: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为善良的大帽啊，大帅帽，为同事拍偷血贼点赞，只是为了让其他可恶的偷血蚊子知难而退，下次是否可以考虑用鞋底子来拍呢？不是，你们这越想就越邪恶了，那单纯的只是助人为乐而已啊，我真的不能看到他去吸我同事的血。感谢大胖娃娃的关注啊，感谢各位，还有暗屏小陈也来了，非常感谢各位。
2: 他们唱歌
0: 好了，马上一会儿要半点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大家的更多的留言，因为确实很多啊。我希望争取每一个都能念得到，好吧？另外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都是怎么劝别人的？我怎么感觉大家都不感兴趣呢？那行吧，你们随便吧，想聊什么聊什么。难得晚上来了是吧？陪各位开开心心的度过这晚上吧。
3: 晚上7:30，
4: 992，半点导航。
0: 10:00，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多云，25度到32度。承德雷阵雨，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22度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27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8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阴转中雨，25度到33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8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7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5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度到34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阴，22度到3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6度到31度。济南雷阵雨，27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9点的 PM2.5 的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20，空气质量属于优。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992爱声声里面的好物，三伏的桑拿天啊，身上总会觉得黏黏的，就这个时候这个空调确实能降温啊，但是总有人就是不敢吹是吧，比如说家里老人怕这个关节受凉了，孩子容易感冒是吧，或者说我们自己吹了就觉得头晕啊，浑身没劲儿。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应景的好东西，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遥控语音款的，特惠价格只要129元，深灰色玫瑰金粉啊，两种款式颜色任选，它能让你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活起来啊，就是那呼活起来的那种感觉啊，流通起来。关键是呢它不是对着人硬吹啊，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此外呢它也噪音非常小，很安静，3纳以下呢是没有声音的，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而且呢最厉害的是它这个 AI 语音的控制，你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你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风小一点，它都能听懂啊，非常听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单购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啊，觉得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学不会，那这个喊一声就行了，非常方便。另外呢就是福东海小睡袋银

0: 险，这个是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安全零添加的啊，口感特别的醇厚清甜，原汁原味的，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这个呢也特别助眠，你可以感受一下，它是属于那种小规格装的，一盒售价呢是49.9元，每盒是10袋，独立包装呢设计，开袋即饮，无需冲泡，无论是在家中、办公室还是出差的旅途当中，都能轻松携带啊，随时可以助你好眠。购买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生城，进入上城页面下的购买，或者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合意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欢迎各位。哎，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啊，星期四，农历6月17，也来到了七月的尾部了。那就想问问各位啊，也算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问候吧，就是你们兜里还剩多少钱呢？如果说此时此刻啊，你的钱包啦、你的账户啦、你的工资啊还剩着钱，那你已经打败了98%的人了。刚才抖音直播间一路长虹，他说：“大茂，你这片花太自恋了啊！”真的，就是我有的时候说，是吧？我是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那个男人，很多人都会嫉妒啊，都会不信。你这样吧，今天是星期四啊，那我就情不自禁的做一首诗吧，展示给各位，也请大家呢继续的雅正一番。那一到晚高峰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堵在路上了啊，心情不开心，所以说呢，接下来这首诗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堵车》。题目《堵车》。大马路上车连成墙，油门踩了白忙一场，前车文思稳坐岗，后车喇叭震天响，想进进不去，想退无处藏。不行，这个背景音乐不太好，换一个啊。导航红线一片长，起步挪了两三丈，等待又是半小时长。窗外风景反复望，嘿，膀胱紧张内心慌，此生愿望很简单，一路通畅不堵车。哎呀，这首诗呢名字叫做堵车，中国大茂司机，也送给此时此刻啊正在堵车的朋友，希望你们呢堵车不堵心，咱们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都是怎么劝别人的？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啊！刚才上半时段不是也说了吗？哎呀，这个留言怎么留的这个人不多呢？然后我还没意识到是什么问题啊，有人帮我总结了。小孔这位朋友他说呢，我一般呢都是劝别人，要是想别人和你多沟通互动，那就要多聊别人感兴趣的话题，哈哈哈哈。来，那个我左右护法，那个把他嫁出去。安平你好，他说呢，不能劝别人啊，越劝越上进。

云图风舞他说呢，劝人呢是有统一话术的，比如说哎呀行了，说屁大点事儿是吧，别往心里去，走走咱喝点去。真的，我要知道有这个统一话术，我何愁我劝不好别人呢，是吧，我给我媳妇儿一小雅一劝一个准。最近呢我跟小雅确实是在减肥啊，你看我们前天是吃的土豆泥，吃了一天，然后呢昨天我们吃的是那个凉拌菜啊，虾仁儿，还有那个西兰花，还有豆腐这些，然后今天呢我们吃的是红烧肉，还有叉烧饭，还有大鸡腿儿。真的，我们吃完之后就是觉得哎呀真舒服，躺到床上哎呦真享受。我们在想我们前两天吃的是什么苦啊，这是

你的微笑。他说，那老师你是哪个司机啊？你是滴滴带喝的那个司机吗？我是滴滴打滴打的那个大帽司机。真的劝人呢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方法。如果说你会劝了，真的会让一个特别紧张的一个气氛啊，瞬间就觉得哎稍微舒缓一点。

你的微笑，他说呢，我一般劝他们呢，能动手尽量别吵吵，这是挑事儿的。财迷丈人他说呢，大茂啊，我劝你一句啊，没人互动，你出的话题也别着急啊。月色小路也常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月亮惹的祸。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喜欢是吧，甩锅，最后所有的事情都是月亮承担了，那月色知道吗？也相信呢，此时此刻啊，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下班呢，还正在奋斗呢，还正在挣钱呢。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想多挣钱就得听劝，真的，你就得听劝。就我有一个哥们儿啊，那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他十八岁那年呢，他想学这个土木工程，然后呢被他舅舅骗了啊，去学电气自动化了。他现在呢也是三十。

多岁了，成为了一名电气工程师，然后偶尔呢会出差和加班，现在一个月呢16000。然后他就说呢，他说那个以后我舅舅说的话，我决定啊当做圣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太明智了啊，因为自古皇帝扶持上位的都是舅舅，你这个真是亲舅舅。真的，想多挣钱，不要自己一味的去坚持自己那个想法，你得多听劝，尤其是听媳妇儿的劝。此时此刻，如果说我的媳妇儿小雅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就跟你说啊，我听劝。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啊，征途他说司机我来了，好嘞，你把这个账结一下子。不对，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感谢帅哥的关注啊！各位想通过抖音直播间收听收看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都是怎么劝别人的？当然了，如果说你不想啊，借着这个问题来留言也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呢，我也难得上一次，你想说什么说什么，你想干嘛干嘛，我尽可能的把每一条留言啊，我都给你读出来。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也不知道是谁唱的啊，叫做《快乐很重要》，确实非常重要，来听听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啊，大茂来了。这首《蓝精灵》呢，也送给各位啊，因为确实啊，大家欢迎《蓝精灵》呢，比欢迎大茂司机要多得多。大家喜欢听什么，我就放什么。火山儿他说呢，大茂司机毛发多变的月色又翘班了吗？那领导的想法我们能是吧揣测吗？一路长虹他说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不是打蚊子？你会不会打？不是啊，我就说这个什么情况，就是你看，真的，当一个蚊子落到了你对面那个朋友的脸上，当他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解决？啊，你看着他就去吸他的血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就会是吧，拿手打一下把他打死啊？是吧？你总不能用嘴亲吧？咱们呢用几十秒吧，来着重的来读一下夸大茂的一些留言啊。这位朋友 HUO 他说呢，大茂司机的才华无人能敌。毛这位朋友，大帅茂是货真价实的，才华和帅气并存的，东方不败，横扫千军无敌的主持人。哎呀，真的，以后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啊，我会着重的读。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就是你们一般都是怎么劝人的？真的，这个劝人是有方法的。这位朋友给总结了，叫做李哥，他说呢，劝人四大金句：来都来了，
1: 这大过年呢，他只是个孩子，都不容易啊。
2: 爱的蓝精灵，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到白了哥哥。
0: 真的，听完你这四句啊，确实啊，一般劝人的时候都会说。但是觉得吧，这就哎，让人伤心。昨夜星辰就厉害了，他说呢，我劝别人都说听我一句劝，别听别人劝，
2: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0: 越劝事儿越大呀。
2: 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
0: 还有朋友啊，是此时此刻、啊、正在我们节目直播刚进来的朋友啊，封了个封，他说呢，大茂大茂，我刚下班，来点劲爆的音乐嘛，比如说什么什么歌曲。那你刚来呢，我就能给你放啊，你真是的，没有。也欢迎大家呢抖音直播间啊，来关注观看。 CC 他说我刚做饭了，都没互动，现在也来得及。另外我想问问你，晚上都做什么饭，是减脂餐还是说是什么大餐啊？我建议大家啊，晚上少吃点，真的，如果说你吃的非常多了，你会感觉到真的晚上睡觉特别香。哎呀，真的，我就在想，你看今天吃了这么多的美食啊，大鱼大肉的，油脂也非常高，含这种热量也非常大，那么昨天和前天我跟小雅我们吃的那些所谓的减脂餐真的是纯受罪。什么荞麦面？什么五谷杂粮？都没有今天吃的叉烧饭好吃。啊，对，跟你们说一下，今天的这个饭呢是我的媳妇小雅做的。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男性朋友们啊，可能我说完这个，你们可能就得骂我了，说啊怎么着，就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吗？我们没有吗？是吧？有你们就说一说。哎，刚才说到了，你看有一个蚊子落到了对面朋友的脸上啊，有一个蚊子是吧？一般情况下怎么着呢？我呢是确实是用手啊打了对方的脸，就是主要是打蚊子，不是说为了打脸这种方法。那有人说你这个方法不好，快乐他说了，你应该用嘴吹一下。
2: 上来赶树吗？
0: 不是，你们就试想下那种情况啊，就是我跟月色是吧，我们俩面对面的在这儿吃饭，聊着正好呢，有一个蚊子落到他的脸上了，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了，我不用手是吧，我站起来轻轻的过去，我是不是变态？
2: 现在上来干树吗？
0: 关注一下高速的几个信息啊，京昆高速西行284公里的附近，中间有车道呢有障碍物，提醒各网的朋友呢注意安全通行。此外，长春高速朝阳方向680公里加480公里处，车辆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和少量的第二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拉开车大拉开这个车距，注意避让一下。
2: 啊，钱你可不掏出啊。
0: 音直播间这位朋友 CC 他说，尖椒肉丝盖饭我是自己做的饭，
2: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0: 太下饭了。我跟你说啊，就各位尤其是男士朋友啊，怎么炒五花肉更香你听听啊，就是你用尖椒、大葱、蒜、蒜苗、蒜苔、干辣椒，你炒一个五花肉香爆了。

抖音直播间啊，很多朋友也来报道了，旭日东升，他说哦，我来了。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外面偷偷摸摸的看呢。你害羞什么？你真是。真的，有的时候呢，你会劝人，可能就会把一些本来恶化的事情就会啊，好好的弥补下来，就和平相处了。我真的也学到了很多啊，回去我计划呢，跟是吧，小雅试一试，我劝劝她，就是别减肥了。真的，越减越肥，越减越肥，真的就是你看我们越减吃的越多。

0: 插播一条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20时至7月31号20时，保定市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涞水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元氏县、井陉县、赞皇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信徒区、张家口市万全县、下花园区、宣化区、上义县、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沽源县、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原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爱的蓝精灵，耶和爱的
0: 小孔丞相他说呢，是不是应该劝劝小雅，审问审问大茂，为啥要跟月色一块吃饭？
1: 他们唱，
0: 还好我提前已经解释了，我们是在食堂吃的。那同事之间在食堂吃个饭，那不是很正常吗？是吧？我还属于乐于助人了呢，我还见义勇为了呢。
1: 在那山的那边，
0: 回去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小雅，让她好好夸一夸我。
1: 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里散。
0: 我的秦师傅他说呢，大茂，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你是杂烩五花肉，那多香啊！快乐他说了，你这还差一个香菜，要不说嘛，还是各位会吃，我回去我把香菜也加上，我觉得老香了。好了，今天快乐的节目总是短暂的，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四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特别提示大家，最近的天气啊，强降水和高温将会交替出现。河北省气象台7月30号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0号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会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另外提示大家，降雨过后啊，8月2号的白天，平原中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个别地点会达到38度以上。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号夜间到2号，中北部和西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特别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0: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0: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 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0: 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2: 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3: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2: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3: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4: 提问回答，
5: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4: 欢迎大家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您关心的升学问题，我们帮您解答。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虎牙老师。虎牙老师，您好。
6: 九九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感谢虎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今天有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或者是中考升学的问题啊，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或者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视频直播间下方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会看到您的问题啊，优先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的，因为我们随时看着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后台，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特别简单，您可以搜索视频号九九二教育时间啊，找到我们，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其实虎牙老师上一周呢为我们大家啊详细的讲解了，就是幼升小小升初今年的这个升学政策有哪些变化。那说完了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中考啊。今年的中考可以说也是变化非常大的啊，三个分配生的政策落地之后，今年的中考分数啊，真的是发生了一个不小的变化。所以虎牙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2026年中考的一个基本情况如何？与前几年相比啊，有没有一个变化呢？虎牙老师，
6: 其实这几年这个中考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从2024年、2025年一直到2026年，这三年其实可以说是一直在变，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多加的天天增增改改。从2025年那是第一年的这个800分，哎，好多人都觉得，哇塞，这个800分，这个最后考试怎么考啊？然后包括难度啊，包括很多人都觉得孩子学这么多科目，会不会感觉时间很紧凑？另外，在2026年的时候，同样呢，由一个分配生变成了三个分配生，然后其他的剩下一些就是这个招生计划的一些调整吧。其他这招生计划调整其实还好，主要的就是三个分配生，因为这个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一个录取政策的变化，所以说在2026年，大家有很多分配生如果没录上的，再去追逐一些学校的这个统招线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吃力。所以说2026年其实对于一些这个走不了分配生的，或者说在一些特别优质的学校报不着分配生名额的，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
4: 就是很多家长啊觉得，哎呦，今年中考我好像玩不转，搞不明白了。以往我们的固定的这个思维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上一个知名度高的、口碑好的这样的初中啊，那这个孩子中考分数高了，他就一定能上一个特别好的高中。结果很多家长发现今年这逻辑好像不是这样了哈，
6: 对，有一点变了，
4: 就是有一些我可以说这个非常好的成绩非常好的学校，我们直接说吧，比如说81中的孩子啊，43中的孩子一下有点懵，哎，我的成绩分这么高，但是可能在学校你不是特别前列啊，那有的这个分还不如我高，他怎么走分配生，他能上了2中了，我怎么就上不了啊？所以这些苦恼啊其实困扰着大家。那除此之外呢，虎牙老师，您觉得今年中考给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或变化还有哪些？
6: 其实就是相当于2026年的这个中考来说吧，其实我觉得它是更加增加了这个石家庄教育的一个均衡化。因为就拿初中来说吧，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初中，既然你享受到了比较优质的这个教育，你享受了更优质的师资、更优质的资源， 那么同时你的相对于说上升难度可能就要增加一点点。但是人家可能享受的是乡镇类的一些学校，对吧？包括像这个整体资源也好，包括这个学校的一些师资配备也好，可能没有那么优质。哎，当然你同时也可以获得好升学的这么一个途径。所以说三个分配生这个政策其实是更加把这个石家庄的教育给大家做到了均衡化，避免了某些学校去盲目的招一些好学生，哎，避免了去抢生源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还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对于大众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4: 对，就是教育越来越均衡啊，这也是国家实行分配生政策的一个根本的目的，那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均衡，大家不要只盯着这个名校光环，我们家门口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我们片内的一些学校，孩子只要进去了以后好好学习，在年级前列啊都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那其实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家长特别关心的，虎牙老师啊，你看三个分配生政策出来之后，对于我们家长初中择校会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有的家长说，哎呀，我现在拿不准了。那你说我到底是让孩子这个上，比如说40啊81啊43呢，还是说我们就在家门口这个学校呢？可是我又担心比如说家门口这个学校的质量，孩子即便啊年级名列前茅，一统线某些学校降50分，孩子一样进不去，就是这个学校整体成绩都不行啊，那这个怎么来取舍？
6: 其实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取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了解这个2025或者2026中考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因为这个阳光招生，哎，所有的学生基本上都在自己的片区学校上了，所以说片区内的生源慢慢的逐渐会一点一点好起来，
4: 均衡，
6: 哎，对，然后再加上分配生能够达到，就相当于比如这个学生你在这个学校能考上二中，你在那个学校同样也可以上二中，只不过就是用的途径不一样而已。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家孩子是那种自律还行，然后包括家长的工作可能不是特别忙，你有时间去引导教导孩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家门口是更加方便的，然后同时有这个三个分配生在，也能增加了上名校的这个概率。但如果说可能我的工作比较忙，对吧，可能父母可能孩子回了家了，父母还不一定回去呢，对吧，这个时候就不要考验孩子的这个自主能力了，对吧，这个很难考虑到的。所以说如果说这样的家庭状态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些更优质的一些学校，包括他在管理方面，包括他在学校的一些这个时间安排配比方面，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这个上好一点的学校的。最主要的话就是看家庭，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他的选择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4: 所以还是跟我们的家庭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啊。说到这儿，有的家长说完了，我又不知道怎么选了啊。没关系，您可以咨询我们的虎牙老师啊，也可以咨询我们的节目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把您关于升学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请专业的老师为您解答。也可以啊，大家收看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现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啊，有朋友这个康康赞了直播，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其实大家呢啊，不用赞，你就这个有问题提问，我们为您解答就可以了啊。说到这儿呢，还真有朋友啊发来相关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户口呢是周边县的，我现在在市里租房上的初中，想问一下老师，中考的时候我是属于市内考生呢还是县域考生呢？我能走分配生这个政策上市里的高中吗？
6: 现在相对于说是在市里上初中，对吧？
4: 对。
6: 那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中考的时候你学籍报名，然后就在石家庄市区参加这个中考，那你就是石家庄市区的这个考生。石家庄市区的学生所拥有的一切择校你都可以拥有。如果说你要选择，可能我觉得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可能愿意回老家，对吧？那你可以按户口报名，在你当地报名，其实也可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算县域考生。所以说，这个给了你选择的机会，因为你不同的分数段，可能有一些分数段吧，可能市里的好多公办学校相对来说偏高，对吧？你可能够不着，哎，那你回去可以考虑当地的一中，其实也可以。
4: 因为很多孩子啊，他是什么呢？他是走这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他可能户口真的就是，也有可能都不在这个石家庄市，他只是在这边有暂住证啊，孩子在这边上学。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仔细的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咨询我们的老师。然后微信后台呢，还有一位家长，我觉得问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他不是问的这个高中、初中啊，他说老师，小学我们是选家门口的 公立普小还是去报一报私立的小学呢？
6: 首先来说啊，这个家门口的公立普小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上学、放学会特别特别的方便，有可能你在家楼上都能看见孩子在校园里活动，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然后如果说你选择私立的话，其实看你更注重什么，比如说我的经济条件能够接受，对吧？我可能选一些这个私立小学去享受它更加优质的这个资源管理和学校的给孩子养成的一些习惯，对吧？我可能更加在乎这个，你可以选择去私立。但如果说可能我更加在乎我们家孩子这个身心健康成长，尤其是公立，它本来它也不差，对吧？只是说可能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感觉我们家楼下这个不好，其实它还可以。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家里这个楼下这个还可以接受，对吧？同时你的工作也不是特别忙，有时间带着孩子养养习惯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考虑家里楼下其实挺好的，对吧？你毕竟私立他那个学费吧，对吧？你省下来干点啥不行？
4: 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私立的学校它这个学费确实不便宜，包括我们今年看到这个中考啊，就是分配生有一些私立学校它的分配生名额浪费的比较严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包括学校的负责人我们在私底下沟通聊天的时候也说，主要是学费问题啊，有的家长他其实可能某些原因承担不了3年这个费用，那小学那就是6年，对吧？所以我们的家长啊，您一定要考虑清楚。还有一位家长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在说问题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因为我们跟虎牙老师沟通了之后呢，我们发现，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投入到新一轮的升学准备当中了，也就是2027年的升学。所以呢，我们后续会和虎牙老师合作推出，就是石家庄市各个区域的小学盘点以及初中盘点啊，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后续的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此时此刻呢，来看我们的后台，高速交警发来特别提示：石家庄西绕城高速北行116公里处左侧车道发现了有障碍物，请注意安全通行，提示大家注意避让。石家庄西绕城高速北行116公里左侧车道有障碍物。另外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啊，明天7月31号24时开启国内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当前市场普遍预测本轮将迎来大幅上调啊，大概率实现年内油价的2连涨，95号汽油将重回8元时代。所以明天24时啊，那也就是说明天白天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家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或者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时间可以去加一加油。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和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老师想问一下您啊，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23加长征街小学和40中本部加40小啊，想问一下老师怎么选呢？
6: 哇塞，这个问题明显到这个决赛圈了，对吧？23加长征街，
4: 幸福的烦恼了已经是。
6: 对，这个是很多人都羡慕的。然后包括40初加40小，其实这两个学校我觉得都挺不错的。然后如果说看你，如果说这两边的这个费用你都能接受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个40那边，因为40在整体周边吧，它的这个经济条件也好，包括整体的一些家长意识也好，其实我觉得相比较起来都不错，尤其是40这个学校它的一些科技的培养，包括学校的这个对于学生的一些学习习惯，包括学习态度，其实我觉得40在这个方面除了成绩以外，在这个方面其实40做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尤其有一点，这个可能给40打个小广告了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去40工作了，然后他在原来的学校那个教案其实写得特别特别漂亮，但是去了40以后发现有点不太合格，所以说他天天补教案。所以40对于老师对于学生在一些严谨程度方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细致的。然后你40小呢还能直升，还能上40初，对吧？其实这个就很值了，如果说还是俩孩子的话那就更值了。
4: 对啊，但是呢我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您这个选择是不是您打算考虑买学区房了。如果要是买学区房的话，这可能就涉及房产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决赛圈的选手，他们就是区域内的学区房的这个价格可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相对来说可能。

0: 四十本部和四十小，他这边的学区房价格会更贵一些啊，因为它是既有市中心的一个优势，另外呢，这周边呢，都是要不然就是非常极致的楼盘，比如说这个中海峰三号院啊，或者是中央悦城啊、帝王国际啊等等这些，要不然呢，它就是老破小，但是它这个老破小单价基本上都在2万多3万以上啊，这个一套几十平的可能就得100来万，所以这个您得考虑清楚啊。还有的家长啊，这个在微信后台问我们的，您得好好做做功课了。他问说，他说分配生什么意思？慧雅老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哇塞，这个问题我感觉好久之前没有讲过了。分配生是什么？分配生其实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吧，其实就是这个咱们石家庄为了把这个生源质量均衡，为了让这个不同层次的学生能够拥有同样的上好学校的机会，所以说把一些这个省级示范型高中它招生计划的80%平均的分给每一个学校，让每一个学生呢都有拥有这种上好学校的这个机会。其实这个分配生简单来说，之前好多人把它叫做指标生，把它叫做定向生，其实就是分配生。我一说指标生定向生可能你就明白了。
0: 其实呢，就是你比如说啊，二中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好哈，在咱们这个石家庄，谁家的孩子都想上二中。可是以往呢，可能一些比如说成绩比较好的初中啊，孩子们中考成绩好，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些初中。但是我们为了均衡呢，就是我给你每个初中都分几个名额，比如给你们学校10个啊，给你学校5个，当然它是按人数的啊，然后再给你学校比如说8个，只要你们排名靠前的，一统线降50分也能够的啊，孩子你都可以报名，我都录取。所以你看这样所有的初中他都有机会上二中了，这个就是教育均衡啊，分配生就是这个意思。那更多的问题呢，欢迎我们的家长，您可以留言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直播间当中我们看到大家了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建议大家啊发文字啊，这个因为你要是发语音的话，我现在这个确实听不了，不像其他的节目它可以播一会儿歌听听语音，我这个真的是一分钟的歌都不能播啊，就是得给大家纯讲，所以没有时间听语音。 KK 还问呢，他说老师，我从哪个渠道能查到一分一档表啊？您是问中考的吗？
1: 中考和高考的一分一档表，中考的一分一档表一般是在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然后那他那个官网上包括历年的分数，包括他的一分一档，然后包括他的各种招生计划全部都有。然后如果您说的是高考的话，那就是河北省考试院。哎，这个是都有一分一档表的，然后也是面向大众公开的。
0: 对，你要是看中考的话，你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就行啊，我们视频里边发过啊，您就看看我们发这视频您看一看就可以啊。还有的家长呢问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老师想问一下这个鹿泉凤凰外国语学校怎么样？
1: 鹿泉凤凰外国语它是有小学有初中，然后现在也有一个勉强算他们那个这个高中啊，然后鹿泉这个凤凰外国语它其实在语种类方面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你像整个
0: 什么类方面
1: 语种
0: 啊，小语种，
1: 对、
0: 啊、
1: 其实你像包括43也好，包括像这个凤凰也好，包括像金柳林也好，其实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比较特色的这个语言类的这个课程。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冲着凤凰，首先来说凤凰这个学校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从环境也好，从学生的吃住也好，我觉得都还不错。另外就是他的一些这个师资配备也好，包括课程也好，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各自的这个，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所以说凤凰外国语可以去吗？可以去，但是我觉得你提前得考虑好，因为他考虑好这个学费问题啊，因为他在整个石家庄我觉得学费应该不算太低，如果说这个你能接受，然后凤凰外国语我觉得可以考虑。
0: 接下来啊我们要这个就是1234啊，我们灵魂四连问啊，就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很多家长在给孩子选择升学的时候呢，也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一些知名的、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它都会有一些分校了啊。
1: 对，
0: 家长选择这个分校的时候，他其实有点拿不准的。因为什么呢？首先他有名校光环的背书啊，这个家长可以放心，但是你这个学校比如说到底本部派多少老师过来呀，本部和这个分校之间的联系到底密不密切呀，最后比如

0: 分校来说，他师资可以有本部的一些骨干过来，然后他其实更重要的教学管理安排、课程配比、课程设置一块给拿过来用了。其实就相当于说，哎，你本来是这个公司总部的，你建了一个分公司，你把原公司的那一套东西拿来，这样的话你就省得去再去一点点去琢磨了，然后只需要配师资、配这个教学去转这个流程去摸索其实就可以了。所以说一般本部比分校其实是要强一点点的，强就强在因为人家很多年了。然后分校稍弱一点，弱在哪儿呢？其实弱就弱在一些老师包括这个模式到了以后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其实相比较起来，其实我觉得分校你要如果说我不是那么着急上学，可能我觉得还有一年，我可能提前问一问，对吧？我觉得你可以等一下分校，因为分校的起步其实很快的，比如说高中的一中并合，对吧？它起步其实是很快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马上就要上学了也不要担心，分校的资源配比一定是没问题的，所以说放心去选就可以。但前提是就是那个看你那个片区那个房产能不能接受。
1: 是而且呢就是你要看这个就是联合是不是紧密啊，因为有一些你像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像这种一中编合呀等等，它其实跟这个本部联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啊，包括四十中这几个校区都是这个跟本部联系的非常的紧密，甚至师资可能会来回调动啊等等啊，他只是因为一个学校盛不下，他在其他地方建了分校，所以这个建议我们的家长你可以仔细考虑。但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类似于挂牌啊或者是这个帮扶啊等等，这些我建议您一定要考虑清楚了。
0: 对，直属分校可以选，对吧？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666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5: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3: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2: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3: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4: 提问回答，
11: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爱商城好物，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来了，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价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更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9.9元，更多好物尽在992爱商城。首先给您推荐的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是遥控语音款的啊，三伏桑拿天身上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啊空调确实能降温，但是总有人不敢多吹，家里老人怕关节受凉，孩子容易感冒，自己吹久了也觉得头晕鼻塞，浑身不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应景的好东西，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遥控语音款，特惠价仅需129元啊，因为它呢不是对着人直接吹的，特别适合老人孩子的家庭，关键是比空调省电多了啊，超高性价比，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风小一点它就能听懂，大热天的啊，您在沙发上一躺，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吹了啊，多省心。其实还有家里老人啊，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学不会，这个喊一声就行，特别方便，花小钱解决一整个夏天的闷热烦恼，赶快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购买吧。另外给您推荐的还有福东海小睡袋饮品，也是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春困秋乏下打盹，夏天炎热时常困倦，翻来覆去睡不着，有同感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时候喝的安睡搭子福东海小睡袋饮品，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小睡袋呢是通过温和调理帮助身体找回自然的睡眠节律，睡前30分钟饮用，让你的身体和情绪都慢慢进入放松的状态。纯草本配方，凝聚了12味自然食材的精华，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养心补肝，宁心安神，还有人参补气益神，枸杞与黑枸杞啊，滋阴养血，桑葚与龙眼肉补益心脾，茯苓与百合则健脾宁心，清心除烦啊，高浓缩工艺，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于30毫升的原浆当中，安全零添加，口感醇厚清甜，原汁原味。爱商城夏日福利，一盒只需49.9元，每盒10袋，每袋30毫升，还有3盒、5盒、8盒的规格，看您需要购买，价格非常实惠啊，无论您是家里边办公出差都能轻松携带，随时为你提供一夜好眠。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胡雅老师。胡雅老师您好，
1: 99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啊，是有关于我们的中考升学盘点。今年的中考结束了啊，对于我们明年啊要参加中考的孩子，或者说我们给孩子选择小升初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怎么选择高中啊，选择初中？那如果您都关心的话呢，都可以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收看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胡雅老师跟我们来分享，稍后也会为您解答问题。有一些家长啊就问到，他说老师，你看今年啊各个学校他这个分数怎么样？

0: 比如说孩子大概的一个分数能够冲或者是能够稳哪些学校。
1: 其实这个涉及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中考填报志愿的逻辑，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方法啊，这是我个人一直在用的一个方法。首先按分数定位次，分数定位次，位次定区间，区间定学校，这是一个小顺口溜啊。
0: 好，
1: 当你把这个位次区间定出来之后，这个区间以内的学校全部都是你能上的学校，然后按分挑学校，按人报志愿。这个是我填报志愿的一个逻辑，因为大家最后在挑选学校的时候，你的目的不是说为了上高中而上高中，其实我最后大家还是比较在乎高考的成绩的，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按人填志愿。然后涉及到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学校，其实石家庄的学校分成了三个不同分数段，分成了不同层次，这个在这个分数段层次之内，所有的学校基本上大多数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你比如说中上的一些分数段，比如说在750分左右的这一个分数段，无非就是这个石家庄一二正五、南润精分、东实验42，这是一个学校，这是一个学校，同时也是基本上大家所谓的高考成绩也是能做到基本上90%以上的强击率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胡牙老师啊！我们这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我们虽然正通过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在讲，但是呢啊，更多的我们的听友可能是通过广播来听啊。这哒哒哒，这是一个学校啊，就好像说相声一样说出来。我们慢一点说啊，你再给大家盘点一下哪11所。
1: 这个说贯口说惯了啊，一二正五。南润精分，东实验42，也就是说一中、二中、二南、润德、精英、正分，然后包括无极实验、正中以及一中实验、一中东和42中这些学校，其实他们在整个石家庄是属于750分左右，全部都是在这个学校里边挑的。这是第一个分数段，也就是说你要750分左右，这些学校里边至少得有3-4个你肯定能上。
0: 对，
1: 然后其次就是在750分以下到720分左右这个分数段，那么公办的基本就是24中、二中西，然后包括15中、17中，这些学校作为大家非常热门的一个考虑范围。那么私立的话基本上就是新世纪、西山、私立一中，然后精英新华，包括像云德这样的学校，其实也是在大家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然后剩下再往700分以下的这个分数段，可能有考虑3+4的，然后也有考虑这个私立的，或者说石家庄的一些公立的。在这个分数段以下，下边的学校基本上有50%一半都是能上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中考填志愿这个或者说择校这个不要太过于着急，因为咱们石家庄给咱们广大考生提供的选择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现在这个整体普高率也满足了大多数学生其实上普高的这么一个想法。大家不要太过于着急，但是该回答该提问还是要提问啊，要不然有点尴尬。
0: 对，因为前几年我们发现就是常说那个55分流，可能现在不是那么的就是50%比50%了，大部分孩子还是能上普高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就是你也不用太过于的担忧。当然啊，您想为孩子规划一个更好的升学路径，有什么困惑疑问，可以在微信后台呢留言来咨询我们。我们来看一位家长留言啊，他说，老师，我是长安区的户籍啊，金柳林和阳光未来哪个更好啊？看来还是就是
1: 初中。
0: 对，初中他其实他们两个也都有
1: 小学，
0: 也都有小学啊。
1: 但这两个学校吧，他俩都是摇号。第一能不能摇上，第二就是这两个学校有的是能寄宿，有的是能走读，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不愿意寄宿，那只能剩另外一个了。如果说你想寄宿，那只有那个。所以说这两个学校如果说你去挑选的话，我觉得你考虑一下寄宿的问题。其次的话就看你的远近，因为有你比如说金柳林吧，它的小学是可以走读的，所以你要如果觉得金柳林更近，然后同时它的这个学费你也能接受，那你就可以考虑金柳林。但如果说我就在阳光未来附近住，那考虑金柳林，那就有点不太这个切合实际了。
0: 我们就是假设暂定您选的是初中啊，你看啊，今年他们，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初中报名的一个情况啊。金柳林今年是招121个孩子，最后呢审核通过的报名人数575。所以呢，就是这个相当于怎么也得是1/5的孩子能够摇上啊。
1: 对，
0: 但是你要是选 长安区阳光未来的话，哎，他294个名额，393个孩子报名，所以他这个摇中概率就非常。

0: 量非常大了啊，所以呢，这个家长您看一看。但是这两所学校，我们如果要是报名摇号的话，只能报一所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选择在您。嗯，其他的家长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这个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啊，我们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啊。还有的家长问到，他说：“老师，我就是想买学区房啊，我现在就纠结。”裕华清源街小学和新华区水源街哪个好？
1: 我在这怎么突然又跑到这个优生小了？
0: 对对，就是家长的提问比较这个复杂啊。但是我们不能直接说这个哪个好哪个不好，只能说各有特色。
1: 对，你像新华区的水源街还有哪儿来着？
0: 新华区水源街和裕华清源街
1: 啊，清源街。其实这两个学校我觉得你就是肯定要买学区房了。
0: 嗯，
1: 我觉得你在挑小学基础之上，你不如把这个初中也一块挑了。反正你买学区房买这么一下，你把这小学初中我觉得都解决了吧。
0: 嗯，
1: 然后综合上初中的情况，我觉得一块来看，因为小学这两个学校之间你说差距特别大吧，其实也不是特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再加上初中，咱们追求一个性价比。
0: 嗯嗯。对，因为这个说实话房子这个还是挺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路小跑视频号当中有朋友问到，他说我想问一下，要是在私立一中上初中，中考后上私立一中的高中部会有照顾吗？
1: 在这个分数上是不可能有照顾的，因为在这个录取分数上，这是由咱们志愿填报说了算的，学校并没有这方面的，比如说下降分数也好，他没有这方面的权利。但如果说因为你是本校的学生，哎，如果说你要上高中部的话，可能我觉得学校在分数上，包括在这个班型上，我觉得对本校的初中来说，肯定是多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照顾的。但是你不要指望他给你降分录取，这个并不是学校能做到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有可能，比如说，班型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方面啊，那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因为，小学、初中它是不可能左右班型的，这个现在都是摇号啊，就是连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孩子分到哪个班，他都是统一摇号之后，你基本上开学前吧啊。一周或者是几天会给你发，哎，你们家孩子然后学籍号是多少，然后是被分到哪个班，班主任是谁，基本上会有这么一个信息啊，所以您注意查收就行。微信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个提示，赵先生说石家庄横井线上复兴大街往北走的方向上桥处有一个人在路边坐着，非常的危险啊，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避让。石家庄横井线上复兴大街往北走的方向上桥处有一个人在路边坐着，请司机注意观察避让。

0: 准备在40、43翰林润德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
1: 几个学校？
2: 43翰林润德，就相当于四个学校，对吧？四个学校，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更倾向于公立，比如说我花了这么多学区房了，可能我就想着后边稍微省点，对吧？我觉得可以考虑公立，但是私立的话，你包括像这个润德吧，他是要住宿的，你要考虑好孩子要不要住宿。你毕竟小升初啊，孩子这个年龄还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你要如果说想要住宿，那可能润德，哎，同时费用你也能接受的话，润德更好一点。但如果说我接受不了住宿，那就把润德排除掉，然后看其他的几个学校。
0: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就是，很多时候你给孩子选择啊，不单单是看这个学校关注度怎么样，你要考虑很多问题，一个是距离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学费的问题，当然还有更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学校它的特色适不适合咱们的孩子。我曾经跟翰林的一个这个家长聊天，他说我。他们是后转去翰林的，他说我才发现啊，就是孩子原来我觉得他不爱运动，但是到了翰林之后我发现啊，他其实也爱运动，只是之前没有这么多的机会。他说每一个翰林的小朋友晒的都跟小黑猴似的，因为户外运动的时间特别长，而且他们的运动种类太丰富了，甚至是我们成年人很多没有见过的，像什么腰旗橄榄球啊等等啊这些啊，学校也都会有开设，你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啊来进行尝试体验，或者是选择进入到校队这种专业的模式来进行培养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啊，你还是要看这个学校的特色适不适合自己家的孩子。那节目的最后啊，其实我们今天重点是主要是讲这个

0: 虎牙老师来分享一下。首先是高分段的孩子，有的孩子呢他就会考虑说，老师你看我是选择学校呢，我还是选择某些学校的重点班型，
1: 对吧？
0: 这个您的建议呢？
1: 这个我建议，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有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说过，咱们以人为本，然后包括对于学生培养来说，包括对于未来的教学来说，都是以人为本。包括这也是在那个教资考试上，我觉得有一句挺好的这么一句话。对于高分段学生来说，高分段学生分成了好几种。你比如说我是连玩带闹，没咋学，我可能作业都不一定写，我就高分段了。这种学生你一定要给他选择好学校。因为像这样的孩子，你要给他放到好班型里边，他就不学了。你没有压力了，我学不学我都能在班里排得很高，对吧？但如果说有一些本身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就是吸收能力不是特别强，主打就是稳扎稳打，把时间花出去了，我到了高分段。那么对于这种学生来说，你一定要让他多享受老师的关注，这种学生就可以选择好班型，因为他是属于吸收的比较慢的，需要老师去多给他引领，多去给他点拨，这样学生就可以好选择好班型。这其实是也是大家常说的一个鸡头凤尾的问题吧。所以说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选鸡头，或者说也不是所有人都选凤尾，最终还是要落到实地上，我们家孩子他是鸡头还是凤尾，针对于孩子去挑学校去。
0: 其实看你孩子啊，如果孩子这个基本上劲儿已经都使完了，那我们建议你可能选一个重点的班型，老师更关注孩子会好一些。当然我们也遇到过啊，就是有些孩子他真的是潜力无限。之前我采访了两位啊，一个考上清华，一个考上北大的学子，我都到节目的最后五分钟了，我就多问了他们一句，我说这两位都是精英的孩子啊，一个考上清华，一个考上北大。我说你们中考考了多少分？这个孩子他说中考那会儿还是650的时候，他说考了500多分。我一听也不高啊。
1: 对。
0: 然后我说你们就是在高中这三年逆袭的吗？他说没错啊。所以你看，就是有的孩子他不一定是中考特别出类拔萃，但是这种孩子如果后劲足的话啊，他一样可以取得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但是要看孩子他的这个性格和特点。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虎牙老师，你比如说分数不够普高线的孩子该怎么来规划呢？
1: 其实分数不够普高线的孩子，就是中考是升学测试，你无论说是这个分数高也好，分数低也好，其实都有这个选择，你包括高考也好，中考也好，都是多元化的。所以说分数如果说稍微低点，就看家长，对吧？你想让孩子是接着在高考这个大池子里接着去挣扎，那你就让他走一些，比如说职高也好，职高也可以参加高考，然后包括有些咱们这个中职类的，他的对口也可以参加高考。如果说这个分数段的话，你接着还想让孩子高考可能初中没使完劲儿，高中是想让他再激励激励，这种最后考上走中职也好，或者说走这个艺术类的也好，最后考上这个好大学的，最后又考研究生的，其实这也不是说个例，对吧？这是一次机会。第二呢，你如果说可能觉得我这个家庭条件负担不起这个艺术类的相关的这个费用吧，或者说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可能压根初中就管得挺严的，但是到了高中这个也没咋学，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卷就业，因为大家最后都是为了一个就业，对吧？
0: 对，
1: 为了大家说白了挣得多点，然后生活的这个物质条件也好，精神方面也好更高一点。所以说那在提前的话，我就可以选择，比如说孩子，我经常说的一个话，这个很贴近咱们这个大家的日常，如果说我的孩子并不是那么出类拔萃，我觉得环绕膝下也是一个好处，对吧？我把这些年我花在私立高中上的，或者说花在这个他的辅导上的一些费用，我给他攒下来。其实比如说我们家女孩吧，我去让她做一个学一个西点，对吧？在自己家楼下有你那些这么多年高中费用，其实完全可以在家楼下开一个这个小西点店了。自己当老板，然后直接解决就业，对吧？985毕业又如何？我不给你做你就吃不上。对吧？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最后想的就是让孩子有一个自己的谋生的之本，谋生的手段。其实最终面临的，你包括学一些理科的也好，我学个这个机械，其实还是一个谋生手段。只不过我们的谋生手段，分数越低越想就业，越贴近于大众生活。分数越高越想就业，越贴近于国家步伐。这是对于学生未来培养方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着重去考虑的两点。
0: 其实。

0: 我觉得虎牙老师真的也是给我们很多焦虑的家长啊吃了一颗稍微定心丸啊，就是让家长可以稍微冷却一下，真的不要那么的焦虑。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啊，孩子优秀固然好，你可以选择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你将来不用担心就业。但是也有一些家长，你会发现可能到头来我们辛辛苦苦十几年把孩子就是拼命的往上拽，拼命的往上拽，但是最后呢，由于孩子他可能就是志不在此，或者说他的特长不在这些方面啊，导致孩子呢可能上了一个自己也不是特别满意的学校，学了不是特别满意的专业，将来出来就业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很多成年人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的社会多了很多大学待业在家的学生啊，只是卷考研或者是考公考编，但实际上可能这些孩子他在其他方面有一些特别的天赋，我们如果挖掘好的话，其实更有利于他的人生发展啊，这个供我们所有的家长来进行参考。那最后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家长问到说，老师啊，孩子目前的成绩呢大概也就是在730-740分吧，估计中考也就这个水平，想问一下老师，我们大概是去一个公办的高中好呢，还是说去一些私立的这个高中管得严一些，对孩子来说更出成绩呢？
1: 其实现在第一啊，因为你已经说了这个730分左右了，首先目前还没到中考，咱别那么早给人家定性，因为从初三一模以后一直到中考，其实涨30分、50分的其实还是比比皆是的，
0: 对
1: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相当于现在这个分数，我想去定一下我上私立还是公立，那么首先就是要做到我了解我的孩子，比如说目前您的孩子是一个这个思维能力比较强，但是不怎么干活，学习习惯不咋好，考试成绩也能考到730-740，对吧？对于这样的学生来说，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能接受，尽量找一个私立，然后这个私立要干嘛呢？就是把他学习习惯问题，学校有强制性安排，能把他初中学习习惯不好的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二呢，就是孩子如果说是脑袋瓜特别好，但是不咋干活，这就需要学校去把他的时间尽量的去课程安排尽量的掐得紧一点，让他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有事儿干。这样的话，无论说这个成绩高考如何，对于您家来说，他这个高中能把您孩子初中的两个不良的学习习惯都给纠正过来，那么这个孩子上高中一定是出成绩的。但如果说相反，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可能是那种初中就可能在私立上的，老师偏年轻化，我们家是吸收能力比较慢的，更需要那种经验丰富的老师去给我们家孩子点拨，更加需要那种经验丰富的老师带着我们家孩子去走，讲得细点，讲得透点，这样的话其实公立学校就很合适了。为什么？因为咱们大家这个好多公立学校吧，老师都是在编的，经常在这个学校，你说高中难也好，不难也罢，老师一教教10年教20年，他其实也就难不到哪去了。然后加上这些老师见学生见得足够多，教学生带得足够多，每一个孩子其实打眼什么情况他怎么教，老师脑子里就有思路了。所以说我觉得公立也好私立也罢，看您对自己家的孩子他的学习习惯定义是如何，然后按人挑学校。
0: 就是有些孩子呢，他其实老师点拨，然后他独立自主性更强，那我建议这样孩子不要去私立啊，他非常痛苦，因为就可能比如说按部就班做什么，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家长管得严了我成绩就好，家长一看不住我了，我反正没有什么自控力啊，我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脑啊，我成绩就下来了，那这样的孩子就去私立啊，苦3年能出成绩。所以好了，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啊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还是虎牙老师是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您聊一聊有关于石家庄市内5区的这个学校的盘点，尤其是我们小学第一期节目啊，比如说这个区域里边大家关注哪个小学，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这个小学的一些特色啊、亮点啊等等啊。如果您关注的话，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啊，992教育时间给我们点个关注吧。那今天我非常感谢虎牙老师的讲解，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大家。
0: 好了，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感谢我们所有朋友的收听收看，我是雅琪，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跟您聊一聊啊暑期。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案情曲折，家喻户晓。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的10月18日，垂帘听政的慈禧接到了一份弹劾奏折。奏折中涉及的案子，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案子就是千古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那么，一个被定性为风化案的寻常案件，为何会像滚雪球一样，最终牵扯进了几十位朝廷命官，并且一再被上奏给慈禧呢？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清案探秘》第二部第八集。杨乃武与小白菜之谜。
11: 杨乃武和小白菜啊，这两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都听说过。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谁？这两个人之间究竟又有怎样的关系？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这种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为什么在晚清被炒作得很有名呢？大家都知道，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啊，曾经两度被拍成电视剧，成为了晚清历史的一段传奇。那么为什么啊，这个编剧作者会很关注这个案子呢？这个案子究竟都有哪些值得玩味的情节呢？今天啊，我们就一点一点来揭开这个案子的原委。同治12年10月初7，在浙江啊，这个余杭县仓前镇的葛家村有一个人啊，叫葛品莲，他是个小伙子。这一天啊，突然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上吐下泻，口吐白沫，而且身体啊忽冷忽热。他的妻子呢，葛碧氏，紧忙活啊，给他煎药啊，给他热敷，想办法给他治病。可是呢，折腾了2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啊越来越重。到了2天之后，也就是10月初9，这葛品莲啊竟然就气绝身亡了。 人死了那就要办丧事。葛品莲的母亲在整理遗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的儿子他的身体啊呈青黑色，嘴角淤青，口鼻出血，这些症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中毒而死呢？这葛品莲的母亲啊很怀疑，就向官府报了案。余杭县的知县刘希同接了这个案子之后，马上就准备带着仵作，也就是验尸官，到案发的现场去看一看这个遗体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正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突然他的一个熟人，这个人叫陈竹山，他是个秀才，登门造访。陈竹山呢会看病，这个刘知县呢身体有点小毛病，所以陈竹山经常啊要给刘知县看病。在这个看病把脉的过程当中啊，刘希同就讲述了他即将离开县衙，到这个葛家村去看一下葛品莲的这个情况。说到了葛品莲，那么陈竹山就给刘知县啊讲了一段羊吃白菜的故事。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刘知县是大吃一惊啊。那么这个羊吃白菜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先说白菜，这个白菜啊指的就是葛品莲的妻子葛碧氏，她的外号叫小白菜，这是被别人起的。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莲啊穷苦人家出身，在本镇的一个豆腐房里头打工，给人家做帮工。由于经常啊在夜间工作，所以白天啊很少在家啊，就住在这个人家帮工的那个作坊里面。后来他跟这个葛碧氏结了婚之后啊，那就不能老住在人家那个工作的地方，那怎么办呢？那就租了两间房子，自己不去住，得给自己老婆住。租了谁的房子呢？租了这个杨的房子。这个杨指的是谁呢？就是本县的

0: 举人叫杨乃武，所以啊，杨乃武跟这个葛家的关系，就杨乃武是房东，啊，这葛家是房客，这么一个关系。那有人会问了，这里面杨怎么会吃白菜呢？葛品莲就听说啊，说这个自己的妻子啊，葛碧氏在自个儿不在家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跟这个杨乃武啊，好像有奸情，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就很害怕，害怕怎么办呢？他就有天晚上啊，虽然是夜间干活，他偷偷的跑回家，躲在这个屋檐之下偷听一下这两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葛碧氏啊，就小白菜给杨乃武送饭，杨乃武呢教葛碧氏识字，这么一个情况，两个人没有什么奸情，很正常。葛品莲还是觉得这个搞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怎么办呢？他呀就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情况告诉了自己的母亲。葛品莲的母亲啊，那真的是满嘴跑火车啊，是个大嘴巴。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断定自己的儿媳妇儿跟那杨乃武有奸情，于是啊到处说，到处嚼舌头，搞的是满城风雨。杨乃武是知识分子，是个好面子的人，受不了这个别人的这种议论，所以啊他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提高房租，大幅度的提高房租。什么意思啊？你别住了，你租不起你就走吧，想把葛家赶走。这葛品莲就很不高兴，我本来租在这儿住得好好的，你非要把我赶走，所以这是两头受气，既感觉被人戴了绿帽子，又被人啊要撵走，所以又气又急，就生了一场重病，病倒了。看来啊，这个杨吃白菜这个传说啊，是胡说八道，是子虚乌有。但是在那个年代啊，只要这种男女授受不亲的这种传说啊编出来了，男女之事编出来了，那就会越传越离谱，越传越广，让人信以为真，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所以这个故事传到刘知县耳朵里头，给这个刘希同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这点事儿，怎么那么像《水浒传》里头西门庆、潘金莲和武大郎之间发生的这故事呢？我们说这个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啊，即便它不是事实，可能也很难改过来。所以带着这样的第一印象，刘希同啊，这看完病之后，就带着仵作沈祥一起啊去验尸。那么验尸的任务主要是由这个沈祥来验，沈祥是个新手，他看到这个葛品莲啊口鼻出血，就简单的断定为是七窍流血，然后呢又拿那个探针啊插进了葛品莲的这个遗体的喉咙里面，啊，拔出来，发现这个探针啊变成了青黑色。根据当时这个一般的这个仵作一般的这种做法，这个探针拿出来之后啊，要放在皂角水里泡一泡，清洗干净。清洗完之后，如果还是青黑色，那就证明很有可能是中砒霜而死。可是啊，这个沈祥把这道工序给忘了，拿出来之后就看，哎呦，青黑色。好，那就是中毒。行，既然仵作说是中毒，那就是中毒喽。刘知县一声令下，把小白菜带走，好好的审问一下。这样，小白菜就被带走了，带回了县衙。
1: 碰到这样的知县和新手仵作，也真是让我们为小白菜捏了一把汗。可是我们也知道，不论是什么朝代，判案都是应该有证据的。那么这个糊涂的刘知县究竟会怎么审这个案子呢？他能够找到确实的证据来证明小白菜有罪吗？
0: 小白菜被带回了县衙之后啊，这个刘希同又问他，你的丈夫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毒死啊？是不是你杀的？你害的？小白菜不干我的事儿啊，是不是毒死我也不知道啊，审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时候啊，天色已晚，刘希同跑了一天路也累了，就决定啊暂时将小白菜收监，来日再审。退堂了。就在这天晚上，有一个人买通了狱卒

0: 就进入到监狱，来到了这个小白菜的这个牢房跟前，悄悄地跟小白菜说：“你跟刘子翰那点事儿，你招了没？”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啊，叫阮桂金。这个人是刘子翰的哥们儿。有人会问了，这刘子翰是谁啊？刘子翰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那位知县老爷刘希同的宝贝儿子。那么这个刘子翰跟小白菜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呢？有什么事儿呢？清稗类钞有这样一段记载，咱们看，说议令刘希同游子玉冠，文其名，一日遇诸徒尾随之，密议是衙役，是谋之，久之通言。什么意思呢？这是刘希同这个儿子啊，刘子翰啊，是个色狼，啊，他有一天啊，在街上就看见这小白菜了，一看就喜欢上了，喜欢上怎么办呢？想尽一切办法把小白菜搞到手，得逞了。所以啊，这个阮桂金讲的小白菜和这个刘子翰之间那点事儿，你招没招？指的就是这个事情。小白菜一撇嘴，他还有脸说，我都没脸做这事儿。阮桂金赶紧过来陪笑，说你没说就好。然后转过来把脸沉了下来，接着说，说什么呢？说呀，你只要招认是杨乃武把你的丈夫毒死的，那你就没事了，你就可以免死，你甚至可以从牢房里出来。小白菜很诧异啊，哎，杨乃武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啊？我怎么能说瞎话呢？我不说。阮桂金说，你不说是吧？你不说，你不这样招，那你就永远在牢房里待着吧，没准没命了。说罢呀，扬长而去。第二天，刘知县继续升堂，审这个案子。小白菜还是不招，这个刘知县呀，是使了很多酷刑。小白菜最后一想，算了，还是招吧。那就编了瞎话，就说是杨乃武，啊，跟自己勾搭成奸，啊，把这个自己的丈夫给毒死了。这个结果正是刘希同想要。刘希同马上传令。既然小白菜这么说了，记下来，然后传杨乃武到庭。哎，这个时候大家会问了，这个刘希同父子为什么会跟杨乃武过不去呢？为什么非要把杨乃武给扯进这个案子来呢？刘希同本人跟杨乃武是有过节的。说这个刘希同啊，在当知县之前啊，是当过税官，这个人是横征暴敛，贪财好利，收了很多不该收的税。有那么一天啊，杨乃武从省城押运粮食，押运一些木材回到这个县里头，啊，杨乃武这兜里头有县衙开具的免税证明，可以免交这笔税。但是呢，杨乃武没有出示，就跟刘希同说：“那这样吧，您既然要收税，那我就回去取，我这船就先搁这儿，行吧？”刘希同，你回取吧。这个杨乃武并没有回到自己家里，而是呢，直接回到了省城，干嘛呢？他找自己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啊，在省城杭州当知府，他就把这个事儿说了。说这个事儿的同时啊，他还耍了个小心眼儿。什么小心眼儿呢？那个免税证明啊，在来杭州的路上，杨乃武给一撕撕两半，其中一半撕了粉碎扔了，另外一半就拿给了知府大人，说这个刘希同啊，跟自己抢这份免税证明，最后给撕成这个样子了。那等于把公文给毁了。这个知府大人啊，本来就是杨乃武的老师，跟杨乃武关系好，这会儿又听说这个刘希同欺负自己的学生，当然很不高兴，马上传令彻查，最后啊把这刘希同的官给免了。刘希同后来啊，这个听说这背后啊是杨乃武使的招，要专门要收拾他，要惩罚他。刘希同非常不高兴，就跟杨乃武结下了梁子。这刘希同跟杨乃武结了仇，那么刘希同的儿子刘子翰又跟杨乃武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会结仇呢？是这样的，这个咱们前面讲过，刘子翰跟小白菜通奸，啊，两个人有奸情。其实刘子翰啊，想永久的占有小白菜， 但是当他听说了杨氏白菜这个传说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想永久占有小白菜的这个想法被杨乃武给搅了局了，所以啊，他恨透了杨乃武，为了永久占有小白菜就必须把杨乃武给收拾了。既然父子俩人啊都对杨乃武有成见，那杨乃武就要倒霉了。可是啊，杨乃武有个护身符，什么护身符呢？他的举人头衔。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啊，举人啊到这个县衙去接受审问的时候是不能刑讯逼供的，你只能问话，不能打他。杨乃武接受审讯的时候，杨乃武当然也是对所有的指控矢口否认。这个时候刘希同就想到了刑讯逼供，打你，逼你招，但是不能打怎么办呢？他就给上级写了一份公文，说什么呢？说杨乃武啊涉嫌啊这个葛品莲这个案子，而且在地方为非作歹，反正编了很多瞎话，真的假的都编到一起了。最后啊，就是建议把这个杨乃武的举人头衔给拿掉。举人头衔没了，那可以开打了。结果杨乃武被打了皮开肉绽，杨乃武是受刑不过啊，屈打成招，只好承认啊自己跟小白菜有通奸的关系，合谋把这个葛品莲给毒杀了。好，拿到了这两份口供，刘希同是非常高兴，马上把这两份口供做成档案，做成卷宗，报给了杭州知府，由杭州府来定夺如何来定罪，如何来判刑。
1: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到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变了味儿了，这个案子俨然已经成为了刘知县公报私仇的工具。杨乃武和小白菜都被屈打成招，刘知县看似也已经拿到了确实的证据，那么报到杭州之后，杭州知府又会怎么判呢？
0: 杭州府现在的知府啊已经不再是杨乃武的老师，而是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鲁。陈鲁这接了这个卷宗之后啊，一看觉得证据不足，不足以将这两位啊杨乃武小白菜定罪，于是啊就下令干脆把这两位拉到省城来审一审，问一问，问问情况。刘希同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生怕杨乃武和小白菜到了这个杭州府之后啊翻供，不承认以前的一切的这个招供，那就麻烦了。怎么办呢？这个刘希同啊是官场老油条啊，很熟悉当时清末官场的那些套路，于是他就悄悄地来到了这个杭州府，直接见到了陈鲁，送上了一大笔银子。那行贿啊，陈鲁啊拿人手短啊，这个于是呢就决定按照刘希同的这个请求来审这个案子。好，杨乃武和小白菜被押到了这个杭州府过堂审问，这个过程跟前面在县衙的审问过程啊如出一辙，喊冤拷打，招了，招供。陈鲁决定啊这个案子可以定罪了，于是宣判杨乃武斩立决，死刑立即执行，小白菜凌迟处死，千刀万剐。但是呢这个死刑啊不能立即执行，还需要继续上报。报到哪儿呢？报到省城，报到省里去，让省里去复核。杨乃武被抓了以后啊，最担惊受怕的莫过于他的姐姐杨菊珍。杨菊珍跟杨乃武关系非常好，杨菊珍知道啊杨乃武绝对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一定是被冤枉了。于是啊这个弱女子想去喊冤，可是她知道杭州府跟余杭县已经都定了案了，再找他们俩地儿去喊冤没用，不可能翻案，所以啊她就想到了要到省城去喊冤，找省里喊冤。这个弱女子还真的去了，告到了浙江巡抚衙门。浙江巡抚杨昌俊啊接了卷宗看了看，也觉得这个案子有疑点，怎么办呢？他就指派一名候补知县前去查案复查。这个候补知县啊真的去查去了，他一到余杭县第一件事，人家那个刘知县已经准备好了给他接风，吃喝玩乐伺候得非常好。俗话

0: 他说啊，吃人手短。他吃人刘知县的之后啊，刘知县提的一切的请求，他也就答应了。于是呢，这个候补知县假模假样的查了一番，最后啊，回去上报的时候，跟这杨昌俊说，这个知府知县查的都很清楚，这案子没问题，就该这么判。杨昌俊啊，听这候补知县一汇报，自己也就不想多搭理这案子了，于是啊，他就决定维持原判。然后把这个卷宗啊，因为是死刑，啊，比较慎重，要把这个卷宗继续上报，报到朝廷去。杨居真等啊等，等来的结果不是青天大老爷翻这个案子，而是一个晴天霹雳，自己的弟弟性命即将保不住了，他着急了。说怎么办呢？难道天底下就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吗？他想来想去，决定啊，既然弟弟的命保不住了，那怎么着也得见弟弟最后一面吧。于是他凑了一大笔银子，向这个牢头狱卒行贿，混进了监狱，见到了自己的弟弟。姐弟相见是抱头痛哭啊，痛哭之余，这个姐姐就说咱不能就这样被冤死啊，要不这样吧，这个姐姐我呀，到京城去告状去。弟弟你呢，是举人，文字比较好，你写一份自诉状，自己陈述自己的冤枉，我带着到京城告状去。杨乃武说，姐姐，咱们都是小老百姓，咱们告不赢的，您就别忙活了，没戏的。姐姐说不行，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都要去努力一下，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没有讲理的地方。杨乃武拗不过姐姐，就写了一份自诉状交给了姐姐。这杨居真啊，就变卖了家产，带着这份自诉状，带着变卖家产之后的那些银两上路了，从浙江一路风尘来到北京。
1: 两个本来就是无辜的人被判了死刑，此时的小白菜已经是孤苦无依了，也没有人会替他喊冤。好在杨乃武的姐姐杨居真坚信自己的弟弟是被冤枉的，可以说他就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最后的希望了。那么杨居真到北京告状，能不能为这个案子带来转机呢？
0: 那个时候啊，没有信访局这样的机关，所以啊，告状一般啊，都是这个该哪个衙门的事儿，哪个衙门自行接访。判案这种事儿，一般是刑部督察院管的，这两个单位。所以啊，这个杨居真就到这两个单位去告状去了，把自诉状交到了这两个单位。很快，这个自诉状就由刑部和督察院给报到了朝廷，啊，报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去了。最后朝廷决定啊，这个案子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朝廷的这个决定，给杨乃武和小白菜啊，带来了一丝翻身的希望。他们俩知道啊，这是求生的最后机会了，必须豁出去了。既然发回重审，那就由杨昌俊主持在省城里审。在杨昌俊主持的这场审案的这过程当中，杨乃武和小白菜当庭翻供，不承认以前所有的指控。小白菜还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料，什么料呢？他曾经被那个刘子汉多次强奸。两个人不是通奸，是强奸。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啊，让杨昌俊始料未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因何会得到当时最高权力者慈禧的重视？差一点就被冤死的两个人，又是如何沉冤得雪的？敬请关注《江岸探秘之杨乃武与小白菜之谜》。
10: 在杨昌俊主持的这场审案的这过程当中，杨乃武和小白菜当庭翻供，不承认以前所有的指控。小白菜还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料，什么料呢？他曾经被那个刘子汉多次强奸，两个人不是通奸，是强奸。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啊，让杨昌俊始料未及。杨昌俊一看，坏了，这惹大麻烦了，这怎么办啊？自个儿以前报上去的是维持原判，结果现在案子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人都翻供了，怎么办啊？于是啊，杨昌俊想了个招，把这个案子压下来，暂时搁置，我不报了，就当没这事儿。杨居珍等啊等，又等了一段时间，发现这案子没动静了，他就怀疑浙江巡抚肯定从中捣鬼了。于是啊，他又花了一笔钱，又进入了监狱，见到了自己的弟弟，商量对策。他就问弟弟说，你大小也是个举人，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社会资源啊，什么朋友啊，能够帮忙，特别是京城里头有没有一些为官的朋友，做官的朋友。杨乃武想了想说，有，我呀，有这么几个社会资源可以利用利用。哪几个社会资源呢？有三个。第一个叫汪树平，是杨乃武的同科举人，大家一起中了举。汪树平就是个老百姓，但是汪树平的哥哥比较厉害，叫汪树堂，在京城当官。第二个人叫夏进川，这个人啊跟杨乃武是朋友，关系非常好。夏进川这个人啊，为人很厚道，很仗义。夏进川的哥哥夏同善在京城当翰林，在翰林院工作，也算是京官。第三个朋友叫吴义同，在胡庆余堂工作。这个胡庆余堂啊，不是一个一般的机构，他的老板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清红顶商人胡雪岩。杨乃武啊，就让自己的姐姐去找那三个人帮忙，然后把那些自诉状啊，多写几份啊，交给这几个朋友。哎，这几个朋友还真的挺帮忙的。汪树平看了自诉状之后啊，马上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哥哥汪树堂，把这个情况讲了，而且把自诉状也附上了，就弄到北京去了。另外呢，这个汪树平啊，还把同科中举的那些浙江的举人都召集。

0: 校一起联名写了一封控状，指控知府陈鲁、知县这个刘继同啊，颠倒黑白，诬陷好人。那第二个朋友呢，这个夏进川也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哥哥。最后一个人吴以桐，吴以桐呢见到了这个杨居真，就把杨居真引荐给了胡雪岩。胡雪岩见到这位弱女子之后，听了她的这个事情大为感动，马上啊掏出200两文银交给这位弱女子作为她进京告状的路费。这个事儿啊最后捅到了慈禧太后那个地方。原来慈禧太后曾经收到过这样的奏报，没当回事儿。这回慈禧太后真的当回事儿了，而且慈禧太后大为震怒，决定派个人重审。派谁呢？派浙江学政胡瑞兰重审。这个浙江学政啊，胡瑞兰官儿比浙江巡抚杨昌俊官小，所以他不愿意得罪自己的上司。于是呢，到了地方之后啊，胡乱审了一通，说这案子没问题，建议维持原判。胡瑞兰这个不负责任的做法呀，真的激怒了御史。当时朝廷的御史啊，就写奏折弹劾胡瑞兰，说这个胡瑞兰跟杨昌俊根本就没把案子搞清楚，就匆匆忙忙结案了，是对案子本身也对自己的官帽子不负责任，要求重审。最好啊，把这个案子弄到刑部，弄到中央来审。大家知道啊，慈禧这个人是一个权力欲非常强的人，他发动了辛酉政变，收拾了咸丰皇帝留下来的顾命大臣肃顺等人，然后呢，又找机会把跟他联盟的那个恭亲王奕欣也给收拾了，这样实现了大权独揽。那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最担心的已经不再是中央的局面了，而是地方的局面。地方的什么局面？她非常忌惮地方实力派，而当时中国的地方实力派里，实力最强的谁呢？就是湘军集团，曾国藩领衔的。这个集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逐步的崛起，他的那些将领啊，很快就成为了江浙几省的重要官员，霸占了那些官缺。浙江、江苏的什么巡抚啊、总督啊，这些官职，什么知府啊，都是湘军的人。所以他一定要处心积虑的找机会削弱这个集团，削弱他对于朝廷、对于中央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就找到了那么个机会，于是啊，他下令，这个案子浙江就甭审了，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北京，由刑部来审。刑部的主审官是谁呢？就是这位刑部侍郎翁同龢，他是晚清重臣，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他在晚清历史上地位和影响都很重要。翁同龢很细心，他调阅了杨乃武小白菜案的这个卷宗，发现了三个疑点。第一个疑点，卷宗里面讲啊，葛品莲跟小白菜结婚的时候花了60银元，葛品莲是个穷人，帮人打工，他挣不出来这么多银子，所以啊，这里面这60银元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存疑，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购买砒霜的时间，杨乃武向胡瑞兰招供的这个时间是10月初2，向陈鲁招供的时间是10月初3，时间对不上，究竟哪个是对的呢？第三个疑点，就小白菜翻供的时候提到的刘子翰这个人，说刘子翰强奸他，那这为什么不把刘子翰叫来问一问呢？没有这方面的档案记录啊。所以啊，三个疑点足以说明这个案子有问题。翁同龢就把自己的这考虑的三点疑点啊，拿到了刑部的会议上去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翁同龢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案子疑点太多，需要重审，需要认真的审。刑部就拟了一份奏折报给了慈禧太后，说这个案子有可能啊，杨乃武小白菜被冤枉了。慈禧读罢了奏折，就决定啊，这样，把人犯啊，包括涉案的官员，通通带到北京来，一个一个审。杨乃武和小白菜这案子闹到这步田地啊，那是杨昌俊、陈鲁和那个刘希同万万没有想到的。既然慈禧太后已经降旨了，那就只能照办。这三位啊，就把杨乃武和小白菜还有其他的一干人证也好、人犯也好，通通带到了北京。刑部的这次大审啊，震惊京城啊，大家都很关注。翁同龢由于生病，年龄比较大了，所以啊，他没有坐在前台 来指挥，而是在幕后来指挥这个案子的审问。升堂坐镇的那个这个主审官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刚毅，是刑部的一个年轻的官员。刑部郎中刚毅这个审案的时候啊，声音非常洪亮，审案的条理也很清晰。杨乃武和小白菜一看，哎，这刑部啊是动真格子了，看来啊我们翻案的机会到了。于是啊争相诉苦，把自己的冤情讲了出来。那接下来开始审人证了，先把那个仵作沈祥给叫来了。那个仵作沈祥一看刑部这个阵势，吓坏了，就把实情说了出来，说自己啊技术不老练啊，新手，看到口鼻出血就认为是七窍出血，那个探针探进之后一拔着一看青黑色，也没有在皂胶水里泡一泡，就直接认为是砒霜，所以啊我这个验尸验的不仔细。那究竟真相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证人都审完了，证据都拿完了，那接下来啊就要验尸了。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12月，葛品莲的遗体啊装在棺椁里面，拿封条封好，由浙江运到了北京，在北京开棺验尸。开棺验尸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由刑部尚书桑春荣来主持。棺材打开，遗体啊呈现在大家的跟前，大家一看尸体并没有青黑色的这个情况，大概是泛黄的这种颜色，而且骨头发白，没有发黑。所以啊从这个遗体的情况来看，根本就没有中毒的迹象，看来啊这葛品莲不是中毒而死。刑部啊把这个卷宗整理完毕啊，最后做出了宣判，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做出了最后的宣判。最高判什么呢？说杨乃武和小白菜啊无罪释放，杨昌俊啊、刘希同和这个陈鲁革职，刘希同呢革职充军，那个胡瑞兰那个浙江学政也被革职。杨昌俊是湘军集团的官员，他被罢免啊对湘军集团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冲击非常大。浙江又换了一个巡抚，这个巡抚叫梅启照，他呀跟湘军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啊湘军集团在浙江的影响力大大的削弱。刘希同的那个儿子啊刘子翰听到了这个消息啊畏罪自杀，而刘希同呢还没有登上这个去黑龙江革职充军的这个路就病死了。刚毅呢审案有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后来啊逐渐成为了晚清朝廷的重臣。虽然沉冤昭雪，但是在封建社会啊，在封建礼教的这个影响之下，一旦沾了这种男女之事，一旦这个所谓的丑闻啊被传言开去，即便最后啊沉冤昭雪没那回事儿，这个影响啊再也洗不清了。所以啊杨乃武不再愿意恢复去当那个举人，不再想当官了，干脆就把那举人啊，你既然不给我，那我就辞去不要了，我不考了，回到自己的老家重操旧业，干嘛呢？做那个蚕丝生意，而且还因此发了财。小白菜呢感觉啊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依靠了，自己的丈夫也不在了，自己的婆婆又对自己不感冒，干脆遁入空门削发为尼。好在啊好人有好报，这两位都得以善终。
1: 历经磨难的杨乃武和小白菜终于洗脱了罪名，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看似平常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后竟然牵扯出了如此多的朝廷命官，看来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那么这个案子对于清王朝的历史究竟还有哪些影响呢？
0: 故事讲完了，但是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对清王朝历史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大概有三点影响，我简单的说一说。第一点，通过这个案子朝廷收回了死刑的裁决权，人死不能复生，所以啊历朝历代对于死刑的这个审判都是异常慎重的，死刑要经过几道的复审。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督抚天高皇帝远，权力比较大，为了避免他们啊权力做大啊，中央往往要对他们加以限制。那么死刑的

0: 这个最终的终审权，啊，它这个归属就是限制的一种方式。清朝朝廷曾经规定啊，死刑的终审权不在你地方，而在中央由朝廷来定夺，由朝廷来最后宣判，就是死刑的这个审核权在中央要层层复审，避免出问题，避免啊这个出现纰漏，避免冤假错案。可是啊，这样一个正常的状态，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那就乱了。为什么呢？ 地方在打仗，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那打仗，那肯定有这个犯事的人啊，犯法的人啊。你要把这个死刑犯的这些卷宗送往北京啊，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是非常困难的。就地正法的这个说法，在当时江南这个地区啊非常普遍。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慈禧太后有意啊限制这些地方督府的权力，死刑的审核权、复审权。 就是他限制地方督府权力的方式，渠道之一。通过把这个权力收回来啊，一方面可以减少，或甚至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最大限度的尊重生命。更重要的是，为了他清王朝啊能够巩固统治，能够限制地方的权力，能够加强中央集权，这才是慈禧太后最关心的问题。第二点影响就是士绅阶层的崛起。
1: 杨乃武的那个同科的举人，叫汪树平，啊，还有他那朋友夏进川，还有那些在京的浙江籍的京官，他们呀纷纷上书言事，纷纷控告地方官员，啊，胡作非为。客观上啊，为这个案子的翻案，为杨乃武小白菜洗清冤屈，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杨乃武这个举人头衔啊。 救了他一命。通过这个案子啊，那体现出来这个地方的士绅阶层在社会当中的话语权在逐渐的增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塑造、不断的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这是晚清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三个影响就是平面媒体的崛起。哎，大家看，这是一个新词汇，啊，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 之所以震惊全国，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平面媒体，特别是报纸的宣传。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一个上海的报纸。创刊一年之后，就发生了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申报》啊，是跟踪报道，而且《申报》在报道的过程当中啊，更多的倾向弱者，揭露官场啊，官官相护。 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的这些黑暗的这个幕后的东西，爆了很多料，所以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了社会的关注，才可能会惊动中央朝廷，啊，才可能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去重新的审视这个案子，最后帮助这个案子最后翻案，洗刷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屈。所以这三点影响啊，在当时的清朝社会可以说非常重要。
2: 也非常引人关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三顾茅庐的故事啊，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在正史当中，关于诸葛亮的出山，只有短短的5个字“凡三王乃见”。那么，为什么作者要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写得如此曲折往复、一波三折呢？从徐庶走马见诸葛在刘备心中的种草，到三次拜访终于见到卧龙。 作者费了这么多笔墨，让诸葛亮的出山这么不容易。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要突出刘备的明主风范以及诸葛亮的帝师身份。帝师他最初的叫法是王者师，提出者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在《公孙丑·下》当中，孟子描述了王者师的具体内涵，他说呀。 将要建立大工业的君王一定有他不能召见的大臣，有什么事要商量就要主动前去。他对道德的尊重，对大道的喜爱达不到这种程度，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综合孟子王者师的概念以及对于其内涵的解释啊，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王者师指的是历史上一类极其稀有而特殊的人群。这些人的核心特征有两个，一是才能，他们有安邦定国之才，能够为帝王指点迷津，只要君王按照他们的指点做事，就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二是精神，他们在人格上极其自尊，保持着高度的独立，他们不是去乞讨仰赖帝王的垂青，而是等待着帝王的抚救。换言之，他们的身份虽然是人臣，但由于一般的臣子有着本质的不同，一般的臣子不过是帝王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与人格，受到帝王发自内心的尊重。孟子在儒门中有着崇高的声望，而儒学呢一直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王朝中处于官学的地位，所以这一提法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孟子之后，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华的读书人，就把做帝王师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与终极梦想，认为这是施展才智实现抱负的最好道路，也是最大的荣耀。而在三国时期诸多的历史人物当中啊，诸葛亮无疑是倾注这种热情的最佳载体。他少年的时候躬耕龙亩，号为梁甫吟，身长八尺，每字比管仲、乐毅就是名正。而此后的政治生涯，特别是在蜀汉后期，他也无疑是实现了这个梦想的。罗贯中把他的帝师之梦结合着历史这个大外壳，将诸葛亮原有的形象文学化强化，就塑造出了诸葛亮这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使其因承载着美好的理想而光芒万丈。既然如此啊，则诸葛亮的出山就万万不可草草。作者写刘备三顾茅庐，既表明刘备的求贤若渴是孟子所说的那种大有为之君，与此同时更表明了孔明正是那种人格独立的不招之臣。三顾茅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刘备和孔明之间互动的双人舞。作者表面上是在讲历史故事，实际上是在写自己心中理想的君臣关系，在写自己心中的那个帝师梦，因而将这一幕写得荡气回肠，一波三折，也就是应有之意了。迁怒往往是由强者施加于弱者，迁怒这个缺陷一旦成为冲动这个魔鬼的帮凶，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张飞以一代虎将而死于小人之手的结局令许多读者扼腕叹息，他的遇害当然是一种巨大的遗憾，然而究其根源，他还是死在自己的性格缺陷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要从关羽被东吴所害说起。我们知道张飞这个人的精神底色是义薄云天，他把两位哥哥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更重要，所以当他得知二哥被东吴所害，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情绪就此崩溃。他是日夜哭泣，血湿衣襟，抱着刘备是一通痛哭，说如今二哥死了，我怎么能够独享富贵呢，要替关羽报仇，以建桃园之盟。刘备让张飞回去领兵，然后与自己会合，共伐东吴，以雪云长之恨。张飞临走时啊， 刘备是再三叮嘱他说，我早就知道你有个坏毛病，你爱喝酒，酒后爱打人，下手没轻没重，打完之后呢却依然让他们在左右听命，你这不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这次回去以后务必宽待左右，再不要像从前那样了。大哥的叮咛，张飞自然是满口答应，但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他的坏毛病终究是没有改掉，而结果也果然是不幸被刘备说中。报仇心切的张飞回去就下令军中限三日内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负责这事儿的是范江、张达，说这么多白旗白甲一时间哪里去找啊，务必宽限数日方可。张飞是勃然大怒，说我为二哥报仇，恨不得明日出发踏平东吴，你有多大胆子竟敢违我将令。喝令武士把二人绑在树上，是亲自动手，每人打了50倍鞭，打得他们是皮开肉绽，满口吐血。打完了还说呀，盔甲的事明天必须搞定，否则斩首示众。二人回到京中是满怀绝望，樊江说盔甲的事三天怎么能办到，张飞是幸保如何，咱们这次是必死无疑呀。张达说与其让他把咱们杀了，不如咱们杀他算了。于是二人商定当夜动手，如果命不该绝则张飞不罪，如果命中该绝则张飞醉卧床上。结果是咱们都知道了的，当二人摸到张飞帐中的时候，张飞正酩酊大醉。张飞睡觉呢他与众不同，他经常是睁着眼睡的。二人看到张飞睁着眼睛，本来不敢动手，听到鼾声如雷，这才放胆走到近前，一刀把张飞刺死。就这样一代虎将竟死于小人之手。表面上啊张飞是死于小人之手，但本质上张飞是死在了自己迁怒的毛病上。因为迁怒往往是由强者施加于弱者的，张飞急于替关羽报仇，为难下属，下属完不成任务，他就以自己的强势地位把二哥之死带来的悲愤情绪转移发泄在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下属身上，迁怒于人，最终引来杀身之祸。君子以德服人，尽管是因为关羽之死带来的巨大悲痛，但无论如何张飞借酒撒疯迁怒他人伤及无辜的做法都不能不说是一种失德的体现。当看到自己不愿面对的后果就迁怒他人，这是一种常见的性格缺陷。可迁怒这个缺陷一旦成为冲动这个魔鬼的帮凶，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张飞之死的教训发人警醒。
2: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天线。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黑暗中一人叫道，哪里来的狗贼在这撒野？说的竟是汉语。郭靖一呆，心想这声音好熟，金刃披风，两柄短斧一砍到面前，一展前胸，一展小腹。郭靖见来势凶狠，不是寻常军事，矮身反打出掌，正是一招神龙摆尾。那人肩头中掌，肩胛骨立时碎成数块，身子向后直飞出去，只听他大声惨叫。郭靖登时想起来了，这是黄河四鬼中的丧门府乾清剑。他虽自知近数月来功力大进，与从前在蒙古对战黄河四鬼的时候已大不相同，但也想不到这一掌出去竟能将对方击得飞出丈许，刚自愕然，左右金刃之声齐作，一刀一枪同时砍将过来。郭靖原料断魂刀沈清刚，追命枪吴清烈避在左近，右手反勾已抓住刺向肋下的枪头，用力一扯，吴清烈立足不定，向前直跌过来。郭靖稍向后缩，沈清刚这一刀正好要砍在师弟的脑门。郭靖飞起左腿踢中沈清刚右腕，黑夜中青光闪动，一柄长刀直飞起来。郭靖救了吴清烈一命，顺手在他背上按落。吴清烈本已站立不稳，再被他借劲儿按捺，咚的一声，师兄弟相互猛撞，都晕了过去。黄河四鬼中的夺魄鞭马青雄混入太湖道帮，已被陆冠英用重手震死，余下这三鬼正是这一队追兵中的好手。黑暗之中，众金兵没见到三个首领俱已倒地，尚在与拖雷、哲别、博尔忽见战。郭靖喝道，还不快走，都想死在这吗？抢上去拳打脚踢，又提人丢掷，片刻之间把众金兵打得魂飞魄散，四下乱逃。沈清刚与吴清烈先后醒来，也没看清对头是谁，只觉得头痛欲裂，眼前金星飞舞，撒腿就跑。两个人竟然背道而驰，那丧门府乾清剑口中哼哼唧唧，脚下倒是飞快，奔的却又是另一个方向。哲别与博尔忽剑法厉害，从起斗之中嗖嗖射将下来，又射死了三名金兵。拖雷俯身下望，见义兄郭靖 赶散追兵，危不可挡，心中十分欢喜，叫道：“安大，你好啊！”抱着旗杆溜下地来，两个人执手相视，一时都高兴的说不出话。接着，哲别与博尔忽也从旗斗中溜下。哲别说：“那三个汉人以盾牌挡箭，伤他们不得，若非进而相救，我们再也喝不到汉南河的清水了。”郭靖拉着黄蓉的手过来，与拖雷等相见，说：“啊，这是我义妹。”黄蓉笑道：“哎，这对白雕送给我行不行啊？”拖雷不懂汉语，带来的翻译又在奔逃时给金兵杀了，只觉得黄蓉声音清脆，说得好听，却不知其意。郭靖问拖雷说：“哎，安大，你怎么带了白雕来了？”拖雷说：“啊，爹爹命我去见宋朝皇帝，相约南北出兵，加攻金国。妹子说，或许我能和你遇上，要我带了雕儿来给你。”嘿，他猜得对，这可不是遇上了吗？郭靖听他提到华筝，不禁一呆。他自与黄蓉倾心相爱，有时想起华筝，心头自觉不妥，只是此事不知如何相处才是，索性不敢多想。这个时候听了拖雷之言，顿时茫然，随即心想：一月之内我有桃花岛之约，蓉儿的父亲非杀我不可，这一切都顾不得。向黄蓉说：“啊，这对白雕是我的，你拿去玩吧。”黄蓉听了之后大喜。拖雷说起缘由，原来成吉思汗攻打金国获胜，可是金国地大兵众，多年经营，基业甚固，死守住数处要塞，一时倒也奈何他不得。于是成吉思汗派遣拖雷南来，要联合宋朝出兵加攻，途中遇到大队金兵拦阻，从人卫兵都被杀尽，只剩下三人逃到这里。郭靖想起当日在归云庄中曾听杨康要穆念慈到临安去见史弥远丞相，请他杀害蒙古使者，当时不明其中缘故，这时才知金国得到了讯息，命杨康为大金亲使南来，便是为了阻止宋朝与蒙古结盟联兵。拖雷又说：“金国说什么都要杀了我呀，免得蒙古与宋朝结盟成功，这次竟是六王爷亲自领人拦阻。”郭靖忙问：“啊，完颜洪烈吗？”拖雷说：“是啊，他头戴金盔，我瞧得甚是清楚，可惜向他射了三箭，都被他的卫士用盾牌挡开了。”郭靖大喜，叫道：“蓉儿，康帝，完颜洪烈到了这儿，快找他去。”黄蓉应声过来，却不见杨康的影踪。郭靖心急，叫道：“蓉儿，你向东，我向西。”两个人展开轻功，如飞赶将下去。郭靖追出数里，赶上了几名败逃的金兵，抓住一问，果然是六王爷完颜洪烈亲自率队，却不知他这时在哪里。一名金兵说：“我们丢了王爷私逃，回去也是杀头的份儿，大伙儿只好逃到四乡躲起来做老百姓了。”郭靖回头再寻，天色渐明，哪里有完颜洪烈的影子呀？明知杀父仇人便在左近，却是找寻不到，好生焦躁，一路急奔，突见前面林子里白影闪动，正是黄蓉。两个人见了面，眼瞧对方神色，自是无功，只得同回祠堂。拖雷说：“完颜洪烈带的人马本来不少，他快马追赶我们，离了大队，这时候必是回去带领人马再来。安大，我有父王将令在身，不能耽搁，咱们就此别过。哎，我妹子叫我带话给你，要你尽早回蒙古去啊。” 郭靖心想，这番分别只怕日后再难相见，心下凄然，与拖雷、哲别、博尔忽三人逐一拥抱作别，眼看着他们上马而去，提声渐远，人马的背影终于在黄尘中隐没。黄蓉说，嘿，咱们躲将起来，等完颜洪烈领了人马赶到，就可以碰到他了。要是他人马众多，咱俩悄悄待着，到晚上再去结果他性命，岂不是好吗？郭靖大喜，连称妙策。黄蓉甚是得意，笑道，嘿嘿，这是个一案就传之计，嘿，也只寻常吧。郭靖说，哎，我去将马匹牵到树林子中隐藏起来。走到祠堂后院，忽见青草中有一件金光灿烂之物，在朝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俯身看时却是一顶金盔，盔上还镶着三粒龙眼般大的宝石。郭靖伸手拾起，飞步回来，悄声对黄蓉说，嘿，你瞧这是什么？黄蓉喜道，哎呀，完颜洪烈的金盔呀。郭靖道，正是，多半他还躲在这祠堂里，咱们快搜。黄蓉回身反手，在短墙墙头上一摁，轻飘飘的腾空而起，叫道，嘿，我在上面瞧着，你在底下搜。郭靖应声入内，黄蓉在屋顶上叫道，哎，刚才我这一下轻功好不好啊？郭靖一呆，停步说，哎，好得很啊，怎么样？黄蓉笑道，好你不称赞。郭靖跺脚说，嗨，这顽皮孩子，这当口你还闹着玩啊？黄蓉叽的一声笑，手一扬，奔向后院。杨康当郭靖与金兵相斗之际，黑暗中已看出了完颜洪烈的身形，这时虽然已知自己非他亲生，但受他养育十余载，一直当他是父亲。眼见郭靖杀散金兵，完颜洪烈只要被他瞧见，哪里还有性命？情势紧急，不暇多想，纵身出去要设法相救。正在此时，郭靖提起一名金兵掷了过来，完颜洪烈忙勒马闪避，却未让开，被金兵撞下马来。杨康越过去，一把抱起，在完颜洪烈耳边轻声说，父王，是康儿，别作声。郭靖正斗得兴起，黄蓉又在调弄白雕，黑夜之中竟无人看到他抱着完颜洪烈走向祠堂后院。杨康推开西厢房的房门，两个人悄悄躲着，耳听得杀声渐隐，众金兵四下逃散，又听得三个蒙古人叽里咕噜地与郭靖说话。完颜洪烈如在梦中低声说，康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杨康说，嗨，那也当真凑巧，哎，都是给这姓郭的坏了大事。过了一会儿，完颜洪烈听得郭靖与黄蓉分头出去找寻自己，刚才他见到郭靖空手击打黄河三鬼与众金兵，出手凌厉，若是给他发现那还得了啊，思之不寒而栗。杨康说，父王啊，这时候出去只怕给他们撞见了，咱们躲在这儿，这几人必然料想不到，待他们走远再慢慢出去。完颜洪烈说，不错，哎，康儿，你怎么叫我父王不叫爹了？杨康默然不语，想起故事的母亲，心中思潮起伏。完颜洪烈缓缓地说，你在想你妈是不是啊？伸手握住她的手，只觉她掌上冰凉，全是冷汗。杨康轻轻地挣脱了，说，这郭靖武功了得，他要报杀父之仇， 决意要来害您。他结识的高手很多，您实在防不胜防。在这半年之内，您别回北京吧。完颜洪烈想起19年前临安牛家村的往事，不由得一阵心酸，一阵内疚，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良久才说，比比也好。你到临安去过了吗？史丞相怎么说呀？杨康冷冷地说，我还没去过。完颜洪烈听了他的语气，料他必是已知自己身世，可是这次又是他出手相救，不知他有何打算。两人18年来父慈子孝，亲爱无比，这时同处斗室之中，忽然想到相互间却有深恨血仇，杨康更是心中交战。他思量，这时候只需反手几拳，立时就报了我父母之仇，但是怎么下得了手呢？那杨铁心虽是我的生父，但他给我过什么好处呢？妈妈平时待父王也很不错，我若此时杀他，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喜欢。再说，难道我真的就此不做王子，和郭靖一般的流落草莽吗？正自思潮起伏，只听得完颜洪烈说，康儿，你我父子一场，不管如何，你永远是我的爱儿。大晋国不出10年必可灭了南朝，那时我大权在手，富贵不可限量，这锦绣江山，花花世界，日后终究尽都是你的了。杨康听他言下之意，竟是有篡位之意，想到富贵不可限量这6个字，心中砰砰乱跳，暗想，以大金国的兵威，灭宋非难，蒙古只一时之患，这些只会骑马射箭的蛮子终究成不了气候，父王精明强干，当今的金主哪能及他呀？大事若成，我岂不成了天下的共主啊？想到此处，不禁热血沸腾，伸手握住了完颜洪烈的手，说道，爹，孩儿必当扶你以成大业。完颜洪烈觉得他手掌发热，心中大喜，道，我做李渊，你做李世民吧。杨康正要答话，忽听得身后咔的一声响，俩人吓了一跳，急忙转身。这时天色已明，窗格子中透进亮光来，只见房中摆着7、8具棺材，原来这是祠堂中停族人未曾下葬的棺木之所。听适才的声音，竟像是从棺材中发出来的。完颜洪烈惊道，什么声音？杨康说，准是老鼠。只听得郭靖与黄蓉一面笑语搜寻进来，杨康暗叫不妙，哎呀，原来爹爹的金盔落在外面，这下可要糟。他低声说，我去引开他们。轻轻地推开了门，纵身上屋。黄蓉一路搜来，忽见屋角边人影一闪，喜道，好啊，在这儿呢。扑将下去，那人身法好快，在墙角边一钻，已经不见了踪影。郭靖闻声赶来，黄蓉说，他逃不了了，必定躲在树丛里。两人正要赶入树丛搜寻，突然呼啦一声，小树分开，窜出一人来，却是杨康。郭靖又惊又喜，哎，先帝啊，你到哪儿去了呀？见到完颜洪烈了吗？杨康奇道，啊，完颜洪烈怎么在这儿啊？郭靖说，是他领兵来的呀，这顶金盔就是他的。杨康说，哦，原来如此啊。黄蓉见他神色有异， 又想起先前他跟欧阳克鬼鬼祟祟的说话，顿时起了疑心，问道：哎，咱们刚才到处找你不着，你到哪儿去了？杨康说：啊，昨天我吃坏了东西，忽然肚子疼，内急起来。说着向小树丛一指。黄蓉虽然疑心未消，但也不便再问。郭靖说：哎，贤弟啊，快搜。杨康心中着急，不知完颜洪烈已否逃走，脸上却是不动声色说道：他自己来送死，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哎，你和黄姑娘搜东边，我搜西边。郭靖说：好。当即去推东边节孝堂的门。黄蓉说：杨大哥啊，我瞧那个人必定躲在西边，我跟着你去搜吧。杨康暗暗叫苦，只得假装欣然说道：哎，快来，别让他逃了。当下两个人一间间屋子挨着搜去。宝应刘氏在宋代原是大族，这所祠堂起的规模甚是宏大，自金兵数次渡江，战火横烧，铁蹄践踏，刘氏示威，祠堂也就破败了。黄蓉冷眼相看，见杨康专拣门口尘封蛛网的房间进去慢搜慢捡，更是明白了几分。待到西厢房前，只见地下灰尘中有许多足迹，门上原本积尘甚厚，也看得出有人新进推门关门的手印，立时叫道：嘿，在这里了。这四字一呼出，郭靖与杨康同时听见，一个大喜，一个大惊，同时奔到。黄蓉飞脚将门踢开，却是一怔，只见屋里放着不少棺材，哪里有完颜洪烈的影子呀。杨康见完颜洪烈已经逃走，心中大慰，抢在前面大声喝道：完颜洪烈，你这奸贼躲在哪儿？快给我滚出来。黄蓉笑道：杨大哥，他早听见咱们了，你不必好心给他报信儿。杨康给他说中心事，脸上一红，怒道：黄姑娘何必开这玩笑。郭靖笑道：啊，贤弟不必介意啊，蓉儿他就爱闹着玩。向地下一指说道：哎，你瞧，这儿有人坐过的痕迹，他果真来过。黄蓉说：快追。刚自转身，忽然后面咔的一声响，三人吓了一跳，一起回头，只见一具棺材正自微微晃动。黄蓉向来最怕棺材，在这房中本已周身不自在，忽见棺材晃动，啊的一声叫，紧紧拉住郭靖的手臂。他心中虽怕，脑子却转得快，颤声说：那奸贼躲在棺材里。杨康突然向外一指说：啊，他在那边，抢步出去。黄蓉反手一把抓住了他脉门，冷笑道：哈哈，哎，你别弄鬼啊。杨康只敢半身酸麻动。

难不得急道：“你干什么？”郭靖喜道：“哎，不错，那奸贼啊，定是躲在棺材里。”大踏步上去，要开棺揪完颜洪烈出来。杨康叫道：“哎，大哥小心啊，莫要是僵尸作怪。”黄蓉将抓着他的手重重一摔，恨恨地说：“你还要吓我呀？”他料知棺材中必是完颜洪烈躲着，但他总是胆小，生怕万一真是僵尸，那可怎么办？颤声说：“靖哥哥，慢着。”郭靖停步回头说道：“怎么？”黄蓉说：“你快摁住棺材盖，别让里边那东西出来啊。”郭靖笑道：“哪会有什么僵尸啊？”眼见黄蓉吓得花容失色，便纵身跃上棺材，安慰他说：“行了行了，他爬不出来了。”黄蓉惴惴不安，微一沉吟说道：“哎，靖哥哥，我试一手劈空掌给你瞧瞧，是僵尸也好，完颜洪烈也好，我隔着棺材劈他几掌，且听他是人叫还是鬼哭。”说着一运劲，踏上两步，发掌就要往棺材上劈去。他这劈空掌尚未练成，论功夫远不及陆乘风，因此上这一掌静极棺木，却非凌空虚劈。杨康大急，叫道：“哎，使不得啊，你劈烂了棺材，那僵尸探头出来咬住你的手，那可糟了。”黄蓉给他吓得打了个寒噤，凝掌不发。忽听得棺中应的一声，却是女人声音。黄蓉更是毛骨悚然，惊叫：“啊，是女鬼！”忙不迭的收掌跃出房来，叫道：“快出来！”郭靖胆儿大，叫道：“杨贤弟，哎，咱们掀开棺盖瞧瞧。”杨康本来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要想出手相救，却又自知不敌郭黄二人，正自为难呢，忽听棺中发出女人声音，不禁又惊又喜，抢上去伸手去掀棺材盖，咯咯两声，二人也未使刀，棺盖便应声而起，原来竟未定时。郭靖早已运尽于臂，只待僵尸抱起，当头就是一拳，打他个头骨碎裂。一低头，大吃一惊，关中哪里是僵尸啊，竟是个美貌少女，一双点漆般的眼珠睁得大大的望着自己。再定睛看时，却是穆念慈。杨康更是惊喜交集，忙伸手将他扶起。郭靖叫道：“蓉儿，你快来，你瞧是谁呀？”黄蓉转身闭眼叫道：“我才不瞧呢。”郭靖叫道：“是穆家姐姐呀。”黄蓉左眼仍是闭着，只睁开右眼遥遥望去，果见杨康抱着一个女子，身形正是穆念慈，当即放心，一步一顿地走进屋去。那女子却不是穆念慈是谁呀？只见她神色憔悴，泪水似两条线般滚了下来，却是动弹不得。黄蓉忙给她解开穴道，问道：“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穆念慈穴道闭得久了，全身酸麻，慢慢调匀呼吸，黄蓉帮她在关节之处按摩。过了一盏茶的时分，穆念慈才说：“我给坏人拿住了。”黄蓉见他被点的主穴是足底心的涌泉穴，中土武林人物极少出手点壁如此怪异的穴道，已自猜到了八九分，问道：“是不是那坏蛋欧阳克呀？”穆念慈点了点头。原来那日他替杨康去向梅超风传讯，在骷髅头骨旁边被欧阳克擒住点了穴道，其后
黄药师吹奏玉箫为梅超风解围，欧阳克的众妻妾和三名蛇奴在箫声下晕倒，

0: 92.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欧阳克自负，心想以自己之风流俊雅、绝世武功，时候一久，再贞烈的女子也会倾心，若是用武动蛮，未免有失白驼山少主的身份了。幸而他这一自负，穆念慈才得保清白。来到宝应后，欧阳克将他藏在刘氏宗祠的空棺之中，派出众妻妾到各处大户人家探访美色，相准了程大小姐，却被丐帮识破，致有一番争斗。欧阳克匆匆而去，来不及将穆念慈从空棺中放出，他劫掠的女子甚多，于这些事也不加理会。若非郭靖等搜寻完颜洪烈，他是要活生生饿死在这空棺之中了。杨康乍见意中人在此，实是意想不到之喜，神情着实亲热，说道：妹子，你歇歇，我去烧水给你喝。黄蓉笑道：你会烧什么水啊？我去。哎，靖哥哥跟我来。他有心让两个人私下一请相思之苦，哪知穆念慈板起了一张俏脸，竟是毫无笑容，说道：慢着，姓杨的，恭喜你日后富贵不可限量啊。杨康顿时满脸通红，背脊上却感到一阵凉意，原来我和父王在这儿说的话都让他听见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穆念慈看到他一副狼狈失措的神态，心肠顿时软了，不忍立时将他放走完颜洪烈之事说出，只怕郭皇一怒，后果难料，只冷冷地说：你叫他爹不是挺好的吗？这可亲热得多，干嘛叫父王啊？杨康无地自容，低下了头不说话。黄蓉不明就里，只道这对小情人闹别扭，定是穆念慈心中责怪杨康没来及早相救，累得他如此狼狈。当即拉了郭靖的衣襟，低声说：哎，咱们出去，保管他俩马上就好。郭靖一笑，随他走出。黄蓉走到前院，悄声说：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呀。郭靖笑道：哎呀，别胡闹了，我才不去呢。黄蓉说：好啊，你不去别后悔啊，有好听的笑话，回头我可不对你说。跃上屋顶，悄悄走到西厢房顶上，只听得穆念慈在厉声斥责：你认贼作父，还可说是顾念旧情，一时心里转不过来，哪知你竟存非分之想，还要灭了自己的父母之邦，这说到这儿，气愤填膺，再也说不下去。杨康柔声笑道：啊，妹子，我……穆念慈喝道：谁是你的妹子，别碰我。啪的一声，像是杨康脸上吃了一记。黄蓉一愣，打起架来了，可得劝劝，翻身穿窗而入，笑道：哎呦，有话好说，别动蛮啊。只见穆念慈双颊涨得通红，杨康却是脸色苍白。黄蓉正要开口说话，杨康叫道：好啊，你喜新弃旧，心中有了别人，因此对我这样。穆念慈怒道：你说什么？杨康说：

你跟了那姓欧阳的，人家文才武功无不胜我十倍，你哪里还把我放在心上？穆念慈气得手足冰冷，险些昏过去。黄蓉插口说：哎，杨大哥，你可别胡言乱道，穆姐姐要是喜欢他，那坏蛋怎会将他点了穴道又放在棺材里呢？杨康这时候已然恼羞成怒，说道：真情也好，假意也好，他给那人擒去失了贞洁，我岂能再和他重圆？穆念慈怒道：我失了什么贞洁啊？杨康说：你落入那人手中这许多天，给他搂也搂过了，抱也抱过了，还能是玉洁冰清吗？穆念慈本已委顿不堪，此时急怒攻心，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向后便倒。杨康自觉出言太重，见他如此，心中柔情一动，要想上前相慰，但想起自己的隐私被他得知，黄蓉先前又早有见疑之意，若给穆念慈泄露了真相，只怕自己性命难保，又记挂着父王，当即转身出房，奔到后院，跃出围墙，径自去了。黄蓉在穆念慈胸口推揉了好一阵子，她才悠悠醒来，定一定神，也不哭泣，竟似若无其事地说：妹子，上次我给你的那柄匕首，香凡借我一用。黄蓉高声叫道：靖哥哥，你来。郭靖闻声奔进屋来，黄蓉说：你把杨大哥那柄匕首给穆姐姐吧。郭靖说：啊，正是。从怀里掏出那柄朱聪从梅朝风身上取来的匕首，见外面包着一张帛格，格上用针刺满了细字，他不知便是下卷九阴真经的秘药，随手放在怀内，将匕首交给了穆念慈。黄蓉也从怀中取出匕首，低声说：啊，靖哥哥的匕首在我这儿，杨大哥的现下交给了你。姐姐啊，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一时吵闹算不了什么，你可别伤心啊。我和爹爹也常吵架呢，我和靖哥哥要上北京去找完颜洪烈。姐姐，你如果闲着没事啊，跟我们一起去散散心，杨大哥必会跟来。郭靖奇道：哎，杨兄弟呢？黄蓉伸了伸舌头说：他呀，惹得姐姐生气，姐姐一巴掌把他打跑了。哎，穆姐姐，杨大哥倘若不是喜欢的你要命，你打了他，他怎会不还手呢？他武功可强过你呀，这比武。他本来想说这比武招亲的事，你两个本就是玩惯了的，但见穆念慈神色酸楚，这句玩笑就缩住了。穆念慈说：我不上北京，你们也不用去，半年之内完颜洪烈那奸贼不会在北京，他害怕你们去报仇。郭大哥妹妹，你们俩人好，命也好。说到后来声音哽住，掩面奔出房门，双足一顿上屋而去。黄蓉低头见到穆念慈喷在地下的那口鲜血，沉吟片刻，终不放心，越过围墙追了出去。只见穆念慈的背影正在远处一棵大柳树之下，日光在白刃上一闪，他已将那柄匕首举在头顶。黄蓉大急，只道他要自尽，大叫：姐姐使不得！只是相距甚远，阻止不得，却见他左手拉起头上青丝，右手持匕首向后一挥，已将一大丛头发割了下来，抛在地下，头也不回地去了。黄蓉叫了几声：姐姐，姐姐。
穆念慈充耳不闻，愈走越远。黄蓉怔怔地出了一会儿神，只见一团柔发在风中飞舞，再过一阵，分别散入了田间溪心、路旁树梢，或为尘土，或随流水。他自小娇憨顽皮，高兴时大笑一场，不快活时哭哭闹闹，从来不知愁为何物。这时候见到这幅情景，不禁悲从中来，初次识得了一些人间的愁苦。他慢慢回去，将这事儿对郭靖说了。郭靖不知两人因何争闹，只说：“啊，穆师姐何苦如此？她气性也太大了些。”黄蓉心想：难道一个女人给坏人搂了抱了，就是失了贞洁吗？本来爱她敬她的意中人，就要瞧她不起吗？不再理她吗？他想不通其中缘由，只道世事该是如此，走到祠堂后院倚柱而坐，痴痴地想了一阵，合眼睡了。当晚黎生等丐帮群雄设宴向洪七公及郭黄二人道贺，等到深夜洪七公仍是不来。黎生知道帮主脾气古怪，也不以为意，与郭靖、黄蓉二人欢呼畅饮，丐帮群雄对郭黄二人甚是敬重，言谈相投。程大小姐也亲自烧了菜肴，又备了四大坛好酒，命仆役送来。宴会尽欢散后，郭靖与黄蓉商议，完颜洪烈既然不回北京，一时必难找到。桃花岛约会之期转眼即至，只好先到嘉兴与六位师父商量赴约之事。黄蓉点头称是，又说：哎，最好请你六位师父别去桃花岛了，你向我爹爹赔个不是，向他磕几个头也不打紧，是不是？你要是心中不服气，我加倍磕还你就是了。你六位师父跟我爹爹会面，却不会有什么好事啊。郭靖说：正是，我也不用你向我磕还什么头啊。次晨两个人并其南去。时当六月上旬，天时炎热，江南的民谚说：六月六，晒得鸭蛋熟，火伞高张下行路尤为繁苦。两个人只在清晨傍晚赶路，中午休息。不一日到了嘉兴，郭靖写了一封书信交与醉仙楼掌柜，请他于七月初江南六侠来的时候面交。信中说道：弟子道中与黄蓉相遇，以携赴桃花岛应约，有黄药师爱女相伴，必当无碍，请六位师父放心，不必同来桃花岛云云。他信内虽如此说，心中却不无惴惴，暗想黄药师为人古怪，此去只怕凶多吉少。他恐怕黄蓉担心，也不说起此事，想到六位师父不必甘冒其险，心下又自欣慰。两人转行向东，到了舟山后雇了一艘海船。黄蓉知道海边之人为桃花岛有如蛇蝎，相借不敢进岛四十里以内，如果说出桃花岛的名字，你任凭出多少金钱也无海船渔船敢去。他雇船的时候说是到虾四岛，出了鸡头洋之后却逼着舟子向北，那舟子十分害怕，但见黄蓉将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指在胸前，不得不从。船将近岛，郭靖已经闻到海风中夹着扑鼻花香，远远望去，岛上郁郁葱葱，
一团绿，一团红，一团黄，一团

0: 公子端的是繁花似锦。黄蓉笑道：“
1: 嘿，这儿的景致好吗？”
0: 郭靖叹道：“哎呀，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看的花儿。”黄蓉甚是得意，
1: 要是在阳春三月岛上桃花盛开，那才叫好看呢。师父不肯说我爹爹的武功是天下第一，但是爹爹种花的本事啊，盖世无双，师父必是心服口服的。只不过师父啊，只是爱吃爱喝，未必懂得什么才是好花好木，当真俗气得很。
0: 郭靖说：“哎，你背后只宰师父，好没规矩啊。”黄蓉伸了伸舌头，扮了个鬼脸。两个人带船驶进，跃上岸去，小红马也跟着跳上岛来。那周子听到过不少关于桃花岛的传言，说岛主杀人不眨眼，最爱挖人心肝肺肠。一见两人上岸，急忙把舵回船，便欲远逃。黄蓉取出一锭十两重的银子掷去，当的一声落在船头。那周子想不到有此重赏，喜出望外，却仍是不敢在岛边稍停。黄蓉重来故地，说不出的喜欢，高声大叫：“
1: 爹爹，蓉儿回来了！”
0: 向郭靖招招手，便即向前飞奔。郭靖见他在花丛中东一转西一晃，霎时不见了影踪，急忙追去，只奔出十余丈远，立时就迷失了方向。只见东南西北都有小径，却不知走向哪一处好。他走了一阵，似觉又回到了原地，想起在归云庄之时，黄蓉曾说那庄子布置虽奇，却哪及桃花岛阴阳开合乾坤倒置之妙。这一迷路若是乱闯，定然只有越走越糟。于是坐在一株桃树之下，只待黄蓉来接。哪知等了一个多时辰，黄蓉固然始终不来，四下里寂静无声，竟不见半个人影。他焦急起来，跃上树巅，四下眺望，南边是海，向西是光秃秃的岩石，东面北面都是花树，五色缤纷，不见尽头，只看得头晕眼花。花树之间既无白墙黑瓦，亦无炊烟犬吠，静悄悄的情状怪异之极。他心中忽感害怕，下了树一阵狂奔，更深入了树丛之中。一转念间暗叫：“不好，我胡闯乱走，别连蓉儿也找我不到了呀！”只想觅路退回，哪知起初是转来转去离不开原地，现下却是越想回去似乎离原地越远了。小红马本来紧跟在后，但他上树一阵奔跑，落下地来，连小红马也已不知去向。眼见天色渐暗，郭靖无可奈何，只得坐在地下静候黄蓉到来。好在遍地绿草似茵，就如软软的垫子一般。坐了一阵，甚感饥饿，想起黄蓉替洪七公所做的诸般美食，更是饿得厉害。突然想起来，若是蓉儿给他爹爹关了起来，不能前来相救，我岂不是要活活饿死在这树林子里吗？又想到复仇未复，施恩未报，母亲孤身一人在大漠苦寒之地，将来依靠何人呢？想了一阵，终于沉沉睡去。睡到半夜，正梦到与黄蓉在北京游湖共进美点，黄蓉低声唱曲，忽听得有人吹箫拍合，一惊醒来，

箫声兀自萦绕耳际。他定了定神，一抬头，只见皓月中天，花香草气在黑夜中更加浓烈。箫声远远传来，却非梦境。郭靖大喜，跟着箫声曲曲折折地走去。有时路径已断，但箫声仍是在前。他在归云庄中曾走过这种盘旋往复的怪路，当下不理道路是否通行，只是跟随箫声，遇着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上树而行。果然越走箫声越是明澈，他越走越快，一转弯，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白色花丛，重重叠叠，月光下宛似一座白花堆成的小湖，白花之中有一块东西高高隆起。这时那箫声忽高忽低，忽前忽后，他听着声音奔向东的时候，箫声忽而在西，循声往北的时候，箫声忽而在南发出，似乎有十多人伏在四周，此起彼伏的吹箫戏弄他一般。他奔得几转，头也昏了，不再理会箫声，奔向那隆起的高处，原来是座石坟，坟前的墓碑上刻着桃花岛女主冯氏埋香之冢11个大字。郭靖心想，这必是蓉儿的母亲了，蓉儿自幼丧母，实在是可怜，当下在坟前跪倒，恭恭敬敬地拜了四拜。当他跪拜之时，箫声忽停，四下里没有一点声息。待他一站起身，箫声又在前边响起。郭靖心想，管他是吉是凶呢，我总是跟去。当下又进了树丛之中，再行一会儿，箫声的调子陡变，似浅笑似低诉，柔靡万端。郭靖心中一荡，呆了一呆，这调子怎么如此好听啊。只听得箫声渐渐急促，似是催人起舞。郭靖又听得一阵，只感面红耳赤，百脉喷张，当下坐在地上，按照马钰所授的内功秘诀运转内息。初时只感心境摇动，数次想跃起身来手舞足蹈一番，但用了一会儿功，心神渐渐凝定，到后来一语神会，心中一片空明，不着片尘，任他箫声再荡，他听来只与海中波涛树梢风响一般无异，只觉得丹田中活泼泼的，全身舒泰，腹中也不再感到饥饿。他到了这个境界，已知外邪不侵，缓缓睁开眼来，黑暗之中忽见前面两丈远处一对眼睛碧莹莹的闪闪发光。他吃了一惊，心想，那是什么猛兽？向后跃开几步，忽然那对眼睛一闪就不见了。心想，哎，这桃花岛上真是古怪啊，就算是再快捷的豹子狸猫，也不能这么一瞬之间就没了踪影啊。正自沉吟，忽听得前面发出一阵急促喘气之声，听声音却是人的呼吸，他恍然而悟，哦，这是人，闪闪发光的正是他的眼睛，他双眼一闭，我自然瞧不见他了，其实此人并未走开。想到此处，不禁自觉愚蠢，但不知对方是友是敌，

0: 当下不敢作声，静观其变。这时那洞箫声情致飘忽，缠绵婉转，便似一个女子，一会儿叹息，一会儿呻吟，一会儿又软语温存，柔声叫唤。郭靖年纪尚小，自幼勤习武功，对男女之事不甚了了，听到箫声时感应甚淡。箫中曲调虽比适才更加勾魂引魄，他听了也不以为意，但是对面那个人却是气喘欲急，听他呼吸声直是痛苦难当，正拼了全力来抵御箫声的诱惑。郭靖对那人暗生同情，慢慢走过去。那地方花树繁密，天上虽有明月，但月光都被枝叶密密地挡住了，透不进来。直走到相距那个人数尺之地，才依稀看清他的面目。只见这人盘膝而坐，满头长发直垂至地，长眉长须，鼻子嘴巴都被遮掩住了。他左手抚胸，右手放在背后。郭靖知道这是修炼内功的姿势，丹阳子马钰曾在蒙古悬崖之顶传过他的，这是他收敛心神的要诀，只要练到了家，任你雷轰电闪，水绝山崩，全然不闻不见。这人既会玄门正宗的上乘内功，怎么反而不如自己对箫声如此害怕呢？箫声愈来愈急，那人身不由主的一阵一跳，数次身子已伸起持续，终于还是以极大的定力坐了下来。郭靖见他宁静片刻，便即欢悦，间歇越来越短，知道事情要糟，暗暗待他着急。只听得箫声轻轻细细地耍了两个花腔，那个人叫道：算了算了，做事便带乐器。郭靖见情势危急，不及细牢牢按住他的右肩，右手已拍在他颈后的太锥穴上。郭靖在蒙古悬崖上练功之时，每当胡思乱想，心神无法宁静，马钰常在他大锥穴上轻轻抚摸，以掌心一股热气助他镇定，而免走火入魔。郭靖内功尚浅，不能以内力助着老人抵拒箫声，但因按拍的部位恰到好处，那长发老人心中一静，便自闭目运功。郭靖暗暗欣喜，忽听身后有人骂了一声：小畜生，坏我大事。箫声突止，郭靖吓了一跳，回头过来不见人影，听语音似是黄药师的说话，转念之间不禁大为忧急。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老黄盖也赶忙给都督跪下了，他们互相搀扶着起来，两个人落座商量了一番苦肉计，随后黄盖才悄悄地离开了周瑜的大帐。第二天一早，周瑜让鲁肃把孔明请到大帐来，说有重要军机商议，然后擂鼓巨将。三通巨将鼓响过去，文官武将都到了，文在东武在西呀。看那些文官一个个是额冠博带，众武将盔甲鲜明。周瑜都督在帅案后秉正归座，旁边有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先生准备的。诸葛亮进来往那儿一坐，周都督身后站着捧剑官、捧印官、中军官，大帐帐口外边左边有龙头棍、虎头棍，右边是200削刀手，呵，好不威严，一座中军宝帐。都督左手一按佩剑，右手轻轻的一弹制戟铃，列位将军大人请了。大家急忙一拱手，嘟嘟嘟嘟，说我奉主公之托呀，率三军破曹，如今曹操领100万虎狼之师屯兵江上，我们和曹营相比是众寡悬殊，就是说曹操人马太多了，咱们江东人马太少了，指日破曹谈何容易啊。说是想着一仗就把曹操给打败喽，那太困难。本都我想从今日起分发给各位将军3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这仗咱们暂且先不打了，咱们先守他几日看看。都督的话刚说完，有打武将中一闪身走出一位来，正是老将军黄盖。都督且慢，曹操虽有100万之师，不过是乌合之众，今日我既然领兵兵聚三江，就应该以战为上，怎么能够守呢？领3个月的粮草，领13个月的也无济于事，岂不被曹操耻笑？要是这样守城啊，那倒不如听张子布之劝，卸甲倒戈，是面北称臣呢，咱们投降就算了。哎，都督一听把脸色沉下来，功夫说的是哪里话来？我主孙权有令，言降者必斩。我说发给众将3个月的粮草防守，不等于是投降啊，此乃疲兵之计，曹操时间一长他就受不了了， 因为他领的都是北方的人马，不惜水性，这样时间长了这么一拖就把他拖垮了。哎呀，黄盖轻轻摇了摇头，嘟嘟此言差矣，这是什么疲兵之计？这不是抱头挨打吗？你领三个月的粮草在这儿守着呀，人家曹操就让你这么守着，他非来攻克你三江不可呀，与其那样还不如投降，岂有此理。啪，周瑜把大令摔在桌子上，方才我已经告诉你了，主公有命啊，东吴有言降者必斩，告诉你一遍你怎么记不住，连连说降是何道理？吩咐左右刀斧手将黄盖推出斩了。周瑜生气了，哎呦，当时帐中文武哗的一下全紧张了。老黄盖冷笑了一声，哎，都督啊，我黄盖黄公父自从跟随先主孙坚称霸江东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攻无不胜，克无不取，只知领兵长驱直入，还不晓得什么叫以防御为主，我还没守过城呢，在那时可不知都督你在何处，哪有你周瑜。这下可把都督给气恼了，大胆速战报来，哗啦一下武士们就把老黄盖给推出去了。哎呦，可把帐中的文武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只见武将之中跑出一个人来，一拱手，都督刀下留人。周瑜一看是甘宁甘兴霸，兴霸有何话讲？哎呀，都督啊，黄盖老将军乃是我江东旧臣呐，是我主孙权股肱之将，就像主公的胳膊腿一样，没有战胜曹操之前怎么能杀此老将，这样于君不利，望都督饶恕。呸，大胆甘兴霸，敢乱我军法！吩咐左右乱棍打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顿棒子把甘宁从大帐里边给打出去了。这些的文武可吓坏，看来都督今天是非杀黄盖不可了。那怎么得了啊，黄盖是江东重臣呢，怎么就能这样轻易给杀了？这怎么也得说个情啊，看来一两个人讲情是不行了。众文武不约而同呼啦不是异口同声啊，望都督将黄盖黄公父老将饶恕了吧，虽然他冲撞了都督，可是呢也不能杀此老将，这样于君不利，能不能暂且把黄盖的罪行记下，等破曹之后再斩他不迟。周瑜冷笑一声，若不看在众文武的面上，焉能饶恕？吩咐人将黄盖推了回来，把老将军给推回来。旁边有人冲老将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您快点，谢都督不斩之恩呢。嘿，黄盖这倔脾气还上来了，他往这儿一站，舔胸叠肚问周瑜：“周都督，为何这样推来推去？要斩就开刀嘛！”他还火了。周瑜这个气，好大胆呐！若不是文武苦苦哀告，焉得能饶恕你这条命？如今还敢这样藐视本都，死罪虽然免去，活罪难容，拖出帐口，重则军棍一百，给我打！当时就把老将军给摁倒在地了。众文武又来说情，都督啊，他偌大年纪，如何能经受得住这一百军棍，望都督您格外施恩。周瑜可不让了，你们这么苦苦说情，我已经把他的死罪给免了，现在我要打他，你们还给讲情，真是岂有此理！咔嚓，哗啦， 都把帅案招了，吓得文武一个个变颜变色，赶快归班呢，谁也不敢言语了。这时候行刑的就过来了，啪啪举棍就打，哎呦，一棍是一棍，一棍比一棍做事，那一棍下去就是一肉领子，跟着又一棍下去，啪，那肉领子就破了，血就窜出来了。好家伙，那么大年纪，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啊，钻心疼痛。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黄盖两鬓往下淌，黄功夫把牙关一咬，是一声不哼啊，和嘟嘟就是这么定的，这就叫苦肉计呀、啊。自己不挨这顿暴打，怎么能够破曹兵百万呢？周围的文武可受不了了，可把那鲁肃给急坏。鲁子敬看了看张昭、张子布，那意思，子布，你给说个情吧。张昭吓得都有点哆嗦了，还敢过去说情？他看看鲁肃，心里说：算了吧，你没看嘟嘟气的脸都白了吗？哎呀，子敬又看看老将军程普，哎呀，老程普低着头那儿站着，那脸都紫了。这时候您再看那个曹营来的那蔡中、蔡和那俩降将，腿都木了，这俩魂都出窍了，吓得心里说：我的天哪，我说江东周瑜名气这么大，那么厉害呢，感情他真打活人呢，那么大岁数老头按那儿就造。好家伙，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咱俩可得格外小心点，稍有疏忽，露出一点马脚，都督非把咱俩剐了不可呀。鲁肃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都不好使啊，没人搭理他，可不鲁肃急坏了，心说这怎么办。哎，他一眼看见孔明先生，心说诸葛亮，您给说句话吧，您比我们面子大呀，您是客人呐，别让老将军受这样的折磨了。他急忙冲着孔明先生使了个眼色，嘿，这位孔明先生可真好，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连眼皮都不抬，右手拿着这鹅毛大扇，左手啊就捋那扇子铃，他可真消闲，大帐里你爱怎么乱怎么乱，与他无干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子敬有点生气，心说孔明先生您不对，您再怎么说是这儿的客人吧，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今儿个都督一怒要把黄老将军给打死，这怎么算呢？哦，看来这不是关羽、张飞和赵云，要打他们您早急了，合着我们江东这打死一个少一个啊。哎呦，子敬想到这儿看了看都督，心里说：都督，您赶快下个令吧，别再打了，再打黄盖老将就活不成喽。子敬一看周瑜呀、啊、站在那儿，浑身直抖啊，看都督牙关紧咬，紧锁眉峰，他头上的那指甲铃微微直颤，看来都督是气的。其实哪儿啊，周瑜都督是疼的，疼黄盖，那每打一棍打在黄盖的身上，就如同打在周瑜心上一样。可是他怕有人看破他们的巧妙机关。鲁子敬看看都督那样，他也有点担心呢、啊。我要过去一说情，都督会不会火了啊？把我摁那儿也打一顿？哎呀，打就打吧，我连情都不说了，干脆我替老将军领行得了。想到这儿，腾腾鲁子敬几步过去，扑通，他就趴在黄盖身上。都督棒下留情，鲁肃愿替黄盖将军领行，打我吧。 督轻轻吐了一口怒气，哼，若不是鲁肃先生领行，焉能将黄盖饶恕？斩打五十，那五十军棍全且记下，待破曹之后再重罚于你。散，炸，啪，把袍袖一抖，腾腾几步，周瑜进了寝帐了。到了寝帐之中，周都督那眼泪呀、就止不住了，哭了，疼黄盖疼的。大帐中的文武一看都督怒气冲冲的走了，大家这才轻轻吐了一口气。可把曹操派来那俩诈降的蔡中蔡和吓坏了，魂都出窍了。这俩站在那儿，那腿都木了。怎么回事呢？他们俩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厉害的将帅。我的个天哪！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咱俩在这儿卧底可得格外小心，稍有疏忽啊，嘿嘿，周都督非把咱俩剐了不可呀。不说这俩在这儿哆嗦了，那些众将呼啦过去就把老黄盖给扶起来了。黄盖已经昏过去了，他们搀着溜了半天呢，才缓醒过来。这儿急忙把老黄盖给送进他自己的大营。那些文官们一个一个低头耷了脑袋，都溜达了。最后孔明先生也站起来了，把手往后这么一背，溜溜达达姐大帐出来，叫着那两个小童儿走啊，回船上去歇息。孔明先生也走了，鲁子敬急忙跑到了黄盖大营前来探望。哎呦，这军校正在给老黄盖上药呢。黄老将军是一阵昏迷一阵明白。鲁子敬到这儿看了看，哎呀，打的伤太重了，这五十军棍把腿上有五寸点大小的一块肉给掏下去了，打得真狠呐！子敬这个气呀、都督让你们打，你们就轻么悄的打两下得了呗，怎么这么打呀？子敬再看扶持黄盖这几个军校，那都是老将军的亲随呀，眼睛都哭红了，
9: 哼，还不如我们替老将军挨这顿打呢。都督心太狠了。
8: 子敬怕他们乱说，告诉这几个军校，你们要好好扶持老将军，如果老将军稍有差池和意外，我拿你等试问。
9: 这几个军校一听，子敬先生，你拿我们试问干什么？你劝劝都督少打老将军两下，不比这强吗？
8: 少废话。子敬说完心里也不是滋味啊，然后又告诉一声，谁也不许来随便探看黄盖将军，让他好好养伤，来人不许让他进来。哦，鲁子敬说话真算数。哎呦，那叫赞军呢、按现在话来讲，总参谋长说话不灵能行吗？吩咐完了，子敬回到大帐里边，越想越生气，真是怪，这是怎么了呢？都督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老黄盖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子敬想来想去呀、最使他生气的就是这孔明。你说你怎么一声不言语呢？不行，我找他去。气得子敬跑江边来，腾腾腾上了船了。孔明先生一看啊，子敬你来了，
9: 来了，
8: 坐下吧。不坐。
9: 哎呦，

0: 子敬因何面带不悦？鲁肃这气面带不悦，我能高兴得了吗？先生，你今儿做得太不对了。孔明愣了，我怎么了？在大帐之中，我家都督怒责黄盖老将军，你怎么不给说个情啊？我们都是都督的部下，谁也不敢直言苦谏，怕气恼都督。可你是客人呢，你要说几句，那比我们的面子大得多呀。你怎么会一声不响呢？难道我们江东的人打死一个少一个不成吗？子敬话刚说完，孔明先生乐了。哎呀，子敬，何必前来与我相戏？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啊？子敬一听，什么相戏？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我说的是真的。什么真的？子敬，你就没看出来这是都督定的一计吗？我怎么解劝？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呀。都督准备要大败曹兵，在败曹兵之前，他很可能想派一个细作到曹营去诈降卧底，轻易跑到曹营，那曹操奸诈无比，怎么能相信呢？只好用苦肉计，我孔明怎好相劝打扰呢？哎呀呀，孔明先生几句话，子敬心里呼啦一下子全明白了。嗨，多谢先生指点，可不是吗？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可子敬心想，都督，您这事儿办得太严密了，怎么连我一声也没告诉呢？先生，我向您告辞。且慢，子敬啊，你回到大营，都督如果要是问起来，孔明识没识破我这个计策呀？你说没有，你可千万不要给我说破呀。嗨，先生您放心吧，我什么时候给您说过？你没少说哟，每说一次都惹起都督不痛快。上次草船借箭我是没给您说呀。对呀，如果你要说了，那箭就借不成了。今番你要给我说破，都督这一计也使不成啊，破不了曹兵。子敬，你可要负责呀。呵呵，先生，我记下就是。子敬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先到中军帐，一看都督正在大帐里边背着手这儿踱步呢。哎，子敬，你这是从哪儿来？我在各营中看了一看。哦，子敬，我今天在中军大帐责打老将军黄盖，文武之中可有些议论。哎呀，都督啊，简直是纷纷议论。议论些什么？都埋怨都督你心太狠了。哈哈，哎，子敬，孔明说些什么？连孔明也埋怨您这事做得不对。哈哈哈哈，周瑜笑了，好不容易哟，这次总算瞒过了孔明。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诗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子敬心想，您根本就没瞒过，是孔明先生告诉我的。都督，您何必这样责打黄盖？哎呀，子敬，我没来得及对你说呀，我这是用的苦肉计，这么回事，千万不要泄露此密。说着，周瑜都督递给子敬一包药，这是最好的好药啊。子敬，你把它送给老将军吧。遵命。子敬把药送到黄盖的大帐去，然后自己回营了。就在这天晚上，就在黄盖这大帐旁边，有一个人在那儿转来转去。因为这个人呢，知道鲁肃有令，不许随便进帐探看老将军，他着急，走吧还不忍，看吧还不让，他在这儿转了半天了。老将军黄盖这时候苏醒过来，问身旁的军校，帐前可有人前来探望？启禀老将军，阚泽先生在帐外。赶快把阚先生给我请来。是。军校出来，把阚先生打外边给请进来了，就是在大帐外转悠的这位。此人姓阚，名泽，字德润，是会稽山阴人士，现在是江东孙权的谋士。此人自幼家贫呢，念不起书，怎么办呢？他借书看，目览十行，只要看一遍牢记不忘。此人有奇才，而且非常雄辩，特别能讲，胆量还过人。在江东文武之中，阚泽先生和黄盖非常要好。今儿个都督怒打黄盖，阚泽觉得很奇怪，他进帐来先问了问伤势，然后他往前一欺身，老将军，难道说您与都督素有侠嫌不成？您和都督有仇吗？没有。阚泽用手一推胡须，微然一笑，我明白了，这是苦肉计。哎呀，黄盖一把手就把阚泽拉住了。德润呐，你一言道破，千万保密哟，果然不错。可现在我还有点为难的事情，我伤成这样，怎么能让曹操知道我去降他呢？我想派一人去曹营送封诈降书。阚先生听着这儿点了点头啊，老将军如不嫌弃，俺阚泽愿往，我给您把这书信送去。哎呀呀，先生，此去曹营如闯龙潭入虎穴，有去无还之险呐。如果被曹操看出半点破绽，那您就回不来了。往

0: 先生深思。
1: 哎，老将军年过花甲，耿耿忠心，不避刀剑，俺坎泽甘愿效仿。说完了，坎泽连夜写好这封书信，他乔装成一个渔翁模样，驾一叶小舟直奔曹营。在他离开三江口周瑜大营的时候，此时是天已三鼓啊，天空中寒星闪烁，长江风吹浪滚，浪花拍打着这只柳叶轻舟，啪哇，在这小船刚一接近曹营水寨，就让人家寻风廖哨的船只给捉住了。有人赶快禀报曹丞相，曹操这么一听，捉住一个什么人呢？启禀丞相，他自称是江东孙权手下的谋士，姓坎名泽，说是要面见丞相，有机密大事相告，带来见我。遵令。功夫不大，把坎泽先生迎上。坎泽进来这么一看，曹操打仗里是灯火辉煌，坎泽没见过曹操，只见有一人正在平机委坐，桌子后边放一把大椅，在椅子上那儿坐着一个人，正正当当，规规矩矩，嚯，坐在那儿是蛮神气。此人站起来是中等身材，生的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头上束发冕冠，没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红锦袍。坎泽一想，不用问，这准是曹操。曹操也在上下打量着坎泽，来者何人？我乃坎泽坎德润，到此作甚？干什么来了？坎泽常常出口气啊，哼，人言曹丞相礼贤下士，今日一看名不副实啊。哎，功夫老将，你又错寻了道路。哎，曹操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我与江东开战，两家在长江对敌，你午夜三更乔装改扮来到我的水寨前，我还不能问一问你吗？你干什么来了？丞相容禀，只因我江东老将黄盖黄公父无端受周瑜所辱，周瑜重打了他100军棍，老将军奋不欲生啊。将军黄盖与我相交甚厚，是我苦苦解劝，劝得老将军有意归降丞相，特地请我来到曹营递降书。哦，书信安在？说着，坎泽把信拿出来，中军官把这封信递给曹操，曹操接信在手，打开了这么一看，这信上写的什么呀？信上一开头啊，写的挺客气，说书成汉丞相，曹操麾下。下边说呀，我黄盖受东吴三世厚恩，本不应该心怀二意呀。看今天这个形势，我们江东区区人马，怎能敌得过你那百万之师？我们东吴的文武啊，都说这一仗打不得，可是唯独小儿周郎周公瑾，他自负

0: 其能，偏见愚蠢呐、啊，硬是要以卵击石。周瑜平常作威作福，他有功不赏，无罪受刑啊。像我这样的江东老臣，无端受他的侮辱，我是怀恨在心。我早听说曹丞相你虚怀纳事，我愿意率众归降，跟随你曹丞相建功雪耻。我投降那天一定要把粮草军器一块都带过去，这是我黄盖一片真心。现在我在江东大营望着你丞相的水寨，眼泪都哭红了，希望丞相你见到这封书信是万物见疑呀、啊，就是请你相信我，你千万别生疑。哦，曹操翻过来调过去看这信，这信上有几句话呀把曹操给打动了。哪几句？特别这信一开头，黄盖说我受东吴三世厚恩，应该呢忠心保孙权，不应该怀什么二心。曹操对这样的人呢特别敬重。曹操最恨的呀就是那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这老黄盖呀这人不错呀，谁不知道黄盖是江东旧臣，他为什么今天给我写了降书呢？说明是让周瑜把他逼的。还有两句话曹操心一动，就是说黄盖投降那天要把江东的粮草和军械全都带过来。他看哪、啊、看哪、啊，把这信反反复复的看了有个十几遍，猛的把信抓起来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啪，挺身的站起来，左手一丝长髯，双眉一挑，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嘟，冲坎泽大喝一声，大胆的坎德润，呵呵，这明明是黄盖用的苦肉计，你坎泽胆敢前来下诈降书，左右有将来人推出去斩首。啊，武士就过来就要把坎泽给捆起来，坎泽一摆手，且慢，我自己会走。他冷笑一声，转脸就往外走啊。哎，推了回来，曹操一摆手把坎泽又给叫回来了。我来问你，你因何发笑？我都要杀你了，你乐什么呀？坎泽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我笑的不是你，我笑的是我家老将军黄盖，他目不识人。曹操一听怪了，你这哪是笑黄盖，这不还是明明笑我吗？黄盖受屈辱要投降我，我把这个苦肉计给说破了，现在你又说黄盖目不识人，那么就是说他投降我投降错了，你这话是何意？坎泽听到这冷笑一声，呵呵，曹孟德，你愿杀便杀，不必多问。说完了把手一背，又要往帐外边溜达。慢着，曹操有点急了，老夫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微之道，说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看兵书，三十六计呀、啊，我背了个滚瓜烂熟，什么我不明白， 就你们这条计呀，只能瞒哄别人，如何能瞒哄得了你家丞相？哦，阚泽听到这儿，回过身来，往前走了两步。曹丞相，那么你说，这书信里边哪句话是奸计？你怎么看得出来这书信里边藏有奸计，是一封诈降书呢？嘿嘿，曹操一想，好啊，这么说你是让老夫我把你这书信得给点破呀、啊、也好，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让你阚泽死而无怨。既是黄盖真心投降，那么这封书信上为什么不写明几时几日啊？老夫怎样去接应？他是由汉路来呀，还是由水路而来？这你都得写明白。这书信上只字未提，不是诈降书，又作何解释呢？哎呀呀，亏得你曹丞相说得出口哦，你还自夸又读兵书，把36计背得滚瓜烂熟。我看你呀、啊、及早把人马收回去吧，如果你要不收兵和我江东交战，你必然被我家都督所擒，久仰你曹丞相的大名哦，今日我阚泽才相识，你原来是个无学之辈。哎，可惜呀、啊、可惜我阚德润屈死于你手。瞅着阚先生那架势啊，又想往帐外边溜达，看来他是认准这门了，你要杀就杀得了。曹操一看，
1: 阚泽，我来问你，老夫何谓无学？
0: 你说曹操这人怪不怪？人家阚泽这是损你呢，他还一个劲儿的刨根问底儿。阚泽一听，这很明白呀、啊，你不识计谋，不明道理，你连起码的道理都不明白，你还不是个无学之辈是什么呢？
1: 算了吧。我也不用跟你多说了，我是早求一死啊。慢来慢来，阚泽，你只要是说的有理，俺孟德是自然敬服。
0: 方才我指出这书信的毛病，你不是不服气吗？那你给我说说，这书信里没有诈，怎么个没诈？你只要说的头头是道，我曹操就服你了。
1: 曹丞相，古人曾经说过，背主作妾不可定妻呀、啊、
0: 说背着主人要私自干点什么，偷点什么，比方说，那哪能定时间定日子呀？贼偷方便嘛，
1: 黄盖老将怎么能在信上给你写好日期呢？如果全写上，说什么时候由打三江口过来，带多少船，船上带多少军粮，藏多少军器，让你怎么去接应，那么到时候你把接应船派去了，恰恰就在那时候老黄盖走不出来了，不是连你这接应也都完了吗？
0: 你明白什么道理？今儿你还要驱杀好人，所以我说你是个无学之辈，这句话说的呀是恰如其分。
1: 哎呀呀，曹操听到这会儿一挺身，赶忙离开座位，绕过桌案到阚泽跟前深施一礼呀、啊、阚先生，孟德不明有犯尊威呀、啊、望先生不要挂怀。丞相，阚泽怎么敢担得起呢？
0: 说着阚泽给还了个礼，不瞒丞相你说呀，我与老将军黄盖 想投奔丞相你如婴儿望父母，丞相你就请放宽心吧，我们怎么会有诈降之意呢？先生，不要再提起了，赶快请坐，吩咐人倒茶来。先生啊，你与黄盖老将军真的能归顺我曹营，日后建功立业，到那时我封您二位的爵禄一定要高过我左右的文武众将。我封你们俩当官啊，哼，封个大官比我手底这人都得高一级。坎泽听到这会儿微笑着摇了摇头啊，丞相说的哪里话来，我与功夫老将非为绝路而来呀、啊、此乃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常言说得好，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呀、啊、因为你曹丞相这人太好了，我们主要是为了你成霸业，我们才过来投奔你。说的曹操开怀大笑，吩咐人酒宴摆下。当时推杯换盏，这位曹丞相跟坎泽先生喝上了。酒还没过三巡呢，只见从帐外进来了一个中军官，走到曹操的身边跟他耳语了几句。哦，拿来我看。那中军官递给曹操一封书信，曹操把书信打开，用袍袖这么一挡，在灯光下一看，坎泽就明白了，这一定是三江口蔡中蔡和给曹操写来的书信。那时候没有情报这词儿啊，那就是说蔡中蔡和告诉曹操周瑜怎么打了黄盖，把这位老将军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打的东吴的大营文武啊个个埋怨。曹操点点头啊，赶忙把书信带起来了。曹丞相对坎泽先生是更加亲切了。如此说来，先生啊，我想有劳你再回到三江一趟，告诉功夫老将，只要他能给我通个消息，我立刻是派兵接应。坎泽听到这儿，把酒杯一推，哎呀，丞相，这可不行，怎么，我已经离开江东了，我不能再回去了，那再回去不露了马脚了吗？请丞相您另派一个人吧，我是万万不能回去了。哎呀，曹操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他有点为难了。看先生，如果这么大个事情要是派别人去，一旦泄露了机密，那还了得，还是先生您回去吧。坎泽面呈难色，哎呦，他这为难哦，嘿，高就高在这个说什么他也不回去了。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5: 嗯，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好。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千世界，宇宙万物因何而生，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寻求破解的谜团。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狩猎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一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叫做狗尾巴草和野米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
1: 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这个转变呢，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呢，是被动的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的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
0: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 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1: 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啊，因为呢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而距今一万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士博士呢就下意识地认为，在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0: 两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12000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加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食物栽培稻种子呢？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稻县玉蟾岩发现了5棵食物稻子。这几粒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12000年。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10000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是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颗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养，改变地球命运的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伊始正式拉开帷幕。位于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仙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仙农诸神、举行借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仙农坛祭祀仙农神。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0: 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1/5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神奇的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6000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37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1: 如果把这现在的大米跟河姆渡文化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一个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当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这个宽度的比是2:1，而我们现在的大米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的白一点就是胖一点。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0: 经过前后5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10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质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饲。这些骨饲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1: 这种工具对农田的这个或者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河姆渡文化当中的骨饲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啊！你看， 这个谷穗在现在的农田里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河姆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这个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的利用这样的一种用牛的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谷穗，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大量谷穗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十年十锄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的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他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 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3: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酉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宁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良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有80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4: 发现粮食那时候，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挺纯。一出头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在秤上的，还有那在绿上的，它那个在发霉的时候，到这个一干，风一吹干了以后，到我脸上都是路边上的，都是路边上的，都是蜂窝了。
0: 陶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陶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蛙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 同样的旱作农业发祥地，兴隆洼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5: 奥吉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例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 C14 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5: 我们把兴隆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着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呢，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0: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之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2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5: 他陪葬着的是一雌一雄2头野猪，8000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吧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3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0: 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始字，始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木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 家。

0: 相当可观。在新龙蛙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1: 在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中呢，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是吧？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啊，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月形地带，
2: 啊，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0: 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10%到20%，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1: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啊，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啊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

0: 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1: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2: 兴隆洼文化的房址，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的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址，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1: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1940年的一天，正是科举考试放榜的日子。一名考生在榜单前站立良久，迟迟不肯离去。原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落榜了。此人正是年仅22岁的李时珍。公元1518年，李时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是个灵医，晃着铃铛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灵医的社会地位低下，默默无闻。到了李时珍父亲这一代，李家的医术有了很大提高。他父亲先是在乡间行医，后来因为医术高明，当上了御医，但只有九品官职，地位并不高。李时珍因为从小耳闻目染父亲给人看病诊治，所以他早早就有了想当一名大夫的理想，并且在医学方面也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还在李时珍少年时代，父亲就常把他带到自己的诊所里，一面行医，一面教他读书，甚至有时也会让李时珍帮着誊抄药方。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李时珍在抄写药方的过程中，对行医的知识和技能有了了解，同时他对医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父亲不在时，李时珍就放下八股文，偷偷翻开诊所里的医书，读得津津有味，一些经典的中药典籍甚至能背诵。有一天，父亲外出看病，把李时珍一个人留在了诊所。这时来了两位病人，一位眼睛肿痛，一位腹泻不止。李时珍想了一下，对两人说：我父亲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要是着急的话，我先给你们开药方，试试看能不能治好病，不行的话再找我父亲，你们觉得如何？两人因为病痛难忍，同意了李时珍的建议。李时珍果断为病人开方取药。等父亲回到诊所，发现儿子竟然给病人开了药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连忙拿着药方问儿子是怎么回事。李时珍把病人是什么症状，为什么要开这些药，这些药有什么药性等等，一股脑说了一遍。父亲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此时他才知道儿子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医学知识。然而父亲还是希望李时珍考科举，走仕途，以改变李家的社会地位。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父亲非常高兴。但随后他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第三次落榜后，家里人就不再逼着他考科举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李时珍从此专心跟父亲学医。他曾写诗明志：望父全而至，至死不怕难。几年后，李时珍的家乡发生特大水灾，一场瘟疫突然发生。李时珍帮助父亲救治了许多患者，李家父子有时候连药费都不收，他们的这一善举被人们广为传颂。面对这场瘟疫，李时珍接触到了大量的病人，他的医术突飞猛进。一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闯进来一群人，他们拉着一个江湖医生来找李时珍。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说：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了这位医生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他硬说开的药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帮忙给看看。说着就把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李时珍抓起药渣仔细闻了闻，又放在嘴里嚼嚼，然后说：药方里有虎掌。那位江湖医生一听虎掌，大惊失色，他说：我绝对没开过这味药。原来 虎掌是一种有毒的植物，那莫非是药铺弄错了？年轻人也很奇怪，说着就要去找药铺评理。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出的错误，古人把漏兰子和虎掌两味药混为一谈。对，我开的就是漏兰子。那位江湖医生急忙插了一句，原来因为这一古医书记载有误，所以导致药铺抓错药。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好把那个江湖医生给放了。不久又有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叫黄金的补药，却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原来一些古医书把黄金和钩吻说成是同一种药，而钩吻毒性很大，人吃一定量会中毒身亡。这一件件令人痛心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古医药书籍确实存在一些错误，若不及早订正，以讹传讹，病轻者会影响治疗，病重者很可能丧命。
1: 因为在李时珍之前呢，历朝历代他都有本草，中医学最早的本草书籍叫《神农本草经》，那个呢汉代的著作。再后来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到了唐代呢有《新修本草》，到了宋代有《开宝本草》，这都是有比较有名的本草书籍。本草书籍是相当多的，但是呢它也比较混乱，因为这个地区不同，产地不同，它这个药物品种它记载的呀，有的医药多名，有同一个名称呢不是同一种药，有的呢它画图，图跟这个药不符，这个药材的记载啊比较混乱。所以李时珍呢鉴于这个要重修一本本草纲目，那下了很大功夫。
0: 这套同志的药处就收藏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当年李时珍和父亲就是用这种工具来加工草药的。这种铜制的药处就现如今还在中药房被广泛运用，也说明草药在中医中的重要地位。虽然有了编修本草纲目的想法，但此时的李时珍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实施，他还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忙碌。公元1556年，楚王朱桢的儿子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楚王遍访天下名医，但大家都束手无策。一天，楚王慕名请来了李时珍。李时珍做完诊断后开了一剂药，病人服下后病情有了好转。楚王十分钦佩李时珍高明的医术，为了报答李时珍，就委任他一个官职，王府奉祠正，负责管理楚王府里的祭祀，官职七品。3年后，明朝皇帝要招揽天下名医，李时珍被推荐进了太医院。公元1559年，李时珍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御医，但他在太医院里的待遇还不如父亲。到了太医院之后，李时珍阅读了大量珍贵的医书资料，研究了各种药物标本，这对他医术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李时珍多次向院方提出编修《本草纲目》的建议，但都遭到了拒绝。由于受到其他御医的排挤，李时珍一直郁郁寡欢。他很快明白，太医院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离开这里。一年后，他告病还乡。回到家乡后，李时珍开始实施编修《本草纲目》的计划。为此，他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各地名医，搜求民间药方。一边考察，一边行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当地人求教各种草药的疗效。这些人当中有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还有打猎的。在此期间，李时珍遍尝百草，以自己的身体来检验草药的疗效。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草药名叫曼陀罗花，服下后有麻醉的作用。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药性，李时珍亲自试尝，得出了割疮治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的结论。李时珍用了18年的时间进行野外考察，又用了10年的时间写《本草纲目》。年过花甲时，他。

于编纂完成了这一著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时珍耗尽了家中所有的财力。书修完后，他已经没有钱出版了。李时珍怎么也没有想到，《本草纲目》的出版会如此艰难。当时的出版作坊考虑到商业盈利，并不愿意刻印这部书。公元1590年，李时珍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南京的藏书家、刻书家胡成龙答应刻印《本草纲目》。此时的李时珍已是耄耋老者，不久就病痛缠身。公元1593年，李时珍去世，享年76岁。《本草纲目》在李时珍去世3年后才刻成出版，他最终也没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书上市。李时珍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医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被后人称为医圣。他写的《本草纲目》成为中医学的重要著作，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黑旋风李逵和老太太正说话呢，啪一推门，黑旋风的哥哥李达进来了。李达一看黑旋风，可真气坏了，伸手就要打黑旋风，但李达一想，不行，我不能动手，我动手我也打不过他，那非吃亏不可呀。李达手里拿着一个饭罐子，把李达气得一伸手，咔，把饭罐子摔地下去了。再看李达转身往外走，黑旋风李逵一看，你出去干嘛呀？这是不是要给我报告啊？你这一报告，我和老太太可能走出去吗？李逵在地下跪着，腾他就跳起来了。娘，不行，咱们赶紧走吧，我哥哥要去报告，要来人抓咱们，咱们俩谁走不了，快走快走快走。李逵说到这儿，从怀里边掏出一锭大银子来，嘿，这锭大银子50两啊，往床上啪的一放，娘，我哥哥他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银子，我给他留下一锭50两银子，他要是看见这个，一定就不会来追我。

0: 我了。
1: 李逵把腰带子解下来了，把老娘背上，又把包裹也背上了，从后边用腰带子把老娘就系上了。娘，我背你赶快走吧。哎呀，铁牛啊，你要背为娘到哪儿去？娘，你不要问了，快走快走，我背你到个能快活的地方去。李逵背着老娘啊就要走了，李逵手里边提着那口泼刀，腰里挎着腰刀，奔小路腾腾腾腾腾腾他跑了。咱们再说黑旋风李逵他哥哥李达，他一直来到了财主家报信了。这个财主领着十几个庄客，就跟飞似的，一直来到李逵的家中。进门一看，老娘没了，李逵也没了。李达一学嘛，一看床上有一锭大银子，李达心里可高兴了。哦，这是铁牛兄弟留给我的银子，是把我娘背走藏起来了吧？李达又一想，可能是有梁山坡的人和他一起来呀，我要去撵，那么梁山坡的人要出来，我这条小命也就得玩完呐。这梁山坡的人杀人可不沾眼。李达站那想了想，行啊，把我娘背去就背去吧，反正背到梁山坡还能快活几天。这财主领着十几个庄客见了，一看没有李逵了。李达呀，他也不想去追了，就告诉这财主和十几个庄客，这铁牛背着我娘走了，也不知道从哪条路上走了，这些小路很杂，咱们就不要去追赶去了吧。这个财主和十几个庄客一看不追不追吧，要追上真打起来，咱们十几个人呢就二十几个人也打不过李逵。所以这财主啊领着十几个庄客也就回去了。咱们再说黑旋风李逵，他怕李达领着人来追他呀，背着老娘在乱世

0: 步一步过这岭。李逵他娘在脊背上，他告诉李逵：“哎呀，儿啊，你到什么地方，你去要一口水给为娘喝呗，为娘渴坏了。”“
1: 哎，娘啊，我还渴呢，娘，等过了岭之后，找个人家再说吧。”“
0: 儿啊，我是今天中午吃的饭，口渴得厉害呀，你是不是能给我弄碗水喝？”李逵是个孝子啊，一看老娘可这样，他可真着急了。李逵背着老娘一直来到岭上松树边一块大青石旁边，把老娘放下了，把坡刀拿过来往地上一插，李逵就要走了。刚一走，他一转身又回来了：“
1: 娘啊，你在这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找水去啊。”
0: 李逵他娘双目失明啊，你让他走他也走不了啊。老太太就坐这块大青石上等着。李逵迈开大步走了几步，一听有溪水响，李逵呀就顺着这声音就找过去了。你想啊，夜深人静，又在这个山谷里边，那很远就能听着水响。李逵耳朵听着好像挺近似的，远着了。李逵一连爬了两三处山脚啊，才来到了溪水的旁边。这李逵一见溪水，把脑袋往溪水里一扎，咕咚咕咚咕咚，嘿，这通喝呀。李逵喝这些水呀，要用水桶量一量啊，也能有那么一大水桶，也有二三十斤呢。李逵又捧起水来往脸上撩了一撩，又洗了一把脸。李逵想起来了，这水倒有的是，我怎么拿去给我娘喝呀？李逵站起来了，东张西望，他看我找个什么东西盛水呢。李逵往山上一看，好，有一个庵子，就是小庙。李逵心想，好了，我上小庙里去吧。李逵攀着那藤蔓，蹭蹭蹭蹭，他爬上山来了，用手把这庵门推开，往里边一看呢，是个四周大圣祠堂，前面就有一个石香炉。李逵看这玩意儿行啊，还能装不少，他就过去了，用手搬这香炉，那还有搬得动啊？这香炉和下边石头座，那是用一块大石头磕的。李逵拔了一阵子没拔下来，把李逵气火了：“好，我拔不动你，我给你砸了。”这李逵呀，双膀一用力，哎，连这石香炉带石头座一块儿给拔起来了。来到门前石头台阶上，啪，往下一摔，真巧，那石香炉咕噜掉下来了。李逵一看，可高兴了：“行了，我有盛水家伙了。”李逵拿这石香炉顺那藤条又下去了，来到小溪旁边，把石香炉洗得干干净净，又抓了一把草擦了一擦，就把水装好了。李逵双手捧着这石香炉，找着平道往回走啊，他怕这水洒了，连翻山带越岭。李逵好歹算来到松树林子边上了，可李逵来到青石旁边一看，老娘没了，只见他那口坡刀在旁边插着呢。
1: 娘，娘！
0: 这李逵这大嗓门啊，

在山上就喊起娘来了。怎么喊也没有啊，就听着山谷一阵阵的回音。黑旋风李逵可真急坏了，一伸手擦把这口泼刀就给拽起来了。李逵上大青石上瞪着两只大眼睛往四下里观瞧，可怎么找啊也没找到他娘。李逵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站着看不见，我走一走找一找。李逵在草地上就走了一阵子，大约李逵走出有三里那么见方个地方，突然李逵就看见在草地上有一段血迹。黑旋风李逵一看有这段血迹，他心里就有些疑惑了。哦，哪来的血迹啊，是不是我娘的？这李逵呀顺着这血迹就往前找，一直找到了一处大山洞。只见山洞两边有两只小老虎在那舔一条人腿。李逵一看这条人腿呀，心里可就全明白了，这是我娘的人腿呀。李逵这火就上来了，把大泼刀一举，哎呀，我从梁山坡回来就是来接我老娘来了，我千辛万苦背到这儿，他娘的叫你们给吃了。李逵这满脸胡子全都立起来了，两道浓眉唰竖起来了。李逵手中挺着这口泼刀直奔两只小老虎就来了。这两只小老虎也不笨呐，李逵捅了几刀没捅着，把这小老虎给捅急了，张牙舞爪冲着李逵就扑过来了。李逵心里话，好，你要不扑我呀，我一捅你一跳还挺难砍着你，你这一扑可就好了。李逵把大泼刀可就准备好了，这小老虎往上一扑，李逵把刀一挥杀了一个。那个小老虎一看李逵杀了一个了，一扭身他就往洞里跑啊。李逵心想，好，你把我娘都吃了我还能让你跑了，撒腿就往洞里追呀。来到洞口了，李逵把这只小老虎就撵上了，把大泼刀举起来，咔嚓，从小老虎脊梁骨就劈下去了。哎呦，这劈的这个准呐，就跟卖肉的一样，把小老虎劈成两半了，一边两条腿儿。李逵把小老虎劈死之后，他站在洞口看了一阵儿，不大的功夫，只见那只母老虎张牙舞爪的向窝里边就来了。李逵一看，好，又来了个他娘，好啊，你们这帮东西把我娘给吃了，我今天把你娘也给杀了。这黑旋风李逵把破刀放下了，一伸手擦亮亮把腰刀拽出来了。怎么回事呢？由于洞里太小啊，那破刀太长捂不开，所以李逵把这泼刀就收起来了，把腰刀拽出来了。这个母老虎啊来到洞口了，他没把脑袋先进洞里边去，他退着进。怎么退着进？就是屁股先往里进。为什么？他要看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他把这屁股往里边一坐，这大尾巴就抡起来了，呜、哦。

这虎尾巴可了不得，就跟一条钢鞭一样。要是叫这虎尾巴给扫上了，那就骨断筋折呀。这老虎把尾巴在洞里边扫了一下，没动静，他就往里边退。李逵躲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好，你退进来了。李逵把这口妖刀就端平了，照着这母老虎的粪门，这一刀就扎进去了。哎呀，李逵这一刀扎的力气也太大了，连刀把都送到那老虎肚子里边去了。这母老虎大吼一声，噌，窜出去了。这母老虎出去之后，连蹦带跳，连窜带跳，那一口刀在肚子里能好受吗？一下啊，他就蹦到西边上去了。李逵从洞里追出来，还要这把刀呢。可这母老虎也没管那个，一高噌掉山涧里边去了。李逵没有办法，回过身来到洞里把这口朴刀又捡起来了，来到洞外看看还有什么动静。李逵端着这把朴刀在洞口外边看了一阵，不大的功夫，李逵的耳边啊，只听得呜一阵狂风啊，树叶什么沙石啊，吹的是乱响乱摇。李逵就觉得这沙子啪啪啪啪的直打脸呢，那些树叶就跟雨一样往下落。李逵站那就是一愣，怎么回事？他突然想起来了，哦，我听人家说过，龙行雨，虎行风。这一阵大风过后，李逵就闻着有一股腥臭味儿。李逵抬头再一看呢，在星月光辉之下，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这只大老虎前爪往下稍稍一摁，一弓腰，噌，跳过来了。李逵一看你跳过来，他往旁边一闪身，啪，把这只大老虎躲过去了。李逵抡动他那口大破刀，咔嚓，照这只大老虎腰就砍过来了。这只大老虎呢，一看没扑着李逵，腰胯往旁边这一掀，要用腰胯打李逵。正好他这腰一闪的时候，李逵这口刀就砍空了。李逵把这口刀又重新举起来了，这只大老虎窜过去之后来了个大墨身，前爪在地下又一按，噌，又给李逵扑过来了。李逵心想，行了，我这回啊，别叫你落地了，你一落地就要跑啊，干脆咱们在空中打吧。这大老虎还没落下来呢，李逵把这口大破刀就举起来了，照着这大老虎的下颚，噗，一刀就给捅进去了。哎呀，就像杀猪一样。李逵这口破刀从老虎脖子这边进去，从老虎脖子那边都出来了。你说李逵使多大劲儿啊？这只大老虎扑通一声就掉地下了。黑旋风李逵不到一个时辰杀了母子四虎。李逵又来到窝的边上重新看了一看，他怕还有老虎，但是已经没有了。李逵也感觉到很困乏了，就来到四周大圣庙里一直睡到了天亮。第二天早晨起来，李逵又来到山上，

0: 把老娘的两条腿以及一些骨头都收拾起来了，拿他那布衫都包好了，来到四周大圣庵后边掘了一个土坑，就算把老娘葬到这儿了。黑旋风李逵跪到娘的坟前大哭了一场，哎呦，李逵哭得这个惨呐、啊！李逵哭完了之后，他起来了，收收东西要走，可是李逵感觉到肚子是又饿又渴呀，他就慢慢的找着路要往岭下来。也就在这时候，有六七个猎户都在那儿啊收倭弓弩箭呢、啊，一看李逵浑身都是血，从岭上走下来，把众猎户可吓一跳。嘿，你这个大汉，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独自过岭来？李逵一看，哦，这是问我呀。他心里合计，嗯，如今易水县出榜文赏3000贯钱捉拿我，我还真不能说实话。哎，我就胡编吧。啊，我是客人，昨天晚上和娘过岭的，因为我娘要找水喝，我去岭下取水，就被那些大老虎把我娘给吃了。我一直找到老虎窝，先把两只小老虎杀了，又杀两只大虎，在四周大圣庙里一直睡到天明才下来的。这几个猎户还不信呢。哦，你一个人如何能杀了4只虎？就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的一个，这两个小老虎还不要紧，那两只大老虎可非同小可，我们为这两个畜生正不知道吃了多少棍棒。这条义岭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3-5个月了没有人敢行，我们就不信你是不是骗我们。
1: 哼，我又不是这里人，骗你们干什么？你们要不信，我和你们上岭去看看就是了。
0: 这时候这些猎户打了一个呼哨，马上有30-50个猎户都来了，手中都是挠钩棍棒，跟着李逵就上岭来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来到山顶上了，远远的就看见窝边杀死了2只小老虎，一个在窝内，一个在外边，一只母大虫死在山岩的边上，一只雄虎死在四周大圣庙前。众猎户一看李逵真杀死了4只大老虎，这个高兴啊，赶紧绳索棍棒把老虎捆绑好了，就都抬下岭去了，把李逵也邀请下岭到庄上，一直来到曹太公的庄上了。曹太公啊，早就听人家报告了，赶紧摆酒席要迎接英雄。曹太公把李逵请到草堂上坐下了，就问李逵杀虎的缘由。黑旋风李逵就把昨天晚上和他娘怎么在岭上要水时，他又怎么去弄水，回来之后又怎么看不见他娘了，又怎么杀死的大虫，给曹太公等这些人都说了一遍。这些人一听啊，全都吓坏了。曹太公来到李逵的面前了，壮士高姓贵名啊？
1: 哦，我姓张，人家都叫我张大胆儿。
2: 哦，张大胆儿真是大胆的壮士啊，要不是胆大，如何能杀得4只大虫啊？
0: 这时候啊，庄子里边全都知义岭杀了4只大老虎，现在抬在了曹太公的家中。
1: 嘿呀，这件事儿很快就轰动了整个的庄村，
0: 家家户户、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来到曹太公的庄上看老虎。这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那小孩

0: 也敢伸手摸摸这大老虎。俗话说了，人死如猛虎，虎死如绵羊啊！哎，就这么个道理。虎要死了，你怎么弄它，你怎么玩它，它都不会咬你，就跟个绵羊一样驯服。只见曹太公陪着李逵来到厅前吃酒，正吃酒之间。 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李逵他只顾吃酒啊，谁进来出去他全不管。进来这中年妇女是谁呀？正是李逵杀了那李鬼的老婆。那么李鬼他老婆怎么上这来了？啊，李鬼他老婆的娘家在这个村子里边。李鬼他老婆也来看虎来了。李鬼他老婆一进屋啊。 一眼就认出李逵来了，他赶紧来到他爹娘的跟前，告诉他爹和妈，说杀虎这黑大汉呢，就是杀他丈夫那个人，烧他房子那人，这人正是梁山坡黑旋风李逵。哎呦，这老头老太太一听可着急了，赶紧把这事儿就报告给李正了。李正一听这怎么办呢？ 他既然是黑旋风，正是领寇百丈村打死人的那李逵，现在逃在江州，又做出什么事情来那不知道。反正官府行文要捉捕他，官司出3000贯赏钱要拿他呢，那他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个李正啊，就把曹太公请出来商量。曹太公就推说更衣，跟着李正就走了。
1: 那么，曹太公和李正商量出了个什么主意，要捉拿李逵，咱们下文书再说。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
0: 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黑旋风李逵在曹太公的庄上正吃酒呢，黑旋风李逵他都没注意呀。李鬼他老婆进来了，李鬼他老婆一进屋一看，把李逵给认出来了，他赶紧把这件事儿就告诉他父母了。 他父母一听是杀自己女婿的人来了，把这件事啊，又告诉李正了。当乡的李正赶紧找曹太公商量。这个老曹太公正在和黑旋风李逵喝酒呢，一听李正找他是这个事儿啊，他就跟李逵撒了个谎，说到外边去换件衣服就回来。 当乡李正把曹太公领走了，两个人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当乡的李正就告诉曹太公：“哎呀，曹太公啊，这个杀虎的壮士，就是领寇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现在官府已经发下文书，要捉拿李逵。”李正，你们。 可要打听清楚了，倘若要不是，那这件事情可不好交代呀。要是真是李逵，那也不要紧，要抓他，我看也容易。可是只怕他不是啊。哎，曹太公啊，有李鬼的老婆，他认识李逵，说是李逵在他家里做饭吃，杀了李鬼。
2: 哦，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置办酒席请他。完了之后，咱们再问一问他，就说：“壮士啊，这次你杀了大虫了，还是要去县里请功呢，还是只在村里讨个赏就完了？”那么这个人要说不去县里请功，我看呐。 十有八九就是黑旋风李逵了。要是那样，
0: 咱们就换人轮流把盏，把他给灌醉了，然后把他绑起来，就报告给本县派都头来取。我看这件事情是万无一失啊。嗯，曹太公，你说的是。两个人商量到这儿就分手了。曹太公又来到庄上陪李逵喝酒，一面叫人制备酒席。不大的功夫，这酒席置办好了。这桌酒席这丰盛，肉山酒海。李逵一看还真挺高兴。这时候曹太公他端着个酒杯站起来了，哈哈哈哈，打火的壮士，刚才小人出去了一趟，请壮士不要见怪。我看这酒席宴菜也就都摆上了，那么请壮士把腰间的包裹解下来，把破刀也放下，好好坐着喝几杯。李逵听到这儿，就把腰间的刀鞘和一些缠带包裹都解下来了，递给一个庄客，叫他给搜藏起来，把那把破刀就依在墙壁的边上。曹太公又叫人取酒取肉，把大碗给李逵端过来了。众猎户啊，也都来轮番把盏。李逵本来酒量就大，再加上这么多人这么客气，李逵根本也不推脱，一个劲儿的往肚子里灌呢。灌来灌去，李逵这时候有点迷糊了。曹太公啊，他就问李逵，大伙的壮士，不知你是要把这只虎押到官府去请功啊，还是在这村子里边讨一些赏钱？
2: 太公，我是过往的客人，还挺忙的，偶然杀死这窝猛虎，我看也不要到县里请功去了吧，就在这村中，有就给我几个，没有我就不要了，吃完酒我就要走了。
0: 哎，大伙的壮士，如何敢轻慢了你？少客村中就收敛一些盘缠相送，我这里把老虎解到县里去。
2: 曹太公啊，你这有布衫先借我一领穿一穿行不行？
0: 有，有。曹太公啊，当时就吩咐庄客取出了一领细青布的衲袄给李逵换上了。李逵把这身衣服全都脱下来了。李逵脱下衣服一看呢，这衣服上全都是血污，斑斑点点都是老虎身上的血。也就在这时候，曹太公又吩咐人鼓乐齐鸣啊，给李逵作庆。这些劝酒的人呢，是一杯凉酒一杯热酒。黑旋风李逵他不知道是计呀，好，你给我就喝。这时候这李逵把宋江告诉他的话全都忘了。李逵还没喝到两个时辰，李逵就醉了。这李逵醉的人是不行，站都站不住了。曹太公就吩咐人拿过一条大板凳来，把李逵放到板凳上，连人带板凳一起绑住了。呵，这捆的这个结实，把李逵前一道后一道左一道右一道，从脖子一直捆到脚后跟。李逵在板凳上一动都动不了，再说李逵他也不知道要动弹了，喝太多了，躺板凳他睡着了。也就在这时候，曹太公就来找当乡的李正，带着李鬼的老婆一起来到县里告状来了。这件事儿啊，很快就轰动了整个的易水县城。易水县知县听到这件事也是大吃了一惊，连忙吩咐升堂。众衙役一声吆喝，知县升堂了。知县坐在公案之后， 黑旋风李逵拿住了，现在何处？这是谋叛之人，不要让他走了。曹太公和当乡李正、李鬼的老婆一起就说了话了。启禀大老爷，现在把李逵绑在本乡曹大户的家中，为的是没有人能够押他来，我们带他来呢，又唯恐路上有失，所以不敢带来。知县一听，可也对，这一般人呢，谁敢押着李逵走路啊？就把都头李云请到公堂上来了。李云呐，一领下曹大户庄上，把黑旋风李逵拿住了，你可多带些人去，把他秘密押来就是，不要惊动了村坊，把他跑了。都头李云领了台旨，他下庭去了，来到后边捡起30多个精壮的士兵，个个都带了刀枪棍棒，一直奔义岭村中就来了。这个义岭县是个小地方，你说有这么大个事儿，那不很快就轰动整个县城了吗？
2: 哎呦，这时候整个街市上全都知道了，
0: 都在相互传呢，说是闹江州的黑旋风李逵如今被人抓住了，今天派李都头去要把他押到县中。朱贵在东庄门外朱父的家中也听到这些消息了，朱贵一听可吓坏了，噔噔噔噔噔跑到后边来找他兄弟朱父。哎呀，兄弟，这个李逵呀，是我跟他一起出来的，你看他怎么又闹出事来了，还要押到县里边去，这件事情就闹大了。兄弟，你看有什么办法救他一救没有？宋公明哥哥就怕他途中有失，才派我来打听消息。现在他被人抓去了，我若不救他，我怎么回山寨去见我的哥哥宋公明？朱父啊，一边干着活，他想了一想，嗨，大哥呀，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李都头，他有一身的好本事，30-50个人到不了他的跟前儿，就是你我兄弟同心同意，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看这件事，只有智取不可力敌呀。李云、李都头，他平时跟我最要好，常常教我些器械。哥哥，我倒有个计策，不过这个计策使完了，在这里也就住不得了。哥哥，我看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咱们煮他30-20斤肉，再带10几瓶酒，把肉切成大块，在这肉里拌上蒙汗药，咱们两个五更天的时候就带着家伙，挑着酒，带着肉，来到半路的一个僻静地方等待着他们。等他押着李大哥过来，咱们就把酒和肉拿出来给他们贺喜，他们要吃了酒再吃了肉，必定把他们就麻烦了，咱们就把李逵放了，你看怎么样？朱贵一听，朱父这计策行啊，好，兄弟，我看此计大妙，事不宜迟，赶紧整顿，及早的去。不行，还有一件事，倘若是日后得知，咱们到哪儿去安身呢？朱贵一听朱父说这些话，嗨，兄弟，这太好办了，你把老小都带上，跟我上山去得了，一起到梁山坡去入伙，吃的穿的全不愁，而且还图个快活。就算办吧，兄弟，今天晚上你呀就叫两个伙计找一辆车子，先把你的妻子和细软行李东西全都装上，先走到十里牌等着咱们，咱们把事情办完了，一起咱们就上山去。朱父一听这招可也行，就这么办吧，当下两个人就忙活起来了，连酒带肉都准备好了。朱父啊，一边准备着一边还嘀咕，哥哥，我如今呢，这包裹内还带着一包蒙汗药在这儿，李云他不会吃酒， 我就在肉里多给他掺一些，逼着他多吃一点，我看也能把

0: 案了。
1: 兄弟说的也是，那么赶紧准备吧。嘱咐，就叫人找了一辆车子来，又在家收拾收拾，收拾了三五个大包裹，都装到车上去了，一些个粗俗物品全都不要了，又叫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上了车了，吩咐两个伙计跟着，让他们到十里牌等候着。咱们再说朱贵和朱富两个人，把这些东西打点完了，弄了两个担子，两个人就挑上了，还带了二三十个大碗，又带了不少的菜蔬。在四更的前后啊，两个人就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山路口坐下了，就等着天亮。不大的功夫，兄弟二人就听着远处有锣鼓响，朱贵一直来到路口张望，一看过来了，后边李都头坐在兜轿上。朱富一看呢，李都头过来了，他赶紧就迎上去了。哎呦，师父，小弟在这给你庆功了。朱富说完，从桶里就舀出一壶酒来斟了一大盅上去劝李云。朱贵呢，手托了一个大方盘，里边装的全是肉啊。这些伙计拖着一些果品盒子。李云一看朱富这不是吗，他慌忙他就下了轿，下了轿之后往朱富身边走了几步。哈哈，贤弟何老如此远接。师父，我是聊表徒弟的孝顺之心。都头李云把酒接过去了，拿到嘴边他没吃。朱富一看你不吃，你不吃怎么行啊？这朱富扑通一声给他师父跪下了。师父，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今日这个喜酒你不管怎么样也得饮上半盏，见徒弟的孝顺之意。都头李云他推脱不过，只得喝了两口。朱父还是不起来，师父不饮酒，那么就请吃些肉食。李云告诉朱父，不行啊，贤徒，夜间已经吃饱了，现在为师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哎，师父，您走了这么多的路，我想肚中一定是饥饿了，虽然小弟做的不中吃，请师父胡乱吃几块，也免得小弟羞愧。这朱贵呀，捡了两块好肉，这两块好肉蒙汗药上也最多，就递给李云了。李云一看两个人这么殷勤，不吃也不好意思啊，把这两块肉就塞到嘴里边嚼吧嚼吧，老半天才把它咽下去。这李云呐，就感觉这肉怎么里边有点外味啊，可是还不好意思吐出来，勉勉强强的把它咽下去了。这时候朱贵朱富啊，又劝其他人的吃酒，什么上户的李正啊、曹太公啊、众庄客呀，都来吃酒来了。这些人可不管那个，端起大碗就喝呀。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落花流水，这几桶酒全光了，肉也没了。两个人一看，好，你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吃下去了，那我们就等着多现成的吧。也就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看着朱贵了。黑旋风李逵心里合计，这是干什么，怎么半路上还给他们酒肉吃呢？李逵仔细一想，啊，这一定是个计策，那我也得将计就计呀。李逵浑身绑得结结实实的，就两条腿没绑。李逵站着就喊起来了，哎，你们也给我吃一点不行吗？这朱贵还假装不认识，哼，你是个歹人，有什么酒肉给你吃？你这个杀才，赶紧闭上你的嘴。李云吃完了，就叫这些士兵和庄客押着李逵赶紧往前走。

0: 可这些士兵和庄客坐在地下一个也不动。李英一看这怎么了，喝多了不像，你看那嘴里边一个劲儿往外流口水，两个眼睛直打架，身上发软了。李英就知道不好，是中了朱富的计了。这李英啊，一伸手擦就要抽他这口腰刀，可是他这口腰刀还没拔出一半呢，李英就感觉头重脚轻，扑通一声他也躺下了。朱贵、朱富两个人一看到时候了，从那些士兵手中抢过一把破刀来，就把这些当兵的都给杀了，有喝的少的跑得快的也就算逃脱活命，跑得慢的喝得多的全被他们给杀死了。黑旋风李逵一看时候到了，双摆一用力，这可了不得了，把这浑身上下绳索嘎巴嘎巴全都给崩开了。李逵也一伸手捡起一把破刀来，他要来杀李云来。这时候朱富赶紧上前把李逵给拦住了。李大哥不要害他，他是小人的师傅，为人最好。李大哥你只顾先走。
1: 不行，我不杀曹太公这条老驴，我如何出的这口气？
0: 这李逵迈开大步，腾腾腾腾腾就来撵曹太公来了。曹太公这时候啊和李逵的老婆正往前跑呢，李逵的老婆是小脚跑不快，他拽着曹太公，曹太公还嫌他是个累赘，你怎么办？还没有办法把他甩掉了，所以两个人并着牌跑啊。这李逵迈开大步，腾腾腾几步就撵上来了。
1: 黑旋风李逵把这口大破刀抡圆喽，照着李鬼老婆这脖子。
0: 李鬼这老婆这脑袋疼飞起来了。李逵这口刀又一使劲儿，这口刀奔着曹太公脖子又来了。曹太公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低头，这口刀咔嚓把曹太公半个天灵盖就给削下去了。李逵一看把这两人全杀死了，
1: 这李逵呀杀得真高兴啊，手中提着破刀哈哈大笑。你再看李逵撵这些土兵撵的跟头把式，
0: 见着就杀呀。李逵正杀得高兴啊，朱贵跑上来了。
1: 李大哥你不要只顾杀人了，这些看热闹的人不要杀他们。
0: 李逵一听啊，这才明白了，人家是看热闹的，不是要害我的人，那我就别杀了。李逵把刀就放下了，一哈腰从一个土兵的身上扒下两件衣服，他穿上了。就这么着，
1: 朱贵、朱富、黑旋风李逵三个人手中提着破刀
0: 从小路就要走啊。刚走几步，朱富停下了。
1: 不行，哥哥，我们要是这么走了，我师父的性命一定就要断送。
0: 他醒了，一看这些士兵全都被咱们杀死了，他怎么去见知县呢？我想我师父一定要来撵咱们。我看这么办吧，你们两个先走，我在这等他一等。我看在日前他教我的恩义上，再说我师父为人忠直，我就在这等着他。如果能行呢，我就请我师父一起上山入伙，也是我的恩义，免得我师父回县中去吃苦。
1: 朱贵一想，可也是啊。
0: 嗯，兄弟你说的也是，那么这么办吧，我到前边先压着车子先走，李大哥留下在这帮你一把。李云吃的药少，我想用不了一个时辰他就会醒过来，他要是醒过来要不撵咱们，你们两个人也不要执迷不悟地等着他。
1: 嗨，哥哥这个我都知道。
0: 哥哥你压着车子你先走吧。
1: 好，
0: 咱们再说朱富和李逵两个人在路旁等候着李云。果然不到一个时辰，
1: 只见李云手中挺着一把破刀

0: 的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撵上来了，一边跑一边叫啊：“强贼休走！”
1: 黑旋风李逵一看，李云手中挺着一把破刀，是要拼命啊。黑旋风李逵一站身，他跳起来了，把手中破刀一挺，和李云就打起来了。黑旋风李逵为什么挺先出战呢？他怕伤了朱富。黑旋风李逵呀，他惯使两把大斧子，这破刀啊，李逵功夫还差得多。可斗李云那还没有什么问题。李逵手中这把破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的。黑旋风李逵还笑嘻嘻的气人，你说把李云气的，恨不得一泼刀就把李逵剁成两半。可是不管你李云怎么砍、怎么扎、怎么捅，就是打不着李逵。朱富在旁边一看呢，不行，我师父这是玩命了，可就这么打，他也不是李逵对手，别叫李逵一刀把我师父砍了。朱富把手中泼刀一挺，把两人刀给磕开了。不要打了，都停下手，听我说。朱富往前一进步，来到李云的跟前了。师父听禀，小弟多蒙错爱，只教枪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贵现在在梁山坡做了头领了，今天奉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将令，叫我哥哥回来照顾李大哥，不想李大哥被你们拿了解官，叫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因此我们才下了这个手段。刚才李大哥看见师父吃了蒙汗药要杀师父，却是小弟不肯让他下手，李大哥才只杀了一些士兵，我们本待要去远了，猜到师父回去不得，必然要赶我们，小弟又想起师父日常的恩念，特地在此等候。师父，你也是个精细的人，还有什么不明白？如今杀害了许多人的性命，又走了黑旋风李逵，你回去如何见得知县？师父，你要是回去，一定要吃官司了。到那时候，又无人来相救。师父，依我看，就不如今天和我们一起上山，投奔宋公明哥哥入伙，未知尊意如何？这……李云把泼刀往地下一杵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哎，贤弟呀，只怕梁山坡他们不肯收留我呀。师父，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的大名，专一招纳贤士，结识天下好汉？这，哎，好，就这么办吧。这个李云，他没有娶妻，所以家中也没有什么老小，又没有什么家当，当下三个人合作一处，来赶朱富这辆车子来了。走到半路上，三个人把朱贵就撵上了。朱贵一听李云同意了，朱贵也非常高兴，四个好汉就跟在车仗的后边，一路上无话。第二天，几个人压着车子又走啊，刚刚走出二十几里路，就来到了一个小树林的旁边。朱富就看见树林深处有两个人探头探脑往大路上张望，朱富回过头来把这件事情就告诉给李逵、朱贵和李云了。这几个人擦亮把大刀全亮出来了，就准备着一场厮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明。

0: 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1: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用现代化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0: 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夜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1: 《梁祝》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0: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新，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1: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种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的，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写，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0: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1: 在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这我家里每个人都学的，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叫 Mr. 瓦拉的。开头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头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瓦拉的手很大，然后他教我弹琴的手要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在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它就一个啪巴掌。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0: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1: 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叫《残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这看门的一个校工，河南来的，我们都叫残角，长得很高的。但是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啊流浪到上海来的，很苦的。然后他讲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的这个。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同情劳工苦啊，向往一个新社会啊，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
0: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

0: 哎，我好紧张，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7年18岁是说猴子的是怎么拿出来变成了青年队。
1: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3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0: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风很大，拿一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这个上面压着幕布，就等着那个要紧的时候，正想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0: 到20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面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着一句话：叫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一样，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一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
1: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0: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朱丽叶，就是梁祝的电影。所以呢，人家从梁祝就认识了中国。
1: 当时管弦系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4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
0: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啊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还有四个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讲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也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1+1=2，是1+1=3或者4，它完全变成另外，我的视角是交响乐的速度，这个从中国传统的那种叙述，章回小说的那种，有头有尾的叙述是不一样的。交响乐不是讲故事。

0: 肖像是讲精神，梁祝的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婚。我思维是这条线，所以肖像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是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1: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及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这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颂呀，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答答滴滴滴答答答滴收了。那你注意，滴滴滴答答滴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答噔啦，又收回来，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是比较含蓄的。国外情人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人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个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是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
2: 嗯、
1: 眼泪就掉下 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噔噔滴答噔噔，然后到这时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个拥抱你不能老这样都受得了。再到后面就亢奋，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元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0: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也很奇怪，你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办法代替了。就是三板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你看到从前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一个辫子一甩，然后嘴里喊哒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形容词。而且我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学习学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的器都不能表达的意思。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不可代替。
1: 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哎，我在侧目，哎，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学生的作品，学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也什么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给我四个字，经久不息，他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兰心是600多个位置嘛，然后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这梁祝诞生了，
2: 愿意拿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以后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一辆车子没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发说我也在那边，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梁祝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他可以再顾下去，
1: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个，因为场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0: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1: 我们要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有时候美国的那个夏汉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梁祝，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梁祝，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温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和女的小提琴家周防内心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说明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啊，像碗一样露天起的，好像是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0: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 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1: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0: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1: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0: 中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2: 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2: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1: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3: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神隐到什么时候？
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6: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 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7: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8: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 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

0: 莹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它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它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它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

0: 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5: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 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3: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3: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 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3: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

0: 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 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园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5: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品子型，
9: 哎，这全是是吧？
10: 在这边吧。
9: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5: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5和0，河北的其他地市不现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天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本月底至下月初，我国中东部高温范围还将扩大，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新规落地满月，快递网点多层包装情况明显减少。
1: 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新规，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等违法路线。
0: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境游与入境游都实现明显增长。
1: 992酷评：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合规经营，并提供租金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化作一座城市的温度。稍后992视频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了。
0: 今天早上一起床啊，一开窗一出门，大家都发现啊，省会市区今天是个阴沉沉的天气啊，这个点天还没有亮起来。当然了，是因为阴天而且下雨了。一大早我们看到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们陆陆续续就开始给我们打卡。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是阴天，有的呢后来就说的是有的地方掉小雨点，那种细细的小小雨粒，
1: 毛毛雨、
0: 然后之后现在开始有地方下大了。
1: 那咱们赶紧看看这些路段会不会涉及到您要出行的地方哈。先来说陈旅跟我们说的是在中华大街淮安路附近啊，目前是下紧了。
0: 对，然后幸福九九爱说的是下雨了啊，然后没说是哪，携手同行也说下雨了，下雨了。还有呢，有位朋友跟我们说的是，这是幸福雪静，雪静说的是在这个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附近这边啊，西边这儿也开始啊闷热下雨了。

0: 对，这个地方就是在咱们省会市区的西北方向嘛。嗯、然后呢，他就走到了哪儿呢？西柏坡高速连接线。他说这儿也是正在下雨呢。
1: 对，赵县这边雨下的还挺大。
0: 对，
1: 你看，岁月安然是赵县的朋友说我们这边下雨了，咱们石家庄市里怎么样啊？
0: 嗯、
1: 市区的朋友可以给他评论区回复一下。
0: 对，
1: 目前来看，咱们省会市区也是啊，各地都开始下雨，而且从这个天阴沉的情况看，
0: 嗯、
1: 估计接下来这个雨啊还会陆续下来、啊。
0: 是的，是的，彭龙也说打卡上班了
1: 啊，
0: 走到了建设大街丰收路附近也在下雨，是淅淅沥沥的小雨。
1: 哎，他还给我们除了下雨之外看到一个信号灯问题、
0: 哦、
1: 我们听听彭龙怎么说。
2: 1022反映一个信号灯的角，丰收路通向西到建设大街这个路口，现在是红灯倒计时归零之后还得有个车辆才变绿。
1: 哦，
2: 好多车包括公交车有的时候都已经起步了，就得停下来等，看看能不能连交警给调一下。
1: 好的，您这个情况我们及时跟咱们涉事部门来反馈啊。确实就是大家看到这个红灯信号灯倒计时结束之后还得等好多秒然后才会变绿灯、
0: 哦、
1: 那有的朋友可能倒计时321的时候准备缓慢起步、
0: 嗯、
1: 结果一起步发现它没变灯，还得急刹
0: 刹车
1: 啊。对、
0: 哦、
1: 所以这情况我们会及时跟涉事部门来沟通啊、
0: 嗯、谢谢您啊、嗯、我们还是提示路上的情况吧。好好爱自己说呢，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现在是天气看着很阴沉、
1: 嗯、
0: 而且空气湿度显示是94%，目前细雨蒙蒙，感觉大雨将至，而且现在路上的能见度很低哈、
1: 嗯、
0: 请各位车友注意慢一点开。
1: 对，今天早间的路上如果说降雨会有最新的变化，我们会随时来陪伴朋友们关注、嗯、
0: 对，
1: 您发现哎最新的雨情路况，包括因为降雨造成的信号灯的问题啊，或者稍后可能会有积水的路段啊，随时您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直接留言。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天气变化。昨天午后2点，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在29到34度之间，其中呢秦皇岛、抚宁和张家口涿鹿最高34.3度，张家口、邢台等地的气温是有所上升，邯郸、承德等地气温下降，整体上的气温还是比较高，湿度大，体感闷热。
0: 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或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
0: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4度，最低呢26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9，属于优。
1: 好的，早间的8:08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的情况吧。因为今天啊、
0: 嗯、
1: 各个地方要降雨，所以说可能我们预计早高峰、
0: 嗯、
1: 今天一个是大家出门会稍早一些，另外一个可能上路的机动车啊会多一些，
0: 哎，
1: 大家开车出门，那么这个时候路况有最新的变化，您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通啊。
0: 是随时说的路况呢就是彭龙了，我们早上起来听了他名字有3次了吧、
1: 嗯、
0: 沿着路线跟我们来说他看到的情况、
1: 嗯、
0: 他说哎呀这雨啊，我是顺着建设大街往南走到北国商城中山路，雨下大了啊，现在已经不是毛毛雨了，那就是我们单位附近也马上就要经历这个雨了啊。
1: 对，因为这个天儿已经阴上来了，而且根据预报显示今天还是一个石家庄市区啊中到大雨。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等待着朋友们的互动信息留言，我们也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消息。首先来说说身边事。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河北省打造的记录型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上线，该小程序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监测、道路阳光救援、实时路况播报等多项便民功能，将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完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探测系统，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农作物主产区、山区、重要河流、沿海区域等气象灾害监测的重点区域，加密建设气象探测设施，逐步消除监测盲区。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

0: 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规划提出将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站名确定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日前，记者从2026石家庄夏季主题文旅宣传推广活动上了解到，相关部门发布5条石家庄夏日纳凉精品旅游路线，精准覆盖不同出游人群需求，兼顾都市漫游、山水避暑、亲子休闲、康养漫游、团建出行多元场景，串联城市潮流街区、太行山水秘境、特色乡村文旅点位，融合风光游览、非遗体验、地道美食，解锁石家庄夏日清凉新玩法。第五届中国 IPv6 创新发展大会7月28号在雄安新区举办，会上正式启动雄安新区 IPv6 单站部署行动，目标到2030年新建片区全面实现纯 IPv6 规模化运行。 IPv6 单站部署是指网络完全只运行 IPv6 一种协议，关闭 IPv4 协议站，不再依赖 IPv4 兼容过度的部署模式。7月29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挥拍开赛，这也是时隔一年乒超联赛再次走进雄安，王楚钦、林高远、林诗栋等乒乓名将齐聚一堂展开巅峰对决。本站赛事为期4天，至8月1号结束，共进行50场比赛。这是国乒名将王楚钦第二次来雄安比赛，现场观众大喊加油，王楚钦说每年来都能感受到满满热情。梁靖昆在谈及主场优势时表示，家乡球迷的极大热情给了自己强劲的支持，并承诺将坚守这份热爱，继续努力以回报大家的期待。
1: 早间7点12分啊，省会市区的雨下起来了啊，一个雨中的早晨。我们听听我本善良这位听友发来的，他今天早间行进的路线，还有观察到的雨情啊。
2: 7299
1: 你好，
2: 报告雨情，从东二环到南二环到中山路、玉华路，一路都是下着小雨的状态。我现在已经到单位了。
1: 嗯，这是怎么一个路线？东二环到南二环，又回中山路、玉华路。
3: 他应该是从东二环经过了这两条路，然后走到南二环，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哦、是这样的，对，就先从这个中山路东二环区域啊，然后到玉华路，再到南二环。
3: 对，
1: 这一路都是下雨，那说明省会主城区确实雨已经普遍的
3: 下
1: 起来
3: 了、
1: 下
3: 起来
1: 了啊。
3: 我们再来看大家说到的一些地点哈，甄福说到的是在南三环107是中雨啊，下着中雨，下大了。这是有位朋友 hour 说是在玉华路西三环也开始有降雨的情况，但是 CYX 告诉我们说中华大街收费站往北目前还没有降雨。
1: 然后有朋友9282在即时留言就跟我们说了，说衡水这边也是天阴沉沉的、那今天上午要去石家庄出差，您得带好雨具啊，这边已经下起来了、
3: 对，下起来，而且天特别的阴沉啊。还有执着说原市啊已经下了1个小时了、又有雷又有闪电的，
1: 对，雨下的不小，还不止一位。你看5243这位朋友也是跟执着一样，都是原市的朋友。他说早上起来原市下特别大，现在从原市往市区里边走啊，感觉藁城这边还稍微好一些，但是路上看到也有的地段啊，水已经开始有积水了。
3: 哦，还是南边这边雨明显一些哈。70后的幸福今天早上起来又是打卡去骑行了，看来骑行的时候没有淋着。
1: 那这会儿呢？
3: 因为他现在是在体育大街308，说雨下大了，雨下大的车友咱们慢点开啊，不要着急。您是不是已经回家？这是准备上班的。开车在路上吧，不是骑行回来在路上吧？
1: 那还挺幸运的，因为在晨练的话没有赶上这段大雨的时段，要不然骑自行车还挺这个受影响的哈。好的，那您路上遇到最新的雨情、路况消息，包括交通的最新变化，都可以随时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找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大家来在评论区留下，这样也能提个醒。我们也再次提示朋友们，因为按照暑假的这个特点，以往啊7点半之前一般都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堵车压力，但是因为降雨的天气，很多朋友会提前一点出门，再加上很多朋友原本计划，比如说我这个骑行、绿色出行，但是今天可能还得开车出门了啊。
3: 对，
1: 这样的话上路车辆多，现在开始省会的淮安路包括南二环以及和平路中段车流都明显上升了。
3: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在目的地或者是起始点附近有地铁的话，其实这个天气坐地铁也是比较方便的哈，大家可以选择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这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18.39%，比上年提高了0.38%。
3: 三新经济呢，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三新经济增加值衡量的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从事三新经济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从7月1号开始实施，为快递包装从源头减量提供了标准支撑。那到今天新规落地已经满月，记者也走访了一线的快递网点，看到以往的多层包装和胶带频繁缠绕的情况已经明显减少了。
3: 暑期呢，正是青少年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峰时段。警方提醒青少年要牢记四不原则：不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的链接，也不下载不明的 APP， 不泄露个人和家里的支付信息。公安机关也不会通过电话、微信、QQ 还有视频通话等方式等线上的方式来办案，更不会要求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1: 家长也不要有心怀侥幸的心理啊，要和孩子一起学习了解一些常见的诈骗套路，保持警觉，管好孩子的电子设备，包括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要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不要贪图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
3: 近日呢，我国东北多地暑热强盛，热到破纪录。预计呢，一直到下个月初，中部的中东部高温范围还将会扩大，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不仅白天桑拿感比较明显，夜间暑热也不停歇。上海、重庆等地夜温或冲上30度，吉林、辽宁多地还可能热到破纪录。
1: 为什么高温闷热天这一轮如此广泛？那据气象分析师介绍啊，本月底到下月初，副热带高压环流将直接控制江浙沪地区至华北平原的东部以及辽宁的部分地区，与东北上空的大陆高压打通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气团。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很强盛，所以不仅高温盛行，湿度也非常大，会形成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
3: 目前啊，正在处于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我国中东部常常出现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中暑风险高，建议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要穿一些轻薄透气的衣服，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多汗等不适的症状，需要及时休息。情况严重的时候呢，应该立即就医。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管理办法，对全市的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的规范化管理。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到电梯轿厢和居住的建筑。平台企业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的路线。这个新规将会在8月1号起实行。
3: 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了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的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会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1: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到下半场，出境游和入境游都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在出境游方面，目的地选择愈发多元，南美的线路和中俄跨境游涨幅亮眼。另外，入境游的增长势头更为突出。根据同程旅行旗下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份以来，爱丁堡、巴塞罗那、伦敦、马德里、罗马等欧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超过20%。英国往返国内主要城市的部分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突破了80%。
3: 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的一些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展开了1/4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现世界排名第3的赵欣彤迎战世界排名第2的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终呢，赵欣彤以一场干净利落的6-0完成横扫，率先锁定上半区4强的席位，将在半决赛当中等待凯伦威尔逊和马克威廉姆斯之间的胜者。而另外一个半区的1/4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吴一泽6-5险胜肖恩莫菲，闯入4强。
3: 本周末2022

0: 2026赛季中国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将主场迎来武汉三镇的挑战，已经四连平的成都队面对保级球队能否打破尴尬战绩值得关注。
1: 另外，刚刚换帅的山东泰山客场面对今年来士气正佳的上海海港，泰山队需要打一场翻身仗。青岛西海岸和青岛海牛的德比大战变成了海牛的保级生死战，排名垫底的他们急需一场胜利。
0: 当地时间7月29日，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里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5: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4: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5: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6: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7: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6: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7: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6: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4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当中听我们发来的消息啊。李小土给我们留言说，早上起来一看这天不好，赶紧提前出门，这会儿已经顺利到单位了啊。
0: 嗯，
1: 平常老说不爱上班，但是一看天不好又特积极的怕迟到，唯恐堵在路上，赶紧早点上班、啊、
0: 所以大家平时有说哎呀好辛苦，我不想上班，不想起床，其实、啊、只不过就是想发个牢骚而已哈、啊。我们还是很积极面对这一切的、
1: 没错，这是很多打工人的一个共情的现状哈、啊
0: 嗯。
1: 超问了一下，红旗大街原是碧桂园，这儿能过吗？每次这儿下雨不都是 是有积水吗？
0: 嗯，
1: 这个刚下雨还不至于啊。目前这一段能过红旗大街碧桂园门前哈、啊。
0: 不过也问问大家哈、
1: 也提示一下，对，因为很多朋友说原市今天雨挺大，
0: 是
1: 这会儿这一段有没有积水，能不能影响通行？也可以给我们在即时客户端留言说一下啊。
0: 嗯，有朋友走在中山路中华大街附近，说这儿的雨也下大了。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节目开篇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下雨天其实坐地铁是最合适的啊。其实地铁里有很多温情的瞬间，就在不久前，像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然后坐地铁准备去摆摊，全程呢在车厢里没有吆喝，仅靠这个她这个拿的这个散发出的香气的这个馒头啊，
0: 对，
1: 就弥漫了整个车厢，然后乘客就都围上来咨询购买。而这样一幕被人拍成视频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后来青岛地铁就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了轨道合伙人，
0: 嗯，
1: 专门引导她到一个合规的区域，给你找一个地方来合规经营，还提供了租金帮扶。这样的话，一节车厢里的香气呢，就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
0: 其实啊，这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啊，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城市的快节奏，一头的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在守住公共安全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生存空间。城市治理除了偶发流量的助推，更需要长效机制的保障。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1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青岛地铁用的词是合伙人，这三个字其实挺重的，不是帮扶，不是安置，而是合伙人，把你当作一个一起做事的人，而不是需要管住的对象。从违规到规范，从管理对象到共建伙伴，一个称谓的转换背后是整个管理思路的转弯。说实话，如果按照条例来，在车厢里摆摊确实可以算是违规，按照一刀切的思路赶走就行了，合理合法，省时省力。但青岛地铁选择了另一条路，不赶而是接住，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也给努力生活的人留了一个位置。这种思路值得各个城市抄作业。特别想说的一点是，这种温情不能只靠运气，毕竟溶解的走红有偶然性，但一座城市对平凡奋斗者的姿态不能只是靠偶然。城市里还有无数个默默努力的摊贩，他们或许没有流量加持，也同样需要一处容身之所。好在青岛地铁的轨道合伙人制度规模已超500人，这说明好的思路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其实这些年类似的柔性治理故事正在许多城市悄悄发生，比如重庆地铁的背篓专线专门为挑着担子背着背篓进城卖菜的农民服务，甚至还专门开启了方言播报。还有贵阳的公交惠农专线，湖南郴州的菜农专列，一项项助农便民举措让人看到温暖，看到力量。城市治理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纤尘不染，而是让每一份努力都能找到安放的位置，让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被城市温柔以待。
1: 好的，早间7:29，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雨情吧。很多朋友都给我们说到哪里下雨了，我们来听一听句号说到呢。
12: 992992，驾照人一上高速，雨特别大，都已经看不清路了。
1: 哟，那雨那得慢点开啊！上了高速啊，从石家庄南口高速上，看来南边雨就是挺大的啊。
0: 对，我们其实也看到一位朋友是，LO 啊，跟我们说到的一段也是原市啊、就是雨人良善也说的是107国道原市段大雨，因为发一段视频，我们从视频上看，包括从声音上听，这个雨都非常大，而且雨刷人开到最大了啊。
1: 嗯，我们看小欧说呢。
13: 北三环从九阳大街一直到金山大街都在下雨，但是雨量不大，路上也挺好走的。
0: 啊，
1: 北边呢？对，虽然说整个全域石家庄主城区都下雨了，但是呢，北边相对小一些啊，还是南边。包括很多朋友说原市这边雨稍微大一些。稍后的半点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我们有请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4: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

0: 市区的通勤情况，现在路上整体表现呢，虽说不算忙碌，但是市区是有下雨的迹象。首先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环线方面呢，来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在玉祥街高架桥下。 转过来的车辆会入到二环主路，外侧一条车道呢是有车辆排队，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和平路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坡道处到前方的建和桥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那东行方向呢还是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后方来车呢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 南北川行的话，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现在整体不算忙碌，但是注意一下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到前方中储桥面，一直持续到市庄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目前整体表现还是较为平稳的，大伙可以正常选择。 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内横溪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同时京昆高速以及石泰高速和西柏坡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两颗一位车型。 再来提示一下沧州辖区，有一起事故发生在京沪高速在北京方向青县站的上口匝道处是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所以青县站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2: 接着来看看，听我们的留言吧。这个各地的雨看来都下起来了啊。北地不眠夜就说了，今天啊路上风大雨急，各位通勤路上得慢一点哈。还有，虽然说我们今天照线离园的人来说，那就是睡觉休息的一天，今天不用去辛苦了，可能下雨天也不方便操作作业啊。
1: 对，还有朋友告诉我们是，哎，我在廊坊呢，我们廊坊市还没有下着雨呢。啊，对，廊坊市更靠北了，现在目前看来这个雨是在南边比较大。看刚才有两个语音就特别
2: 明显，因为女士特别着急说，哎呀，这是出市区方向啊，上这个南石家庄南，
1: 巨好，
2: 下大了，特别大。然后北三环那位女士就是非常缓和的告诉我们说，北三环到这个天山大街这一段哈，没有太大的降雨，路面通行也是顺畅的。
1: 用户3845也说了，晋州这边打卡也开始下雨了，各位，那咱们石家庄目前整体南边雨确实是比较大的哈。 你看有位朋友山峰就说了，说我是从南走到北的这个通勤路，然后就是一路从下雨走到不下雨。他刚过这个石家庄北，这是高速口这儿啊，从这边看目前还是路上是没有下，但是也在阴天啊。好的，您在路上遇到最新的雨情和路况消息，随时继续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在评论区互相提个醒，您留下的雨情啊、路况提示等等，我们的评论区网友都可以互相来看到。 另外呢，现在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咱们今天啊7月31号也是7月份最后一天，我们就叫及时好运的这个幸运抽奖活动当中哈，回复关键词好运，然后打开我们的及时好运留言专题帖，就可以留下三个幸运数字。今天也是本次我们玩法升级的最后一天啊。
2: 对，就是正序、倒序，咱们都算中奖。那本活动我们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大家呢回复好运这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赶紧去留下三个阿拉伯
3: 数字吧。带孩子走进自然大课堂，漫游空山白云洞，探秘地质奇观，瞻仰1296师旧址，聆听英雄故事。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让旅行成为最好的研学课堂，陪孩子共度难忘时光。我国有500万人 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
4: 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7:36，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那继续帮朋友们来看一下，刚刚有朋友说，今天早间多位朋友都说原市这边雨下的大。每次原市一下大之后，大家都关注就是红旗大街啊，因为往市区方向通勤，快到这个。

0: 中段区域目前还是大家最常选择的。如果说主路不太好走，大家可以考虑绕行一下辅路，特别是在南二环的中段区域啊，辅路明显比主路好走。
1: 嗯，对。还有来看环线呢，一个地点就是北二环转东二环这个Y字形的交叉路口，交汇路口吧，有车多，往南走就没事了。还有呢，就是北二环转西二环，也是拐弯的地方，一拐过来有一点点车多，再往南边走也是顺畅的。
0: 刚才说到原市，你看有朋友就跟我们说到，说原市有的路段因为雨比较大，现在有的路段暂时要封闭，恐怕这个不能涉水通过哈。这样您给我们具体补充一下是原市的哪一段路哈？看看是不是大家经常选择的，我们需要提前的来预警一下。小李哥说的是淮安路西三环这边现在开始刚刚下毛毛雨，西边淮安路西三环这儿哈。
1: 嗯，对。
0: 那这个雨情倒是不影响通行。
1: 嗯，路上是特别是雨大的地方有没有出现积水路段、信号灯的问题哈？如果您发现了，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还有呢，想聊一聊雨情路况，还有您的一些通行感受，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我们去留言互动。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来说说辅助驾驶啊，这个小蓝灯相信用过的朋友都熟悉，这个是部分车企用于这个标志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的蓝色指示灯。最近呢，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呢都有搭载。然而呢，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这两天一直挂在热搜上，具体原因就是说它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1: 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小蓝灯啊存在着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小蓝灯啊，使用的过程当中具体怎么会引发安全风险？今后这个小蓝灯还能再用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4: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3: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4: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3: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 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端。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0: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0: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我们要问问此时此刻正在走在路上的朋友们，您早间驾车的时候遇到这个具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车辆，会不会观察到这个小蓝灯亮起的情况啊？在路上会不会可能担心有这个安全隐患，会拉车跟车距离稍微拉大一点啊？
3: 总之咱们路上打起精神来啊，注意力集中就没错。
2: 尤其今天这样的降雨天路上呢可能车比较多啊，再加上呢路面比较湿滑，视线也不好，这个时候咱就别完全用辅助驾驶了啊，就还是咱们自己把好方向盘啊。
3: 而且特别这个视线不太好。
2: 是。
3: 还有位朋友说告诉我们，原是通过碧桂园的路面目前还是没有积水的小雨，而且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指挥交通了。
2: 感谢君这位朋友啊，及时的告诉大家，也就是这一段，目前大家可以放心走。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再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的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游乐设施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的需求，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基本安全要求。
2: 好的，早间的7:45了，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在此有请我们的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早上好。
4: 路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但今天主城区目前是有降雨的情况，继续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环线方面呢，先来关注西北二环转弯处，转到西二环主路往南走到前方天一路的位置，桥上是有缓行。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是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石铜路的位置车辆交汇并道，这段呢也需要您多点耐心。高架部分，淮安路中段从体育大街上了桥就要慢慢车速，一路往西走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可以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围绕着中山路以及玉华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富强大街沿线一路往北进区，过了东港路再到前方的淮安路以及玉华路，每个路口也有百米左右的缓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早间7:49，距离咱们今天早八点的幸运开奖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大家继续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啊，留下好运这个关键词，来到咱们的即时评论区的留言专区就可以来打卡评论，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来参与。今天早八点也是这个月7月份的最后一天哈，我们继续我们的升级玩法，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来试一试手气。
6: 本活动我们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大家呢回复好运这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当中去留言。
5: 我们再来看大家发来的雨情和路况哈，小胖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提醒一下说，虽然今天下雨，大家视线不好，有的地方天也不怎么亮哈，但是提醒大家吧，还是不要开远光灯哈，这个提醒很关键，因为有的时候在路上行车的时候遇到这个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好多朋友说咱们的车一般呢有自动大灯都会自动打开，但是呢咱把大灯关掉啊，开普通的这个近光灯啊，
6: 就是远光灯咱不要开，他说你再不关我也开了啊，
5: 别
6: 比较调皮，因为他骑的是电动车
5: 啊，对。另外路上呢此时此刻确实啊车流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了，接近8点的时段，上班车流的高峰来到了尤其是南二环为代表的这个东西向啊，现在南二环不光是这个在主城区里，出了复兴大街之后西向东往开发区这边走，目前也有一段明显压车，这个源头点在天山大街这边啊。
6: 对，还要提示大家南二环东延新公路这个位置现在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压车，和天山大街交叉路口，我们也是问问大家这个位置是车多还是有事故呢。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7: 今天一早话题已经忘了微信是怎么取代 QQ 的了，上了热搜，不少网友翻看自己的社交经历才恍然大悟，原来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完成了软件的切换。回想当年微信刚上线时的漂流瓶，附近的人新鲜感十足，但真正推动大规模迁移的还是微信支付和春节红包。为了抢红包，绑定银行卡，沟通和线下付款顺理成章地转到了微信。从产品设计来看， QQ 堆砌了等级、黄钻、花哨气泡，偏向娱乐化，更贴合学生，而微信界面干净简单，长辈和职场同事都能轻松上手。微信依托手机通讯录添加现实中的熟人， QQ 依靠账号，虚拟社交属性更强。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工作对接、家族群交流全部转移，很多人并非主动更换，而是跟着身边社交圈完成了集体迁移。截至今年3月底，微信和海外版微信合并月活已达14.32亿，而 QQ 移动端月活为5.16亿。现在 QQ 更多留在学生。

0: 群体用来游戏组队和兴趣交流，微信则覆盖全年龄段，承载着生活、办公与支付。社交方式在变，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最近有人收到一盒喜糖，拆开一看，里面除了糖，竟然还有辣条、牛肉干、卤蛋、挂耳咖啡，甚至还有一张刮刮乐。不仅喜糖在变，婚车也在变，有人用拖拉机组队，有人骑自行车接亲，甚至用观光小火车载着亲友驶向幸福。表达方式变了，但喜庆与祝福没变。过去物质匮乏，糖果和轿车是稀罕物，如今生活好了，私家车进入千家万户，日常也不缺甜食，年轻人便开始追求更具个性的自我实现。年轻人的幸福没有固定模板，音乐系毕业生在景区扮演李白，与游客对诗，给岗位赋予诗意。00后大学生手捧平板电脑完成农田灌溉施肥，还有更多青年用 AI 赋能传统行业。每一次别出心裁的选择，都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这个时代的故事。物质丰裕赋予他们折腾的底气，而这种蓬勃朝气也正推动着我们的社会不断向前。最后问问各位，你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从 QQ 转到微信的吗？你的生活里还有哪些不知不觉发生的变化？欢迎在早高峰互动专区和我们聊聊。
1: 确实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玩法很新潮，很多样。当然了，很多朋友也在回复，就是昨天上回忆啊，昨天那个热搜话题，您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就不怎么用 QQ， 开始用微信了？
2: 倒不出来，忘了。
1: 因为好多人很模糊这个时间节点。
2: 对，
1: 原来的时候什么事都在 QQ 上说，您上学的时候或者是刚工作的时候，那 Q 群是离不了的。
2: 对、啊、
1: 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在全在微信群了。
2: 就因为工作的原因 ，QQ 我还在保留着使用。其实最多的平时使用还是微信，好像就是大家周围的人开始用什么了，我可能就会开始用什么。
1: 说到我们，其实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工作也离不开 QQ， 正在直播间也在用，然后我们生活当中又离不了微信啊。
2: 对，
1: 那您的平时工作生活当中包括跟孩子跟朋友社交媒体是如何选择沟通的，也可以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咱们聊一聊啊。
2: 这是一个小的变化、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喜糖的这个变化，我也听着挺有意思的。还除了糖之外还有卤蛋是吗？各式各样的花样越来越多，其实生活当中这种小的一些变化给我们带来一种小确幸，也是很幸福的啊。
1: 好的，那朋友们可以回复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雨下的还不是很均匀啊，是属于是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不过总体来讲呢，大家呢还是得关注一下路上，尤其是雨比较大一点的地方视线不太好。刚才很多朋友关注的原始碧桂园门前，也有一位朋友寻找自己的风景，也帮大家打探了一下，我们听听他说的。
3: 刚从红旗大街碧桂园那里过来，现在一点积水也没有，已经有警车在那里等待指挥交通了。现在过可以过。
1: 有交警在这儿等待疏导交通。刚才呢，军这位朋友也看到了，目前从这儿过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
2: 还有呢，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南二环，南二环怎么这么堵车呀？您说的是不是南二环玉祥街，还是说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继续往西边走？总之这两段哈，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
1: 你看社交媒体的变化很有意思，很多朋友在即时留言专区，包括微信都给我们回了啊。小胖就说了，我现在还挂着 QQ 用呢。北方南方这个朋友就说了，有了微信我就转过来。最有意思还有好多朋友就说了，你看有了 QQ 有了微信，现在咱们呢又为大家带来了即时新闻的留言客户端的互动专区，所以说越来越丰富的社交媒体的互动手段。而且你看不同的这个特点，比如微信只能我们主持人看到，您只能单向互动，现在即时留言专区大家互相评论都可以看到，可以互相留言啊。
2: 对，就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功能最适合，大家会选择。你看包括24也在微信上说了，微信界面更加简洁一些， QQ 呢是变成我的网盘了，而且在这个相册里也会存一些照片。
1: 还没有找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大家庭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微信回复早高峰，根据提示打开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就来到我们留言的大家庭了。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今天是咱们爱商城5周年庆的最后一天，因为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嘛，我们的活动首页依然给大家带来50元的优惠组合券礼包当中啊，大家抓紧时间先领券，然后再逛商城优惠下单。明天这个优惠组合就下线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咱们先来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之前的选品会啊，好多主持人们特别想自用并且内购的一款品啊，今天分享给大家来自我们特别熟悉的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它是气垫，不是鱼子酱，不是吃的啊。
2: 她很会化妆，这个我们知道哈。而且她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美妆品牌，就是刚刚说到这个美妆品牌，就是她的名字。而且他们家这个底妆产品妆效比较细腻自然，而且特别擅长打造那种我们所说的妈生感的好皮肤，就很自然，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也明明知道可能你化了一点点妆，就是这种妆感很贴服啊。
1: 这最高境界，
2: 是
1: 就是给人感觉哟，你今天素颜，但是你素颜这么美，
2: 对，
1: 其实人家没有素颜，
2: 已经化了一点点啊。
1: 对，里面添加呢真的是有珍贵的这个鱼子酱提取物，包括纯天然的人参根的这个提取物，所以说不仅仅是我们说化妆的功效，它可以很好的对皮肤有一定的滋养的功效，而且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服帖，没有那种说卡粉浮粉的那种问题，还自带一些防晒的这个 SPF 值啊。
2: 对，就是日常通勤防晒啊咱都帮您搞定了，而且拍上之后呢皮肤感觉很健康有光泽。平时呢一盒的正装是要270块钱，那我们九九爱商城的周年庆的福利呢，正装14克再加上一个替换装14克只要248，而且在咱们的首页优惠券可以继续来去满减。
1: 朋友们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因为这款品平时我们应该是分享的比较少哈，库存也有限，这样的优惠机会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来享福利，回复666就可以来抓紧时间来逛一逛爱商城了。我们再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南二环还是双向压力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在东向西方向，大家如果说觉得主路不好走的话，第一是下辅路来通行，第二就是平行路段可以绕行一下市区里的塔南路或者塔北路啊，等一等信号灯，目前都是畅行的状态。
4: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购家用医疗器械？
5: 首先要到正规药店或者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并查验其是否具备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等合法资质，售后服务是否有保障。其次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弄清产品的作用机制、适用范围、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禁忌症等。三是如果购买的医疗器械是用于诊断治疗疾病的，购买前应听取医生的意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还要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无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如果需要辨别医疗器械真假，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省药监局提醒，市面上有一些普通商品，如增高仪、减肥仪等，健身器材以及一些含保健功能的衣帽鞋袜、手镯、耳环等，均不属于医疗器械。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看看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啊，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呢，是我省的这个主汛期，降雨呢会频繁的出现。眼下呢，降雨正在进行中，石家庄的中南部不少地方已经是下起雨来了。接下来呢，雨带会逐渐的向北扩张，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那预计今天白天的时段呢，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的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呢，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到了夜间呢，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的北部、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那其他地方呢，是转为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